0: 不是说你想装咋装咋装。
1: 你不是就像您那个，就是我也不挡别人，
2: 对，
1: 然后呢，我也不影响我自个儿的院儿，是吧？
2: 对，哎，
1: 要都像您这么规范就好了。
2: 哎，高度啊，作为统一的一个方度，一个尺寸，咱就是邻里之间谁都不影响。
3: 去年五月，北京首个区级光伏落地安装管理细则在延庆出台，镇里工作人员决定带着收集到的民意诉求专程赴延庆学习借鉴。
4: 因为它阳高不着起面，一般最高的话可能也就九米左右。
2: 九米左右吧。
4: 我们联审的是涉及了三个部门，有城乡规划建设办，有平安建设办，还有咱们经济发展办。设施建设前，我们三个部门会进行现场实地的核查，有三个部门出具相关认定意见，然后都同意通过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建设。
3: 结合延庆经验与本镇实际，镇政府牵头联合区发改委、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村委会代表、镇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反复研讨打磨方案初稿。
5: 光工资一直在强调整个的光伏设备，它的背下它是一个设备，
6: 我们是设备，你不能作为一个建筑物把它认定作为违法建设拆除，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7: 因为我们备案只是备的它的，您看啊，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内容与规模，还有容量。
5: 你所说的规模就是那光伏板的这个
7: 块数吧？
5: 块数，
7: 对吧？块数，完了还有它那个并网的容量。
5: 对，就是你对它的形态是没有备案的，对吧？就是说多高啊，多宽呀、啊，它到底是不是？
7: 对，
5: 它是没有备案的。
7: 对，
8: 既然上面没有上位的关于光伏这种设备的管理政策，那就应该从村民的角度，和这个村庄规划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9: 服务咱们村民的角度，出台这种指导口径，这样呢也能够落实咱们市级文件说的一建则建，安全实用，风貌融合。
3: 经过多轮研讨优化，法务把关审核，镇政府办公室集体审议表决，大孙吴庄镇规范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正式通过并印发。方案进一步厘清了各方职责，明确了安装标准细则。至此，全镇光伏安装有了明确的硬规矩。
10: A 基地内，咱们安装的面积不得超过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的范围。
11: 如果说它出现多次的就是没有及时发放前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约谈提醒，甚至把它放成异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12: 就是别超过主檐口七年，就是别超过二层的檐口。像您这样的二层，在上面带铁，就是二层上面带
3: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13: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呢咱们就不再做了。
14: 咱别误会就行啊，我们两家不是将来的，是不是？咱把这事儿解决了，多挨了。
15: 原来是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是，然后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在上面面积也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8: 这钱到账了吗？
14: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
8: 好的。
14: 这样的吗？到了。到了。
8: 这
14: 挺好，挺好。
8: 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14: 对，
8: 那就行。
14: 那降价的也确实了。
1: 对，
14: 我那个现在也就平衡点了吧。
1: 对，
14: 我们两家现在还恢复原先的正状，对不对？原先什么样？
1: 该怎么样？
14: 没有什么矛盾。
1: 该怎么样？
14: 对不对呀？
1: 对，谢谢你，不然谢谢你，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镇整个把这事儿缓解好了。
14: 啥谢呀？赶紧给我点，白谢，真谢。
1: 吃
14: 着
1: 去。
3: 规矩立起来，矛盾降下去。小小的光伏板曾是困扰村民的烦心事，如今随着镇级规范的落地，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注脚，照亮了村民增收之路，也温暖了邻里和谐的乡村生活。
16: 盛夏时节，对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通常可是最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天这么闷热，店里还经常座无虚席。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英雄栾刘伟。你可能也想起来了，在两年前的八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

0: 勇救三名落水儿童，最终因体力不支不幸牺牲了。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火锅店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与支持，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转眼栾刘伟离开我们两年了，很多观众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这两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我们也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
1: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2: 是最近还是说前？
1: 一直是这样。
3: 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2: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4: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四个包间也都全都满了。毕竟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5: 时隔两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3: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后边小区的，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真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名儿来嘛，是吧？
6: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三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7: 每年至少有聚会三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5: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两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8: 都两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直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5: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她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8: 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啊，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2: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8: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9: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
10: 哎，太贴切了，好家伙！
9: 杯子哦，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10: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9: 香皂，就是10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10: 谢谢、谢谢。
9: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11: 谢谢，
12: 谢谢你哈。
2: 真棒，
13: 挺意外，挺惊喜的，
14: 非常高兴。
15: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6: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送快递呢，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7: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

0: 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1: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2: 近日，由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疫情控股共同主办的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老字号品牌体验活动在北冰洋毅力园区举行。来自多国的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走进百年老字号，品味守正创新的北京故事。
3: 在产品体验区，外交官们亲手参与了汽水 DIY 和面包烘焙，沉浸式触摸百年工艺的温度。园区内的饮料生产车间、冰冰熊乐园成为打卡热点，驻华外交官们频频驻足拍摄。
4: 北冰洋产品的承载，向海外推介进行沟通的一个纽带和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5: 这次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各国使馆以及家属能够走到我们企业来了解伊利的产品啊。
3: 在面包烘焙体验区，外交官们围在操作台前，亲手揉面、塑形；汽水 DIY 台前，从调配糖浆到冲入气泡水，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体验中感受到了老字号的现代活力。不少外交官在品味新鲜出炉的面包和自制汽水时频频点头，对百年品牌的年轻化表达赞不绝口。
6: We have 120 years around.And I think like a long time, work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well to make the products like be appreciated by the population.
7: 我本来就只知道那个北冰洋，来到这边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公司除了那个北冰洋汽水，还有一些其他那个产品。
3: 从果子面包到维生素面包，从经典橙味汽水到康普茶等新品。北冰洋与毅力两大品牌在坚守经典配方和工艺的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耕多元业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这些承载着北京记忆、拥抱创新的老字号，正以可感知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着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经历强降雨天气过程后，电车车主可能过几天才会发现系统报故障，充电变慢，甚至车辆功率受到限制。这些问题跟降雨有关吗？降雨后需要及时检查电车的哪些部位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8: 一场强降雨天气过程结束之后，驾驶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经历过这样的降雨天气，我们的爱车要么是被倾盆大雨所浇，要么是有涉水的经历。这之后，电车哪些部位容易进水，对它的健康造成影响，你需要及时的了解。本周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起来聊聊这些事儿。
9: 咱们新能源车辆当经过暴雨之后，有几个点可能会出现进水的问题，咱们首先关注一下电池包。大家随着我来看，为什么说电池包可能会进水？因为电池包安装在车辆底盘的位置，包括咱们的线束插头、电池包的密封，它虽然可以达到 IP67 的水平，这就是以厂家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个实验，是当把车沉浸在一米深的水中静置30分钟，它不进水，但是过了30分钟，它就有可能出现进水的情况。车主能感觉到什么？您不会立马能感觉到这些爆故障，包括车辆无法正常行驶，通常情况会有一个时间区间，通常在1天到3天之内停放一宿。您当您上车了以后一通电，仪表盘上开始报绝缘故障啊，车辆限时功率，充电充不了，使不了快充了，完了车辆还会非常的慢，甚至啊开不了了。
10: 除了电池电路，电池包外壳也并非完全密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进水受潮的可能性也在步步提高。
9: 电池包的外壳是两个壳子扣在一起，在接触面的位置是打的密封胶，这个密封胶打完了以后，正常情况下这个车3到5年之内这个位置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但是5年以后密封胶老化就会出现潮气一点一点进入到电池包内部，产生了很多电器元件错误的爆了一些故障。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电池包会有一个通风阀，就是当电池工作起来它会有一些热量，当热量到达一定压力情况下，通过通风阀把热量排到车外，当凉了以后通风阀再关闭，这时候咱们的通风阀装配在咱们电池包的附近这些位置，它会被一些泥沙侵蚀，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密封不了了。
10: 面对可能

0: 出现的电池包进水问题，车主其实也可以在雨后自行判断，
1: 把车辆停放在干道的位置，停放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咱们上车，打开钥匙门，通过3到5分钟的车内系统自检，咱们来观察仪表，仪表盘啊提示是否有提示绝缘故障或者电器限速、限功率的这些故障，并要迅速的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4S店进行检查。这时候还真是不建议您再自行开到修理企业了。
0: 除了电池包，机舱内的限速也并非时刻防水。
1: 这种橘黄色就是咱们的高压插头，比如说像这种呢，黑色线啊就是咱们的低压插头。很多车主认为咱们机舱内部车辆是不会进水的，但是实际您看看这些位置，沙子是吧，有水渍。通常情况下在暴雨来临时候啊，这个水都会顺着这块排到车外，但是会有一部分排不掉的水，因为雨水太大了，就会顺这些缝进入到咱们的机舱内部。咱们的插头也是有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当插头内部的密封圈老化了，它也存在进水的问题。当它一进水了以后，就会出现爆故障、短路，有的时候还可能达到出现自燃的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充电的问题。很多朋友经过暴雨以后立马就给车辆充电，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的。应该先把车辆停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吹上5到10分钟，这时候再进行充电没有问题。咱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打开盖以后您看没有，这个地方全都是泥沙，说明在暴雨的时候这个位置会有水进来。您看这个盖的密封边上是不是都有白色的水渍，说明在暴雨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密封啊也不是100%。咱们再来看一下充电插口内部，这些灰、泥沙，咱们用手抹一下，哎，抹一下是不是就干净了？说明它还是有很多的尘土。
0: 此前节目当中，我们建议过您在暴雨时尽量不要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因为车载系统检测路面的雷达传感器可能在暴雨天失效。
1: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都上面装配很多雷达，比如说咱们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和毫米波雷达，主要为了就是给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提供信息的。但是在暴雨过后，您一定要检查这些雷达有哪个雷达洗哪个雷达。怎么说？因为咱们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都是装在车辆的上部，如果说它的表面污损，就会造成当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来源会被一些泥沙水渍来受到影响，传递给电脑是一个错误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戴个眼镜，这时候上面有一些水渍，您看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同样的道理，如果脏了以后，咱们车辆辅助驾驶采集的数据就会有偏差或者有错误，这时候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0: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1: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呀、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着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0: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3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
2: 很多老人觉得掉一两颗牙没什么大不了，反正还有别的牙能用。但北大口腔医院的医生提醒，缺牙不香，周围的牙会跟着松动脱落，最后可能一颗都不剩。等到全口无牙，吃饭成了难题，营养跟不上，身体也跟着垮。69岁的王叔叔就走过这条弯路。
3: 那会儿看到什么都想吃，可是都吃不了。戴着就是一个装饰，特别软的，拿那个有时候拿那个什么， 打碎机给打碎了。

0: 那么吃啊？装了一年了。原来那个什么花生什么的根本就不敢吃，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正常吃饭，吃饭现在这肚子都起来了，原来就瘪的。
1: 王叔叔还现场跟记者炫耀起他的一口好牙，啃苹果轻松加愉快。他的经历并非个例，68岁的于荣阿姨也是缺牙多年后下定决心做了种植修复。
2: 牙原来都是一个半个的掉，完了也是活动的，吃东西也很费劲，硬的什么都吃不了。完了以后下定决心做的种植牙，有时候那个肉老认为是人那肉不好，实际是牙不好咬不了。原来就是吃不了什么营养的东西，他瘦啊，这人现在胖起来了。
1: 我国65到74岁的人群当中，无牙和患者占比约4.5%，全国相关患者超过2100万。很多老人因为牙口不好，只能吃粥、面条，把菜炖成糊。牙口不好，营养跟不上，接着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
3: 作为口腔临床医生，经常也会碰到很多老年人嘴里边一个牙都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有一种误区，就认为我一个牙掉了、两个牙掉了都不当回事，只能导致我们嘴里牙掉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嘴里一个牙都没有。
4: 当全口无牙之后，绝大多数老人只能戴活动假牙，咬不动硌得疼，动不动就往下掉。北大口腔医院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和材料企业，把航空航天领域又轻又结实的材料编进了假牙支架里，比传统金属轻3到5倍，不含金属，不影响核磁检查。
1: 一副不晃不沉咬得动的牙，让像王叔叔和于阿姨这样的老人重新吃得动了。
3: 这个玻璃纤维材料呢，它是比较轻的，强度也更高，这里边呢也没有含有金属，所以呢就会减少这种金属的异物感，而且美观也比较好。同时咱们这个支架材料呢，它非常结构稳定，所以呢就特别有助于这个力量的分散，传递咬合力，所以整个提升患者的这个咬合情况和咀嚼效能。有了牙之后，他可能就穿这种特别颜色鲜艳的衣服，所以呢这个牙齿除了对我们的吃饭对我们的发音有影响之外，它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对我们的尤其是心理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这项技术的突破直接回应了无牙和老人想吃咬不动的现实困境，它在口腔修复学科中属于材料和工艺的双重升级。
5: 对于老年无牙和患者来说，修复体不仅要能戴得住，还要尽量轻、舒适和稳定。这种新型复合材料支架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减轻了重量，并通过更合理的结构设计改善咬合力的传导，有助于患者吃得更稳、更方便。任何新材料、新技术，从实验研究走向广泛临床应用，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价、审批和医生规范的操作。
1: 从设计到加工，这套技术还借助了数字化手段，进一步保证了修复体的精度和个性化适配度。
6: 结合了数字化的设计，用到了我们非常精准的 CAD/CAM 的设备以及这种打印的这个机器，使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加的精准，而且更符合临床个性化的要求。
4: 除了让老人有一口好牙，北大口腔还有一项黑科技 AR 手术眼镜，戴上它医生不用再长时间低头弯腰，患者口腔里的细微结构和 CT 影像直接显示在眼前，远程会诊也更方便。
7: 好，非常好。好，这边。好的，非常好。我低点头。
1: 这套自主研发的国产双目 AR 手术操作系统，把增强现实、导航和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医生戴上眼镜做手术时，不需要反复抬头看屏幕，患者的 CT 影像和牙齿细节能直接叠在眼镜的视野上。手术过程还可以录下三维影像，用于教学和远程会诊。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享受到北大口腔专家的指导。
8: 我们这套自主研发的 AR 手术视觉系统呢，是利用增强现实的技术，可以将患者术前的治疗计划以及 CT 等影像信息呢，实时的投射到医生所戴的 AR 眼镜当中，这样呢，就可以让

0: 医生在专注手术的同时不用再去抬头看过多的显示屏，而且呢，可以让医生在手术中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 CT 信息当中的像颌骨、血管等重要的解剖结构，就可以让我们的手术更加的安全和高效。另外，在手术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采集三维的手术的视频信息，从而呢用于我们的医疗教育以及跨区域的远程医疗。
1: 这两天，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正在举行。大会以“医创融通，合力共赢”为主题，汇聚了口腔医学界的前沿成果。AR 视觉系统和口腔纤维支架正是从北大口腔实验室走向临床的两项代表性转化成果。
2: 刚才介绍的两项科研创新项目都是将我们科技创新的内容结合临床实际问题，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实际临床场景中，能够特别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口腔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
1: 无牙的时候吃饭是凑合，有了好牙吃饭是享受。一口好牙不只是吃饭的事儿，它是营养的来源，是心理的底气，也是走向健康晚年的第一步。北京台报道。
3: 好，时间刚好来到了早上的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4: 好的，宝琛，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呢，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紫外线比较强烈，请注意防晒补水。今天夜间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云量会再次增多，后半夜西部山区呢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上下。明天白天全市范围内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降雨明显减弱，是在入夜之后，山区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19号的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山区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到了夜间天气才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20号的午后呢，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而夜间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呢请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呢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5: 好，感谢康成伟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6: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

0: 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1: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的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
3: 去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根据情报，逐步查清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的职业化白银走私团伙。
4: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3: 该团伙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团伙头目在境外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4: 这些水客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利用这些拱北口岸人流密集的条件，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将白银走私入境，然后再由专人集中转运至深圳的贵金属市场进行销售。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化、职业化团伙，各环节呢单线联系，反侦查意识极强。
3: 今年2月

0: 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7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1: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年人，然后频繁的出入境。
0: 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是一个反常的细节，就是我们发现这些老年人呢乘坐这个电动轮椅入境，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推着电动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是那种腿脚不便的这个残疾人，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能够入境的时候需要坐轮椅，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的。
2: 警方顺着线索摸排出一个走私犯罪团伙，他们专门组织老年人。
1: 利用电动轮椅当作伪装来走私白银入境。第一种呢是这个老年人，他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然后将白银藏在了这个身上，就是以人身藏匿的方式走私。那么第二种呢是对这个电动轮椅进行了一定的改装，因为像这种电动轮椅它有多个电池箱，他们就保留其中一个电池箱的一个电池，然后将其他电池箱里的电池搬出来，然后把白银藏匿在这些电池箱里。
0: 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7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
3: 白银进口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最近呢，一种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网上热销，它是通过在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一块棱镜，达到手机平放着也能拍到侧面画面的效果。那么，这种手机壳在实体店里有没有销售呢？它会到底涉及哪些风险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记者先后走访南宁多家手机配件店，询问是否有折射手机壳卖。
5: 老板们的回答都很一致，没有，而且也不打算卖。
4: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接输入相关的关键词，发现已经无法找到这类的商品，但在二手平台上仍有商家在销售。
5: 卖家说，侧面拍摄是利用光学原理实现的。
6: 在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嘛？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它就能拍到侧边。
5: 记者搜索发现，一度有媒体电话采访到部分生产厂商，对方基本上都表示已经知道了折射手机壳暗藏的危险用途。
6: 其实刚开始没想到别人不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就这些群体加到我们了。
7: 我们才知道他们原来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
8: 说句实话啊，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毒。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4: 在随机采访中，市民表示，相关厂商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7: 本来就应该不生产的，他生产出来卖，他就预想到有这种结果了，那不是那他到时候追究了，他们也有一份喽。
4: 律师则明确，目前已知的折射手机壳使用范围大多涉嫌赌博以及偷窥侵犯他人隐私的非法场合，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行为都涉嫌违法犯罪。
9: 像这类的手机壳呢，其实一生产出来，它就应该主观明知它使用的场合可能会涉嫌非法。即便它拆分来销售啊，或者是说它贴上了禁止偷拍等标签，依然无法免责。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啊，涉嫌这种只要生产销售，即便使用者没有用于违法犯罪的用途，但是它依然可能会因为生产或销售构成刑事犯罪行为。
10: 最近，湖北黄石大冶的一个小区居民啊，发现一件又怕又疑惑的事儿：一户邻居家又冒烟又冒怪味儿。那这户邻居在干什么呢？
11: 近日，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一处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烟雾，现场还飘出刺激性刺鼻异味。几位居民立即上前敲门查看屋内情况，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使用炉具焚烧不明液体，
12: 是闻的臭臭味，烧烧外，要要烟。
4: 虽然男子声称无毒，但居民们忧心忡忡，第二天就报了警。接警后，

0: 大冶市公安局金山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有一个高压炉和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被改造成一个简易的炼金作坊。
1: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0: 经了解，该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拒不交代。民警对李某的手机进行检查时，发现里面有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炼金的搜索记录。
1: 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了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0: 民警在现场依法扣押了全套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若干。最终，李某承认，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2: 有点好奇，去试一下，水里面呢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0: 警方介绍，看似简单的废水提金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3: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由于李某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随后被大冶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5: 本周北京将迎来多项重磅赛事，涵盖前沿科技与传统体育，看点十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宾斯代举行，赛事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2056台机器人参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并设置工业、家庭等真实应用场景，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性、灵巧性与实用性。8月22号至23号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冰雪体育中心上演，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选手参赛。中国陈玉东与韩国高娜妍等中外名将同场竞技，线上冰上芭蕾视觉盛宴。同期 ，FIBA 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的比赛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开赛，本站汇聚11国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亮相，并纳入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足球方面，北京国安本周双赛，8月18号客场挑战上海申花，8月22号回归工体对阵云南玉昆，球队目前联赛3连胜，各项赛事连续10场不败。第六届世界围棋公开赛8月17号至18号在中国棋院继续展开，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前5届中国棋手4次夺冠，本周将决出16强席位。中国家庭帆船赛8月21号至23号在13陵水库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全国性帆船联赛，本站名额已爆满，连续第3年落地北京。

从设计师到面包师，从世界到平谷，桉树小院主理人刘良成在平谷的山野间给自己建了一座精神家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活。今天。

今天我们走进平谷区的桉树小院儿，看他用一座壁炉、一个面团儿，向每一个走进小院儿的人展示。乡村是最好的商业场景，而你只需要在这里好好生活。

在平谷，我被一个面团留了下来，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梦想当中的家。我是一名建筑室内设计师，我自己梦想当中的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无界的设计，或者叫灰空间，空间互动关系，整个建筑有11个壁炉。其实我理解的家不仅仅是用来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更多的是安放灵魂的精神的居所。恰巧在评估在我最合适的年龄最适合的状态，那么做了一套我对房子建筑人还有温度的关系。为什么叫安住小院？它首先我喜欢安这个字，我觉得可以安放我们的精神，所以我喜欢安这儿。同时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啊，那我觉得好 OK， 那我就叫安叔小院，叔叔叫你好好吃饭，这样。在国外很多年，实际上我喜欢吃面包，回国以后呢可能不是那么方便，那就自己尝试着做一些。再后来就觉得做得多了以后了，就可以跟朋友们去分享，越分享人越多，慢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层。因为对于面包来讲，它其实是最简单的一样食物，它也是最包罗的一个食物，因为它里边只有水，只有盐，只有面粉和酵母。但你发现每一个人做出来的面包的味道口感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面包是我的老师，就是它不仅仅是能够让我有耐心的去做一款很好吃的面包，而更多的是让我在耐心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我自己，更让我找到了节奏，留一部分时间给生活，我觉得会更好。

0: 其实我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综合体，城里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某某的商业综合体，它也能够有电影院，有吃的地方，有小朋友可以亲子的地方，有可以玩的地方，有可以购物的地方。同样乡村也是一样的啊，乡村它具备了所有的基因，而且它最主要的一点，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它是淳朴和自然的。在乡村里还有我们这些有梦想，喜欢设计，喜欢各种创造的，来做一些主理人，你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生意一样，非常的安逸，会非常的稳定。在平谷，生活就是一种商业场景，一半生活，一半生意，分不开，也不用分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从今天起，为您播出5集系列片《侨心向党》，聚焦侨界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的5位领军人物，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和家国担当。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他率领团队为我国稀土永磁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5年10年他做不到。
3: 这里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处永磁研发生产车间，磁体藏于精密器件内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根基，大到国之重器，小到手机耳机均不可或缺。在传统高性能磁体中，铝、钴元素是主要成分，而铯元素在铝铁硼磁体中被科学界认为是有害的。
2: 制定的稀土永磁的标准里头，你如果这个含铯，这就成了不合格品了。
3: 而李卫要干的，就是要盘活这种被行业摒弃的铯资源。早在1985年，28岁的李卫带队攻坚我国75重点课题，将国产铝铁硼磁体性能突破至49兆高奥。兆高奥越高，表示磁体的磁力越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个获得45兆高奥以上磁体的国家。凭借这份耀眼的成绩，多家海外科研机构向他抛出优厚邀约。1992年4月，正在瑞典访问交流的李卫收到了一封来自

0: 北京的亲笔信。李卫同志，您好，现在的稀土市不是没事干，而是人力紧张，十分欢迎您能按期回国，以把我们的稀土永磁工作搞得更好。
1: 也是一个老教授了，写的也很感动，就给你感觉呀，你对单位很重要，我们国家需要，一定要回去。另外一个，咱们国家资源最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资源优势转化得更有利？
0: 我国稀土储量全球第一，可在那个时候，资源综合有效利用率并不高。收到信后不久，李卫怀着彻底扭转这种现状的雄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1: 白银鄂博矿，就50%的是士，10%几的是女，有用的也提出来，其他的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而且越堆越多，你还要处理，能不能在这些里头把它全面的应用好？
0: 如果能够把被废弃的士规模化利用，那么将极大释放我国稀土战略潜力。其实，上世纪80年代女磁体问世后，业内就试图开发士元素的价值，但始终没能突破。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李卫要试一试。
1: 他们老说我争强好胜，不是要争，要创最优，要去一下白银鄂博。
0: 经历无数次试验打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团队终于迎来重大转机。
1: 谁 有兴趣也可以。最主要的一次抉择会，就是我们发现，它有一些基因，又好用，价值又低，有点像教练员选了一个很好的苗子。
0: 反复建模实验分析，2013年全新试磁体研发成功。然而，更大的困境接踵而至。这款颠覆行业标准的新材料被视作异类，没有企业愿意合作量产。
2: 你肯定要得下去的。
1: 你有了成果了，做出来试验样品，得有人敢吃螃蟹，敢用。
2: 说白了，冒险吧，要做这个事情。
1: 我们自己很宝贝，但企业家他也要把这个当成宝贝。
0: 酒香不怕巷子深。李卫团队研制出的是磁体，凭借过硬的品质，终于冲破了质疑与观望，进入转产阶段。
2: 聊聊天子不到，我感觉他不喜欢聊。你跟他谈技术上，哎，他推起来他就当当当肯定上到课了。其他的给我副官，这个呢也增加了对我的不少的信任。
0: 让曾经被丢弃的尾矿资源变成低成本、高性能的优质磁体。凭借这项自主核心技术，我国成为全球目前唯一实现试磁体规模化、产业化的国家。
1: 技术端要做得让产业端能相信，科技要和产业融合，才是好科技。桥本身就是搭建我们海内外的这个桥梁，一个就是学术研究的这个桥梁，另外在产业界也可以沟通。咱们这个桥界很多年都是国家持续的在支持，给大家创造了很好的生态。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0日，
0: 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份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无数像李卫这样的归国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深耕实干的力量源泉。
4: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5: 好的，宝琛，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呢，全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其中呢，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而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会持续，只是南方以及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其中呢，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而后天南方的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而东北地区的降雨同样东移减弱。其中呢，黑龙江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陈伟的天气提示。近日，在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龙峡村千亩荷塘内的荷花竞相绽放，粉白淡红的花苞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啊，蒲扇，
4: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5: 文贤侄，你回来了。
6: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7: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8: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9: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6: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9: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4: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3: 蒲扇，
4: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境，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何总长，能不能再缓缓？你们在申请上也说你们的那个设备暂时还能够使用。
1: 目前是还能使用，但那是带病工作，问题已经不小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什么故障的话，那对我们何总厂影响就太大了。
2: 前段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拿到几个订单，如果这个时候掉链子的话，那以后我们厂就太难了。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局长。
0: 我们不是要重新买设备，只是想维修更换零件呐。主设备部分维修也价格不菲啊。目前局里也不容易，经费严重不足。这样吧，小芳，你先回去，先谨慎的使用设备，不耽误生产。局里也为何总厂再想想其他办法。
1: 明白，谢谢局长，那我先走了。
0: 小芳，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再见，
1: 局长，再见。

0: 那个时候你追心妍追得多痴心啊，大家都觉得你肯定能把心妍追到手的。
1: 可是事与愿违，老天爷啊没有看到我这份痴心。
2: 妈，我们饭店推出了几个新菜，带给您尝尝。
3: 蕾蕾，别老给妈送东西了，妈吃不完。
2: 没事儿，我给您搁冰箱啊。这都什么呀？您没插电呀？
3: 我一个人用什么冰箱啊？费电费钱的，叫你们别买，你们非给我买。天这么冷，吃的也坏不了，真用不上。
2: 这一年四季又不只有冬天，肯定用得上啊！我给您打开啊。哎呀，妈，我知道您勤俭节约，废报纸废品您可以捡，不过您都这岁数了，该享福就得享福。
3: 蕾蕾，我有你这么个好儿媳妇啊，真是我的福分。我对妈好是好，可每回见我一节约，就冲我发脾气，冲我吼。她大学那会儿，我卖废品啊，给她攒出个自行车，可她差点跟我翻脸。她从来不让我去她学校，怕我给她丢脸。
2: 小波，她大学那会儿同学朋友应该挺多的吧？你都熟吗？
3: 不熟。他从不带同学来家里，我就在路上遇到过方心妍。
2: 哦，

0: 那大学的相册啊、照片您总有吧？前两天小博还跟我说，让我带回去整理一下呢。您知道放哪儿了吗？
1: 知道，我给你拿去啊。

0: 就这本儿。
1: 我听他说，大学的时候他跟方显关系特别好，他俩怎么没成一对儿啊？
0: 波跟你说的？
1: 对呀、啊，他什么都跟我说，这有什么呀？方显跟我也熟啊。哎，
0: 那会儿啊，他们关系是挺好的，先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工作。这波啊，整天小方小方的，有一阵子。我还以为他们俩真能成呢。个人有个人的命，你看，你现在跟小波，你们多幸福啊！可现在，小芳她……
1: 方显然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他是够倒霉的。
2: 咱们全班拍大合影，所有人都看着镜头。只有你一个人，就那么痴痴地盯着心妍看。
3: 前段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拿下了几个订单，如果这个时候掉链子，那我们厂以后就太难了。局长，我们不是要重新买设备，只是想维修更换零件呢。

0: 喂，请讲。
1: 我是钟耀光。
0: 啊，爸。哦，钟局长。
2: 您找我什么事儿？
1: 哈哈，你们厂的那套新设备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哦，新设备性能很好，感谢钟局长的关心。
1: 哈，那个许厂长，我想跟你们光辉厂商量一件事儿。
2: 之前合众厂向局里申请费用，要维修主设备。
1: 之后的情况你也知道了，批给了你们光辉厂购买新设备，局里就没钱了。
2: 现在合众厂的情况非常紧迫，好不容易到手的订单千万不能有闪失。
1: 小波，你看光辉厂能不能把你们淘汰的那套旧设备先给合众厂使用？
2: 我让小方尽快挪一部分任务过来，
1: 先赶着让他们按时完成这笔订单。
0: 旧设备，
2: 啊，
0: 您是说我们厂替换下来的那套 V35 吗？那恐怕不行了。
1: 为什么不行啊？它虽然是你们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但是它们比合众厂的那套老设备还是要好很多的呀。
2: 当年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技术革新 ，V35 的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
1: 正好可以让合众厂使用，为什么不行啊？
0: 不是，是这样啊，
2: 那套设备啊，已经卖了。
1: 什么？卖了？卖给谁了？谁让你们卖的？你们卖了多少钱？
2: 爸，
0: 你先别着急啊。这厂子里边卖掉一套旧设备，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0: 我想也不需要在小区里边打申请了吧？
1: 你们卖给哪个单位了？老好知道这件事儿吗？
0: 爸，您放心，这套设备啊，都是卖给了正规的单位了。
2: 只不过呢，就不是云山的厂家。怎么说呢？就是物尽其用吧，价格也卖得很合适，厂子里边也没亏。
0: 郝厂长呢，还在贵州援建呢，忙得不可开交的。像这种小事儿啊，我们一般啊是不会去麻烦他的。
1: 小事儿，卖设备那是一个厂的大事儿。
2: 你不跟老郝商量，你为什么连我都不打声招呼啊？
1: 啊，你们用不着这套设备了，可是工业局其他兄弟单位用得着啊。
0: 爸，关键是您事先也没跟我提这事儿。
2: 你要事先跟我说一声，我保准把这套旧设备留给他们，是吧？
1: 可谁知道你们会卖设备呀？

0: 是怎么想的呀？啊，
1: 爸，最近呢，我一直在思考你在开会的时候给我们提的那几个问题。
0: 您不是常跟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很艰难，
1: 咱们要懂得开源节流。
0: 我就是一心想着要变废为宝，是，光辉厂是家大业大，
1: 但是我们大也有大的难处啊，这用钱的地方也很多呀。
0: 我就想着我不能老向局里边去要钱，我得自己想办法呀，
1: 是吧，爸？
2: 许林博，
1: 你

0: 马哥，局里的经费紧张，看来这个维修主要设备的费用一时半会儿批不下来。你那边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吧。跟大家说一下，务必要小心使用咱们这个老爷设备，怎么着也得把林州的订单全做完，无论如何，把这两个月熬过去。
1: 放心吧，早期交代过了，先保证电机马达的安全使用。
0: 估计还能撑一阵子，回头我再重点强调一下。马哥，
1: 啊，
2: 这段时间厂里的事情，你帮我大忙了，谢谢你。
1: 哎呀，说什么谢谢呀，这不都是我应该的吗？啊，
2: 你也别太伤心了，铁明肯定希望看到家里人都好好的，啊。嗯，
1: 家
2: 人都要好好的。
1: 姐，我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哎，姐，我打电话给你是想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周铁明跟方心妍他俩好不好？
3: 因为一个多月之前，周铁明来找过我，
1: 我感觉他有点奇怪。
3: 周铁明去找你，他去深圳了。
1: 是啊，所以奇怪啊，而且我觉得他本人状态也不好。
3: 所以我在想，
1: 他跟方心妍他俩，还是他们家有什么事儿？
4: 周铁明已经不在了。什么？周铁明不在了？哎，
5: 方姨，你过来看我妈呀！
4: 我给你妈送点粘豆包。
5: 哦，
4: 你妈就爱吃我做的这个。心妍，方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您说。 我想过来陪你妈住几天，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4: 您是说过来住，陪我妈？
5: 铁明走了以后，你妈魂儿都没了，哭的力气都没有，就会发愣。她太伤心了。方姨想啊，我一个人住哪儿都是住，就想过来陪陪我姐。我陪着她，兴许她就不那么难受了。 我想问问你方便不方便，方姨，不麻烦您了，我能照顾好我妈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小时候是睡一个被窝的，我特别特别想陪陪她，我想，她也愿意让我陪她，就当是让你妈高兴。
4: 行，方姨，那要辛苦您了。那就说好了，我收拾几件衣服，我明天就过来。
5: 回去吧，
4: 你赶快回家吧，我走了啊，我走了。
5: 方姨，谢谢您。
4: 回吧，回吧。

0: 敏君，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啦！哎，
0: 准备吃饭。
1: 不，
0: 就咱们俩吃饭呀？
1: 磊磊那边这个点正忙着呢，刚才小波打电话回来，说晚上有应酬，坐。

0: 应酬，他这个许厂长比我这个局长还要忙啊！哟，平时说起这个许凌波都是我起的调调，哎，今天钟局长怎么也学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本来我是想找他聊聊。哎，吃饭，吃饭，吃饭！
0: 对，吃饭。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段，吃吧。
2: 姚光啊，这几天呢，我仔细的想了想，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这日子过得挺高兴的。他们想干什么就随他们吧，只要我们过好我们的。
1: 觉悟提高了嘛？啊？
0: 那当然，谁叫我是大局长的半边天呢？觉悟肯定得高啊。 局长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得好好的跟人家许凌波学学，每天认真领会钟局长的精神，一准没错。哎，
3: 程亮，我说你咋跟我在这儿来吃饭来？
4: 那您可是家里边开大饭店的，把我带到这小酒馆，给人捧场来了。您这真是放着喝水不洗船呀！我们家那位钟局长大人，问起我一三五的事儿来。
3: 啥？破案了？
4: 那咱这不出事了吗？
3: 坐下，坐下，坐下。 出什么事儿就出事儿了，不是？瞧瞧你这胆儿，看看你这素面儿，你难道一有事儿没事儿？白说一三五的合约都在明面上，能有什么事儿？ 倒是这次买新设备啊，那个老刘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到位？光辉厂给他打款的时候可没这么磨叽啊，这点儿他就不想让人家催走了。A35还没运到，该到位的全都到位了。你呀，赶紧叮咛老刘。另外还有。
4: 你这个供销科长的嘴啊，务必给我严实点，凡事都长个心眼儿，小心驶得万箭穿，明白吗？
3: 明白，明白。这您放心，我肯定是个铁嘴笨葫芦，我让他啥也兜不住。
4: 你自己说的话记住就好。哎，这一进一出两趟买卖，我没亏待你张学斌吧？
3: 那没有，那绝对没有。您厂长对我的恩情，那我都在心里头扛着。那毕竟呢，咱俩那这是一根绳子。那个一条，咱们就是那个有着共同的目标，奋斗在一条路上的最亲密的战友。
4: 我就进去。
3: 哎，对了，你老战友的事儿你听说了吗？啊？哪个老战友？咱钟老板有事儿啊？我说的是你方排长。哦，方新言呀，哎，惨了！你说他嫁的那男人嘛，那叫啥？对，朱铁民。嗯。
5: 命太短了，那娶了那么好个老婆，又能干又漂亮，就让人家守了寡了，这就是福薄，福薄。

0: 电风扇也加了机油，用的时候先擦一下。咱妈的老花镜总是找不到，我多配了几副，都在第二个抽屉里。姐，你不要自己去买米，太重了。我跟粮油店的赵经理打过招呼，家里要没米了，你就跟他说，交了钱，他就会派人送来。
1: 玲玲啊，我想过，我不想过，你回来吧。

0: 妈，慢点，小心烫。这大礼拜天的，你这么早出门啊？啊，别说，你做的包子真好吃，你吃了没？
1: 我吃过了，妈。我是上我妈那去一趟，那好长时间没见她了，我去看看她。啊，
0: 这包子还是芹菜肉馅的，我上回包的少，看您跟爸挺爱吃的，这次多包了几个。
1: 对，我跟你爸就爱吃芹菜馅的。哎。
0: 你去你妈那儿，蕾蕾不会一块儿去啊？蕾蕾
1: 她还睡着呢，我不想叫她了，让她多睡一会儿。最近这段时间呢，饭店也挺忙的，挺辛苦的，挺心疼她。蕾蕾
0: 就是得多睡一会儿。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我这有几盒点心，带给你妈去，你看。
2: 哎呀，妈，您跟爸留着吃就行了。
1: 别人送的，不合我们胃口，我和你爸呀都不爱吃，你就拿去带给你妈。
2: 妈，
1: 嗯，
2: 谢谢您了。那我走了，中午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1: 嗯嗯嗯。
2: 妈，走了。
1: 这回钟局长不会再说我对亲家不好了吧？嗯，让我享受享受女婿这手艺。嗯，别说，这女婿做的包子真好吃。耀光，快来吃饭啦！

0: 妈。您这大包小包的，你干嘛呢？这要去哪儿啊？
1: 波儿，你怎么回来了？
0: 哦，最近工作很忙，这不没时间回来看你吗？今天有空了，过来看看您。您这要干嘛去？
1: 我去你甄姨家，陪她几天。
0: 去赵凤珍那儿住啊？为什么？
1: 这铁明不在了，你甄姨心里不好受，我得陪陪她。
0: 做铁明的事儿，我听说了。可是他们家的事儿扯上您干嘛？赵凤珍也是，那好意思开得了这口？
1: 不是不是，不是甄姨提的，是我自己提的。你甄姨现在这样子，我得陪陪她。再说心妍也太辛苦了，这又忙厂里又忙家里的。我看他这几天那小脸啊，累得煞白煞白的，让人心疼。我陪陪你甄姨，也算是帮帮心妍。
0: 冯心妍真是够倒霉的，谁让她眼瞎呢？妈，是心妍让你过去住的？
1: 不是，不。

0: 不是，是我自己提的，心妍也答应了，又对我千恩万谢的。这姑娘啊，真懂事儿。铁民不在了，她以后这日子，这孤儿寡母的，又托个老的，真难为心妍了。
1: 走，妈，我送你过去。
0: 啊，你愿意去铁民家？ 你不是从来都不愿意去他们家吗？
1: 周铁明不是没了吗？毕竟跟他也算是认识一场，我会鞠个躬。走，妈，东西给我。
0: 好，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一起走。
1: 哎，等我一会儿。

0: 好，
1: 坐。方姨，那就辛苦您了。妈晚上没睡好，快到天亮才睡着，这会应该是醒了。我去跟她说一声，您来了啊。
2: 不用，别跟方姨客气，你忙你的，我自己过那屋看看我姐。
0: 姐，这是特意给你们买的，收下吧。
1: 客气了。

0: 田明，请安息吧。谢，姐，多保重。谢谢。谢，你好久没有跟我说谢谢这两个字了，这声谢谢。 让我想起了我们两个人大学时代，我们两个人，
1: 我烧水去了。

我这个样子真是拖累你们了。哎，我一想打起精神呢，可我一想到我的迷没了，我就没精神，没劲儿了，在这世上。 我唯一的亲人没了，芳儿，我没力气了，我没力气了。姐，铁明走了，你还有彤彤，还有心妍，还有我，你有亲人，彤彤。 对，我的彤彤也是我的亲人。完了，你知道。 彤彤是谁吗？姐，彤彤就是你的大孙子呀。哦，对，大孙子，我的大孙子。

0: 去哪儿了？不在，妈可孤单了。
1: 妈，咱不这么想了啊！有我、彤彤，我们都在您身边呢，都陪着您，啊！
0: 你可走了，妈就剩你一个儿子了。我的天！
1: 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孤单，你还有彤彤，彤彤也是你的亲骨肉。
0: 我的彤彤。我的彤彤。

0: 我告诉你一个咱们家的大秘密。咱们家的彤彤不姓周。
1: 哎呦，心妍，你没烫着吧？
2: 没有没有，妈，我手滑了。啊，妈，您累不累？要不要再去床上躺会儿？
0: 哎呀，妈不累，不用。我跟你们呀，接着往下说。咱们家的彤彤啊，不姓周，
2: 妈，
0: 他姓啥？你们猜，你们猜，他姓啥？
2: 妈，喝口水吧。
0: 我们家的彤彤。我的提名那么疼他，我也得像提名一样疼他。他就得姓赵，跟我一样姓赵。我的大孙子赵通通。
2: 妈，彤彤不管姓什么都是您的大孙子，我彤彤会一直孝顺您，照顾您的。

0: 这围巾不是妈织的呀，妈，不是妈织的，妈，它不是铁面，不是铁面，妈，我不是铁面，我哎，您放手，放手啊！
1: 是许诺呀，
0: 不是铁面啊，不是铁面，妈，是棉啊，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的棉哪儿去了？ 他几点下班啊？他几时回来呀？我都好多天没跟他见面了。
1: 好了，妈，
0: 您是不是刚才睡得有点迷糊了啊？这是怎么了？啊，妈，大妹子。 你认识我们家铁民吗？他去哪儿了？他几时回来呀？姐姐，你别这样，你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你哭出来吧，姐。哎，这位同志。

0: 周佩通，你这是我们家田明吗？
1: 这是我们家田明吗？他其实回来，
0: 妈，周佩明他死了，他回不来了。
1: 好了好了，妈，不这样了啊，不这样了，妈，回不来了。
0: 好了好了，妈，好了，
1: 妈，
0: 喂，
1: 妈，
0: 喂，
1: 妈，姐。
0: 姐，妈，什么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症？经过全面的检查，你婆婆现在已经被确认为老年痴呆。不会吧？这个诊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婆婆就是前阵子记性不大好，后来田明的事情她太伤心了，有时候爱发呆，但是她正常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她呀，就是太能干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
0: 她怎么会有老年痴呆症呢？
1: 这个病因啊很难解释，但她是有一个过程的。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你婆婆应该是清醒的。
0: 那她现在会有什么危险吗？
1: 目前啊，她的身体机能都是正常的，但是越往后，她的思维会逐渐退化。
0: 有什么办法能够控制住她的病情啊？
1: 作为医院。
0: 我们肯定会控制他的病状，但是对于这个病啊，目前我们知之甚少，对症的药物也不多。那您的意思是，那我婆婆还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吗？不会了，这个病不可逆。
2: 五子，你叫什么五子啊？
3: 婶儿，我是小美啊，铁明最铁的哥们儿，小美。
2: 铁明，啊，最铁的哥们儿，小美，是铁明让你来看我的吗？
3: 哎，对，就是铁明啊，让我来陪着您的。那你们这孩子，怎么来看看吧？
1: 儿子，哎，你叫什么？
3: 婶儿，我叫小美啊。铁明最铁的哥们儿，小美，你怎么就不记得我了呢？小美，小美。
0: 小美，那天明上哪儿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上哪儿去了？明说哪儿去了？他不回来，你不能走。
1: 是，
0: 你不能走。
1: 小美不走，啊，小美就在这儿陪您。小美不走，
3: 陪着我。
1: 这个病属于中枢神经性系统退行性病变，往后呢，它会出现记损害、语言障碍、判断力丧失、情绪行为失控等等症状。总之呢，就是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越往后，清醒的时间就越短。你们家属要做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4: 那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平时照顾他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呀？具体的情况，主治医生会和你沟通。我的建议就是要找一个专门的人来看护他，他身边不能没人。
5: 妈，我跟您再说一遍，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6: 我都跟人说好了。

0: 你之前也同意的呀？
1: 不是妈，他不一样啊！之前您说赵凤珍心情不好，要过去陪她住几天，这陪啊也就陪了。可是她现在生病了呀，还是什么什么痴呆症啊？你说这中间万一要是有什么好歹，谁来负责？您负责吗？您负得起吗，妈？
0: 可医生都说了，他现在这种情况，就应该有人陪着他呀。
1: 不是妈，那也得他们自己家想办法，干嘛要扯上您呢？妈，这样，你要是偶尔想去看看他，那行，您可以去，但是绝对不能陪他住。
0: 波儿，咱们怎么能这么做呢？这本来就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会儿又说不去了，这
1: 不是妈，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0: 您看，您现在也上了岁数，也经不起折腾了，没必要为别人家的事操心。而且我现在工作很忙，我没工夫一天到晚的过来看您。我拜托您了，您就平平安安的自己好好过，让我安心一点，行不行？就不要给我招事了，行不行啊，妈？
1: 可，那。 好，好吧，
0: 这样听话才是我的好妈妈。

0: 彤彤，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妈妈，奶奶病成这个样子，咱们家以后该怎么办？我想抱，我好想抱。
0: 不难过了啊，你别担心啊，有妈妈在呢。啊，有妈妈在呢，知道吗？
1: 可奶奶怎么办？

0: 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他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2: 这纯野生的，上海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1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6: 下锅。
1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7: ，DHA EPA 的含量
1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 哇，好香！
1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7: 我错了这个菜、啊，
11: 暖暖的味道。
0: 上菜。

0: 妈妈在呢，知道吗？
1: 可奶奶怎么办？我想照顾我妈。
0: 妈妈本来是想明天早上再跟你说说家里的新规定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开个会吧，好不好？
1: 好，妈妈，你有什么任务都布置给我吧，我长大了，我能照顾好奶奶的。
0: 好，现在奶奶的情况，那我们家以后的生活方式呢，就要有很大的改变，一切都要以奶奶为中心，奶奶的安全、奶奶的健康，必须成为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事情。
1: 这种，
0: 奶奶现在必须有人陪着她。妈妈已经拜托小松的姥姥白天来照顾奶奶。彤彤，你放学之后就不能在外面玩了，得赶紧回家陪着奶奶。妈妈下了班也会马上回来的，好吗？
1: 好，妈妈，我放了学马上回家，我会一直陪着奶奶的。
0: 还有家里的水呀、电呐、火呀，这些危险的东西，也不能让奶奶碰。如果奶奶想要遛弯的话，彤彤你就陪着她在家属区这一片走走。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必须得让大人陪着，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妈妈，我还能帮什么忙吗？你告诉我，我都能做到。
0: 以后妈妈得陪着奶奶睡了，彤彤一个人睡会不会害怕？
1: 我不会。
0: 对，彤彤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了，对吧？但是你要学会啊，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就是帮妈妈的忙，帮奶奶的忙了。
1: 妈妈，您放心，你去照顾奶奶吧，我马上就睡，明天早晨我会自己去上学的。
0: 这么厉害呀！
1: 那当然了，
0: 彤彤真是个好孩子，妈妈爱你。
1: 我也爱妈妈。
0: 哎呦，我的乖孩子，
2: 老姐姐。大妹子，你谁呀？
0: 妈，这是杨婶儿，小松的姥姥啊。你俩以前老在一块打毛线的，记得吗？我把她请回来，让她白天陪着您，行吗？
2: 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艳红他妈小松的姥姥啊。想想。哦，小松，小松，小松比彤彤大一岁。
3: 哎，对对对呀，你看，这不都想起来了，这是好事儿。
0: 杨婶儿，那要辛苦您了。
3: 哎，你放心的去上班吧，把你妈交给我啊，保准她天天都没事儿。去吧，啊，老姐姐。待会儿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打毛衣，好不好？
2: 哎，打毛衣好，打毛衣好啊！
3: 哎，
0: 杨婶儿，那谢谢您了啊，我上班去了。
3: 哎，谢啥呀？小美艳红跟铁民那是啥关系呀？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啊，放心啊！
4: 哎，
5: 老郝，你什么时候能回阴山？
6: 什么？钟局长，你说什么？
7: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回云山？
6: 回云山？哦，从我这里第二条生产线上马了，就能回去了。
5: 不行，太晚了。
7: 我非常有些情况，需要几个大当家的赶紧回来处理。
6: 什么？局长，我这机器声音太响了，听不清楚。
8: 局长，你再说一遍。
5: 你马上回云山。

0: 傻儿子，还是妈，是妈做的衣服舒服吧？谁呀？谁呀？
1: 住手！我来看看你。
2: 你是天明？
1: 不，周婶儿，我是海洋，铁明以前的朋友，方心妍的战友，江海洋。
2: 哎呀，进屋，进屋，
1: 哎，
2: 进屋，快进屋，
1: 哎，
2: 进屋，你坐啊。
1: 哎，
2: 孩子，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1: 哦，我到营山来出差，来看看你们。
0: 我们都挺好的，挺好的。哎，真不巧，那心妍啊，跟铁民出去玩去了。
1: 啊，
0: 孩子，你喝水。
1: 您刚才说什么？
0: 你看，这是铁明，这是心妍，这是彤彤，那个是我，我们家的全家福，照得好吧？
1: 嗯，照得特别好。周婶儿，您身体还好吧？
0: 我挺好的，挺好的。哎呀，铁明跟心妍呀，把我照顾得可好了。来，
1: 哎，婶儿，我已经有了。
0: 哎呦，哎呀，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孩子，不瞒您说啊，我一直啊就盼着，我这身体啊，硬硬朗朗的，这以后啊，我们彤彤长大了，铁明当了爷爷，我就成太奶奶了。哎呀，我就成太奶奶了。
1: 周婶儿，您放心，您肯定能当上太奶奶。
0: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孩子，今天别走了，留下吃饭吧。铁明啊，很快就回来了，他快回来了，啊！
1: 周婶，您一直说铁明他回来，
3: 来喽，打卤面来了，来，哎呦，
4: 你好，
3: 同志，你是谁呀？
1: 哦，我是铁明的朋友，也是方县的兵团战友。
3: 哦，
1: 我，
0: 你谁呀？啊？你怎么从我们家厨房出来了？
3: 哎呦，老姐姐，我是小松的姥姥啊。
0: 有什么姥姥啊？我不认识你呀、啊。哎，你走，你走，
3: 哎，
0: 你怎么走？
3: 看你，咱俩都唠了一上午了，还一块儿打毛衣。你说我给你做的打卤面好吃，让我再做一碗。你看我这不是做好了？你怎么翻脸就不认识我了？啊？
0: 我真的不认识你呀、啊！哎呀，你走！
3: 哎，你走，你走！
1: 不，周婶，怎么回事啊？
0: 我不认识他，让他走。
1: 不

0: 哎，金岩！哎，
1: 海洋！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从你家里过来，家里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铁明走得这么快，真太可惜了。我也没想到，周省现在是那个情况。

0: 太难为你了，星云。
1: 我没什么。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我出差。前一阵儿，铁梅上深圳去找过我。可我当时怎么都没想到，他生病，我真该早点跟你联系，这样我就能早点来看看他。反正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云山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都可以去做，你随时告诉我。
1: 不用，我自己能解决的。铁明去深圳找你，我知道，也知道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都告诉你了。
1: 铁明真傻，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我是他的爱人，为了他，我肯定会照顾好全家，照顾好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憋一口气，都能趟过去的。
0: 我明白。
1: 好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太久没回云山了，回去好好陪陪你姐姐吧。那我走了啊。
0: 哎，
1: 再见。

0: 老姐姐，你快跟我开门呐！哎呀，这事儿，哎呀，杨婶儿，哎呀，杨婶儿，你怎么了？
1: 哎呦，心妍呐，你可回来了，你快看看吧，你妈她把我轰出来了，啊，你看，这一会儿跟我唠嗑吧，这一会儿就非说不认识我了，你说这事儿给弄的，好了，你看看，老姐姐，我来，这是，哎呀，这，哎呦，快看，老姐姐，哎呦，老姐姐。
2: 心妍回来了，哎呀，小松妈妈，您怎么也来了？你吃饭了吗？
0: 你看，你说，这，
2: 行了，我看你妈现在没事了，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回家了啊。杨婶儿，今天太辛苦您了，不好意思啊，回头我给您配把药膳。
0: 哦，不用不用啊，
2: 杨婶儿，那明天还得麻烦您过来陪我妈。
0: 我倒是没问题呀，那就看你妈的愿意嘛。夏松姥姥，明儿你得早点过来，咱俩一块儿打毛衣啊！哎呀，
2: 你做的大龙面可好吃了，明儿咱还吃啊！早点过来。
0: 行，那我明天早点过来。好，以后啊，我天天的早点过来啊！
2: 哎。
3: 你说说，真是，
4: 好，那我走了啊！
3: 谢谢您了，
4: 没事没事，
3: 您客气啊，我走了。哎，
4: 行了，
3: 行，
0: 嗯
3: 嗯，
0: 你忙吧。
3: 您慢点啊。
4: 哎，
3: 这是你要的药理学原版的，您买错吧？
4: 没错，特难买吧？
3: 还行。你这次回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不过，你是为了方心妍回来的吧？
4: 是。
3: 也不全是，
4: 铁明去世吧，我特别意外，我也很难受，所以肯定要回来一趟，就当是对老朋友的一种祭奠吧。他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回来看他也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但我希望你要注意分寸。
3: 分寸？姐，你什么意思？
4: 你见过方心妍了吧？
3: 姐，都这么多年了。
4: 你对星妍还有这么大的偏见？我都以为你跟铁明他们两口子已经成朋友了，对彼此的为人都很了解了。我从来都没了解过方心妍，或许你也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了解他。周铁明是个好人，我很喜欢他，善良、忠厚、质朴，就是因为太好了吧，所以才受那么大委屈。
3: 星妍让铁明受委屈了，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方星妍有本事让任何一个男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当然了，他没这个能力，在工作上也不会那么。

出色，正常。不是，江海月，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周铁民是周铁民，你江海洋是江海洋，你永远都不可以成为他。离那个女人远点儿。一回来又想起说这个了，星莹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这么说，不觉得过分？我同情周家的遭遇。 但这是两回事，方心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把自己安排得很好，不用你瞎操心。处理完了，就赶紧回深圳吧。谢谢你的书。

0: 哎，夕颜，家里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都可以去做，你随时告诉我。海洋，分别这么多年又见面了，见到你的状态那么好，我真的很高兴。但是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做，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该回来。
1: 你，妈，我在这儿，我陪着你，一直陪着你啊。

0: 什么？135整条设备让许林波给卖了？135？我们的135真的卖了？可这套设备还好着呢呀！我去贵州之前，还大修过一次，结结实实的，再用3-5年不是问题呀！怎么能卖了呢？为什么卖啊？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
1: 这就是我着急着把你叫回来的原因。
0: 许林波疯了吗？他怎么想的？钟局长，不是我说啊，许林波这一次处理的太草率，太草率呀！
1: 老郝啊，不用顾及我，不管是我的女婿还是亲儿子，我一向就事论事。这件事儿，我比你还生气。我真后悔啊！前段时间没有了解清楚光辉厂的具体情况，就批了一笔钱给他们，让他们购买新设备。这一进一出，造成了多少不必要的浪费啊！是我愧对组织，愧对咱们整个工业局。
0: 哎，局长，你可不要这么说。我知道你一向是为大局考虑的。这次啊，确实是光辉厂自己的问题，我也有错。我本来想着，我到贵州那边盯着援建项目，厂里这边就交给年轻人放手去干，让他们大展拳脚。可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1: 不瞒你说，老郝，我这胸口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0: 这件事儿，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许林博这一次眼中也太无人了，所以我把你叫回来，就是想拜托你跟进了解全部情况。有任何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顾及我的面子。
1: 局长，你放心，等我回厂里就去了解情况。你也不要太生气。我觉得年轻人做事儿肯定没有我们大，但是肯定比我们有冲劲，有胆识。兴许这一次，徐连波有他自己的道理。等我回去了解完情况再说。
0: 不管怎样，老郝啊，光辉厂还得由你来主持。
2: 哎，我听崔大力说，郝昌盛回来上班了，你见着了吗？
3: 我见着了，今儿早上在厂门口，一脸严肃。人家是正厂长，当然得端着了。你以为都跟你一样，笑脸不值钱的，整天堆脸上？
2: 你别拿我比呀，我这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扬手不打笑脸人。那个，我那不是和气生财吗？
3: 贵州大山里边待着不挺好的？
2: 回来干嘛？找什么事儿？啊哦，那个老刘，这个到了，我那我是。
3: 老规矩，送我妈家去。
2: 行嘞。
3: 哎哎，不，你等会儿。
2: 啊，
3: 送我家吧。
2: 送钟局长家？
3: 那也是我家好吗？啊，
2: 对对对，那是您家，那是您家没错。
3: 丈母娘今天推广会有活动，老爷子、雷磊都在上班，家里没人，送我家去。
2: 哎，行了。
3: 进，许厂长，啊，许副厂长，郝厂长通知让你马上去会议室开会。
2: 哦，我知道了。哎，
3: 看见没？刚回来就要开会。
4: 到底有没有必要购置新设备？这件事，我们先放一放。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卖出 A35 整条设备，是谁提出的？谁决定的？到底为什么要卖？

0: 黄站长，您先不要生气啊。您呢，也不用这么问了。我想您已经知道了，卖出 A35设备啊，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也是我拍板决定的。当然了，您现在呢，应该先问一问各位同志，我们卖出 A35设备有错吗？我们是白送了吗？
1: 我们是卖亏了吗？好，许厂长，那我就直说了，我刚刚看了卖出设备的所有材料，从价格上看，确实没有白送，但我们 A35这个设备刚刚大修过，它完全还可以再继续使用，再用三五年都不是问题。
0: 它还能发挥正常时间的效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就是卖亏了。应该说，它就不能卖，这是我们光辉厂的失误，是我们所有厂领导的失误。我想，我们的郝厂长啊，是在贵州啊待的时间太长了，也真的是不了解我们光辉厂现在的真实情况。咱们光辉厂现在没时间了，更没有三到五年的长期展望。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现金流，眼下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运输费、水电煤、基建费也都在涨，还有啊，工人的工资、奖金这不能少吧？厂房的维修费这不能少吧？牢房安全费这也更不能少吧？处处都是需要用钱的，我们只不过就是用一套老旧的设备把。

0: 把换成现金来解决厂子里边种种的难题，难道我们做错了吗？你说的确实也是实情，但咱们局里现在什么状况，你不清楚吗？捉襟见肘啊！你前脚卖出 A35， 后脚又让局里给你批钱买新设备，这一进一出是小事吗？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为什么在卖出设备之前不听听局里的意见？好啊。
1: 都是我做错了啊！我呢就不应该想着咱们的郝厂长啊，在贵州的大山里援建，那么辛苦，不要为这些小事去麻烦他。我呢也不应该想着我们光辉厂就不应该像一个吃奶的小孩一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向局里边领导求助。我更不应该想着咱们光辉厂就应该屏足一口气，千难万难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扛，继续当这个工业局的龙头老大。
2: 郝站长，这次啊，是我做的不对，我许宁波做错了，错大了，失误了。那您说，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要不我再去把那个 A35
0: 设备买回来？徐厂长，你的话一句句都没有错，但话说的再好听，那也就是个话。 我们要看的是每件事的结果。我们卖出 A35，
3: 又买新设备，这就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虽然现在木已成舟，但是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了。我希望像这样的失误，我们光辉厂是最后一次。是啊，我都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他都没接着。
4: 我真的是太担心他了。他确实忙得焦头烂额的，但他让我转告你，别担心，他会另找时间跟你细聊的。好，那你也照顾好自己啊。
2: 再见啊，
4: 妈。干爸他这次去了云山，那他还回来吗？ 你心妍阿姨现在家里有事儿，就让你干爸多陪陪心妍阿姨吧。妈，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呀？
5: 反正我就是知道。妈，我看过你日记的。
6: 我什么都知道，我也什么都明白。你太傻了，你怎么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呢？啊，我一定要为你拿下干爸。
7: 局长，厂里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买进卖出的价格有没有问题啊？
8: 这不好说啊，从合约上看。 没有明显的问题，但
6: 买卖设备的定价是很难界定的。真要说出入，
8: 那空间也很大。
6: 知道了，这样你下午来局里一趟，咱们小范围开一个会，仔细讨论一下这件事。
8: 好，那我们见面再说。
6: 见面了。

厂长，这是老刘托关系给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双卡立体声收录机，嘿嘿。老高兴了，嘿嘿嘿。老刘这才叫懂事儿。

许凌波，你有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呢？你和我结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是看上钟磊磊了，还是看上钟磊磊的局长爸爸了？

钟蕾蕾，就算许凌波如他所说，就算他现在是一心一意的爱你，你也同样爱他吗？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钟蕾蕾，你真正幸福过吗？你拥有过真正的感情吗？这样的日子你还能过得下去吗？是不是真的都该结束了？

0: 郑局长，您还头晕吗？我扶您进去吧。
1: 不用，我歇一歇就好。对了，你回去通知孙秘书，下午的会议全部挪到明天。
0: 好，
1: 让他通知落实。啊，啊，
0: 行，您好好休息。

0: 就像那
1: 别说啊，
0: 熊熊火火照亮了我。
1: 这都几年了，这歌还真是听不腻。等着吧，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许南波，他怎么也在这？
0: 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
3: 厉害，这还得是静子过啊，这就跟搁身边唱似的啊。
0: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火照亮了我。
3: 哎呦，谢谢你啊。你老带着我发财，
1: 跟着我干，少不了你的好处。
3: 好。
1: 哎，你回头啊，再敲打敲打那个老刘，这该给我们的钱啊，别老是捂在自己手里边。咱们买他那新设备都用了多长时间？这钱，这才拿到。跟他说，以后要是还想跟我许凌波做买卖，学学人家崔总。
3: 啊，您放心，我肯定去敲打敲打他。啊，您看咱 A35的合同还没签呢，人家崔总就把钱给咱送过来了。你
1: 这，这就叫响鼓不用重锤啊！崔总这个人呢，还是得加强合作。
3: 哎，是是是。
1: 哎呦啊，以后咱们做事儿得小心点了。郝长生提前从贵州回来了。还一本正经的说是要查什么卖出 A35设备的资料，很烦。
3: 那您看，咱那合同，还有那个财务账，可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办的，那不能有啥事儿。

0: 那都是我亲自把关的，没问题。哦，不过，我们家老头子现在也盯上 A35 的事儿，还有你那老战友，放心言，在这个节骨眼上，找老头子讨什么维修费，才引出那么多麻烦。
1: 啊，钟局长，那要查咱们，那你有啥办法没有？
2: 得费点功夫，不过老头子呀，毕竟是老了，让我再琢磨琢磨，肯定有办法对付。
0: 徐连波，爸，您打算怎么对付我？爸，您在家。
1: 我在等着您对付我。啊，那个啥，那你们聊，朱局长，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厂长啊。
0: 爸，徐连波，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说了吧？
1: 完了，完了，我去，给局长给抓了现行了，这个这完犊子了。
2: 求求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爸，这些钱我一分钱都不会拿，我一分钱都不会拿，我都要把它还回去。啊，当买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很好，很好，徐林波。 你可真能干！
3: 爸，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求求你帮帮我行不行？我全都听你的，我就是一时昏了头了。
2: 你这是一时昏了头吗？你只是吞了这一次横财吗？徐林波，你现在就跟我回局里。
3: 愿意说的，不愿意说的，你都得跟我说。爸，我不能去，我真的不能去，爸。我要是去了，我的前途，我的前途就全毁了呀，爸。
2: 徐林波，你以为你还有前途吗？
3: 我的前途，我的命运，都在您的手里。这么多年，我为国为厂做了多少贡献？我这是拼了命了，你都看在眼里边了。我徐林波，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求你，你不是一直说你最相信我吗？我求你了，你再相信我一次，行不行？我对天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绝对老老实实，再不会干这种事了。我求你，我求你相信我，行不行啊，爸？
2: 徐林波，小波。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作为你的家人，作为你的领导，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波，我现在带你去自首。
3: 我们一起去。爸，不去，我不能去，我不能去啊，爸。爸，你可以不为我着想，但是你得为蕾蕾着想吧。我要是出了事儿，蕾蕾怎么办？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疼女儿吗？还有，你钟局长的面子，咱们钟家的面子，怎么办？啊，
1: 你不用管我的面子。
3: 我当然心疼蕾蕾，可是我看到你这样。 我更心疼，小波，错就是错，犯罪就是犯罪。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今天。

0: 你是我们的家人，以后不管你要面对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跟你一起承担，哪怕是去坐牢，累累也会等着你，我们都会等着你。
1: 阿华，你要说什么？你让我去坐牢？不，我不去，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周耀国，
2: 你怎么那么狠毒啊？啊！
1: 我训练我到长门到你们家，我每一天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委曲求全。
2: 你说吴丽丽，她不要孩子，我只能同意。
0: 他委屈，他瞧不起我吗？我只能咬牙忍着。你让我好好工作，我只能拼了命的干活。可是你现在，你让我去坐牢，做梦吧！小波，你在说什么？你就是这么看待我们家的？你和我们，你就是一直这么讨厌我们、恨我们吗？对。
1: 我讨厌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全家，我恨透了。

0: 请到达的旅客登记标识，请往窗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9: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你就是一直这么讨厌我们、恨我们吗？
1: 对，我讨厌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全家，我恨透了。

0: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伙子，你和我的蕾蕾结婚，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为的是什么呀？你以为我喜欢周蕾蕾啊？你以为我喜欢那个傲慢无礼的大小姐？做梦吧！你们一家人对我都是虚情假意的，我呢，我值得配得上你？我为什么？我为什么？ 我许明波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你以为我这个局长女婿，我做的开心吗？我一点也不开心，我要感情没感情，要孩子没孩子，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我彻底受够了。我现在除了钱和前途，我还要什么？
1: 混蛋！

原来是这样，周小空，这就是你选的那个人，这就是你选的，对不起蕾蕾，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单位，对不起组织。 对不起，你爸爸错了，我的蕾蕾，我可怜的蕾蕾。

0: 谢谢，周耀国，爸。
1: 奶奶，我们再走最后一圈好不好？你累不累啊？
2: 我不累。去那边啊，去那边。
1: 奶奶，我们不可以走远的，妈妈说过的，只能在咱家属区散步的，不能走远的呀。
2: 可这等不到您呀，您在那边呢。不行，我得去。
1: 奶奶，我爸爸再也不会从那里来了。
2: 会来的，会来的。哎，来了，来了。
3: 哎，周婶儿。
2: 哎，
3: 周婶儿。
2: 李民，你回来了。民，
3: 周婶儿
2: 回来了。
3: 我是海洋，江海洋。
2: 海洋，哎，你不是我的民。不是我的你，
1: 您就是那个深圳的江海洋叔叔，对吗？
3: 就是我，你是彤彤吧？长这么大了。
1: 叔叔好，我收到过您送我的礼物，谢谢叔叔。
3: 乖，你在这干什么的？
1: 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陪奶奶在锄禾散步，但不能走远。
2: 我要去那边。我要去那边。
3: 周婶，周婶，等等。
2: 民，你以前不是总陪着妈去的吗？你今天为啥不肯了？
1: 奶奶，我们不可以走远的。妈妈说，只能在咱家属区这块散散步，但不能走远呐。
2: 可那边才有民呢吗？
3: 哎，周婶，我陪您去，我陪您去啊。
2: 哎。
3: 你要去那边是吧？
2: 哎，
3: 彤彤，听我说，海洋叔叔陪奶奶去那边散散步，你在旁边跟着，我们保证照顾好奶奶，行吗？
1: 行吧，妈妈说过的，如果有大人陪着，可以走远一点。那好吧，海洋叔叔，我们一起带奶奶去那边。奶奶，走，我们去那边。
2: 好，
3: 走，
2: 咱们一起等您。一起等我的铁民。
3: 嗯。
4: 彤彤，妈妈回来了。奶奶呢？她今天怎么样？
1: 妈回来了。
4: 嗯。
1: 奶奶在睡觉呢。
4: 饿了没有啊？妈妈带菜回来了，再去做个汤，就能叫奶奶。

0: 奶奶一起来吃饭了啊！妈妈，饭菜都做好了，
1: 都做好了。嗯，
0: 这都是小松姥姥做的呀？
1: 不是，我放学回来就让小松姥姥回家了，这些都是海洋叔叔做的。
0: 海洋叔叔？
1: 嗯，我放学回来陪奶奶在门口散步。

0: 手做更快，他还打扫卫生，然后又去做饭，做完饭他就走了。
1: 做了这么多事儿呢？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0: 我都谢过海洋叔叔了，海洋叔叔说他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他做这些是应该的。
1: 什么叫应该的呀？绝对不行。海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是我们全家的好朋友，但是也不能这样去麻烦人家呀。彤彤，你记住了啊，以后家里的事情妈妈回来之后会做的，不能麻烦别人了，知道吗？
0: 嗯，我记住。哎，妈妈，你看这个。
1: 海洋的钱包
0: 啊，我知道了。海洋叔叔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把外套也脱了下来，肯定是在那时候掉出来的。

0: 徐林波，小波，我爸呢？我爸呢？说话呀，我爸呢？
1: 我一进家，我就看见咱爸一个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我怎么叫我也叫不醒他，我就赶紧叫了救护车。
0: 海云姐，我爸怎么样了？
2: 钟局长是心肌梗死，送来的太晚了，姐。

原来当年陪方心妍来医院找陆林的年轻人，竟然是钟局长。

尊敬的远洋集团董事会领导，非常感谢集团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信任，现因个人原因，特向集团提出辞职。

0: 哎，小杨，快进去。
1: 不了不了，你钱包落我们家了，我怕你着急用，趁上班之前赶紧给你送过来。
0: 我从没发现，说实话，这里有几张重要名片还真不能丢。谢谢啊。哎呀，
1: 不是说了吗？别谢来谢去的。这样说道谢的话，还得我谢你，太麻烦你了。
0: 千万别这么说，这段日子你比谁都难熬。无论如何，你要保重自己啊。
1: 会的，你去照顾我妈妈，还帮我们做了家务，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以后千万别这样了啊！
0: 我能做的很有限。心妍，铁明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这个家。我做这么点小事儿，也可以说是让一个老朋友安心吧。
1: 我替铁明谢谢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过的。 我肯定会让铁明安心。海洋，你是我们全家人最好的朋友，也是最了解我的人。你得相信，这道坎儿我自己能跨过去的。
0: 当然，我相信。
1: 很多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的，你肯定明白。你该回去了啊。
0: 嗯，是。
1: 行，那我走了，再见。
0: 慢点吧。
1: 好，走了啊。嗯。

0: 姐，下夜班了。
1: 哎，啊，
2: 我给你做了粥，还有馒头，你自己盛啊。
1: 不行，方先生来干嘛？
2: 你看上他了？
1: 啊，
2: 我钱帮到他们家了，他给我送过来。
1: 啊。海洋，不管是作为战友还是朋友，他家出事，你千里迢迢回来看他都是应该的，可以了。
3: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2: 我不回去了。

海洋，你的心意我全明白，可我怎么能让你把时间精力都耽误在这里呢？你该有自己的生活，知道吗？小秋她喜欢你，快回去吧，你的幸福一直在等你。

0: 姐，我准备辞职，以后啊就留在云山。哎，
1: 方心言让你辞职的？怎么可能呢？是我自己决定的。
0: 怎么想的？在深圳好不容易闯出来的事业，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说你不是为了房心言，你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
1: 姐，我年纪不小了，我更是个男人，我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你放心，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0: 我都不会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的。
1: 钟伟磊的父亲钟耀光昨天晚上在我们医院去世了。什么？钟伯父去世了？
2: 照这样，我们是很难完成订单了。是啊，这机器排一天歇半天，这活怎么都赶不出来了。主要设备已经在带病工作了，这个排班已经很极限了。
1: 人可以倒班，但机器不能再连轴转了。哎呀，但是完成不了订单，那是要赔偿的。
2: 哎呦，愁人呐！你说咋整啊？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呗，怎么着都得撞出一条路来。马哥，让我再想想办法吧。
2: 喂，何重厂。
1: 郝厂长，您回来了。什么？

0: 局长在电话里给我说，老郝，咱俩下午见。后来我就接到孙秘书的电话，说局长觉着不舒服，开会改时间了，改就改吧，就是觉得不舒服。
1: 我把他医治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啊，血压也是时常不稳定的，那也都是为了工作一直硬撑着，还跟我们说没事儿没事儿。爸这么一走，真是让人接受不了。
0: 徐副厂长，你要节哀，照顾好家里人，我先走了。

0: 耀光，你死了我也难过，但你死了，我的秘密也就没有人知道了。哭了一晚上，刚睡一下，你也睡会儿吧。来了，心妍。
1: 许副厂长，我们来调研一下钟局长，看看钟磊磊。
0: 啊，来，请进。江阳，你也来了，
2: 好久不见。
1: 江阳，
2: 张磊磊，别太难过，照顾好自己。

0: 别太难过，节哀吧。
1: 雷雷，
0: 节哀，静点儿，冷静点儿。哎呦，冷静，冷静啊！
2: 照顾好自己，你还要照顾妈妈。
0: 是啊，钟雷雷，你多保重。
3: 节哀吧，节哀。
0: 这样吧，我们给钟局长行个礼吧。
3: 好，哎。
2: 钟局长，请您安息吧。您一路走好。

0: 小薇，小薇，我给你买了喜欢的蛋糕啊，还是草莓口味的。嗯，张小薇，
1: 七点了还没下课。
0: 喂，你好。哦，我是张小薇的妈妈。哦，宋老师啊，您好您好。什么？他今天没上学？行，那他一有消息我就立刻跟您联系。好的好的好的。啊，再见。张小薇，张小薇。
1: 上哪儿了？
2: 妈，我去云山了。既然你不愿意带我去，那我就自己去找干爸了。我到了那里会联系你的。
0: 怎么还去云山了？
3: 喂，何重厂。哎，小秋。啊，小薇自己来云山了。
4: 心妍，这个时候我本不该打扰你的，可是我实在是太担心了，只能给你打电话。
0: 他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我身边半步，现在一个人坐火车从深圳去云山还有两三天，
4: 我真怕他出什么事儿。
3: 别急别急别急，你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啊，那应该快到了呀。
0: 他到了肯定会去找你的。
4: 他有何重厂的地址，但是只要你遇到他，你就帮我看好他，给我打电话，我就立刻去接他，好吗？
3: 放心，小薇来了我肯定好好照顾他。放心放心啊，
0: 麻烦你了啊。

0: 小姑娘，你穿这么少，不冷啊？这谁家爹妈呀？这心也太大了。小姑娘，你是不是找人呢？你，这片我收。
1: 我找方心妍。
2: 小薇啊，你可把你妈吓坏了，快来把衣服穿上。这里可不比深圳，你穿的太少了。
1: 谢谢心妍阿姨。
2: 你看转眼你就长这么大了，真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去给你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吧，啊、嗯。

0: 手怎么这么凉啊？小薇，你发烧了？啊，
1: 谢阿姨，我想见我干爸，我
0: 小薇，
1: 见我干爸。
0: 哎呀，小薇，小薇，哎呀，
2: 肺部有感染，白细胞值也偏高，可能是坐了几天节的火车冻着了，然后再加上温差大，直接病了。
0: 江医生，要不要紧啊？
2: 先住几天院吧，让他家长过来。
3: 行，我知道了，姐。
1: 妈妈，
3: 心燕，那你陪陪他，我去给小秋打电话。
4: 嗯，妈，把药吃了吧，今天的血压又高了。
1: 啊。妈，您别这样行吗？我求求你了，您别这样。我爸不在了，你也这样，我。妈，你就算为了我，保重自己，行吗？
5: 你爸不在了，这个家以后怎么办？这个家以后怎么办？
1: 有我呢，妈，你还有我呢呀，妈。妈，
6: 蕾蕾，我刚炖的银耳粥，你跟你妈都喝一碗吧。这些天你们太伤心，嗓子都哭哑了。我还做了鸡蛋饼，你们得吃点东西，可不能再整天这么哭着熬着了。
1: 谢谢妈，我
6: 鸡蛋饼，你爸最爱吃的鸡蛋饼。
1: 二姑，你爸最爱吃的鸡蛋饼，
7: 知道吗？我
1: 讲了。
7: 小姑，
1: 小姑，小姑，呀，你爸的还有好多后事呢，
7: 要联系墓地，还有单位的事儿，
1: 还有好多好多事，怎么办呢，蕾蕾？
8: 我也不知道啊，妈。
6: 蕾蕾妈，你们放心，蕾蕾爸的后事小波都做好了。啊，小波说你们这些天太伤心了，人都缓不过来，可不能再让你们累着了。这落葬的事儿，单位的事儿，还有亲朋好友这边所有的事儿，小波都在料理了。
1: 小波他错了。
6: 这些天啊，小波也伤心得不得了，一提起蕾蕾爸他就哭。他说蕾蕾爸呀对他最好了，最喜欢他了，就跟亲儿子一样。现在他一定得为蕾蕾爸好好的尽尽心。
1: 是啊，耀光以前最喜欢小波。耀光啊，你没看错人，小波是我们的好女婿，都是他在为你倾心。

0: 妈睡了。
1: 啊？我说妈睡了。
0: 妈，刚给她吃了片安眠药。
1: 这光靠吃药睡觉可不行啊。哎，对了。

0: 客户送了他进口收录机，你没事拿给妈，让听听音乐，散散心。
1: 这么晚，你要出去啊？
0: 啊，厂子里边还有点事儿，没忙完呢。 早点睡吧，这两天你都瘦了，好好休息。嗯。

钟学斌，你什么意思呀？啊，钟耀旺的死，你怀疑是我干的？

0: 我是拿刀砍的了，还是拿棍子敲他了？啊！厂长，你不用这么生气啊。那个，我呢也是这个，这两天想起那天的事儿吧，我一想起来，我腿肚子都软。 你说，那天那钟局长，那是高低听见咱俩说话了。那可是我走的时候，因为钟局长那好好的呀，那咋我走了以后，他就突然就心脏病了，那人就没了。不是，张导，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又跟钟局说了点啥呀？说啥了？
1: 我能说，我啥都没说。我这两天啊，忙的我这头啊，快炸了，我还没抽出时间来找你算账呢。
0: 啊？不是，我找我算啥账？
1: 话真要说起来，钟耀光啊，是听了你的话之后。 他发了心脏病，那天我说了什么，他根本就没听见。反倒是你那一通叭叭叭的，他全听见了。你呢，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前脚出门，他就让我把你追回来，他要问清楚，要想听你的解释。我是在替你求情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儿，你倒好，我一到我头上了。
0: 没这事儿，张厂长，我信，知道，这，一直您都是罩着我的，我就是，这不，钟局长他人没了，
1: 那是局长的一条命啊，那我这真慌，慌什么慌？慌什么？有什么好慌的呀？朱耀光本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 局里边人也说了，那天就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他请假回家的。这是托你的福，听到了几句我们俩之间的谈话，但是没听全。你刚走，他就说起你，我替你求情，他就倒下了。所以说，钟耀光的死。 那是一个意外，跟你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明白吗？啊，明白吗？
0: 明白，那就好，那就好。

1: 小波也伤心的不得了，一提起雷雷爸，他就哭。他说雷雷爸呀，对他最好了，就跟亲儿子一样，他一定得为雷雷爸好好的尽尽心。
2: 耀光以前最喜欢小波，
3: 耀光啊，
1: 小波是我们的好女婿，都是他在为你去。

0: 生前就想我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对吗？最最最希望我幸福，对吗？
1: 张金斌，提醒你，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那天来过我们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样惹上什么麻烦，谁也救不了你，懂了吗？
2: 懂，那我肯定懂。你放心，我就没去过您家，我都没去过。
1: 还有啊，后边的几单生意啊，暂时缓一缓，后来这回来了，特烦，眼珠子堵着呢。你跟那几家说一下，稍安勿躁，来日方长，啊，
2: 明白。

0: 行。
1: 徐林波，徐林波，你这张嘴啊，真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2: 这钟耀光的死和你没关系，倒和我有关系了。这蒙谁呢？可是我张学斌也得听话呀，这伴君如伴虎，为了饭碗，为了钱，够你受着吧。谁让你俩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30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

0: 请关注。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1: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1: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患者，在地方做了三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候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2: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2: 我是内蒙赤峰的。
4: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5: 我是怀来沙坑镇。
3: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0000例肛肠手术。
6: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6: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啊，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你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形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2: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5: 手术当天里边消失以后，我就跟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7: 我们一批做了是几夜，这是9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嗷嗷叫的，那十来天基本一功能就恢复差不多了。
8: 主要是这个主要还是不疼吧，而且它保证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范主任。
9: 像我做完手术，我2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10: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umber one。
0: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2: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的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0: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他彻底打了退堂鼓。
2: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

0: 害怕。
1: 肛门周围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2: 有一朋友就说四惠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1: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3: 哎，你好，请坐。
1: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4: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一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1: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5: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1: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5: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创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障。
1: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痛苦，他几乎没有感觉，
2: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不疼。
1: 更让夫妻俩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4: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做完手术回去趴炕上，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2: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4-5天吧。
1: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2: 药啊挺舒服的，她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4: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啊，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5: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3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更重要呢它是缓解它平

0: 滑肌的痉挛，防止它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减轻痛苦。
1: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四五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生肌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我就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儿了，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感觉。
3: 来复查了，
4: 来复查啊！
1: 手术一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4: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5: 挺好的。
3: 和您做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4: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5: 没有。
4: 疼痛啊，出血呀、啊，
5: 没有。
4: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5: 挺好，
4: 这就好。
3: 恢复也挺好。
4: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注意作息。
1: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四五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4: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生气通天论，他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到现代还是指导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1: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让很多人拖延不治，导致病情复杂化。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6: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四五天吧，然后它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1: 肛瘘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4: 肛瘘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肛窦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瘘管。这是肛瘘的一个瘘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瘘管呢，它就长不上了。
6: 我以为肛瘘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1: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肛瘘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瘘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6: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

0: 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坐。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1: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瘘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六个瘘管。
2: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1: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1: 我主张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12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它。
0: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1: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的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括约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一边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1: 术后多长时间了？
2: 2个半月了。
1: 两个半月，坐。总体怎么样？
2: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1: 没什么感觉啊。
2: 对，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1: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0: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6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6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2: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0: 用精湛医术

0: 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啊，小伙子，你在半年后再说吧。
2: 哎，好
1: 啊，
2: 谢谢主任。
1: 啊，
0: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0: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3: 基本上呢，功能是有保障的。患者可能还是年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瘘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0: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4: 2023年九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啊，喝点啤酒啊，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就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八九次那种。第三天的时候，就那特别特别严重啊，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啊，给开了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啊，啊，也不懂那个东西啊。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0: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一两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4: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啊，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治的话啊，是给你做两次手术，啊，拉完一刀，先把肉管清干净了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两遍罪呗。
0: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两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1: 哎，你好，哎，你好。
4: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那之后啊，方老师一看，行，能做啊，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方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啊。我说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去，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0: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12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1: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那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这个瘘道越长
5: 越深
1: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损伤也多。
0: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1: 五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两个，但是我手术当中一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4: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啊，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人说是两条瘘，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五条瘘，啊，五个瘘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瘘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0: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五个瘘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瘘管深达肛门深处。
1: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个浮线引流，这样呢，让他把里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瘤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 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创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刚漏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2: 你要特别特别的

0: 然后呢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很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治疗，才能治好。
1: 总体怎么样？
2: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1: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2: 功能没问题，
1: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2: 没有没有。
1: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2: 我多多注意吧。
1: 啊，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好容易好的，你知道吗？能够一次做好，已经很幸运了。
2: 我非常满意，很好。
1: 那好的好的，小心吧啊，
2: 健康
1: 好，有事先来。
3: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肾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0: 肝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肝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3: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严海旭的6个瘘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0: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啊，一次弄干净，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4: 搁在院了，1个月多。
1: 1个月，总体怎么样？
4: 恢复很好，满意。
1: 那行，好。
4: 好的，谢谢何总。
1: 好，谢谢。
3: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0: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必须要清楚。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3: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0: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

0: 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谢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案件，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和关心的。最近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的案件。
1: 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
2: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0: 了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1: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0: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1: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0: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1: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0: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2: 把照片通过 AI 技术生成一段动态视频，这个可能大家都做过啊，觉得挺容易的。但是这就能通过银行支付系统的人脸识别验证吗？
3: 是的，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像眨眼、张嘴、转头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和视频当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4: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0: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4: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0: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4: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它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它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0: 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看了这个，我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飞速的迭代，功能很强大。但是我们经常说技术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看用这项技术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光是自律，还要他律。
3: 是的，在 AI 合成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更需要相关的配套法律来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5: 就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0: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5: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啊，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6: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 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8: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6: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在海淀区西北望公园里，最近发生了蹊跷的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

0: 树林里边埋现金。
1: 嗯，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2: 我刚搞过来，
3: 真及时啊！你这个
2: 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听见吗？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4: 给多少钱啊？
3: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
5: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6: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7: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
6: 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了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7: 背了个包，
6: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7: 就沿着路往前走。
6: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呢，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7: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6: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5: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2: 缺钱，你把钱给别人
3: 啊？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5: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8: 在哪加的这指联系方式？
9: 弹窗弹出来的，
10: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点开下来链接，
9: 对，
10: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
9: 嗯，
10: 买3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9: 对，
10: 对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9: 对。
8: 放了，说谁取，说了吗？
9: 没说，他还没等回复我呢，那个警察就给我弄过来了。
6: 他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1: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的，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运10万块来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5: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6: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他操你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两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0: 8万块钱现金险些就入土为安了，好在刘副所长一眼识破。这种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先是可能给你一点甜头，然后人家是想吞掉你的本金，
1: 所以说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啊。那接下来这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呢，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人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5: 晚上7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
12: 说一句，你别以为我不懂法，我现在管你是想歇死你，你赶紧给我歇回去，你能做到不？你给我的情况，你怎么？
13: 你别后悔啊！
12: 不是你别威胁我。
5: 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14: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5: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14: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

0: 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1: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0: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1: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2: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3: 要钱？
2: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3: 就是以这个。
2: 你看，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3: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
2: 啊，
3: 未成年就
2: 就
3: 是
2: 会以，
3: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找他们要钱，并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
2: 我就会。
3: 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他也不怎么懂。
2: 一般出价多少钱让他给啊？
3: 5000。
0: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1: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0: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啊。
1: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0: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万元。
2: 就是你想想，你这钱是那干嘛的？怎么洗的呀？
3: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4: 最近，外地某银行网点宣布试点工作日午休、暂停午间柜面服务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5: 那么，北京的各大银行网点在中午时段的服务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银行网点，展开现场调查。
6: 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银行网点，展开现场调查。记者走访发现，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银行在中午时段均能正常办理个人业务，保持了轮班不停柜的运行模式，并未出现暂停午间服务的情况。而对于中午不休息的服务，市民们纷纷给出了最直观的感受。
7: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有的，因为自己平常工作比较忙嘛，只能利用一些就是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办理一下。
8: 那肯定是比较方便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上班的人嘛，上班的人上午下午都在上班，那肯定没有时间，就只能趁中午那个休息的时间啊，赶紧去银行办理一下。
9: 会，因为我正常节假日是早上上班，然后只有中午有时间才能去银行办一些那个存取款的一些业务，或者是一些理财的一些东西。
10: 中午不休息
9: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便利的。
6: 外地网点选择午休，而北京地区却维持轮班不停柜，这

0: 背后的服务逻辑与城市管理岗究竟有何不同？
1: 由于北京市生活节奏较快，北京地区的银行业务量大等现实需求，我也观察到在中午时段普遍能在北京市的绝大多数银行里面正常办理个人业务，维持了轮班不停柜、窗口缩减的模式。按照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目标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弹性管理和建设韧性城市的要求，北京地区的银行并未跟进这一试点，而是采取了不同城市、不同区域银行的差异化服务策略。
0: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根据网点区位与客流规律实行弹性排班，做到机器不停、人轮休、刚需有人接，用精细化管理展现着首都城市的温度与韧性。北京台报道。
2: 除了银行，随着北京政务服务的不断升级，过去排队跑腿时间冲突的这些烦心事儿，现在也慢慢得到解决了。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中午时段的派出所去看看。
4: 中午12:20，卞女士来到了东城公安分局建国门派出所。这个时间正是很多办公场所午休的时间，她却在这个时间点过来办理身份证换证。
5: 因为我平常上班没时间，就中午这一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没时间。周六周日我们也不休息，所以我家孩子给我约的是10:30中午，在网上约的，提前给我约好。
6: 您要换证的话哈，咱们先拍照，因为您这个需要老家的审核。左边的肩膀稍微高一点，就对，咱拍一张试试啊。来，1、2、3，看我镜头，看我的镜头啊，不动不眨眼。您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小照片，看一下。
5: 可以
6: 吗？可以的话用这张至这儿了啊。
5: 好嘞。
6: 要看您户籍地的审核，它一般都是2-3天审核通过，然后咱们这边再制证。
4: 拍摄完照片，指纹采样，交完制证费用。办理新证申领的前期流程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6: 延时办主要是针对正常的工作时间没有时间来的群众，然后可以通过网上或者是打电话跟我们提前预约，中午12:00到2:00，下午的5:30到8:00都是可以预约的时间段。我们会专门有值守的民警，然后等候群众，然后给他办理相关的业务。
4: 除了延时办理，公安户籍部门针对行动不便、无法亲自过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还推出了上门办理。在提前预约后，民警会携带便携式设备到群众家中，为其采集指纹和照片。而这些服务，您动动手指就可以在手机上预约办理。
6: 我们可以下载一个京通的 APP， 然后登录以后，这有一个全部服务，点进去，有一个户政档案。这有身份证服务，在这就可以进行身份证延时办的一个预约，都可以。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可以拨打派出所或者是分局的电话进行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
4: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是暑假啊，有不少自然爱好者或者是亲子家庭呢，他们会走进山林去观察昆虫，这本来是亲近自然的好事儿，但是最近啊却变了味道。有些人手持网兜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
3: 前两天记者来到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不少的捕虫者。
4: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的昆虫。

0: 网。
1: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地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
0: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贴牌，是不让逮昆虫的哟，也不让带网的呀。
2: 好的。
0: 行吧，我们的网倒是搜一搜吧，然后你尽量还是给孩子正向的引导，咱们尊重自然，可以观察，并且林区里很危险，有那个虫子啊这些，这注意安全，好吧？
1: 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3: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里面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脸翅，因为它颜值很高又容易捕捉，成为了捕虫者主要的目标。
4: 这些昆虫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是呢，在森林生态当中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5: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啊，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对，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1: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5: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3: 人家现在不是重点保护动物，但是你捕多了，它不就变成保护动物了吗？所以要爱护自然，不要带走。据了解，在公园当中捕虫啊，往年其实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不少人把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所谓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
4: 目前北京多个公园已经发出通告，呼吁游客要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我们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1: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0: 里。
1: 元芳表示，今年暑假亲子家庭出行补充的也不少，他们大多会选择傍晚或夜间出行，带着孩子避开正规入园口进入园区，补充时甚至会前往未开放区域，由于夜晚视野受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工作人员只能不断劝阻提醒。
2: 那个家长朋友们，咱们林区里面危险，有蛇还有野猪，咱们注意安全，小朋友们晚上。

0: 这样不要往林子里走好吗？
1: 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是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用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正是就业季，人社局街道社区都会接到一些关于找工作的诉求，求职者当中呢，有外地进京的务工人员，也有应届大学毕业生。
5: 针对不同类型的求职者，街道诉求的相关部门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街诉集办。
6: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同时来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两类群体求职诉求差异显著，供需两端均有痛点。哪里才有好工作？谁来帮忙找工作？
7: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包吃包住的那种？我刚从外地来，也不熟。
8: 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然后刚毕业也才出来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没有回音。投简历投的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9: 我想帮我女儿问一下，她是学设计专业的，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工资呢是在8000元以上吧。
6: 刚下火车就开始找工作了吗？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有一个流动的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专员面对面指导大家找工作。
10: 河马骑手缺人，长期缺人。
11: 你们主要就是什么工作呀？
10: 河马骑手，河马送快递呀。河马就是咱
11: 们这个年龄送快递。
10: 就是
1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10: 对，
11: 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文化不太高，反正
10: 文化不太高，还有医院里头，咱们301医院、复兴医院，他们都在招辅助工人。
11: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就现在干什么活儿。
10: 我们给您推荐呀，你们可以，就是您看您们都身体健康，咱们推一个病人去点个陪检，这没问题。
11: 对，
10: 这在医院，如果工地上不收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介绍咱附近的这两个医院，长期缺人，河北邯郸，对吧？好嘞，我打过去了。我们是阳光面街道的，就在咱们旁边。对，有问题到时候您给我打电话。
11: 行，好的。
6: 距离出站口不远处是一个固定的就业服务站。来自广西的罗先生想要尽快走出就业困境。
13: 以前几年修片过，以前修片过，做建筑工啊，建筑工。
12: 建筑工。
13: 做过业，他扣了我修建工钱的给我。
14: 本来说是给干3个月零活是吧？给您8000块钱的工资。
13: 150一天。
14: 对，150一天。
13: 这么小账。
14: 完了以后呢，这个找其他理由给这个罗大哥呢扣了他15天的工资。
6: 罗先生57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打零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包吃包住的工作，来解决生活上的窘迫现状。
11: 尽快找工作，尽快找工作。
14: 明白了。
12: 现在有住的地儿吗？
11: 现在我们先住旅社。
12: 那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又适合他？缺口又大，咱们能迅速找到工作，让他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
14: 找一些物业公司的活，看看行不行？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会比较多一点。
15: 用一下您的身份证。
14: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做的这个就业公共服务啊，这个平台。你像远郊区的，我就不给您推了啊，确实有点远了就。
16: 附近的岗，然后这儿有一个求职者，我给他推一下。
17: 对，管吃住的这种，没有什么门槛的。
6: 半天的时间，就业服务专员给罗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居民区干后勤。
18: 大热天的时候，很晒的时候，肯定不让，中午至少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最多8个小时。可行吧？
11: 行。
6: 当天下午，罗先生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到居民区报到。这份工作包吃包住， 月工资3000多元，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0: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
15: 啊，
0: 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
15: 方面的工作。行，
0: 对对对，这种文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6: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12: 也找了，没找着。
19: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毕竟刚出校门。
12: 哦，在这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19: 就他这一个，
12: 就他一个。
19: 对。
6: 8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20: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19: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21: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爬，因为我得坐轮椅了。
15: 哦，
21: 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15: 是，
19: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
21: 爸
19: 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12: 那这四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20: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21: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20: 对，
21: 那有没有学 AI 的？
6: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新领域找到工作。
19: 就是对 AI 啊、电脑、硬件、软件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22: 我们有一些班，3到5天，我们叫短训快聘，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入门了。然后随着我们再给你推荐一些岗位啊，随着你在自己一边工作这一边这个增加经验，也挺好的。
6: 社会飞速发展，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大学毕业生要打破择业的固有思维，主动适配市场的多元岗位需求。8月10号到15号，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漫聚方向培训班开课，小白成为学员。在大学期间，小白的计算机专业学得很好，转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学得很快。可是训练班里卧虎藏龙，有的学员已经在 AI 领域抢跑多时。
12: 应届生是吧？是学什么专业的？
23: 建筑装饰行业的。
12: 建筑装饰，好，想转这个漫聚行业就业吗？
23: 有一点想。
6: 这位小艺同学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I 漫聚作品了。
12: 这故事也是你写的吗？
23: 不是，那个他找的。
12: 你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23: 2-3小时吧，不长。
6: 5天的学习时间结束了。对于达到就业水平的学员，老师会推荐就业岗位。两位学员有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他们的理想是做精品剧。
24: 我就是想做那个精品剧情，然后能让我那个制作这 AI 视频的水准一直往上走。
23: 最好是去趟一个专业性能比较高的、比较大的平台。
6: 老师推荐他俩去专业影视公司做 AI 漫剧后期或抽卡师。
25: 像你当前这个水准，你看前期、后期，包括中间的这个合成，就这个路线已经打通了，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儿，多去发发力。
19: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对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26: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的。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啊，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25: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它的

0: 2月份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Synapse 2.0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的这样一个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制造业，技术成熟，第二个接触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1: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2: 非常不错，挺好的。
1: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3: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2: 上班是24号。
3: 24号。
1: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4: 现在是伏天，对于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呢，通常是比较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里面，经常是座无虚席。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名字，英雄栾刘伟，您可能想起来了。在2年前的8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3名落水儿童，最终因体力不支不幸牺牲。
5: 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火锅店汇聚了来自4面8方的爱与支持，大家用自己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转眼栾刘伟已经离开我们2年了，那很多观众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这2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那我们也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
6: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3: 是最近还是说前？
6: 一直是这样。
7: 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3: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8: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4个包间也都是全都满了。毕竟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9: 时隔2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7: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靠边小区了。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真的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个名儿来嘛，是吧？
10: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3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11: 每年至少有聚会3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9: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2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2: 都2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直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9: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她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12: 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 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3: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13: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1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
15: 哎，太贴切了啊！好家伙，
14: 杯子哦，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1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14: 香皂，就是十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15: 谢谢。
14: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16: 谢谢你哈。
3: 真棒。
17: 挺意外，挺惊喜的。
18: 非常高兴。
6: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9: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20: 他除了做这些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13: 能帮助到别人嘛，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4: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怀念纪念英雄。换个话题来看电影，由文牧野导演、沈腾、蒋勤明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从8月11号上映以来，票房势如破竹，
5: 上映7天已经突破9亿元，形成了又一波观影热潮。
21: 当观众看到沈腾的名字，觉得《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实际上，《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部严肃的战争题材影片，讲述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只身来到中东当厨师的故事。战争发生后，身为局外人的徐福也无法独善其身，在炮火中，他不仅要想办法自保，还要救一群无辜的孩子。
22: 挺感动的，
23: 我觉得挺感人的。
24: 很引人思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不仅结合就是一些战争带来的冲击之外，它整个电影的节奏也很好。
23: 最有感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对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21: 影片的含糖量可以说是100%。沈腾能否完成这次从喜剧到正剧的转型，让徐福这个人物立起来，几乎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成败。那观众对于沈腾的改变有怎样的感受呢？
24: 在网上也确实是看到对腾哥的演技的这种认可，所以说来体验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吧。
25: 我觉得他可以多挑战这种比较有深度的电影，还不错。
26: 用他的视角把整个电影的这种状态撑起来，我觉得就是挺突破的，
27: 能给我带来一些欢笑的同时，然后也让我感觉到这个电影所表达的这些意义。
21: 除了沈腾，其他演员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蒋勤明堪称黄金男二号，在这部电影里，蒋勤明展现了他超强的语言天赋，英语、阿拉伯语带有口音的普通话切换自如，面对客人和员工神态各异，毫无表演痕迹，感觉就是一个干了很多年的餐馆经理。
28: 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影片呢，实际上它是把一个宏大的叙事以及作者他想去阐述的思考的问题和一个很贴地气儿的故事很好的缝合在一起，而且呢他非常巧妙的做到了叫做表里如一，就是他的叙事跟它的意义的表达，实际上它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层层包裹，就是它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丝滑，所以就是它没有这种说教的意味，实际上就是在用台词，就是在用镜头去表现 十分具有张力，直指人心。
21: 目前本片的预测内地总票房已经突破25亿元。
0: 你来我们国家的
21: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妈妈说啊，自己的孩子反复腹泻咳嗽，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
5: 那最终排查发现啊，元凶竟然是每天都在用的吸管杯。
21: 剪开吸管看到的黑色粘稠物医学上叫生物膜，

0: 不是简单的水垢，而是微生物在潮湿隐蔽的环境里一层层垒出来的。
1: 最近确实呢，吸管杯的吸管里面细菌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家长的一个重视。这个细菌是从哪来的呢？虽然是你装的是白开水，但是在我们喝水的过程当中呢，你嘴里的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口腔的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就会这个附到我们的这个

0: 一些它自己的物质啊，比如说我们叫做胞外这个聚合物啊，其实呢包括细菌产生的一些多糖呀、蛋白的成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让细菌能够非常牢固地附着在这个吸管杯的内壁上，久而久之呢就积攒的比较多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肉眼的方式来看到。
1: 生物膜一旦形成，普通流水冲洗根本冲不掉。杨松主任说，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死角，常规清洗够不着，细菌就在那里安了家。
0: 那吸管杯内壁上比较常见的病原体有哪些呢？那么在真菌啊，可能有念珠菌；在细菌呢，可能有葡萄球菌啊，有大肠杆菌，有克雷白杆菌啊，还有一些铜绿假单胞菌。这些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在吸管杯壁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生长的细菌，同时呢，从口腔、从皮肤来源比较多的这个细菌。
1: 杨松主任特别指出，吸管杯的结构决定了它存在清洁盲区，不只是吸管内壁，杯盖的硅胶密封圈、螺口缝隙、咬嘴内部都可能藏污纳垢。这些地方如果不定期清理，同样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
0: 首先来讲，我们来看一看它整体的结构，有些呢是我们能够拆开的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吸管的问题啊，可以用一些细毛刷伸进去，之后把里面刷一刷。如果要是硅胶材质的啊，我们可以呢用沸水来煮一煮，比如说这个吸口的这些地方。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日常清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不便于拆开，那可以用一些消毒剂啊，然后兑水之后，然后放在里面泡一泡，也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杀菌和抑菌的作用。当然了，我们冲泡过之后呢，一定要做好冲洗的工作，尽可能的把这些消毒剂呢冲干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把它们一起来晾干。
1: 如果吸管已经出现发黑、变色或者有异味，别犹豫。直接淘汰，塑料和硅胶材质使用久了容易老化藏菌，没有办法彻底清洁干净，因此最好3到6个月更换一次。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有自媒体账号发布视频称，深圳滨海大道出现了巨大面积的塌陷，导致车辆翻车，引发网络热议。
3: 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
4: 约10平米以上的空洞，能看到路面悬空开裂、地基下沉的迹象很明显。
5: 这就是某自媒体账号发布的深圳滨海大道出现巨大面积塌陷的视频，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6: 我现在就是在滨海大道沙河立交段的主路旁边，我身后这条主干道就是视频中发生路面塌陷的地方。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呢，这条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超过10立方米的大坑，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车辆损坏和人员伤亡。目前可以看到，这条主干道的交通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车辆都在有序平稳的行驶当中。
5: 8月4号，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开展道路回填抢修。地面沉降属实，但现实情况与网传视频中出现的车辆翻车、巨大面积塌陷等画面严重不符。经深圳市委网信办核查，该视频系 AI 生成，调用其他路面塌陷画面，通过拼接生成的虚假视频。目前，发布者及平台已按照要求下架、删除相关视频。有关部门提醒，网民一定要仔细甄别 AI 生成画面，不信谣，不传谣。
2: 根据希腊媒体16号报道，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当天发生了森林火灾，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受伤。
3: 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当天下午，萨拉米斯岛上2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约60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火灾发生后，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260名消防员、近60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以协助转移人员。受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自今年5月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林火频发。16号早些时候， 希腊消防部门还

0: 控制住了位于斯基罗斯岛上的一场林火，过火面积约为1300公顷。
1: Φωτιά, δυστυχώς, μας έλεγε, έγινε τώρα, τελευταία,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δηλαδή, και το θέμα είναι καθαρά ότι μάλλον τελικά από ό,τι πιστεύουμε πρέπει να έχει γίνει κάποιος την αντινέβαλε, γιατί ήταν σε 4-5 σημεία διαφορετικά.
2: 眼下，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热浪，法国大部分地区也被高温笼罩。
3: 极端高温对公共交通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巴黎部分线路公交车至今没有配备空调系统，司乘人员呢不得不忍受车内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
0: 法国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日前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沙托梅扬测得42.5摄氏度气温。首都巴黎的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然而法兰西岛大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公交车未配备空调系统。极端高温不仅让乘车环境十分恶劣，也增加了司机和乘客中暑的风险，同时引发了安全担忧。
4: Alors oui, il y a eu dans la mise en demeure d'ailleurs des relevés de température qui ont été faites dans lequel on était au poste de conduite des grosses températures à 38 degrés.Et sur le côté latéral du bus, à des plus de 48 degrés. Donc, effectivement, de travailler sous ces conditions-là, ça rend le travail très pénible et ça joue même sur la sécurité des agents et aussi des usagers et même des tiers.
0: 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愈发频繁。随着热浪持续，如何提升城市应对高温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法国有关部门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2: 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团队在酷暑当中加强了夏季护理方案，
3: 通过投喂冰饮等特别的措施为园内动物提供消暑保障。
5: 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团队近日为西部低地大猩猩提供了环境丰容项目，将冻在冰块中的水果挂在树梢，激发它们的自然觅食行为，同时为它们补充水分和降温。此外，园内还设置了多处饮水区域、泥浆浴和人工降雨设施。西部低地大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偷猎是该物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据估计，目前野外个体已不足15万只。
2: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气温回升了，紫外线强，注意防暑防晒。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注意防范。
3: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8: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7: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6: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换新启程。

0: 这希望不要一天都叫烧啊烧啊，
1: 哎呀这希望不要一天都叫烧啊烧啊，
0: 哎呀这希望不要一天都叫。

0: 哎呀妈妈呀妈妈，
1: 哎呀妈妈呀妈妈，
0: 哎呀妈妈呀妈妈，
1: 哎呀妈妈呀妈妈，
0: 咕噜哒啦哩哩呀哩，
1: 咕噜哒啦哩哩呀杰西，
0: 木马恰到那么年味，
1: 木马恰到那么年味，
0: 姑娘姑妈大姑娘姑妈，
1: 姑娘姑妈大姑娘。

0: 启禀太爷，
1: 他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殴打这乞讨之人，机智毙命啊！我等实在是看不下去，出面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百般咒骂，故意厮打，还脱光衣服要与众人拼命。太爷，物证在此，请太爷看验呐！
2: 呈上来。
3: 是。

0: 这衣服可是你的啊。
1: 是我的，不过是被这伙花子强行撸去的。
0: 大胆刁民，刚才你还说一伙花子打劫，现在怎么是一群秀才来告你啊？
1: 太爷，您真是有所不知啊，花子都是这帮秀才花钱雇的。
2: 嘿，胡说八道。
0: 你认识这些花子？
2: 我就是我叫什么呀？你知道
3: 我叫什么呀？
4: 我姓什么呀？
5: 我哪儿的、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4: 我姓李。
1: 我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就是无赖。更可恶的是你今天居然敢到本衙耍赖。今天要是不给你点苦头尝尝，本县就辜负了大明王法。
6: 金太爷为我们草民为我们撑腰啊。金太爷为草民为我们
0: 撑腰。先打他50大板。
7: 且慢。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哼，小爷我明跟你说了吧，我可是打不得的。
0: 你还站起来了？谁让你站起来的？给我把他按下。
8: 来什么？那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待会上手往兄弟们
9: 是
8: 加膀子力气，
0: 打完了以后在堂上候着。老爷我先去更衣。
9: 是。
1: 昏官糊涂官，今天你要是敢把我打了，小爷我明天就要了你的乌纱。
9: 哟呵，
0: 好大的口气呀、老爷我就是丢了这顶乌纱帽，今天也一定要打你。给我退了裤子打，我要板板见肉。
1: 哎呀，
2: 打了
1: ！哎呀，哥，你怎么还不来呀、
2: 打！
1: 再不来，我的屁股就要开花了。
2: 打！兄弟，哥哥来了。兄弟，没事吧？
0: 怎么回事？哪来的军师啊？
1: 高将军救我！
10: 兄弟莫怕，
0: 请问阁下何人？
10: 大将军府行营参将高亮。
0: 你我军政两路，各不隶属，凭什么闯我的县衙大堂？
10: 驻军守地，兼有弹压地方恶霸流氓之责。接报有人聚众闹事，殴打善良无辜，我这才匆匆赶来。不知有何不妥？
0: 军士持械上堂，成何体统？
10: 刁民在此不得不为，还望县太爷谅解。众将士听令，
11: 有，
10: 速速将这些刁民驱赶下堂。
11: 是。
12: 起来，
0: 乱套了。
12: 走啊！
13: 我可是秀才。
1: 嘿，就你还秀才？你要是秀才，我是秀才他爹。
2: 哎，出去吧你。
1: 哟，这还一个装死的。
2: 没死，
1: 让你装死，气死。
2: 没死。
14: 哥哥没来晚吧？
1: 哥哥，你这腿脚还真没让我失望。
15: 跪下。伸手出来。
1: 还打呀？
15: 伸手，听见没有？
1: 我怕把你老人家腰闪着。
15: 听见没有？
1: 哎呦！啊！
15: 生性顽劣，无事生非。人家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是见天挨打，抽空拆房。
1: 哎呦！
15: 这怎么了？这就受不了了？要不是高将军来了，今天你这顿板子跑不了你。
1: 可不说的是吗？眼看着板子就要打下来，高将军来了，这都是小的。
15: 可不是命大吗？打死你好了，打死你我省多少麻烦。我
1: 打死了小的，谁来伺候先生啊？
15: 少油嘴滑舌。我问你，谁让你给我去问接收关税的事儿了啊？还自称什么密差？你倒什么都敢说。你
1: 小的这不是想替先生分忧吗？这次明察暗访虽说没有抓住他们什么证据，可那老金头的底我是摸清楚了。那个老金头在宛平县衙里任个书办，是当地一霸，
15: 用不着你管。老金头底细我清楚，你现在怎么办呢？县令气不过，告到顺天府去了。
1: 怕他个鸟啊！小的谁呀？一没名，二没势，三没有失明，告我他有个屁用！以小的看，因为上次酒楼那事儿，那姓金的爷俩早就对先生您心怀不满了。
15: 你看，有别脏心眼子吧？你少拿我跟他们拴对儿。
1: 这还用得着我拴对吗？你想啊，他们想见您扬名呢，谁寻思反而跌了面，这怨气能不大吗？
15: 行了吧，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这 小的看不出天高地厚，还看不出个眉眼高低？那是人家的地盘，他们人多势众，我是条龙也得盘着，是只虎也得卧着。小的真就是低头喝茶，一句话都没说，就听那老金头嘚吧嘚嘚吧嘚，嘴巴巴的，话里话外全冲着先生您。
15: 行了吧，不许耍小心眼儿，耍小聪明，明白吗？你那点机灵劲儿差远了。跪直了，不叫你不许起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15: 跪直了。高将军，
10: 末将向刘大人请罪，险些让刘毅兄弟受了皮肉之苦。
15: 嗨，不怪你，是他自己欠的啊。哎，咱们说正事儿。我呀跟大将军商量过了啊，首先要在这个翁山泊呀修筑大坝，拦截玉泉白浮诸水，然后呢在翁山泊以东方圆数十里多挖大殿，等到雨季上游水汛猛的时候，让它开闸落入第一个大殿，等这个泥沙淤积水位提高再开闸，让它进入第二个大殿。
10: 这样一来几殿之后流入城中的便是清水。
15: 哎，至少沿河的百姓就可弃井引河，不再吃苦水了。
10: 长此以往，城中的地下水质也能够得到改变。
15: 他这个河岸坡道只是深挖加工而已，本官并不担心，只是沿途他有几座石桥都在百年以上，平时这个石桥下呢它是细流环水，现在要受大水来袭，这个颇令我担心
10: 啊。请大人放心，除了请府县两级官员严加勘验之外，末将也会亲自带人逐桥巡查，随时呈报。
3: 哎呀，这这这这，哎，肿得像点儿。你，哎，那
2: 哦，
3: 都听好了啊。县里的正堂已将此事上告，知府大人也是知道的。你等进去，走个过场啊。里面的毅力也都打点过了，不会为难诸位啊。
2: 得嘞。金太爷，
7: 怎么
2: 您不进去啊？
3: 哎呀，今天是你们秀才告状，我这顶头巾早就没有了，怎么告状啊？
9: 哎，金太爷，那金兄呢？
11: 金兄方才跑肚，找地方去解手了。
9: 原来是这样。
12: 听学兄这么一讲，我这肚子也有点不舒服了。
2: 哎，我这也有点这哎呀。
3: 少来这套，平日里傍着我金家蹭吃蹭喝，一到关键时刻就想溜，给我进去。
2: 不
3: 进去。
2: 别
3: 走。
2: 哎，
3: 快点，都进去。哎呦，进去。
16: 哎呀，大老爷，
3: 走走啊。哎，
17: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3: 对，大大声喊，大大声喊。
15: 你说什么？前海子工地挖出了银子？
10: 对，
15: 这可真是天助我也。
10: 是啊，这下河工的银子可就够用了。
15: 哎，够不够用还很难说，先解燃眉之急吧。
10: 大人有所不知，这里的老百姓都把钱海子叫石窖海子。
15: 果然是名不虚传。这积水潭一带啊，它以前是个水路码头，商贾云集，繁华一时，后来呢毁于战乱，这银子呀就应该是那会儿留下来的。石窖海子，他要有石窖银子就好了。
10: 末将已经把挖出的银子全部收缴集中，以后施工的时候也会多加留意。
15: 好，待我禀明大将军，再确定银子如何来用。
3: 金太爷，撞到地上去了？
9: 地上去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这回够这小子喝一壶的了。辛苦辛苦啊。
2: 小的见过刘大人。
15: 你们是为刘毅的事儿来的吧？
18: 有人把大人的跟班刘毅告下了。
2: 大老爷怕小的们造次，特地嘱咐小的们先来见过大人。呈上这封书信。
15: 我知道了， 我会让刘毅到堂的，你们回去销票交差吧。
18: 小子们，
2: 小子谢过刘大人。
15: 刘毅啊，刘毅，刘毅，这个不知深浅的东西，看来真是遇上麻烦了。也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受点教训，也好长长记性。这个金书办也是，最近忙得没顾上他，他还等不及了。
7: 就见那恶鬼忽忽悠悠，悠悠忽忽，一尺多的身子一下子拉成了一丈八。哇，这么长，大眼珠子居然眯成了一条线。突然，张开他那血盆大口。舌头耷拉到膝盖上，三声大笑，你猜怎么着？
19: 怎么着？
20: 怎么着？
19: 怎么着？
20: 居然把自己的头给摘下来了，
7: 从怀里拿出了一把木梳子，刷他脑袋上那几根又黄又细、宛如青草的头发。哎呦，
2: 真有这事儿啊！
7: 多嘴，不信是吧？我不讲了。
2: 小哥，小哥，哎，继续，继续，继续啊！
7: 还不信？你想我是谁呀？我跟的又是谁呀？当朝国师刘伯温，刘大人，
21: 刘伯温，
22: 刘大人，
23: 刘大人，
24: 又了不起，
23: 刘大人
7: 啊！想这几年，小爷我跟着我们家先生走南闯北，走北闯南，见过多少离奇事件，除了多少妖魔鬼怪？
2: 那多少啊？
7: 嘿，又给我嘴，
2: 得有十来个吧。
7: 岂止十来个，数不胜数。
2: 哎呦，小哥，咱们继续继续讲啊。
7: 我家先生见状，两声冷笑，除去头巾，拔下簪子，散开他那一头乌黑的七尺长发。
12: 小的也曾远远的望见过刘大人，他那头稀疏花白的头发，
7: 没法讲了。
2: 哎，招打吧你啊！
7: 没法讲了，一点兴致都没了。我跟你们这帮人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啊！
18: 小哥，小哥，刘大人正在四处找你呢。
7: 那今儿正好就到这儿了，哥儿几个后会有期。
2: 我给你点空间行吗？
18: 哎，好了好了，算了算了，都走吧。
2: 哎，哥哥，你等等我呀！那后来到底是怎么着了？你不说完，我心里直痒痒。
7: 什么怎么着呀？还能怎么着呀？哎，那恶鬼一见刘大人那一坨美人，立马扫找个地方钻了进去了呀。
2: 美人？这不刚才还说是一头乌黑的长发吗？
18: 美人？
7: 嘿，先生，您找我？
15: 我告诉你啊，有人在顺天把你给告下来了。你这回嘴皮子管上用了，上堂上跟人说去吧。
7: 什么？他们还真把我告了？
15: 那怎么着？
7: 不知道我刘毅是谁？
15: 你谁呀？
7: 不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虽然他们告的是我，可打的全都是先生您的脸呀。
15: 那我就更不好出面了，是吧？
7: 不是，您不管我了？
25: 怎么样？这桥还好好的，结实得很呢。
26: 瞧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放心吧。
25: 明日，府县两级的官员啊，都要过来勘验。我这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
26: 那你是怎么向上头报的？
25: 自然是腐朽老旧，拆了重建呐。
26: 这不得了，他们勘察，肯定也是腐朽老旧，拆了重建。
25: 哼，你就那么有把握？哎。
26: 有钱能使鬼推磨，都安排好了。再说了，那些庸官他们又懂什么呀？
27: 小五，

0: 这儿啊，这些地方都给我记住啊，就照我说的做。
1: 好嘞。
0: 哎
1: 哎，
0: 等天黑了再干，别弄出太大的动静。
1: 好嘞，
0: 去吧。
2: 嗯，
0: 嘿嘿，这下你放心了吧？
2: 哎呀，都说你张思黑心，没成想啊，你连查

0: 肠子都是黑的。
1: 金叔伯，这些年您老也没少从我这儿拿钱，不是？咱俩是老国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
0: 不过我这次担的风险太大，可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抽头了。哎，
1: 你金叔伯还在乎这么几个吗？拳法明显，谁不知道你财路广，进项宽呢？
0: 行，少给我灌迷幻汤，我说的是买卖。
1: 哎，得，那个什么，来，
2: 到你了，
3: 讨厌吗？
0: 去，
3: 看吧，看你喝的，
4: 坠入
3: 来
4: 花丛里。
5: 高卧听松风，
6: 喝酒，
3: 实在来一
0: 个。停下，几位姑娘，先下去吧。
3: 下去啊？
1: 不是，
0: 下去吧。
3: 是的，
2: 我说，哎，你别走，
0: 别，
7: 下次再找你啊。
0: 哎呀，你小子果然在这儿啊？还有心思
2: 耍？
0: 啊，府衙那边已然挂出牌子啊，明日就要过堂了。
7: 哎，我们玩的正欢，你却硬生生的把我们打断，实在是扫兴。
0: 不争气的玩意儿，整日就知道花天酒地，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7: 差不多得了啊，孩儿现在的声名已经响彻整个北地，人称顺天第一才子。是不是？
1: 对，就是。
0: 别不知道害臊了，真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才子了？啊？
7: 还想怎么样啊？树大招风，人家都只有这么高，你偏让我长那么高，风一吹就折了。那个怎么说来着？
8: 啊，那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7: 对，哎、风必摧之。
0: 平日里多读些经史。少看些春宫图意，何至于连这么句文典都说不出来啊。
7: 爹，孩儿的情才不在那些诗书里，都在那儿。
0: 我的。哎，你们几个听着，通知那几个帮忙告状的朋友，明日大家务必都要上堂，在堂上要统一口径，各位如何回话也要演练一下啊，去吧。哎，
1: 告辞。
7: 哥几个，
1: 哎，告辞。
7: 待会儿接着喝啊。
1: 哎，爹，
7: 那我呢？
0: 哎呀，你怎么一点不争气呢？啊，我告诉你，世子们纷纷传言，真的要开博学鸿词科了。这几天，你给我安心准备啊。哎，
7: 爹。你让我去那儿干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我的底儿，我是那块料吗？你让我去了，不是让我为难吗？
0: 行了，我挣下的那几个银子，全都让你用在镇上了。回家我再给你小子算账。

0: 先生这几日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火大，小的给您熬了碗银耳莲子羹，养阴清热，润肺生津，嘿嘿，您尝尝。
1: 嚯，你还有这两下子，没看出来呀。
0: 小的这不是聪明好学，一点就通吗？嘿嘿，先生要是觉得好，明儿我还给您做。
1: 哦，行，放这儿吧。
0: 哎，
1: 时间不早了，歇着去吧。
0: 啊，好。
1: 下去吧。
0: 哎。先生，您真不准备管小的了？
1: 我可管不了你，换个人管管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里好几条还是我定的呢，你让我怎么管你，对不对？
0: 这，那我也不怕他们。
1: 怎么着，到公堂上你还准备把你跟皇上那点交情再搬出来？
0: 这到时候再说。
1: 如意啊，你这回啊，这板子是跑不了了。哎，这充军发配呢，我倒是能帮上忙。想去哪儿啊？想好了，回头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安排一下啊。
0: 胆小怕事，薄情寡义，什么人啊？
1: 我会派人给你送牢饭的啊。哎，你喜欢吃什么来着？
0: 我不稀罕你让人送饭，饿死我拉倒。哼。

0: 大将军也接到了皇上的旨意，啊，接到了。四皇子分封燕王，圣上特开恩科，遴选北地的才俊之士，先生恰在此地，
1: 权宜
0: 行事，主持监考。哎，皇上这次啊，以四皇子封燕王为名特开恩科，其实是想借此啊。 招纳北方士人，给他们一个晋升之阶。
1: 嗯，
0: 这个事儿啊，办得好，能招贤纳士；办不好啊，反倒引起很多官场的纠纷。
1: 哎，大人说的是啊。
0: 哎，
1: 听说道衍和尚到了，就住在将军府。
0: 哈哈，
1: 他是为燕王啊查看一下府邸，为就藩以后做点准备。
0: 哦，
1: 在我这住了一晚。
2: 现在已经挂机去灵光寺了。
3: 哎，前朝旧宫正好利用啊，但是规制上，
2: 这不是你我操心的事了。来来来，喝茶，喝茶。
3: 兄弟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想来想去还是得指望哥哥。
2: 兄弟，实不相瞒，那次回来我也被上头骂了个狗血淋头，
3: 还罚了我三个月的军饷。哎，兄弟。
4: 算我以前瞎了眼，我没你这个朋友。
5: 太爷，我看今儿的营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呀？
4: 你还怕钱多了咬手是怎么着？
3: 不是，那咱怎么着也得让关卡那边的兄弟收点银子，好交差不是？
4: 行，再干一档子。
3: 哎，您给我过来干什么呀？啊，哎，太爷，
6: 干什么？
4: 嗯，
3: 来了，嘿，
6: 我的马呀！
4: 是马呀！听着，走走走走走走，
3: 买卖不小，好好交代一下子。
4: 得嘞，走。
3: 哎哎，没事，坐在前面。你们干什么？
4: 哎呀，就等你们了。来来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哎呀，喝杯茶。哎，走走走，哎，
3: 干什么呀？
4: 来来来，
3: 您就歇会儿。
4: 行。
3: 哎，请，
4: 您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关凳子，搬凳子。
3: 哎，好好好，
4: 哎，你们干什么？快快快，往那边去。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别吵吵，别吵吵，听我跟你们说。不是你们，
3: 哎，
4: 客官是第一次来我们顺天府吧？看着眼生，不过不要紧，一回生，二回熟，哎。 上茶，上茶呀！
3: 哎哎，得嘞，不不不，我不喝。你们这到底想干什么？
4: 想干什么？我们就是想给客官省点银子呀。
3: 就是，
4: 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说呀，前面不足五里就是卢沟桥的关卡，通常货物要11抽税，茶铁丝麻要8/2开，海外珍奇最高能到64，想必这些。
3: 客官，您是知道的呀。哪儿都这样，怎么了？
4: 哎，交我1/2税银，保你过关。嘿嘿，
3: 这能行吗？
4: 哎，当然行了，我们都是干这个的。
3: 就是，
4: 客官，你是第一次来顺天府，没经历过，往后多跑几趟就知道了。那些常走这条道的老客们，都是咱朋友，
3: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4: 放心吧，自会有人带你进城。不过多走3-4里路而已。嗯，

0: 想想，哪个划算啊？
1: 想想想想。
2: 不过这一半税银还是有点多啊。
0: 啊，多！哎呦，万一被交给卢沟桥关卡，你这账怎么算的呀？
1: 怎么算的呀？
0: 哎，
2: 好吧，
3: 这就对了。
2: 嗯，带路。
0: 嘿，哎，走走走，跟着跟着。
1: 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都跟上啊！哎，后面别落下，都跟上，跟紧点啊！
4: 干什么呢？
5: 小民刘毅在这儿有个案子，是来相牌的。
4: 刘毅，
5: 啊，
4: 上面没挂你啊？
5: 没挂我也来了，不是？麻烦哥哥进去看看。大老爷要是有空，就把我的案子结了吧。
4: 你好大的口气啊！府台大人。是你就能随便指使的吗？有票吗？票上写的是哪天来，你就哪天来。
5: 哎呦，那就麻烦大哥知会一声，就说我刘毅来过了，他府台大老爷不得空，然后我又走了。
4: 嗯，去哪儿啊？
5: 回应天府当我的丐帮帮主去。
6: 哎
5: 哎，
6: 我说你到这什么地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4: 小子，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得扣你了，接了牌无故不上堂，那可是一项罪过呀。一甲五棍，你倒好，还自己跑到府衙门口来说想溜号，罪加一等。
6: 是啊，要跑路也不是上这儿说的呀。哥哥，
4: 嗯，
6: 我看这小子八成得了气迷心了吧。
5: 你才气迷心了呢。
6: 哟，怎么着，绑了？
4: 等等，识趣儿的，咱给他指条明路。
5: 哎呦，嗯，哥哥我笨，怎么才算识趣儿啊？
4: 嗯，
5: 哦，明白了。叫狗
4: 呢？
6: 嗯，哎，
5: 可这儿也没狗啊。
6: 哥哥，我看今儿个碰上个嘎杂子，想跟咱们兄弟玩玩啊？
5: 玩玩？
4: 啊？
5: 哎，慢慢慢慢。我明白，这我能不明白吗？
4: 算你聪明。
6: 没来啊，就当你没来过。我们呀，什么也没看见。
4: 不给就捆你个猪蹿蹄儿，先扔到牢里睡两天。
6: 啊，
5: 哎呦，我这儿，哎，狗屁没有。
6: 哎，干啥嘛？
5: 哎，
6: 哎。
7: 小茹，你长长记性。
8: 且慢，
5: 狗将军。
9: 哎呀，哎，看来先生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8: 哎，就算是先生生气，你也不能赌气啊。
5: 不是我赌气，兄弟，我就是想看看，我要是真的进去了，先生到底管不管我？
8: 嘿，今天要不是遇上我，你可就真进去了。
5: 哎呀，是啊，怎么那么巧呢？
8: 哎，可不就这么巧吗？
5: 哎，不会是我家先生让你暗中跟着我的吧？
8: 我说你想哪儿去了？我呀，也就是刚好啊，从那儿路过。
5: 嗯，
8: 干。
5: 啊！
8: 回大人的话，末将已经安排他在营里睡下了。
10: 嗯，还是满腹牢骚。这回啊，让他知道点厉害，不然以后会惹大娄子的。
8: 不过小兄弟，他为人义气，也和末将非常对脾气。
10: 来，高将军坐。高将军啊，我看你倒是个沉稳干练之人。哎，怎么那日也闹到了县衙呢？
8: 实不相瞒，大人，是为了出积在我心中多年的一口恶气。
10: 哦，你跟那个县令有仇啊？
8: 这一切还要从那卢沟桥说起。几年前，我曾在桥头带哨收税，就发现有一伙人在前面截住客商，打尖未料，然后领路绕过咱们这道关卡进城去了。我心里气不过，几番上告县。

0: 可是那县官却是一问三不知，再三推诿。这边是收不到关税，一再挨罚；那边是县官揣着明白装糊涂。末将可是没少因为这事儿受夹板气。
1: 你觉着那个县官他是知情的？
0: 肯定知情，只是我没有抓住他的证据。不过这次听刘大人说要整顿关税，末将是打心。

0: 军的门吏见过，让他给你指认。记着，做事要小心，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打草惊蛇。
1: 是。哎，您看这个大裂缝，啊，啊，还有这儿。
2: 这桥看起来老旧了。
3: 是啊，老旧的腐朽不堪呢。
1: 哎，您看，哎呀，你看，万一哪天桥塌了，哎，是要出人命的呀。哎。
0: 进来吧。往哪儿躲呀？
4: 我哪儿躲了？我不是怕打扰先生吗？
0: 站着干什么？还不跪下认错？
4: 我又没错，认什么认啊？
0: 刘毅啊，你是真行啊！啊，闹完了县衙，又要去闹府衙，这俩地儿我都没去过，你倒好，你小子溜达一遍。
4: 我是想早日结案，好回应天府当我的丐帮帮主去。
0: 你走啊，谁拦着你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身无分文怎么回去啊？到了堂上豁出去挨顿板子，打死拉倒，打不死就判个罪名。不管是发到什么地方，总要因公地界。一路上不但有了吃喝，还有差人相送呢。
0: 算计不错呀，因公地界，一路上有吃有喝。您别忘了，您肩头上还扛着副家呢，那给谁啊？
4: 扛家那就扛呗，给某人扛行李不也得扛吗？哎，说到底呀，还是我命苦，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0: 放肆！目无纲纪的东西，要走啊？要走成全你，我不让你扛家挨板子，我直接把你送回姑苏城里的破庙去。
4: 哎，我想来想去，又不想回去当丐帮帮主了，最好是到高将军旗下当个小旗，能管十来个人呢。
0: 刘啊，还想当官？
4: 犯的罪不也是发配充军吗？我这也算充军了。
3: 大人，道爷何时求见？
0: 先传高亮进来。
3: 是。高将军，请。大人。
0: 高将军，这人官瘾犯了啊，戴罪之身还想当官呢，想得多美啊！把他交给你严加看管啊。到时候押他过堂，别让他跑喽。
3: 末将领命。
4: 就此别过。我刘毅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先生。从今往后，咱俩是一拍两散，同为天涯沦落人。
0: 弄走，给我弄走，弄走。
3: 走吧，刘毅兄弟，随我去营房里住几日吧。
4: 走就走，谁怕谁呀？哼。
3: 末将告退。
0: 有请道演和尚。
5: 哥，这怎么蔫了吧唧的？再给讲讲那天那段呗。
4: 蔫去，小姨我今天烦着呢。
5: 再讲讲吧，我少听。讲讲吧，啊？
4: 不走是吧？我敲你啊！
5: 哦，
6: 你说什么？他要用挖出的银子去建庙，
0: 哎，并且还说以后凡是要出土的福财，十之取四，原址建庙。
6: 胡闹！咱这两项工程还有许多亏空呢。
0: 是啊，早就听说呀，这个道演和尚是个异僧，这次一见还真是不同凡响，学通儒释道，而且会阴阳术数，只是一个出家人。这功利心太重了吧，这没有济世爱民的人心呢，这个。
6: 可是他要用为百姓开河饮水的银子拿去修庙，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他说呀，为燕王祈福，为马皇后祝寿，而且还发愿在海子周边建十座宝刹，已经给皇上递了折子，特许他在此募捐。

0: 大人如何评价此人？
1: 我跟这人呢，也没什么交往，只是一面之缘。你看这人，形同病虎，面有煞气。道演这僧人，不寻常。
0: 大人，怕是还不知道吧？
1: 是不是皇上让他跟我共同为博学红丝科的主考？
2: 你也接到皇上的谕旨了？
1: 我想着皇上会下这么道圣旨。
2: 昨日皇上又追加了一道谕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就这样吧。顺天城是燕王的封国，道演又是燕王的门客，博学红丝科又是以燕王受封的名义特开，这么安排也算情理之中吧。
3: 兄弟，哥哥有公务在身，今天就不能陪你了。
4: 哥哥，你我就此别过，从此天各一方，各自珍重吧。
3: 哼，兄弟，这不过是一场官司，又不是生离死别，怎么搞得跟进去就出不来了似的？
4: 出是出得来，只不过是倾着身子进去，带着众家出来，一别千里，杨柳依依呀、啊。
3: 你还真够酸的。哎，我说兄弟，咱不这么说话成吗？不这么伤感成不成？啊，
4: 本来是想做首诗送给哥哥的，可昨夜思忖了一晚，还是不成个样子，也只能罢了。
3: 得，哥哥这里谢谢你了，公务在身，就此告辞。
4: 怕是我刮漏啊，还是怎么着？躲这么快？
1: 小哥，打官司的。
4: 废话，吃茶有来这地儿的吗？
1: 状纸写好了没有啊？小老儿可以代劳，只收您15文。
4: 15文？有那钱我早留着喝酒了。哎，我大字儿都不识一筐，还写什么状纸？
1: 不是说诗也能拽，文章也能写吗？怎么又大字不认识一箩筐了？
5: 哎呀，先生，您怎么来了？
1: 我看看你怎么挨打，怎么充军呢？再说您这都吃了官司了，不得请个送诗舞的？
5: 我就说嘛，先生不可能扔下我不管。只是您这身儿，
1: 别落在人家嘴里头留口实。再说我营私舞弊，人家再参我一本。
5: 对对对，还是先生想的周全。
1: 这案子呀，你过来。
6: 来了，
4: 来了。今日我挂了牌儿。
6: 你这个被告倒是挺有意思，不拘不传，就提前点卯报到，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1: 哼，是不是没吃上送票的酒饭，没接着打点的银子，这心里头有点儿啊？
6: 你是谁啊？跑这儿来多嘴？
4: 哎，他是我姑子的宋师。
6: 宋师？就是请玉皇大帝也没用。有这钱，你还不如买个铁裤衩穿上呢，实实在在。
1: 哦，这案子还没审呢，你就知道他肯定挨打？
6: 打是轻的，还得加呢。
1: 你确定？
6: 哼，走着瞧。
1: 那人家那边是使了钱了。
6: 你是明白人。
1: 哦，何以见得？
6: 明白这里面的关节呀。怎么着，是不是也
1: 也什么呀？
6: 堂上的兄弟，我怎么也得交代交代呀。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吗？有你这样问的吗？
4: 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6: 好小子，有种。进去候着吧，
4: 切，
6: 下一趟就是你们了。
4: 早就早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7: 加菲，加菲，快醒醒，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
5: 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哎呦，
1: 哎呦，哎呀，
0: 我说你看什么看呀、啊？等一下有你好看的。
2: 嘿，子曰：“非礼勿视。”所以小爷我就只好看你了。
0: 哎，这小子，这
3: 公堂之上谨言慎行。
0: 你这小王八羔子！我
2: 哎，别忘了是你告状说被小爷我打瘸了的，难不成这样瘸一次？
0: 我哎，算了算了，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自有大老爷为我等主持公道，
2: 哼，
0: 何必我亲自动手？

0: 原告来了吗？
1: 见过
2: 大人。
0: 被告呢？
3: 回大老爷，小民来了。
0: 来了还不跪下？
3: 他们怎么不跪啊？
0: 放肆！他们乃是宛平县的在学生员，与本府同属斯文一脉，一律上堂不跪。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跟人家攀比？
4: 就是，
3: 回大老爷不是个东西，小民跪了。
0: 哼！本府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2: 回大人，这刁民是在拐弯抹角的骂老爷，应予惩罚呀。
5: 对，
2: 就是。
0: 还反了你不成？来呀！张嘴十下。
6: 是。
7: 慢着，
0: 你是何人？
7: 大人，在下乃是被告的宋师。
0: 宋师，本府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兴讼敛财，本府不问不许你说话。来呀，
6: 在
0: 打他。
6: 是。
7: 哎，慢着，
0: 本府让你说话了吗？
7: 公堂之上不让宋师说话，这可闻所未闻。在下往来大明各地，大小公堂上过无数，公堂之上宋师可为被告代言，这是天经地义，怎么到了大人这儿就不行了呢？大人，你就不怕传出去告你个先入为主，有碍秉公执法吗？
2: 我
0: 本府在此坐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呀？
7: 哦，在下不是本地宋师。
0: 就他还有钱请得起外地的宋师？那你都打过什么官司，说来听听。
7: 哦，这么说吧，我大明开国以来所有重案要案，在下都有参与。
2: 是。
0: 好。你是刘伯温，刘大人的
8: 长班。
3: 回大人，是。
0: 这位宋师是刘大人为你请的？
7: 没错。
0: 这么说，刘大人还是很看重这桩案子的。
3: 此案从头至尾都与我家先生无关，有罪无罪，小民一身承担。
0: 原告，你告他什么？
2: 不是，大人，状纸有素啊。罪犯刘毅邀买匹兵，冒充皇家信使，大闹县衙，殴打秀才，凌辱斯文呐、宛平县全体生员匍匐上告，鸣鼓诉冤，扬起府台大人主持公道。
9: 主持公道，大人。

0: 主持公道，
1: 主持公道。
2: 被告，你有何话说？
3: 我
4: 等，我说吧。啊，我问你们，你们这一群人都是让他一个人打成这样的？
5: 怎么不
6: 是
5: 他？
6: 不是他，还有谁啊？
7: 就是他先打的，
1: 他心狠手辣。你看看，给我们打了一个。
2: 你笑什么？
4: 大人，我笑他们这瞎话都没边缘呢。哎，我说你们这还秀才呢，你们念那点书是不是都就饭吃了？这个啊，
7: 你怎么说话呢？
6: 你怎么说话呢？
7: 你这侮辱斯文，还望大人严责。
2: 公堂之上不可造次，宋师注意言辞。
4: 大人，你也看见了，被告可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少年，怎么会把这一群正当年的秀才打成这样呢？啊，
2: 是啊，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被一个小厮打成这样了？
7: 啊，不是，胡大人，还不是他先报了名号，说是刘伯温的家人。
1: 是啊，
7: 生员们都是读书人，看中刘大人的脸面，也就不好还手反抗了。
1: 哎，对呀，
2: 这么说，他是仗势欺人了。
7: 这学生可不敢这么说啊。
2: 被告，你接着说。
4: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啊，既然你们那么在乎刘大人的脸面啊，打都不还手，那怎么会越过县衙把官司打到府衙来呢？
2: 是啊，此事应该在宛平县聚集，不服再来本衙嘛。
1: 被告大闹公堂，那个县官弄不过他。
7: 对，
4: 大人您听听啊，这就不像话。县衙怎么也有衙役三四十人吧，摁不住一个小厮啊，这难道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这个
7: 还不是因为那个刘伯温。
4: 你看你又提刘伯温，他是刘伯温的小厮这不假，但刘伯温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上来左一个刘伯温，右一个刘伯温，难道你们要说刘伯温纵虎行凶不成吗？
7: 真是。这可是他说的啊，我可没说。
1: 就是
7: 啊，
4: 不是，照你这话头演绎下去，他就是这么个结果呀。
7: 被告宋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
1: 对呀，
4: 这话更不对了。断案尚未断，恩怨未明，何来君子小人呢？未断先审，越俎代庖，难道你是堂上大人吗？
7: 你血口喷人，你
1: 大人明鉴呐！
8: 大人明鉴呐！
4: 离间白，马生角，乃是行讼之人必修之术。你可以反辩呐，你又说不出什么来，上来就罗织罪名。大人，你看这谁在血口喷人、妖言惑众啊？
7: 这，我等俱是读书之人。夫子有言：敏于行，纳于言。我等说不过你个老宋棍。
4: 那你可不算什么好学生。
2: 那。怎么不是？
4: 大人，你看啊，这一群人让人一个人打成这样，这还敏于行呢？啊，兴讼闹事上得堂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你倒真是乐于言，又不能说又不能做，这都一些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9: 废物呗！
7: 哎，你怎么说话？
6: 怎么说话的你？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6: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公堂之上，不可放肆。
10: 小民知罪，不敢笑了。
2: 被告，你方辩驳依据又是什么？当堂讲来。
4: 哎，大人呐，法条再大，他大不过常识去。您也看见了，一群人告他，说是让他一个人把他们打成这样，又说他一个人到县衙大闹，这于情于理说不通，这是诬告啊。
7: 我等应该人证俱在，又是在学生员，为何要诬告一个外来的小厮下人？
1: 就是啊，
2: 哇，是
8: 啊，大人，
1: 大人，
8: 大人，
1: 大人，大人，
2: 是啊，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
7: 老爷，小民去卢沟桥并不是去玩耍，实际是暗查不法之徒。
2: 哦，谁是不法之徒？你又查到了什么？
7: 地痞恶霸私设关卡，劫收关税，他们担心真相败露，殴打小的。
6: 你这胡说八道
2: 啊！
6: 胡说八道，
7: 大人，这瞎说的
6: 啊！
2: 告你的都是些读书的士子，怎能说是地痞恶霸？
10: 读书之人如果无耻起来，那可就是
4: 衣冠禽兽。
10: 对，
0: 哎，你们
7: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大人，你当责罚，要不我得告一状。
7: 对，告一状。
4: 大人，有人告，有人在你治下私设关卡，收受关税，这可是大事。
2: 你有证据吗？
10: 正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小的才前去暗查呀。
4: 对呀，大人不妨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必有斩获。大人，现在可有被告刘毅把这案子告下来了？私设关卡，收受关税，这事关朝廷。大人，这案子不查，说小了你这叫玩忽职守，说大了你这叫包庇犯罪。
7: 哎，不是，这本来是我们状告你们殴打秀才，现在怎么成了你暗查不法之徒了？
1: 哎，就是啊，
6: 这是搅浑水。
1: 大人，
2: 好了好了，此事状纸未速，与本案无关，不予听讼。至于众秀才申告被殴一事，本府还需下堂研判。退堂。
8: 喂，
4: 啊、大人，这被告怎么办呢？
2: 你说怎么办？交保听传呢？
4: 哦，是。
3: 怎么又扯到这事儿上来了？
7: 不是，您不知道，那知府他装糊涂，来了个一推六二五，他两边都不得罪。
3: 哎，那咱们送的银子，不又打水漂了吗？
5: 依学生之见，知府大人还是给足了咱们的面子
7: 啊。对呀，
5: 要是私设关卡的事儿在公堂之上深究下去，这
3: 问题是那刘伯温的小厮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5: 哎呀，学生也在疑惑这事儿啊。
7: 哎，还有那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那宋师。
3: 嗯，
5: 对对对，那个老头伶牙俐齿。
7: 就是，
3: 听你们的描述，他会不会就是刘伯温呢？
7: 啊，那咱下边怎么办啊？
3: 暂且忍一下，待我探探风头再说。二位，先请回吧。
11: 啊，
3: 伙计
11: 来了。老爷，什么吩咐？
3: 把这桌酒席给我退了。
11: 这可不成，咱们这儿没这规矩啊。
3: 规矩都是人定的，我的客人不来了，谁吃这一大桌子酒菜啊？这不是浪费吗？
7: 哎，你这大爷糟践了。
11: 这些食蔬果鲜、鸡鸭鱼肉可都是您提前订的。
7: 对，
11: 您不吃，您看我们卖给谁啊？
3: 那我管不着。
7: 别，坏了怪可惜的。你看看，是不是？
5: 这都是硬菜呀。
7: 就是。
3: 二位，没事请回吧。啊，
5: 不是，哎呀，金老爷，你看我们兄弟为这事忙活的有些时日了，你看看这
7: 我们俩倒是好说，关键是下边还有一大帮兄弟呢。
5: 要不我叫他们上来意思意思，喝点酒。
7: 哎，对，
3: 行了，我这桌酒菜是招待公差的，我记得你们的已经开销过了吧？
7: 不是，那人家又不肯退，你
11: 这个肯定退不了。
3: 哎，
5: 得嘞，金老爷，我先替兄弟们谢过金老爷的赏，我去招呼他们了。
7: 对，
3: 呸，去。不怕 ，yes。
7: 干啥？
3: 别动，放下。伙计，把这肘子和鱼装提盒里，我给我儿子带回家去。
7: 行。
12: 大人。
4: 哦，高将军，刘毅啊，备茶。
12: 好。
4: 来。坐。高将军，发现什么了吗？
12: 宛平县那个金书办刚离开府衙前的酒肆好像回县里了。
4: 嗨，他原本呢是打算在那大宴宾客，答谢那帮衙役的， 结果没成想呢，这刘毅啊跑到堂上溜达了一圈，毫发无损又出来了。
12: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所以看上去他也是气冲冲的。
4: 还是没跟那些花子联络？
12: 没有。
4: 盯紧了吧，他们这些输惯了黑钱的人呢，忍不了多久，马上就会有新动作。
12: 末将知道。
0: 习习古风，以音以语，民免同心，不亦有怒。
12: 哎，小兄弟，你这口中念念有词的，叨咕什么呢？
10: 背书念诗呢。
12: 没想到你还这么刻苦。
10: 嗨，
4: 刻苦。
0: 习习古风，以音以语，民免。
4: 行了，高将军，你找人盯着那些花子吧。
12: 末将领命。
10: 先生，外面人都传要特开恩科呢，谁都可以考，考上了就给个官当。小的也能去考吗？
4: 还惦记当官呢？
10: 小的这不是求上进吗？
4: 求上进好啊，但是考恩科这事儿，你怕不够格吧？
10: 还没试怎么就知道不够格呀？哎，不过这恩科到底是什么呀？
4: 恩科呀，恩科就是朝廷科举取士，尽收天下人才。说是尽收，岂能没有遗漏啊？于是朝廷呢，就利用各种喜庆，再开博学鸿词之类的特考，以招天下遗贤，这叫恩科。过往进士多为男人，现在燕王封了北地，所以朝廷特开北地恩科。

0: 见过老爷。
1: 我估摸着这两天你也该来了。
0: 老爷，这是您这两个月的份子，准称足两，不差分毫。
1: 本官还是那句话，适可而止，朝廷是有法度的。
0: 在下谨记。
1: 差不多得了，这钱要是都被你们挣了，别人喝西北风去啊。行辕那边收不到钱，大将军府就得找皇上要银子，朝廷那边一较真儿，还能有你们的好啊。
0: 老爷说的是。
1: 我这儿就不要老送了，本官为一线正堂，还吃着朝廷的俸禄呢。
0: 哎呀，老爷爱民如子，小民也都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孝敬您那都是发自内心的。
1: 依我看呐，这衙门里的人就你会说话，办事也牢口。
0: 多谢老爷夸奖。
1: 顺天府拨下的差事，你们公料房准备的如何呀？
0: 啊，回老爷话，重建和义门外的长河桥，公料都已备齐，这几日就可以开工了。
1: 一定要建好
0: 啊，
1: 切不可偷工减料。
0: 是是，
1: 别落个通不过验收，丢了本县的面子。
0: 哎，一切请老爷放心。哎，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1: 说。
0: 府衙张榜要开博学红赐恩科，我想。
1: 怎么，你也想参加？
0: 哎，
1: 这事儿怕是不太好办吧。朝廷有明令，被斥考生不得再考。
0: 所以呀，在下是青云之志未泯，一片痴心寄予小犬。
1: 哦，令郎失明在外，人称才子，当然要去应试。本县啊，自然是要推荐他。
0: 哎呀，谢过老爷。不过还要烦老爷再写一封荐书。
2: 哟，君爷你又来了。哎，
3: 来，把那个给我。
4: 这些可是大房山的石头。
2: 哎呀，那还能是哪儿的？
4: 我怎么瞅着这些石头有点绵软疏松，

0: 不够紧密坚实啊！那都是坯子，等打磨之后，与您再看。
1: 此事可万万马虎不得。哎，稍有差池，可是要砍头的。
0: 你可不敢，可不敢。
1: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打磨这些石料？
0: 得过两天吧，我这料都还没备齐呢。
1: 好，那我就过两天再来看看。
2: 看看这些石头打磨之后，是不是真如你所说的那么紧密坚实？
3: 得嘞，您请好吧。过两天，哈哈，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哎呦，
3: 王兄，王兄啊，
4: 你也是来参加
3: 科考试的，可好啊？
4: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3: 哎，你们签到了吗？
5: 年伯。
6: 小侄金兰心给您请安，
7: 来了。啊，宛平县金兰心一名，签到。嗯，
6: 一切都安排好了。
7: 啊，
8: 多谢年伯。
7: 下一位，
9: 请问阁下可是兰心兄？
7: 正是不才，久仰久仰，真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请问阁下，小可，大名府崔护，崔护，
6: 好，下一位，
7: 墙头马上，人面桃花，仁兄可是风流的紧呢！阁下所言，是传奇故事中的那个崔护。
6: 首先是年代不对，您是唐代的，再就是帝王不对，那人是柏林的。小可是大名府，
1: 谦虚，谦虚是不是？这哪里是谦虚嘛，这明明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嘛！哎，
3: 二位学兄为何在此争吵啊？
7: 这位便是风流韵界的大情郎崔护，哦，
6: 诸位见过，大家快来相识一下。
1: 下一位。
6: 我是崔护，可不是那个崔护。我一解释吧，他说我谦虚，活生生的把我拉到几百年前的唐朝了。
10: 两位仁兄，哪个崔护啊？
6: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后面跟上。
6: 这首诗谁不知道啊？好诗啊！两个人。
1: 相思了一年，本来想去幽会，鸳鸯帐里春风一度，哈哈哈哈，
6: 好诗好诗啊！
11: 我认错人了吧？啊，你没事吧，仁兄？
6: 无趣。
1: 好，后面的
6: 无趣。如今世上无趣之人太多了。
1: 刚刚那位兄台，
11: 兄台。
1: 那人是谁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兰心。不会吧？哎呀，去年我也见到你。
12: 是啊，这不是好久，去年我也见到你。
1: 惭愧，惭愧啊！
13: 那个时候，六年再说。
14: 大和尚，请。刘大人，请。
15: 两位考官，请。各位听了，二位监考有命，各路士子入场，按号入社，不得有误。

0: 题有了。搜肠刮肚啊！
1: 不是金大爷，
0: 我小点声。
1: 不是金大爷，这味儿太冲了，刺鼻熏脑，无助于文思。咱是不是换个地方？
0: 此事非同小可，若被路人发现，咱们都得掉脑袋。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哎呀，大家忍耐一下，日后当有重谢。哎呀，此时题还真有难度啊！
2: 是何题啊？
0: 燕王府内有白燕一双。
2: 这燕王府在哪儿啊？
1: 既然封了燕王，那必定就得有燕王府啊。我看这是道虚拟题目啊。
3: 燕王府都不知道在哪儿，这哪来的白燕呢？哪个又见过白燕长什么样子呀？
0: 哎，这样，我先写诗评，你们几个再斟酌出几个奇景的七言句子，然后大家再探讨组织一下啊。
4: 你算一下这个账，我们每天的人工开支是多少？我们每天走多少趟？
3: 四趟，少了我不用你们。
4: 非呀，就这么一点钱？你雇别人吧。
3: 哎，等，咱们再商量商量嘛。
4: 没什么好商量的，就这么一点钱，你能雇来车，我就把这些大牲口全部都杀了吃肉。走，伙计。哎，
5: 大把头，
3: 又怎么了？
5: 咱这伙食也太差了，大家伙都闹着要回家呢。
3: 就是啊，回家
5: 啊，
3: 这可是官差，谁回去拉衙门去打板子？
5: 这别人也是官差，也不像咱们这样上顿白菜萝卜下顿萝卜白菜，连点荤腥气儿都没有啊。
6: 是啊，
3: 我倒是想天天请大酒楼，可谁给银子？
6: 这是要请谁呀？我也打个秋风。
3: 先去账房置几吊钱，割他几刀肉，多放点菜馅，包顿包子吃。啊，
5: 不是，
3: 去吧去吧去吧。
5: 哎，
6: 吃的不错嘛。
3: 哎，就这么点银子，算完碗里的，还得算兜里的。老兄啊，你也忒黑了。
6: 我要是黑呀，那你就是墨。嘿，
3: 哎，您来又有什么事儿啊？
6: 我来是给你报喜的。
3: 嗯，喜从何来啊？
6: 是你的大侄子恩科考得不错，保不齐呀要占个魁元。
3: 哎呦，好事啊。哎，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你想想，现在干啥事儿不讲个人情啊？各个关节都需要拿银子打点呐。
3: 你这是？
6: 我也是无奈之举呀。咱们以前谈的分成，看来还得改改。
3: 那这桥你还让不让我建了？
7: 师父，宛平居士金生元求见。
8: 金生元？金生元是谁？
7: 宛平县衙的一个书办。
8: 一个县衙的书办找我干什么？不见。
7: 这金生元是宛平县出了名的豪绅，听说师父发愿建庙，要施银1000两。
8: 多少？
7: 1000两。
8: 请，快把他请进来。
7: 是，师父。
9: 大把头，大把头，那位军医又朝这边来了，说话就到。
3: 哎呦，把这两块新开出来的石头赶紧给我搬过来。
9: 来，
3: 快，
9: 大把手，
3: 快点啊！快。
9: 往这儿吧。
3: 哎，放这儿。哎，好，快点啊！快，放这儿。快去。哟，军爷，您来了。
10: 我来看看这些石头去皮之后到底怎么样。
3: 哎，好。错不了。一看就是上等的好石料，结实着呢。
8: 但去修从双界色，收来只许雪天肥。慈恩浩荡好风界，直上天门听鼓吹。好诗啊，祥瑞。
11: 大和尚，此事虽见功力，但献媚之情溢于言表啊。
8: 贫僧却有不同看法。燕王府里燕子飞，一双玉简才春晖。此诗写白燕，切题而不漏题，通篇未见一个白字，深得诗家含蓄委婉之旨。
11: 大和尚，此诗啊，貌似一首佳作，但是引用跟借鉴过多，自家却在背后偷闲躲懒，您不觉得吗？
8: 刘大人的意思是，此诗为抄袭之作。
11: 本官正是这么认为，
8: 请刘大人引证说明。
11: 你看远了不说啊，本朝十大本就写过一篇以白燕为题的诗，我记着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做《珠帘十二中间卷》。玉简一双高下飞，您不觉得这个挺像吗？这个，
8: 玉简一词立意新奇，后来诗家引用前人之句词，怎算得抄袭？其例不胜枚举，譬如老杜，
11: 雪满梁园尚未归，你看他怎么写的？他这写的是日过龙潭未留影。月满王庭不见归，大和尚以为如何呀？
8: 此乃借意，贫僧以为还算不得抄袭。
11: 还有他这两句，但去修从双界色，受来只许雪天肥，这两句我看着也眼熟，就是一时没想出出处来。
8: 此一联新奇景策，即便放在唐宋诗集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刘大人如果漫查出处，可是要破费些功夫了。
11: 文章千古事，得之寸心知。
8: 如此是否可以判断刘大人不取此诗？
11: 本官正是此意。这道演本来是个懂诗的人呢，怎么一眼就看上了这首并无新意而且还涉嫌抄袭的劣作呢？难道他也徒有其名，或者另有隐情？
4: 哎呀，你看这成吗？不但在材料上一次充好，也就当心连基坑都这么糊弄，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套桥墩子可是马虎不得。
12: 就你明白，这把头怎么不是你啊？
4: 我是担心这么干怕是要出事了。
12: 人家怎么吩咐的咱就怎么办，你先吃萝卜胆操心。
4: 这架桥铺路凭的是良心，这么干是要遭报应的。
12: 哼，这姓张的不光黑工黑料，他还黑咱的工钱和伙食，我咒他将来生个儿子
4: 没屁眼。别说了，你给我过来了。
13: 嘿，你们俩别闲着，松着东着啊。
14: 这是何苦？不就是一首诗吗？
11: 哎，徐将军，这怎么是一首诗的事儿呢？道演千挑万选挑出这么首诗来，这其中大有深意啊。
14: 啊，我是不懂，还请先生明言。
11: 你看我给你念念啊，他写的是慈恩浩荡好风界，直上天门听鼓吹。这你听听这两句啊，
14: 怎么了？
11: 这把太子往上摆，道演也太迫不及待了吧。这个
14: 你是说
11: 啊？还有这个诗饼写的就更直白露骨，你听着啊，说是

0: 啊，燕王封燕地，王府有白燕，自古白者瑞兽也，岐山见白鳞，江汉现白豚，九原有白虎，借天降之祥瑞，有圣人主，其500年之一遇也。500年啊，听着，500年。其500年之一遇也。在下恭逢盛世，又见白燕，以诗唱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马屁拍的也确实有点大了。
0: 说的是啊，这你把皇上往哪儿摆呀？这大不敬啊！这个。
1: 可是道言也是精通诗文的，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诗中的意思？
0: 我也是忧虑于此。
1: 道言深得皇上的赏识，又被钦命为燕王的宾客，他选中此诗，一定有他的目的。
0: 哎，徐将军啊，他这个诗要是选中啊，他是会呈给皇上御览的。你到时候怎么跟皇上说呀？就说燕王府出了500年遇的圣人了，这较起真来可是僭越之罪啊。
1: 那这诗是谁写的？
0: 这只是猪圈，现在还不知道。
1: 这里面的勾当我还是不太明白，这猪圈和墨圈有何区分？
0: 哦，墨圈啊，就是参考的世子当堂写的，但是呢要填上姓名和籍贯。
1: 嗯，
0: 猪圈呢就是写完之后把这些交给另外一人，用红笔重新抄录一遍，这回隐去姓名和籍贯，然后交给考官审阅。这不是防止中间的人情关节吗？哎，
1: 防得住吗？据我所知，科考舞弊也是古已有之啊。
0: 防不胜防啊。我大明出力开科只一事，哎呀，接帖纷至沓来，每天送到我御史衙门。
2: 启禀大将军，道演和尚求见。
1: 啊，快请。
2: 是。
3: 贫僧见过大将军。
1: 啊，大和尚，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化缘建庙，我这儿可也快揭不开锅了。啊，来坐。
3: 啊，
0: 那。
3: 贫僧前去驿馆拜见刘大人，那里说来了大将军府上，也就跟过来了，叨扰叨扰。
0: 还是为了这首诗吧。
3: 贫僧已经调出墨卷，要与大人共同开启以示公正。
0: 太心急了。
3: 前朝一族刀工走马，斯文尽失，此次皇上再开恩科，又需北方道统，小僧恭逢盛举，又岂能不尽心尽力？
0: 大和尚，你还是要取这首诗。
3: 此诗的文辞章法，
0: 大和尚，论诗当以气格为先，其他皆在其后。
3: 所谓气格，无非是虚幻玄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没有气格，这华丽辞藻何以复载啊？正所谓气者文所行也。
3: 何谓气格？请教大人能否因个人好恶而随意判定？
0: 礼记有言，温柔敦厚诗教也。夫子也曾言过，诗300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你再看看这首诗，阿谀奉承，跃然纸上，这简直就是张着嘴伸着手讨官要职啊，这不是诗人所指。刘某不以为然。
3: 大道理不过说说罢了，谁又能够从一而终？刘大人不是也未能独善其身吗？
0: 大和尚，你是在说刘某我是元又是本朝，不能从一而终，有亏世德是吧？
3: 贫僧并非此意，而是借之而已。像刘大人这样天下闻名的贤达人物，尚且有经不住推敲之处，又何必于一首诗上苛求呢？
0: 大和尚。

0: 刘某誓言乃是为天下苍生，苍生不得其所，刘某不展其志，愤而辞官。当今圣上，天纵英才，虚怀若谷，振臂一呼，天下英才纷纷响应，解万民于倒悬，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我问你，隐逸乃夏桀之臣而投商汤。
1: 文王乃周公之侯而起义兵，这史论上可曾择其亏得呀？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大和尚以为如何？
2: 啊，刘大人误会了，贫僧不是那个意思。
1: 好了好了，怎么越扯越远了？啊，商汤文王都出来了，还是开墨卷吧。我也很想知道这诗。 到底是谁写的？
0: 刘大人请，还是大和尚请吧。
1: 哎呀，都别客气了，来开卷。
0: 籍贯，宛平县，姓名，金兰心。哼哼，哼，哈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0: 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军爷，您真是不辞辛苦，严谨认真呐。
1: 怎么样，你们这里的工程现在进行的如何了？
0: 没问题啊。哎，您就瞧好吧。哎，这边请。来来来，哎，军爷您看，明天咱就开铁匠炉，浇筑铁壶底儿，然后在上面立桩、固基、回填，就可以起架了。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还真是个行家。
0: 哎，这行家不敢说，不过铺路修桥的活咱没少干。
1: 宛平县可曾验过了？
0: 啊，工房的典吏书办们，谁都没挑出过毛病。
1: 好，那就先这样，我再去别处看看。
0: 哎，哎，哎，军爷辛苦，给您道个法。
1: 大家辛苦。
0: 那，要不一会儿您回来？
1: 你可有事？
0: 哎，前面不就是姚家楼吗？咱烫上两壶酒，再要上几个菜，给军爷您解解乏。
1: 这就不用了，你做得好，我自会报上去的。
0: 哎，哈哈哈。不是太绝。
2: 谁呀？
3: 啊，我带犬子来拜谢大师。
2: 进来吧。
3: 参见大师。
4: 磕头磕头啊。
3: 大师啊，从今往后他就是您的门生了。
2: 做我的门生可是要剃头的，贵公子愿意吗？
5: 剃头？我不愿意剃头，我可不想当和尚。
3: 哎，这
5: 我不剃头的。
3: 哎呀，你傻呀，听不出大师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是吧，大师？
2: 起来吧。这么晚了，庙里的僧人早都睡了，也就不奉茶了。
3: 哎呀，大师不必客气，我们不可不可。这一百两银子还请大师替我们父子请些香烛贡品供奉佛前吧。
2: 施主前面捐过1000两银子建庙，今又送来香火钱，难得这份善心，贫僧敬领了。
3: 哎，应该的，应该的。大师啊，我听说阅卷已完，不知何时发榜啊？
5: 对啊，
2: 和昔日之芳草兮，今只为此萧艾也。
5: 爹，这啥意思啊？
3: 这好像是谁的诗来着？你看我这脑子一时想不起来了。
2: 意思就是昨天还是香草呢，今天就变成了野蒿。你没读过离骚吗？那可是历代诗。

0: 知人之必修啊。哎，也怪贫僧恃才自傲，当下极少识人放在眼中，竟不知道石大本和袁凯都曾做过白砚师，老前辈杨铁牙先生点评过的。
1: 大师啊，文章乃天下公器，相互借鉴也在情理之中啊。
2: 学生我都刻印了四本诗集了。
1: 哎，就是就是，犬子幼年得名，难免遭人嫉妒。哎呀，因此一些风言风语总还是有的。
0: 贫僧念施主一片向佛之心，也就接了那笔银子，只是为了建庙。
1: 哎，就是就是。
0: 后来又听说贵公子参考恩科，也就顺便留意了一下，没什么私心的。
1: 大师之心，天地可见呐。
0: 没想到啊，若是贫僧事先见到令郎，别说是1000两银子，就是10000两，贫僧也断断不能见他上去。
3: 爹，咱回去吧。
1: 你，哎呀，你傻呀！跪下，跪下。还请大师积德行善，指我父子一条明路啊，大师。
0: 你儿子若是确有真才实学，那就不妨来一次当堂命题的复考。
3: 当堂？当堂不可。学生写作就像是撒尿。
0: 你这个比喻倒很新奇啊。
3: 当人的面是尿不出来的吗？
4: 先生，你有什么心事，何不跟小的说说？
5: 跟你说说呀。
4: 啊，
5: 你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4: 那不一定，我这人虽说学问不大，可心眼大呀。遇到什么事儿，临机断事，说不出个正理，咱也能说出个歪理，反倒歪打正着。
5: 哎，你说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4: 嘿嘿，我这不是看着您这几日愁眉不展，想逗您开心吗？
5: 行了，开心了，下去吧。啊，
4: 嗯，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5: 嗯，
4: 还是为那书卷的事儿吧。
5: 哎，让你猜着了，行，没白跟我。
4: 要我说呀，爱谁谁，那和尚喜欢就让和尚选他，最后漏的还是那草包的底，丢的人呢还不是那和尚吗？您何必操这份心呢？
5: 胡说，这怎么是我跟和尚个人的意气之争呢？这事关国家选才、社会风气、姿势体的。
4: 那您想怎么办呢？
5: 是啊，我该怎么办呢？
4: 这还不好办，当着众人面让他再写一首那小燕高飞的诗不就得了？
5: 其实也没什么不行，可我就怕呀，这事由我强出头，弄得那和尚没面子。
4: 那就让我出面跟他干呀。我谁呀？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呀？我对付那个草包还不绰绰有余？
5: 那叫绰绰有余。得罪谁呀？不能得罪你，你这人记仇。
4: 那是，不过得罪我的也都没几个好人。
6: 嘻嘻，古风一语。
7: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
8: 哟，小哥，您这是干什么呢？贴咒念符不成啊？
4: 捣什么乱呀？没看见小爷我这背诗呢吗？
8: 别去背诗。
4: 参差荇菜。
8: 高将军，高将军，要不咱也歇会儿打个浆，听听小哥讲讲诗，咱也长长学问。
9: 对呀。
8: 好，那就休息一下吧。
4: 好嘞。
10: 哎，歇会儿啊，歇会儿。
7: 参差荇菜。
4: 都看着我干嘛呀？
8: 听你讲诗啊。
4: 嗨，我讲了你们也得听懂不是？
8: 你还没讲呢，咋知道我们听不懂啊？讲讲看。
10: 讲讲。
4: 好吧。关关雎鸠也，窈窕淑女也，至此四句与诗经之开篇名为关雎。
7: 夫子大有深

0: 呀，你这说什么呢？梦话吧？
1: 小爷我这儿解诗呢呀。
0: 解诗？
1: 嗨，跟你们说太深了吧，你们也不懂。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一只鸟在等另外一只鸟，等得心急就呱呱乱叫。
0: 然后呢？
1: 然后那只鸟还没等来呢，此时又来了一对男女。
0: 嘿，一男一女，嘿这我喜欢。接着讲。
2: 哎呀，你别跟我这眼前晃了，我头都晕了。
3: 你还说我？我本来活得挺好的，你非让我当什么诗人？现在惹得我一身的屎尿，你今后让孩儿如何出门见人呢？哎
2: 呀，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怎么会遇到这个刘伯温呢？
3: 这还不是因为你啊！你说你没事你去招人家小跟班干什么呀你啊？
4: 住口！
3: 你打，打死我得了！你，
5: 嘿。算命算命，一卦结字了啊！算命，
1: 写完告是多少钱啊？
5: 一封书信，两个钱啊！
1: 不是书信，是告示，字儿那么大，贴墙上那种。
5: 告示啊，一个字一文钱。
1: 写着。哎，
5: 好嘞。
1: 就写诗人金兰心啊，死士的诗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对对。
4: 胡闹。跪下！哎呀，跪下！
5: 刘毅啊，顺天府的官司没了就出去惹是生非，还把告示贴到府学门口，你要挑战金兰信你？
1: 先生，您说他是个草包，那他一定就是个草包。我就是想让他出丑，给先生出气。
5: 替我出气？你好大口气！
1: 咱惹不起那个和尚，还惹不起那个草包吗？成了，我给先生出气争光；败了，是我无能。跟先生也没关系啊，
5: 起来吧。个没轻重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歪打正着。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5: 没说什么，说等着看你的好戏。
6: 什么？你再说一遍。哎
7: 呀，那小厮说咱金少爷就是那个绣花草包，肚子里没什么真才实学啊！他还说，
2: 欺人太甚。
7: 那大爷是否应战啊？
8: 舐犊之情，何须太甚？可怜天下父母之心。
9: 大师，在下一朝棋错，不想落个满盘皆输，还请大师慈航普渡，救我一家人性命啊！
10: 还不快磕头
3: 啊！求大佛爷救命，活济公救命！小可尚且年少，青春正当几何，人都固有一死，龙蛇腾舞，终为土灰。还请大和尚开恩。
8: 他这是说什么呢？
9: 啊，小儿胆小，心智已乱，还请见谅。
8: 你们起来吧。
9: 大师不给个准话，我们不敢起来呀。
8: 那你说该怎么办？
9: 再破费些银两，礼佛向善，再请大师担当。
8: 捐多少？
9: 为佛像贴金。在家捐佛像前的条案五供，山门围墙也归我。大师，您说句话，到底要多少？
8: 最少一座庙，多多益善。
5: 你说宛平县那个金书办，最近老往道演那儿跑。
11: 是的，末将派去监视他的兵士已经发现几次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没太在意，后来刘毅兄弟的接帖传开之后，才觉得这里面肯定有

0: 蹊跷。
1: 看来啊，那和尚是收了他们银子了，而且数目不小。那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大人可是说那金属板。
1: 高将军，他们最近没和那些花子联系啊？
0: 没有。
1: 啊，这样，高将军，告诉你手底下人，别管那老金了，盯住那伙花子，准备好，随时候命。这伙人呢，用不了几天就要动手了。
0: 末将领命。
1: 嗯，
2: 我佛慈悲，广结善缘，今有居士金生元捐助银两，翻修扩建后
3: 海子
2: 日中坊鸡头池上的广化寺，已为燕王发愿之地，为皇后娘娘的诞辰建福。
4: 这金生元又是谁？
2: 哦，就是那个写白燕诗的金兰心的父亲。贫僧已将此事专折上奏了燕王。
1: 那也不能娶她。大将军，现在关于此事，城中世子多有揭帖，都说这个金兰心呢，天生愚钝，不过是个吃喝玩乐的纨绔罢了。白燕诗不可能出自他手，如果娶了她，那岂不是伤了天下读书世子之心呢？
2: 贫僧听说，就连刘大人的下人小厮，也把那揭帖贴到府学的大门口了，声称要与金兰心以诗文相会，这也太不像话了。刘大人诗书满腹，就连下人小厮也敢闹府学了，又怎么会把天下读书的世子放在眼里？
1: 家仆胡闹，我自有责罚。
2: 这种事其实一句责罚就能了事。
1: 那你说怎么办呢？难道说还要我把他送官不成？
2: 言必行，行必果。
4: 哎呀，大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就让那金兰心与刘大人的下人小厮当众比试一次。
1: 科举作弊，国有明法。
2: 除了诗词，还有策论，难道也请人代写？刘大人可否拿出证据？
4: 哦，我也听人说，那小金诗中尽管用了别人的名句，但整体上还是有新意的。
2: 诗词乃文人余事，不过是风花雪月，补凑堆砌，抄袭陈言罢了。
1: 大将军，你是不知道啊，我见过这个人，资质还在中人之下，断定他是写不出的。
2: 刘大人成见看人，难道不会走眼？
1: 不是成见，而是定见。
2: 此次北地恩科，皇上是为燕王选士，殿下宅心仁厚，一直对天下读书的世子清言有加。
1: 好好好好，就医大师，我愿出尸体与那小金当堂对质。
2: 刘大人又开玩笑了，别说是小金，就是当今天下又有几人能与你刘大人对质学问？以强凌弱传扬出去，刘大人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1: 不是与我，是与我那小厮。
2: 当真？
1: 当真
4: 啊。我看这事儿挺有意思，咱不妨把它当成一场游戏啊。
2: 不拘种类，各自出题，答不出者为负。
1: 就医大师
4: 啊，为了更热闹些，不妨双方各带帮衬，出题呢也可以古怪刁钻，我看不如就由大师监督主持吧。
1: 好，就这么办。
5: 来，几位辛苦了啊。喝着喝着。
6: 来来来，
7: 那咱是不是也祝金兄明天旗开得胜，一正清明啊？
8: 来，
9: 这酒我可以喝，但明天那个什么比什么诗什么什么大会，我可不去。
7: 这，
5: 我告诉你，明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9: 我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那不是分明让我出丑吗？
5: 你
9: 再给我来一杯。
7: 哎，好。
5: 哎呀，我告诉你儿子，大师早就铺垫好了，可以帮衬。我们大家这么多人可以帮你，你还怕大字不识的小厮啊？
7: 就是，这哪是让你出丑啊，这分明是让

0: 脸呢吗？这机会难得呀，金兄。
1: 哎，过去大家只知道你的诗才，只闻其名不识其人。明天你那么一登场亮相，就凭咱金兄这风流倜傥潇洒劲儿，又能获得不少仰慕者呀。
0: 就是。
2: 说的也是啊。我是名人嘛。
0: 对呀。
2: 我得适当露露脸儿啊。
0: 就是啊。
2: 嘿，那我去。
3: 就是。
0: 哎，来来来，请请
1: 请。请。
4: 徐兄。啊，徐兄你也来了。
5: 这个热闹小弟岂能错过。
4: 你以为这两边哪边会出手啊？
5: 不好说不好说。
6: 哟，师弟你好。哎，我告诉你啊，今天可有意思啊，今天是名满京城的大诗人金兰心和一个小厮对诗。哎，听说是刘伯温刘大人的跟班儿。
7: 他也会写诗。
6: 是啊，
1: 背得怎么样啊？就人家本来都已经入梗了，被你这么一搅和，全都忘记了。
8: 哎呀，这来爹啊，莫怕莫怕，儿子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人帮你，外面还有那个老和尚在暗中助力，只一轮便要刘伯温那个老东西出手啊。
6: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对决啊，嘿，有的看了，
9: 无论哪一方准有出丑的。
6: 是是啊，
10: 先生，今天啊我怎么有点冷呢？是不是衣裳穿的少了还是怎么？
8: 不成了吧，瞧瞧你那点出息。
10: 不是，哎呀，我去府学贴那阶梯，原本就想羞辱一下金兰心那厮，谅他不敢出头，就算出头一对一单挑，无非就是斗得口舌学问，想必也不落下风，谁寻思他那儿有那么多高人帮他呢？哎
8: 呀，你瞧你那样，你放心，有我的。
6: 今天这场戏好看，简直是闻所未闻呐！
9: 你说他们都是怎么想的呀？那个金兰心怎么会和一个小厮较上劲儿？
6: 要不怎么说是奇闻呢？一定很有乐。
11: 都静一下，静一下。这次大会，本是双方切磋学问，却因坊间议论纷纷，传成什么？出丑大会。
6: 哎，刚才咱们议论半天出丑大会，哎，这有意思啊，
9: 这题目有意思，哎，这多好玩啊。
1: 哎，爹，嗯，要不还是你出去吧。
8: 我要是能出去还用费这许多周折呀。哎，再背背啊。
11: 出丑大会现在开始，对峙双方上场。
1: 行，放心，
8: 有我呢。
2: 去。
10: 有您呢，先生，有您呢。
1: 哎呀，没事，没事。来。
6: 金公子，
12: 各位世子，各位学兄学弟，
6: 这可是
12: 金兰心，这厢有礼了。
9: 拜托了，金大作家，你给我们长脸吧。
6: 啊，就是啊，长脸啊。
13: 哎，这人哪儿去？没见过呀，
14: 这不像个文化人，
15: 倒像个痞子。
16: 哦，原来出丑大会就是说
17: 热闹，这回可有热闹瞧啊。
12: 学生拜见大师，公主大师法海慈航，救苦救难，接引众生，普度众生。在主大师常有临棚之见，龙马精神，待弟子恭行大礼。
11: 啊，今日就免了吧。你呢，又有什么说辞啊？
10: 回大师，小人我粗人一个，实在说不得那些花言巧语，小的就给您磕三个响头吧。
11: 你也起来吧。
10: 谢大师。
11: 第一轮开始，金兰心出题，刘毅作答。

0: 学问，学问总是由浅入深。何为深？何为浅呢？
1: 你问我呢？
0: 嗯，
1: 这还不好回答吗？那儿有一个水池，你自己跳下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2: 这整个一外行啊！
3: 人家说学问深浅，他说水深浅，哎，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4: 数字切莫转移话题。
1: 横人有问，竖子有答，有问有答，第一局我方获胜。
4: 不，这是哪跟哪儿啊？
5: 站下！刚才只是铺垫，问题尚未提出。金来心，
0: 所谓由浅入深，就是指稚子入学开蒙的第一天算起。这个开学的第一堂课算起。嗨，一看你小子就没有入过学开过蒙，会写字吗？小孩子上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描红，我就以我们读书人最浅显的技能来考你吧。如果你不会写字儿，那咱们还说什么？
5: 完了，还有吗？啊，
0: 第一题是一。
5: 你呢？
1: 我什么呀？
5: 对方提出要比书法。
1: 我
0: 笔墨伺候。

0: 我是写李太白的《将进酒》呢，还是写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呢？你听都没听说过吧？这我要是写出来，大家伙会觉得我欺负你。哎，这样吧，你说写什么，咱们就写什么，成不成？
1: 哎，
2: 好啊，好啊，好啊！哎，那你说，哎，你说写什么呀？
3: 你会写吗？
2: 对呀，你快说呀，快说呀！
4: 快说呀！
5: 你看这小子，连字儿都不会写，还想打擂台？你说这小子，金大爷，算你狠！这招您是怎么想出来的？跟我斗啊，他还嫩点儿。
6: 出师大爷，出师大爷，连字儿都不会写，还比试什么呀？
7: 写呀，你
2: 就是啊，写呀，快写呀，不是笔试吗？不写怎么比呀？
8: 要不你就字认输。
5: 这书法，你是比不比呢？如果不比，即认告负。
0: 怎么，你一个大字都不会写啊？哎，这样，你进去问问你家主子，现学现卖几个笔画少的文字，或者出个题，再出来献丑啊。
9: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说的，
10: 哎，玩线了吧？
9: 没有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10: 傻二一个，
9: 怎么一上来就是写字儿啊？这回可被那厮赚了。有您在呢，别说是诗词歌赋、谈古论今，就是上天入地，我也不怕他呀。可是单单这提笔写字，我一写出来可就成蝌蚪文了。
8: 那怎么办呢？那也不能说我写好了，你拿出去啊。
9: 算得性急得很，要不我出去认输了得了。
8: 慌什么？慌什么？文字，文字，字乃写文，无文它也无字。
9: 您有招啦？
8: 他不是让你出题写吗？
9: 对呀，
8: 这还不好办吗？

0: 哎，哎呀，我去！出来了，出来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哎，那成是主子给他出主意了。哎，看看，哎，注定要出什么洋相啊？
1: 就是，他不是让我出题吗？那就写这个吧。哼，
0: 金兰心听了，对方要求书写题目：一真书。
2: 《依兰操》，《依兰操》是什么书啊？不知道。《草书》，《会孤吟》。《隶书》，《龟山草》。还什么《龟山草》？四，《篆书》，《破灵歌》。《依兰操》，这是什么书啊？还有什么《龟山草》？什么《会孤吟》？
3: 太生僻了，都没读过，没读过。这可太难了。是啊，是啊。什么书啊？这么快能说过？写字本来是比较书法的优劣，就应该写写平时常用的诗词文字。为什么要出这样冷僻的题目呢？你哪来那么多话呀你？你说比书法行。
0: 我写什么写？我怎么写？我那急了，写不出来是吧？那只能算你认输。你一回合，金大才子认输，我方上。哎，你给我站住！
4: 怎么了呢？
0: 怎么认输啊？这都没写呢。就是啊，怎么怎么了？你的呢？
4: 我的什么？
0: 你写的呢？
4: 我跟你儿子一样，不会。
5: 怎么比呀？
0: 你方出的题目，你自己都不会。 这岂不是胡闹啊！哎，您儿子这么一大诗人，又自称肚子里一堆由浅入深的大学问，他都不知道，凭什么我就得知道啊？再说了，咱这一场比的是书法，你却纠缠于题目，到底是谁胡闹？
6: 说的也有道理，
0: 请大师给评评这个脸，他方出的题目。
4: 他自己都不会，
0: 大师更得讲公道，
4: 他写不出，我也写不出，这一局只能算平手。
0: 这一局比的是书法，可我连笔都没够，怎么能算是平局呢？
4: 那你写呀，谁拦着你了？赶紧写，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
0: 哎，对呀，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啊！
4: 你看，没人拦着你吧？
0: 笔墨纸砚就摆着你面前呢，谁拦着你了？
7: 那你就给他写，
0: 写不出来，给他写，给他写，只能算是平局，平局。哎，第一局，甲乙双方谁也没写，平。
7: 慢。
0: 在下。 请教前辈刘大人，
7: 请教不敢，打起帘子。有话请讲当面。在下斗胆，此四题实在偏颇，偏离了笔试书法的原意，致使我方无从下笔，不能服人。哎，这四个题都是典籍当中寻常的题目，有何偏颇可言？即便是你老金不知。
0: 贵公子贵为天下通才，难道他也不知？这岂不是让天下人啧舌呀？假货呗！在下实在不知，敢请老前辈赐教。
7: 这四个题啊，皆出自儒典，是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
0: 啊，敢问《依兰操》点出何处啊？
7: 孔子力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谓樊哺。 银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与众草为伍。”指车元琴歌之。
1: 再请问唱的是什么？老夫自以为如点娴熟。
7: 习习古风，以音以语。
4: 这就是一兰草吗？
5: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这平时都在嘴边上的，
6: 可不是吗？我就往嘴边说的。
5: 不是我，你早干嘛来着？
1: 受教。
3: 走了，不送。哈哈，
8: 先生，我怎么一点都不冷了呢？
3: 该咱出题了吧？咱出个什么，让那小子出丑？

0: 哎，你说那边现在会是个什么情况？金兰溪那个废物能赢吗？
1: 哎，他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连应天府来的道眼和尚都给请来了，还弄不过一个小厮？
0: 那可说不准，要比耍嘴皮子，金兰心还真不如那小厮。再说人家后面还有那刘伯温呢。
1: 这倒也是。嗨，他是输是赢跟咱有什么关系？管他呢。
0: 哎，这么大一热闹咱愣是没看着。
1: 嗯，
0: 怪可惜的。
2: 第二轮对峙开始，此轮刘毅出题，金兰心作答。
3: 横人听好了，我题来了。
4: 请问大师，我等是在此对峙学问，还是粗口骂人？
3: 谁骂你了？
4: 横人何意啊？
3: 横人如果是骂人，那竖子又是何意？你方才还骂我竖子呢。大师，您给评评这个理。
2: 竖子横人倒是绝
5: 对，
2: 平手互不追究。小子，出你的题吧。
3: 横人，你听好了，你刚才想跟我玩个由浅入深，没玩好，砸了。小爷我接着你。
4: 他又出口不逊。
2: 再敢胡说八道，判负。
3: 你听好了。我这个题是由远及近的，太极一混合物，伏羲二象合名，海上三山合道，商山四号合人，汉室五灵合称，成汤六岛合氏。
6: 忘了，
7: 790是什么来着？这怎么一席都给忘了？哎呀，这他娘不中用啊！
2: 完了。
3: 哦，太多了，怕他答不出来，先这些吧。
2: 金兰心答题。金兰心答题。
4: 啊，
3: 我题出来了，该你答题了。
4: 该我答题了。
3: 嗯，就不用书法了，也不用什么笔墨伺候，你就说出来就行了啊。
4: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2: 太极，太极一混合物，
4: 滚蛋！
3: 还滚球呢你！
8: 哎呀，那是混沌的傻蛋！
9: 你骂谁呢？
8: 哎，得罪得罪，我也是替少爷着急嘛。
10: 哎呦，你看看，
11: 这种人啊，
4: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你问谁呢？哎，你干嘛去？
4: 莫急，我进去问问，出来便答复你。
3: 大师，请问我是和谁对峙呢？我是和他，还是跟他一屋子的人？
4: 方才我不是让你也回去了吗？
3: 那是你让我去的呀，可我没让你去啊。
4: 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
3: 你让我去我就去了，可我没让你去，你就不能去。
4: 我让你回去你不让我回去，你讲不讲道理啊？你
3: 我就不让你去，没理可讲。
2: 都给我住口。金兰心，你不是问第二题吗？贫僧倒还记得，他是问伏羲所立的两个宰相叫什么。伏羲你知道吧？哎呀，这么说你是真的不知道了。
4: 我
3: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恭喜大师，贺喜大师。
2: 嗯，何喜之有啊？
3: 知道这个人是个缺心眼儿。
4: 是个啥不可辱。
2: 刘毅，我问你，方才你问的那六个问题，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3: 小的当然知道了，先生出题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下了。不过先生原来出的题一共有十道，小的一紧张就忘了四个，不过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
2: 哪句俗话？
3: 四六不沾。
0: 小子，别那么多废话，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3: 切，不知道还敢来这儿混？
5: 那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啊！
6: 对啊，
9: 对啊，对啊，
6: 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啊，说出来，
0: 说呀，
6: 大家伙儿听听
0: 什么呀？
6: 就是啊，说出来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啊！
5: 说呀，
3: 诸位听好了，答案就是：太极一魂本来无物，伏羲二相共工一香黄。海上三山是蓬莱、瀛洲和方丈，商山四号是东原、齐黎、夏黄、陆离四贤宫，汉室五陵分别是长陵、安陵、茂陵、阳陵和平陵。成汤为帝，曾六祀祭天，祈祷农桑大丰收。诸位，我说的对不对呀？
5: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您别走啊，还没宣布谁赢谁出手了呢。
5: 哎，金大哥，
12: 出手，
13: 出手，
12: 出手，
13: 出手，
12: 出手，
13: 出手，
12: 出手，
13: 出手，
12: 出手，出手，
0: 真是丢人啊！
12: 丢人，丢人，
13: 丢人，
12: 丢人，
13: 丢人，
12: 丢人，
13: 出手，
12: 出手，
13: 出手，
12: 出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6: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6: 弟子谨记。
8: 可求得防汛之法。
6: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0: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
3: 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5: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6: 我看看，
4: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兄弟们干活嘞！
1: 来了，
2: 来了，
0: 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3: 哎呀，您可快进来了！我们在这儿都候了您半天了，
0: 快点！
4: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呢？金叔办的，
2: 他有事来不了，特意让我们俩给您引路。
4: 哎，那也不对呀、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商队，人要吃喝，牲口要饮水喂料，怎么你们一点都没准备啊？
2: 嘘，最近风声紧，不能太张扬。哎呀，行了行了，我说你赶快把银子给我拿出来，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4: 饭钱。饲料钱我得扣下。
2: 哎，那可不行，不行。哎，不光是酒饭，饲料的钱不能扣，你还得多给我们家三成税银。
4: 不是，我说凭什么呀？
2: 哎，金叔办最近手头紧，涨价了。哎呦，我说客官呐，您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这您还少交了两成关税呢。
5: 就是啊，
2: 您自己想想，我这么大一商队，两成关税是多少啊？
5: 嗯，就是。
0: 哎，三位，三位，三位。我说都别啰嗦，
6: 一会儿有人来了，
0: 大家都麻烦。
2: 就是就是，
0: 你快快快快快！
4: 哎呦，
2: 哎
5: 哎，
7: 上！
8: 报
9: 报报！
10: 哎，站住！
11: 好，
12: 军爷。
11: 哎呦，军爷，军爷，
12: 军爷，军爷，没关系，军爷，饶了我
0: 没关系，军爷，
12: 军爷，
13: 绑了，
14: 是。
13: 那几个私设关卡接收关税的嫌犯，我就交给你了。剩下的事儿，我想你该知道怎么办。
2: 请刘大人放心，下官这就派番子手去宛平县，一定要把那个姓金的主谋捉拿归案。
13: 在你治下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已经是失察之责。
2: 下官知罪，下官一定将功补过。
15: 来，
16: 别挡了！
17: 少爷，能走慢点吗？
16: 话少说，快走！
2: 哎哎哎呀！

0: 哎，秀才，他们这么快把咱们送回宛平县，不会从轻发落吧？
1: 哼！
0: 哎呀，你们说，金书办不会对下咱们不管吧？
2: 那个老滑头，现在怕是自身难保了吧？
0: 不会吧？这宛平县可是他的地头啊，从知县到衙役
3: 都拿过他的银子。
0: 到了这会儿，他该替咱们走走门路，想想办法呀。
4: 是啊，如今已经不是宛平县能管得了的事儿了。
1: 依我看呢，这案子只要一经刘伯温的手，那可就大了。
4: 可不是吧？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4: 怎么办
0: 啊？
4: 实话实说呗。
3: 怎么办？
5: 对，咱就实话实说。反正咱们犯的那些事儿，那都是老金头一手策划的。
4: 就是。
0: 对对对，就这么办。
4: 哎，
6: 走。这是何处啊？为什么带我来此啊？
7: 快走！
6: 哎，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7: 赶紧进去。
4: 这，
7: 进去。
4: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们，
4: 不是，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你爹呢？
6: 我不知道啊，我从顺天府回来之后就没看到他。
4: 这个老东西嘿，把我们哥几个害苦了，知道吗？
6: 就是。你怎么说话的？
0: 哎，大人，里面请。
8: 启禀大人，设卡劫税的一干人犯聚一到案，就是
9: 什么？
8: 宛平县书办金生元跑了
9: ，
8: 下官无能。
9: 是不是有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啊？
8: 下官都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去办的，事先没走漏一点风声啊。
9: 他儿子金兰心呢？
8: 现羁押在宛平县大牢。
9: 啊，那他跑不了。告诉你的人，留在宛平县城啊，严密监控，一旦发现金生元，立即抓捕。
8: 下官遵命。
9: 嗯。

了。

0: 倒查，相关人等一个也别落下，谁出了岔子，就砍了谁的脑袋，有开罪说情者，同罪。
1: 府县衙门已经开始依次倒查，
0: 大人是御史中丞，正好办理此案，
1: 下官还要写表上奏。 尤其要写明卢沟桥节税这个陈年故迹，或与当地官府默许纵容相关，
0: 请旨一并查办，查得个水落石出。对了，还有道演建庙，居然挪用了本该修成的轿银呢。
2: 这个就算了吧。他是燕王的门客，建庙又是为了皇后祈福祝寿。

0: 高将军，原本想啊，等这治水工程结束之后，再向大将军和朝廷为你请功的，没想到啊，已经丢了性命。哎。 将军慢走，刘伯温定为你讨回这个公道。哪儿去？
1: 买些酒肉祭奠我哥哥。
0: 凶险一犯在逃，有什么脸面祭奠高将军？走，去顺天府。
2: 下官见过刘大人，
0: 他乔的案子你查的怎么样了？
2: 下官刚从宛平县回来，据宛平县令交代，具体操办长河桥拆解重建工程的是
0: 谁呀？
2: 宛平县书办金生元，
0: 又是他，
2: 恩科舞弊是他，私设卡子收税是他，包建围桥偷工减料还是他，这人罪大恶极，
1: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禽兽啊！
2: 您看，要不要发个海捕文书，全国通缉？
1: 他根本就没离开宛平，发什么海捕文书？啊，他还在宛平没跑啊！
2: 他儿子还在牢里压着呢。这么多年盘剥下来的钱，他没有机会转移走，他往哪儿跑啊？
1: 大人说的在理，下官这就带人再回宛平县，就是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金生元捉拿归案。
2: 不必那么大动干戈。
1: 大人有何妙计？
3: 刘毅，哎，先生，那个金兰心他爹至今仍未缉拿归案，你有办法把他抓回来吗？
4: 有，
2: 真有，
3: 三天为限，否则甘愿受罚。
2: 这事交给你了。
1: 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错啊。
1: 咱哥几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0: 明日愁来明日愁。
1: 对，来，大婶大婶，
2: 来，
0: 喝喝喝，道上，
3: 来赏一口吧。啊，
1: 你在这裹什么乱呢？
4: 就
1: 没你的份儿，
4: 靠边靠边，
1: 去，
3: 哎，赏一口吧。啊，
1: 我说啊，要不是因为你们爷儿俩，我们哥几个能来这儿，
0: 就是
3: 赏一口吧。
1: 走，
3: 哎，哥几个想想平日我们家的酒，你们没少喝吧？是吧？
5: 那我们也没少帮你干那些缺德事儿啊。
6: 哥几个得到什么了？天才诗人的高帽子你戴上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爹赚足了吧？
1: 嗯，对，就说那逛窑子的事儿。
3: 哎，你说
1: 我们是一块儿去，没事，跟哪次都是你一进屋，我们跟外头听窗根呢。
6: 人都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可知道？都瞧见了吧？咱们都进来了，你爹却自己跑了，
1: 真是。

0: 来，喝着喝着，
1: 够人兄，平时多有得罪，但是想想，小弟我怎么着也是诗社的班主吧，对不对？
0: 该
1: 给点吃的吧。
0: 什么诗社班主啊？也就说说罢了。你曾写过一句像样的诗吗？
1: 我，
0: 还不如我们哥几个写完了，给你扬名立万呢。
1: 是吗？
0: 你想想，
1: 来来来，
0: 你是怎么对待我们哥几个？

0: 那是谁封我为风流镇主脂粉班头的？
1: 你以为那是在夸你呢？啊，那是在骂你呢。
0: 你
2: 哎，
0: 哥几个，哥几个，赏一口吧。这个牢饭我实在是无法下咽呢。嗯，
3: 咽不下，饿着。这顿酒饭钱，还有买通牢头的关节钱，凭什么给你吃呢？这都是我们各自家送的。
4: 哎，我跟你说，你还别嫌这牢饭不好吃。嗯，想想你自个儿，还能再吃几顿呢？嗯，
0: 你此话何意？啊，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我想想我还能吃几顿牢饭呢？你什么意思？我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那说明我们就是同罪同犯。
4: 嗯，哎，虽然是同罪同犯，但是我们哥几个跟你们爷俩人不一样啊。
3: 就是，
0: 怎么就不一样了？
4: 我们最多就是为虎作伥那个伥，
0: 对
3: 对，
1: 狼狈为奸那个狼。
3: 哎，
4: 背是你爹，坏主意都是他出的。
0: 去。
4: 来，喝酒，
3: 来，喝。酒真香啊，香。
4: 吃饭了，老霍
3: 吃。
0: 年伯，
4: 哎，吃饭可不能随便乱叫啊。我又没入过学，下过场。再说你爹也没取得过什么功名，我怎么就成了你的年伯了呢？
3: 倒上，
4: 缺心眼儿怎么着？
3: 他还管他爹叫奶翁呢。
1: 来，干一个。
0: 那我叫你老伯。
4: 你就是叫我老爷都不行。
1: 你看，
4: 不给
1: 他，果然叫老爷。
0: 晚辈可曾得罪过老伯？
4: 你没有，可你爹把我坑苦了。
3: 来，
4: 要不是他一回回找我要钱。
3: 吃。
4: 那长河桥，怎么会遇水就塌了？哎，我最初的预算，就算是塌了，那也得两三年以后。
3: 来，喝酒，

0: 你咽得下去啊？
1: 就是肉吃，如何咽不下去？
0: 就是肉吃，哪有肉啊？
1: 我呀，不像他们那么抠。哎，公子想吃，便可奉送。
2: 哎，小弟谢过大哥。
1: 哎，先别谢这么早，我摸摸看还有没有啊。
2: 狮子，
1: 你以为是什么？红烧肉，你还没给我送来呢。
3: 干什么的？这是你来的地儿吗？走开！
2: 我送饭。
3: 还有谁轮得着你给送饭呢？啊？就混成你这样，还不如住大牢呢，好歹有顿饭吃。
2: 嘿，兄弟，行个方便吧。
4: 哦，原来是，
2: 可不就是常年住在城东破庙里的我吗？啊？
0: 哦，金爷，您呐，恕我眼拙，没认出来。
2: 哎，能不能让我进去啊？
0: 能，可您进去了就别想再出来，您现在可是顺天府缉拿的要犯呐。
2: 嗯，
0: 哎，我说金爷，您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您就是爱儿子也没这么个爱法。
5: 您说我要是发一声狠，一条绳将您锁下，那赏银能拿多少您不会不知道吗？
2: 知道知道，刚才给您那是茶钱，那这不还有酒钱呢？
5: 走，有什么事快交代。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1: 这怎么审人？这个责任，这牢里还关其他人吗？
2: 除了你们这案子，还关着三个。哎呀，
3: 什么罪名啊？
4: 都是附近的流徒。哎，
0: 我想在这边看看。
5: 金爷，你也太小心了吧！
6: 哎呀，我们家那口子有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7: 我们家那口子也是啊。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3: 行了行了，快走吧。
0: 爹，
8: 哎呀，爹，
0: 快来人呐！爹，爹，爹，爹，爹，
8: 金爷体谅，不拿下你，我就得掉脑袋。
0: 呸！什么东西？
8: 秉公执法，你说我什么东西？
0: 我呸！少废话，给我拿住了，交差有赏。
8: 爹，哼，你小子，有种地把我放了。
0: 咱们重新来过。
9: 下辈子，
0: 爹，
9: 带走。
8: 爹，
9: 没你我怎么活呀？
0: 快走，
9: 儿子，你好自为之，爹顾不了你了。
0: 走吧你，
9: 要
8: 正气呀。
9: 爹，进
0: 去吧你。
9: 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装什么呆卖什么傻呀？拿出来吧。
9: 不止吧？

0: 这才对嘛！
1: 秉公执法，好衙役。先生，在逃人犯金生元，小子勾当，请大人消牌。
2: 有点做工的模样啊。
1: 小子告退。
2: 等会儿，
1: 先生还有何吩咐？
2: 就这么走了啊？你把大明律搬出来。哎，
0: 取他干嘛呀？
2: 查查呀，这私自窝藏赃银，这什么罪过啊？啊！
0: 我交出来还不行吗？

0: 心就这么多了。
1: 去吧。
0: 哦。
2: 做工的
3: 在。
2: 御史中丞刘伯温巡按宛平县衙，升堂理事，各位小心伺候着。
3: 领命。
2: 上堂排班。
3: 有。
2: 击鼓升堂。
3: 威武。
2: 有请刘大

0: 范平县，
1: 下官在。你可知罪？下官知罪。你深受朝廷信任，委以地方重任，身为一方父母，不思知恩图报，反而营私枉法，纵使刁民损公肥私，你可认罪？下官认罪。本官念你读书一脉，良心未泯。
0: 况且尚能主动如数交还赃银，故不再深究。存你个体面，挂职回乡去吧。
2: 下官多谢大人法外开恩。
0: 本官望你回乡之后，打扫书案，再读圣贤之书，重新体会那做人做事的道理。
3: 下官遵命。
0: 你，
2: 卑职在。
0: 带他至后堂，摘掉乌纱，交割印信。
1: 督促家人火速上路，
2: 不得有误。
1: 卑职领命。
0: 起来。
1: 下官别过大人，再谢大人。
0: 下去吧。本县可有县城？
4: 回大人，本县复职已。

0: 控两年。
1: 你所任何职？
0: 卑职刑房通判白自立。
1: 好，在新任正堂到任之前，你代属本县政务，其他一切依律而行。
0: 卑职遵命。
1: 来呀、啊，带人犯金生元。
2: 大人有命，带人犯金生元上堂。
3: 哎呦，大人，人犯带到。
1: 人犯金生元，你可知罪？
4: 不知，无罪。
1: 何曰无罪？
4: 你为审先打，公报私仇。
1: 本官与你何冤何仇啊？
4: 你嫉贤妒能，不忿我儿才高，故而陷害于我。
5: 你放屁！就你那儿子，连我都比不过，还说什么才高？切！
1: 大胆！公堂之上未经许可，不得给。
5: 是。
4: 此案你审不公，在下要见大师道演。
1: 金生元，你还真的要本官传唤道演上堂不成？
4: 要传，只怕你没那个面子，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1: 好，本官成全于你。来呀，请道演和尚上堂。
5: 有请道演和尚上堂。
0: 贫僧参见刘大人。阿弥陀佛。
1: 给大师设座。
5: 是。大师请。
1: 金生元，你招的证人来了，你有什么话说？
6: 大师救我呀，大师。他刘伯温哪是冲我，全是冲着大师您呐。自从锁来就下黑手啊，板板披在身上，扯皮撕肉。大师啊，他不是在打我，他是在打大师您啊。
0: 板子明明是打在你的身上，怎么却说打在我的身上？此人怕是受刑不过，糊涂了。阿弥陀佛。
4: 刘伯温，你欺软怕硬，大师既来作证，你为何还设座优待？
1: 大师乃是受了大将军之托来厅堂监审的，本官理当设座。
0: 贫僧谢座。
1: 人犯金生元，我来问你。
4: 我先问你吧。上的堂来，你为审先打，你依的是律法哪一条？大师既来监审，请将本条记录在案。
1: 好你人犯金生元，果然刁民。我告诉你，本官打你自有打你的道理。
4: 有何道理？莫以为自己官大就可以为所欲为，上头还有皇上，还有天理呢。
1: 我来问你，到案之前你在本县所任何职啊？
4: 哼，一个工坊里跑腿的书办。
1: 大明律，工律营造，有司官吏，不住公廨，而住街坊闹事者，杖八十。怎么样？难道本官还打错了你不成？
4: 哼，本县官吏，未住公廨者，并非在下一人。你为何只打在下，不责他人？
1: 那谁让你赶上了呢？这就叫杀一儆百，而且据本官所知，已经有几位官吏搬回公廨居住了。啊，金生元，还有什么不明白，都说出来，本官一一给你解释。
4: 算你狠，这八十大板我认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为何还不放我？
1: 放你啊？这刚开个头，你让我怎么放你啊？啊，金生元，咱们挑重点的说吧。恩科舞弊案、设卡收税案、侵屯河工案，你自己说说，让本官先审你哪一桩？
4: 你构陷污蔑，我哪桩也不存在。
0: 有请刘大人。贫僧虽受大将军之托来此，但贫僧坐在此处，内心难免惶惶，还请刘大人优先审理金施主攀咬贫僧一事，以便尽快脱身。敢请。
7: 好，就医大师。这供状上说，金生元以建庙为名捐你白银若干，后来又请你品鉴其子之诗，可有此事？
0: 确有其事，不过那些银子都与恩科考试无关，贫僧推荐其子诗文，只因误爱其诗，未解其中诸多关节，后经刘大人指点说明，在经诸生揭帖之后，贫僧已知其无耻。
4: 那大师为何还收我的银子？
0: 金施主的银子只说是结善缘的捐款，贫僧不能拒绝向善之心，只能照单收下。
4: 此种说法不过是个由头，其实送银子的目的你我的心里一样清楚。
0: 金施主如此说法令贫僧不解，若非向善之举，贫僧为何要收你的银子？方外之人起居吃用自有供养，要你的银子又有何用？
4: 大师，你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0: 贫僧能理解施主此时的心境，但也不要信口胡言。我佛慈悲，宽恕此人口业。阿弥陀佛。
4: 兔贼，你脸变得好快呀，你这是要把我推上死路啊。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饶你。
0: 施主，这话又从何说起？你一个世俗之人犯了世俗之法，与我贫僧何干？
6: 在下实在是冤枉啊，自求一案诵经三堂会审，
7: 吵闹公堂，大刑伺候。
0: 这个贫僧看不得，贫僧告退。
7: 哎，大师啊，你不能走啊，你这儿还有监堂之责呢。
0: 刘大人问案，廉明公正之名誉满天下，审非贫僧所能，监乃多此一举，还是告辞吧。
6: 哎，大师你不能走，大师救命啊，大师救命啊。
0: 人之业报皆其自身，贫僧岂能救得了你？阿弥陀佛。
7: 金生元，你可知罪啊？
4: 无罪可认，再求一案诵经三堂会审。
7: 诵经我审，斩了你；皇上审，剐了你。
4: 皇上宅心仁厚，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7: 来呀，将一干人犯通通带上堂来。
8: 带人犯。
9: 爹，爹。
6: 哎，儿子
10: 走。
8: 上到堂来，还不跪下？
7: 尔等供状本官俱已看过，现在可愿为干政，指证此人呢？
11: 小正，
12: 愿意，小正。
7: 金生元，你还有何话说？人犯金生元，你还有何话说？加起来，重磅无交。
6: 大人莫用刑，小的愿招。
7: 四乡百姓公祭开始。

0: 你们是不是都有些事情要跟我商量？
1: 是。
2: 带人犯，
3: 是。个人犯清了，
4: 查得你等目无国法，草菅人命，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克扣库银，借贷合工，偷采减料，
2: 为了赚钱，
1: 你等可认罪？
2: 这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事儿吗？好。
4: 既然如此，本官就省去繁文。来人，朱笔伺候。
5: 是。
4: 回禀大人，小人有话说。嗯？你讲。小民冤枉啊！断桥在此，你何冤之有啊？以小民最初计算，也只是土木工程一半的克扣，这桥怎么也不至于。 进水一涮就塌了，都是因为他，贪得无厌，一次次向小民索要这工程的银子，呸！
0: 怂人，说这还有什么用？这他是本县主管的立木，只要开口，小的不敢不给。依你所说，如若按你当初的克扣，这桥便不会倒了。
6: 倒终归会倒，但怎么也得撑个三年五载的，才说得过去。
0: 住口！隋朝李春所建赵州桥屹立至今800年不倒，同是身为工匠，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7: 刘大人，不冤！
8: 不冤！杀！
7: 太上！
0: 你说你冤，你问问百姓，你冤不冤？
9: 不冤！不冤！不冤！不冤！不冤！不冤！绝对不冤！
1: 人犯张四某一名，按律当判。
10: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上二爸爸，
1: 上二爸爸，
2: 老东西，还想打我屁股板吗？这回知道谁是真神了？不服是吧你？100年后，等小爷我把人间荣华富贵享受完，就去那边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斗，那时候阎王爷要知道你心这么黑，非把你下油锅

0: 大人此次回京，一定替我多多拜上皇上。就说徐某镇守北方，一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有数有数，大将军请回吧。啊，兄弟，哥哥我也没啥送你，这是20个烧饼，还有1个烧鸡，带在路上吃。这两只算是本地特产烧刀子，一点心意。兄弟，你一块带着吧。
1: 哥哥，如有机会也请来应天看看，兄弟我一定带你去那秦淮河畔，尝尝咱那应天城的宫廷小吃。
0: 哥哥，我怕是没那福分，你去不了，那我就还来，
1: 来看看我那埋在地下的将军哥哥。
0: 兄弟，你是有情有义的汉子，
1: 我拜托哥哥的事儿忘不了，忘不了的。
0: 嗯，
1: 每年寒食一定要去看看，替我留意烧上一柱高香。弟弟在这儿谢过哥哥了。
0: 哎，你赶紧快快快快起来！
2: 此一别，不知你我何时才能相见？
3: 徐大将军，还望您好自为之。我们就此。

0: 他就是把甜水引到城里的，他叫刘伯温。
1: 刘伯温？
0: 是啊，他可不是买不起马，他是不买。他呀，就骑个毛驴儿。
1: 他喜欢毛驴呗。
0: 嘿，他可不稀罕什么华车呀、宝马呀那些显赫张扬的东西。人家比的是学问，比的是本领。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0: 我热饭吃，明天这街上至少有一个斗窝的。大爷，奶奶，给口热饭吃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1: 去去去，天天都来，有完没完？
2: 先生，
1: 我怎么看那个人有点像季兰心呢？
0: 求求你了，
2: 走，
0: 求求你了，给一口吧，菩萨保佑你啊！
1: 过去看看。
2: 给一口饭吧。
1: 哎，
2: 求求你了，
1: 你是季兰心吧？
2: 我不是什么金兰心，我听声音都能听出来。我不
3: 认识什么金兰心，你这，哎，以后别再来了，
1: 开口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哎，
2: 刘毅啊，
1: 哎，
2: 先生，
3: 给他点钱，让他吃口热饭吧。
1: 哎。
3: 行。
1: 哎，
2: 谢谢，
1: 拿着。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3: 什么事？
4: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1: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宫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5: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一座城为瓷器而生，一座城因瓷器而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26年8月17日，档案特邀著名演员收藏家王刚携多件国宝及重器为您深度揭秘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密码。

0: 这是又怎么了？啊！朕梦见回家了。回家？嗯。这儿不就是家吗？这里是国。啊！啊，对，这儿是国，可也是家呀。啊！
1: 我梦见凤阳老家了。王大娘、刘继祖、曹秀、天儿。 很多人我都梦到了，哎，就他们一张张面孔啊，还是20几年前的样子，真是想家了。
0: 那容易，改天咱们抽空回老家凤阳一趟就是了。现在怎么回去？朕
1: 是真不忍心看到那些乡亲故旧，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样子。
0: 那皇上的意思是想为这父老乡亲们做点什么？
1: 对呀，朕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来，朕要写一道诏书，让他们立刻去办。
0: 先睡觉，有什么明天再办，来得及啊。
1: 睡不着了，朕就写一道圣心思乡诏。

0: 就是这个，应天承运，皇帝诏曰：午夜梦回老家，嚎啕梦醒，思乡情急。朕定于金秋，回老家看望故人乡亲。回乡之前，尚有半年时光，半年内朕有几样事情要周县去办，办好了。 该升官的升官，该加俸的加俸，办差了，朕饶不过尔等。朕诏令丞相李善长，即刻赴凤阳督办，什么时候办妥了，什么时候回来。
1: 臣遵旨。
0: 朕此番御驾返乡，非一般的走亲访故，而是要振兴凤阳，故令。
2: 御史中丞刘伯温为行前巡查钦差，八月先行到达。
3: 臣领旨。
0: 朕的故乡固庄改名黄庄，朕生于斯，长于斯，是朕的龙兴之地。令起居十路官戴慎随刘伯温先行到达，搜集整理龙兴事迹。
3: 老臣戴慎遵旨。
0: 朕要特别施恩于黄庄乡亲，给他们每户拨20顷地，每户还要发200两银子，由户部分两批拨出发放。黄庄各户都由农户改为林户，让他们看守皇陵。有人说了，人都去看守皇陵去了，分到的地怎么办？地找别人住，你就收收租子就成了。朕要让每户。
4: 都变成大户地主。啊，请。凤阳知县周业成，
5: 臣在。
4: 你要捧着朕这道圣旨，到黄庄去宣读。 朕写这些大白话，就是要乡亲们都能够听懂。王文，王文，
6: 感激皇上。曹秀，皇上，刘
4: 天儿，
7: 皇上，
4: 朕在梦里都见到你们了。
6: 谢皇上和殿下，
4: 还有很多人。 朕就不在诏书上一一点了，朕惦记着你们呢，还常在梦里梦到你们嘞。谢皇上，谢皇上，谢皇上，乡亲们记得皇上的恩德。皇上万福。
7: 玉莹，你听得见吗？皇上点俺名了，
8: 是点你名了，
7: 说明皇上啊还惦记着你呢。
8: 还有一个人，朕不在这里点他的名字也罢。朕不想见到他。谁呀？
9: 谁呀？
8: 皇上不想见谁呀？这个不是，就是他，就是他，
9: 没错，就是他。
8: 发给你们的这些银子，先要盖房子，盖新房子，做新衣裳。你们所盖的房子。 允许按官员住宅建制，门、窗、梁柱，可以用红色。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买粮，要吃饱。男人们可以喝点小酒。能装上的汉子们都红光满面了，妇女和姑娘们都漂漂亮亮的。朕再来看望你们。
10: 在与你们聚首，钦此。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
1: 行百里，
2: 要等到皇上御批续几天来回。
1: 怕是要七八天。
0: 好吧，你尽快上路就是。
1: 是。
2: 你立刻去应天府皇宫，交给皇上亲自御览。
3: 是，
2: 要快，去军营换匹快马。我已经跟都督说好了。
3: 好，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4: 无语。
5: 先生，都说你神机妙算，您掰着手指头又算什么呢？
4: 我算这皇上颁布这个圣心思乡诏，那是三月份，现在五个月了，那我就该去凤阳了。
5: 这有什么稀奇？这要算神机妙算，那我也会算，四五六七八，可不就五个月了吗？
4: 打什么岔呀你？你知道什么呀？皇上要回老家，颁了个圣心思乡诏，承办的呢？是李丞相的安徽歙县同乡，这督官就是他自己，哦，和这派活的干活的督官全是他安徽老乡，这个想不热闹都难。
5: 我明白了，先生是在算要出什么事儿。
4: 我没盼着他出事儿，哼，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你等着瞧吧。
6: 臣三月以来两下凤阳，督办皇上圣心思乡诏，就是要把皇上诏令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落实到位。
7: 嗯，启禀皇上，凤阳知县周叶成快马送来紧急公文，请皇上御览。
0: 送进来。这个凤阳的布政使许强是怎么搞的？你看看，这是知县周叶成弹劾他的奏本。啊，
6: 皇上，嗯，实不相瞒，这奏折上周叶成弹劾的数款，臣在凤阳的时候早有耳闻。凤阳知县周叶成承办过程中，布政使许强的确利用职权多有掣肘，啊，
0: 那
6: 臣多言了，此事还请皇上处置。
0: 朕早就说过，要保证朕的圣心思乡诏畅通无阻，若谁敢刁难的话，杀无赦。你旨，将凤阳布政使许强就地斩首。
7: 遵旨。
0: 哎，这许强好像是洪武三年的进士啊。刘伯温是他的作师。传朕的口谕，令刘伯温立刻进殿面君。
7: 遵旨。
4: 按圣旨上说，户部拨的钱、粮、耕地都按户口发放，可你圣旨上并没有说多少户啊，那地方官吏肯定钻你户籍上的空子。咱们再说管这事儿的人叫许强，凤阳布政使。这人这脾气跟他那名一样，不会转弯，倔，这能不打起来啊？你是不知道啊，底下现在为了钱和权的事儿，哎，打得你死我活。哎，现在啊，就看这风打哪儿来了。
8: 大人，嗯，我刚才碰到丞相府的管家了。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
8: 他骑着一匹快马，说是凤阳送信的使者骑来的马跑累了，他要去宫门换马。
4: 凤阳来的？
8: 哎，
4: 刘毅，赶紧上书房，把皇上赐我那块换马牙牌拿来，顺便备驴。
5: 您这是？
4: 少问，赶紧。
7: 皇上，圣旨已经拟好，
0: 让凤阳来的人带回，交给州官执行。
7: 遵旨。
6: 皇上，
0: 嗯，
6: 您为此事传召刘伯温，难道他和这件事还有什么牵连？
0: 朕一个月以后就要还乡， 过几天刘伯温要去替朕巡查一番，朕不能问问他的想法吗？
6: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凤阳知县周叶成是不是你的涉县同乡？
6: 啊，对对对，是涉县同乡，涉县同乡。不过他也算是皇上的淮西老乡啊。臣三月份去凤阳宣读圣心思乡诏的时候啊，那周叶成啊，当时听的是泪流满面呐、啊。哎呀，皇上的诏书真是感天动地呀、啊。
1: 是。
5: 驾。
8: 咦，你是凤阳知县派来送信的吧？
1: 是，正是。
8: 丞相大人让我给你换匹马，你这匹马跑的路太远，怕他回城跑不动了。
1: 好，多谢丞相大人。
8: 快走吧。
1: 驾，驾，驾。
9: 回吧。
8: 回吧。
1: 报皇上口谕，左御史中丞刘伯温面上觐见。
9: 哦，哟，刘大人。
10: 哎，
9: 今儿个怎么把你这条小毛驴牵到马场来了？
10: 我问你啊，头两天是不是胡人给皇上进献了一匹叫旋风的骏马呀？
9: 您问这些干什么呀？
10: 啊，
9: 您有一双顺风耳啊。
10: 哈哈，你瞧瞧这个
9: 换马牙牌
10: 啊。
9: 这我知道啊，皇上总共才赐出6块牙牌。
10: 嗯，
9: 不会都是赐给武官啊？哦，还有一块赐给了锦衣卫。
10: 嗯，
9: 您是个文官。
10: 不是，你还是不信是怎么着
9: 啊？不不不，是皇上的牙牌，卑职不敢不信。
10: 哦，
9: 大人相中哪匹马了？
10: 啊，就要那匹旋风，快就要它。
9: 啊，
1: 您拿
9: 什么来换？
10: 我这驴啊。
9: 驴？
1: 这头驴啊？
10: 啊，
9: 我这可是御马
1: 场，
9: 养头驴多稀奇呀、
10: 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这头驴，别看是头驴，就是没有马跑得快，但是比你的马见的世面多多了，是他们的大哥。来，前走。臣刘伯温见驾。
0: 平身。
10: 谢皇上。
0: 此座。
10: 丞相。
6: 刘大人，
0: 看看这个。
10: 皇上预备如何处置啊？
0: 你怎么也问我这话？你们都一样啊，一看这奏折都问我如何处置。
10: 臣只怕皇上已然下达了旨意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7: 凤阳布政使许强急见送达。
11: 皇上，

0: 你看看，你瞧瞧这事儿，刚才周月成的奏折刚走，现在这许强的奏折又到了，这都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地方上的官员互相弹劾也是经常发生的。
0: 这不是废话吗？你两下奉洋督办，回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再说了，刚才朕传旨的时候，你倒是拦着点我呀。
1: 皇上，您当时正在气头上，臣哪敢呐！
0: 不是，你不拦着朕，也不至于火上浇油啊！
2: 皇上，哦，您已然下旨把许强杀了。
1: 皇上若是后悔，可以下一道新旨，快马将就旨追回，也可以刀下留人。
0: 朕干过后悔的事吗？
2: 哎呦，转眼间就一颗人头落地呀！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呀？难道朕杀了许强，你高兴不成？
0: 不是，我是为皇上高兴啊！皇上圣驾返乡是吧？人还没到呢，天下就知道。
2: 皇上因为一方官员的奏折就把另一方官员给杀了，这不是说明皇上是兼听则明吗？
0: 大胆！刘伯温，你是暗讽皇上偏听偏信，你……
2: 哎，行行行行行了，你就别在这捣乱了，又开始火上浇油是不是？你说朕不是监听，那许强的话也得让朕知道啊。 哪怕是许强的马跑得比他的马快点也行啊。
0: 那就恳请皇上派匹快马追回圣旨，也许可能刀下留人呢。
2: 快马有，在御马场养着呢。这一道旨下去，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时辰，前面那匹马早跑过长江到达安徽了，怎么追呀？
0: 皇上，
2: 旋
0: 风马就在皇宫门口拴着呢。
2: 怎么在皇宫门口拴着呢？应该在御马场啊。
0: 这不是。
2: 哎，这不是朕赐你的玉牌吗？你怎么想起他来了？啊，哈哈哈哈哈！你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3: 这怎么是臣神机妙算呢？这是皇上神机妙算，算准了臣早晚用得上。这不，今儿用上了。对了，下官把驴已经押在御马场了。
2: 啊，好了好了，来人，骑上旋风，给朕追回来。
4: 遵旨。 奉阳布政使许强竟敢对凤阳县执行，圣心思相照，百般刁难，犯下死罪，令州府立即执行，钦此。笑什么？你敢嘲笑皇上吗？
5: 住嘴！你一个小小的知县！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从来就对皇上忠心耿耿，我是笑你们。
6: 许强，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
5: 你们那些手脚，我都能看破，你以为别人就看不破？许强，你就没有一点悔恨之心吗？
6: 哼，我既悔又恨，我恨我自己居然找不到一匹快马，让周叶城能赶到前面恶人先告状。
5: 你这算什么悔恨之心？来人呐，立即将许强绑赴法场！哼！

0: 菊香，在问斩之前，你要面向应天跪下，向皇上认罪。去！中！
1: 菊香，你还没认罪呢，怎么就站起来了？
2: 停！还不赶快下令斩首！
1: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哎，他是有什么疯了？这人真的疯了！他是想拖延时间呢，还是怎么？你们都聋了吗？应天方向，请皇上的圣旨，马蹄声。
3: 去！
1: 别听他的，
4: 他怕死，怕疯了。
1: 各位，先别，皇上来救我来了！皇上，
3: 刀下留人！
4: 皇上禁止！还不给我搜访！各位听旨。
5: 哎，大爱卿，你还有什么要问朕的？皇上，老臣常年在宫中做起居实录。
6: 皇上说什么做什么，老臣就记什么，这好办呢。可到了下面呢，这东一言西语的，老臣我记什么呢？你干的这活，朕没干过。你说你这么问朕，朕怎么回答你呢？哎，山长，要不然的话，你跟大爱卿说说。
7: 这活臣也没干过。对了。

0: 您是文化名人呐，要不您帮出出主意？
1: 要我说呀，您得本着龙兴之地这四个字儿，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2: 嗯，刘爱卿的话，戴爱卿，你要好好琢磨琢磨。嗯，
3: 哎，皇上，刘大人他说的只是大原则呀，可老臣以为啊，实录实录，它就是真实的记录啊。
2: 你这不是认死理儿吗？
0: 戴大人，你不是跟刘大人同行吗？就由刘大人负责你的事吧。
1: 哎，别，咱们仨呀，还是各司其职，各自对皇上负责吧。啊，
0: 皇上，
2: 嗯，
0: 臣急着要走，就此告退。
2: 去吧，
1: 皇上，臣也得去取我那头驴去了。
2: 去吧。
3: 哎，皇上，
2: 嗯，
3: 那老臣坐什么去呀？
2: 哎呦，你年纪大了，平时上朝都坐轿子，你坐轿去。
3: 哎呦，皇上，皇上让我跟着刘大人，可刘大人的官比我大，我总不能坐着轿子跟在他旁边走啊。
2: 你也不能也骑驴啊，那驴跟你也不配啊。要不然的话，你骑马吧。
3: 哎呦，皇上，马不行，马太颠了，得把老臣这把骨头给颠散了。
2: 那你就骑骡子吧。哎，对，你骑骡子，那驴呀太机灵，马太颠，只有骡子又憨又傻，和你正配啊。你骑骡子吧。
3: 皇上，你就别取笑老臣了。
2: 就这么定了。来人，带着戴大人去挑一头骡子。
4: 遵旨。
3: 哎，谢皇上。
2: 嗯。
5: 刘毅啊，大人此行有风险，这一路你要多照应他。
4: 知道了，此行是皇上特派，一路上他就是刘大人。刘大人，咱走吧。
1: 走吧。
4: 嘿嘿，走了。
1: 哎，哟，戴大人，这么远的道您不坐轿子骑马来了？
3: 刘大人，你是不知道啊，皇上啊，他让我骑骡子
1: 啊，
3: 可那御马场哪有骡子，我只好骑匹马过来了。
1: 哎呀，瞅这意思，您还粘上我了。
3: 哎，刘大人，我从未下乡采访过，还请多多关照啊。
1: 行行行，走吧走吧。
3: 啊，好好，
4: 赶紧走吧。
1: 走。

0: 快点！
1: 慢点！
2: 你们先把箱子放下，在这等着。
3: 是。
1: 来，小心！
2: 凤阳知县周业成求见丞相大人。
4: 进来吧。
2: 是。卑职参拜丞相大人。
4: 好了，皇上下月就要御驾还乡了，这次皇上派我来，把准备事项都一一督办明白。怎么样，皇上圣心思乡诏上的事，你都一一办齐了吗？
2: 都办齐了，户籍都重新登记了。

该发放的银子和地已经发放出去了，黄庄的老百姓也住上了新盖的房子，一个个吃的是红光满面，穿的是山清水秀。皇上见了

0: 下来呀、啊。
1: 他什么理由啊？
0: 他说他按律办事儿。这大明律上说，送皇册库的户口册要10年更换一次。
1: 他不知道皇上御驾还乡的事要特事特办吗？
0: 他说皇上的诏书上没说户口入库要特办，他还说即便皇上下令特办，他也要亲自核查。
1: 怎么，你怕他查？
0: 我怕什么怕？重新分的户，这人头地都清清楚楚啊，地有地契，发放下的银子户户都有账本啊。
1: 这不就得了吗？啊，我跟你说，许祥那个人没什么可怕的，他就是个死心眼儿。关键是他后面那个人，你可要留心哦。他就是御史中丞刘伯温。这次他的头衔是巡查钦差，你得经得起查哟。
0: 绝对经得起查。
1: 刘伯温这个人呢，有个习惯，好微服私访。不管他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都可能冷不丁冒出来，所以你得盯紧点儿。他出行了你也出行，即便偶然相遇了，你要让他感觉你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样子。
0: 是是是，卑职明白。丞相大人，您的东西啊我给您送来了。
2: 来啊，把箱子搬进来。哎，放心吧，你们出去等着啊。
1: 这是什么？
0: 银子啊，2000两。您懂的。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0: 一共3000两，卑职就留下1000两。
3: 我不是说的这个
0: 啊。
3: 你怎么不懂啊？这什么时候啊？刘伯温马上就来了，皇上御驾也到了，你不是害我吗？
0: 刘伯温他敢抄宰相下榻的驿馆？再说了，他依凭什么呀？
3: 你懂什么呀？现在是非常时期，当今时下一切以谨慎小心为好。赶快抬回去。
0: 这哎呀大人，这我哎，
3: 要不先放你那儿。
0: 那
3: 走啊。
0: 是。
2: 这东西暂时用不着，还是先给我抬回去吧。
4: 是。

0: 哎，大人，您怎么老趴着呀？哎，
1: 刘大人呐，您这马太颠了，这屁股疼啊。这样好点儿，
0: 坚持一下啊，前面就到凤阳县城了。刘爷啊，咱们下官道。
2: 哎，好嘞。
0: 哎呦喂，刘大人呐，不行了，不行了，哎，这颠的屁股实在受不了了。哎呦，哎，刘大人呐，这颠的屁股实在受不了了。
1: 戴大人，您这是活受罪呀、啊！您这个，
0: 行了，这么着吧，咱俩换换，您骑我那驴吧，
1: 来吧，来吧。
0: 骑你的驴？
1: 那带小驴能行吗？戴大人。 驴骑屁股马骑腰，您又瘦，能不咯噔吗？您看我为什么老骑驴？好得多，来吧您，哎，
3: 那就让您替我遭罪吗？
1: 哎，什么话，照顾老人应该的。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您慢点，慢点，哎，行了，刘爷，
3: 来来来来，
1: 刘爷，
3: 哎，
1: 牵着驴，请戴大人上驴。
3: 戴大人。 来，好嘞！
0: 哎呦喂，哎呀，哎呀，
1: 怎么样，戴大人？

0: 你别看这小驴啊，这驴小，背上的肉还挺多啊。<笑>
1: 行了，您走吧，哎，走吧，走吧，走吧，啊，
2: 好，驾！
3: 哎呀，这陆大人怎么是？
1: 哎，
3: 不怎么还没啊？什么时候？都什么时候？大晌午了，
1: 是啊，大冬天的，
3: 走菜都要
1: 是啊，也不知道
3: 来了。
1: 哎，
2: 各位，张相大人来了，
1: 快
2: 来了吧？啊。
1: 丞相大人，
2: 您也来了。哎呀，皇上派的巡查钦差就要到了，我能不来吗？哎，你们在这儿久等了吧？
1: 哎，等了有一会儿了，不是还有一位皇上的起居史务官吗？他可是朝廷大员呢。
2: 你说的是不是戴慎戴大人呢？我算好日程了，戴大人呢年纪大了，他坐轿子。 最快也得明天到。
1: 大人请。
2: 刘大人是骑驴子来，今天差不多到了。哦，可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嗯。哎呀，又搞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刘伯温刘大人最讨厌迎来送往、繁文缛节、大吃大喝这一套。哦哦哦哦哦。所以我想啊，哎，他会不会是？
1: 下了官道，然后哎，你们这下了官道有没有通往县城的小路啊？有啊，下了官道有一条小路，可直达凤阳县城。那赶快
2: 派人到小路上去堵他啊，不迎接他啊！
1: 来人呐！哎，大人，你赶快骑马到小路上去候着刘大人。记住，一定要把刘大人接到这儿来，就说丞相大人也在这儿迎接他呢。是。哎，等等。
3: 你记住了，刘大人骑驴。明白，从京城来的骑驴的大人。这快去吧。是。哎，大人。撤！撤！撤！啊！咦！
2: 参见大人，请问大人是从京城来的吗？是啊，
4: 大人是皇上派来的吗？不错呀，咱们县太爷有请，丞相大人也在接官亭守候。
2: 嗯，好。
4: 哎，
2: 大人，您的路走岔了。
4: 什么？走岔了？没错吧？那你前头带路。
3: 是，这。
4: 这，这，这，这。

0: 这后面怎么没马蹄声啊？大人，啊，刘大人没跟着咱们呢。哎，刘大人呐，你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您跟着去吧，我还有别的要务。哎呦，
0: 又把我甩了，我怎么办呐？
1: 记着，入乡随俗。哎，
2: 大人，您跟紧点儿。
0: 你误会了，误会，大人，您不就是骑驴的吗？
3: 我是骑驴啊，我现在是骑驴，那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0: 这，走走走走走走吧，驾！哎呀，还没来。哎，瞧，来了！哎哎，丞相大人，来了。
3: 丞相大人，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
4: 你别捧我，
3: 我怎么瞅着不对呀？怎么不对呀？那马后边不是跟着头驴呢吗？
4: 驴倒是驴，可是人不是人
3: 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驴上坐的不是那个人呢。
0: 您等他走近点来瞧瞧。
3: 您不是也跟我说吗？那刘大人是人不离驴，驴不离人呢。
0: 可是刘大人这胡子没这么白呀！
3: 这不是戴胜戴大人吗？这，哦，
5: 老爷，您找的那个骑驴的人给您带来了，
3: 就一个骑驴的吗？
5: 还有一个骑马的，他自个儿从小道走了，这会儿已经进了城门了。
3: 那怎么办呢？
5: 能怎么办啊？戴大人是应该接的吗？
6: 哎，
5: 戴大人，卑职凤阳城知县周邺城，在此恭迎戴大人光临敏县。
6: 哦，好，好啊！
5: 哎，那个，哎，我扶您下来。哎，来来来，哎，
6: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呦，哎，好好好。哎，刘伯温呢？刘伯温，我怎么老算计不过你呀？

0: 刘大人，凤阳知县周大人吗？正
1: 是在下，没能迎接刘大人是卑职的失职啊！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会是您的失职呢？戴大人呢？
2: 戴大人喝醉了，这不他坐了我的轿子，我把您的驴给骑回来了。
1: 啊！天哪！哎。
0: 戴大人，您怎么喝成这样了啊？哎，刘大人呐，你不在了，我就成了唯一目标了。
1: 哎，您不是说您不能喝酒吗？说了，我说我不胜酒力。您不会说您滴酒不沾呢啊？
0: 您说您不胜酒力，人家会觉着哦，您是能喝不多喝，您这说客气话呢，您这。
1: 哎呦，刘大人，你就别提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你不是让我入乡随俗吗？啊，
0: 他们劝酒的第一句话就是入乡随俗啊，
1: 随俗。
0: 我这第一杯酒，
1: 就监督我啊，
0: 就喝一杯就行了呀。<笑> 我说刘大人，你是不知道啊，他们劝酒的词儿啊有多滑稍。我是啊，一辈子闻所未闻啊，什么感情深，还一口闷，感情浅，还舔一舔。你是说，皇上跟故乡的人感情那么深厚，我一个皇上身边的人，感情能浅吗？
1: 啊，是是是，
0: 第二杯酒，又进肚了。
1: 好，戴大人三杯酒下肚啊，就开始自己抢酒喝了。那就是喝高了，那个啊，刘毅啊，
3: 哎，
1: 赶紧着，扶戴大人进去，
3: 哎，
1: 把盆水给他洗把脸啊。
3: 好嘞，
4: 走吧，戴大人。

0: 很多朋友都知道降压要少吃盐，但是控盐了血压却降不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做一个测试哈，这个测试就是看看您的体内钾钠是否失衡了。口味重，喜欢吃加工食品或者是咸零食，每天吃蔬菜少于三份儿。
1: 体检的血压偏高，或者呢已经在临界高血压的范围了。第四呢就是容易水肿，手指或脚踝呢早晨会有那种肿胀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啊，你像我口重，平时呢我吃的东西确实就是味道会重一些，而且我每天呢像这种蔬菜水果有时候来不及吃。
2: 这里边有超过两项甚至有一项比较严重，都应该控制，在这个预防血压高方面就应该给自己提个醒了，是不是那吃的多了。钠跟钾相比，简单说就应该两份钾一份钠，对吧？我们现在不但做不到这个比例，我们倒过来了，甚至钠达到二，钾达到一。钠摄入过多，身体容易聚水，然后呢导致血容量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压力就过大，压力过大呢，你在这慢慢的过程中，最后有可能就导致你一个血压的增高。它的根结就是在我们钠摄入的过多，相反钾又强烈的

0: 这不足。
1: 所以呢，我理解控血压不只要少吃钠，还要多补钾。
0: 说的特别好，
2: 补钾来说，那肯定多吃芹菜呗。
1: 哎，我觉得多吃香蕉呗。
0: 如果要是一个慢病的预防的一个量，可以达到3600毫克。
1: 这得吃多少芹菜，多少香蕉啊？
0: 是补不过来，
2: 没错，
0: 必须从动物性食物啊，或者菌类啊，种种食物来综合补充。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食材，这个食材特别易得，而且便宜，但是它钾的含量非常的高。
2: 什么呀？
0: 啊，它就是口蘑，它比你们俩刚才说那含量都高。煎的它每100克也能达到300多毫克，如果是干的，那它可以达到芹菜的10几倍。口蘑它还有一个特点，热量还很低，每100克含26克千卡的热量，这在食物当中算低的，所以你吃着它的时候呢，还没有什么长肉啊、长脂肪这些负担。
1: 那咱们中老年人群控压很重要，想要稳定血压，钾元素就不能够忽视。我们这里还为您准备了其他高钾食物的排行表，平时呢咱们照着吃啊，帮您放松血管，稳定血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了解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首先呢会收到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我们的这个高钾食物的排行表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高钾食材怎么吃，有哪些注意事项，一系列的内容呢都会给到您，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今天呢咱就用那个钾含量特别特别丰富的这种口蘑，再搭配上一个好食材，就是咱们的大黄鱼，做一个老少都爱吃的这个糖醋脆皮黄鱼。
3: 调控血压别忘补钾，这个食材含钾量超高，
0: 如果是干的，那它可以达到芹菜的10几倍。
3: 名厨公开关键比例，简单做出黄金脆皮糊。
2: 黄金脆皮糊比例大家就记住，这个一份一份一份。
3: 经典杭帮糖醋汁，色正味香全靠它。
2: 我要让味道风味更足，颜色更漂亮，那就得用番茄酱了。
3: 暖暖的味道，糖醋脆皮大黄鱼上菜。
0: 我们今天大厨选的这大黄鱼真的特别合我的心，因为这个海产品里边钾的含量高的就是大黄鱼。
2: 是吗？
0: 对，大黄鱼的钾的含量超过您刚才说的芹菜，它还好被吸收利用，所以特别值得推荐。再加上口蘑，那真是一大高钾的一个
2: 强强联手了。这样，咱先处理这个蘑菇，先拿水先给它煮了煮，大概呢就是煮个2-3分钟，煮软了，咱们给它改下刀就行，斜着抹刀片，这样呢薄厚就比较均匀了。你看这就齐了啊，咱也先搁一边，然后呢咱就处理这鱼了。这鱼呢咱也给它切成那种大小的片，首先呢打好鳞了以后呢，咱要把鱼头鱼尾先给它去下来，但是它这两个小翅膀，哎，走斜刀进。到脖子根儿，为什么斜刀进不是直刀进呢？您直刀进呀，它容易浪费肉，哎，斜刀进呢，它相对来说浪费少，哎，然后呢，鱼身子也是非常简单，咱们呀贴着中骨走，一直到它的尾部，一片鱼肉下来了。这边的刺儿呢，咱也是，你看肋部的这个刺儿，这一片就下来了。然后呢，这两片鱼就好了。今天呢，咱们这个尤其是海鱼去腥有一个两步，到底哪两步呢？咱们看啊。
1: 好。
2: 咱们呢加上一个家里必备的就是啤酒，来点水，然后呢柠檬，然后呢咱们再搁上一点点的盐。啤酒的麦汁呢它是能增香，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在里面反复的这种沸腾，是可以起到让它的表面这些粘液呀，包括一些异味能够刮掉。那么柠檬汁呢也是起到一个酸碱平衡，也是为了增加这种果香，保证啊让您这个去腥绝对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海鱼去腥两步走哈，就是加啤酒和柠檬片。
2: 好，这个鱼肉呢咱们经过了这个去腥两步走以后呢，咱们大概泡个5分钟左右，咱把这个拿出来稍微的给它吸吸水，然后这个鱼肉呢咱就开始给它切成片，切成跟咱们蘑菇大小的合适的片。这个片呢建议呢是可以面积大一些，但是呢可以没有那么厚。来，抹刀斜片，差不多有个1/2厘米。好，然后呢咱把这个鱼肉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鱼肉腌制呢很简单，因为咱们一会儿还要调汁，所以这就入一点底味儿，一点点的盐，胡椒粉，一般呢咱们说处理这种白肉类的东西，像海鲜类的胡椒粉少不了，一点点的糖少捏一点，这是料酒一点点，也不用多。

0: 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干淀粉，包括我们的这个口蘑，在这个时候哎一块搁里头都行。为什么要稍微的来点淀粉呢？因为有点淀粉啊，增加这个表面的摩擦力，一会儿呢挂糊的时候挂得住。咱们腌个三五分钟，让它入入味儿。好，今天呢咱做这个脆皮黄鱼，今天啊教大家调一个这个万能的脆皮糊。那学会这个糊以后，您在家里头您就炸蘑菇、炸茄子，这个炸藕盒，包括这个说炸个鱼、炸个鸡、炸个虾都行。黄金脆皮糊比例大家就记住这个一份一份一份。首先这个是我们的面粉，来一份的面粉，一份的淀粉，这个淀粉是玉米淀粉。再来一份的土豆淀粉，这个三样东西就是这个三个一一一。土豆淀粉是起到一个脆的口感，但是呢它没有一些阻止水分的一个作用，所以呢需要来点面粉。面粉有筋性，有筋性呢它能起到一种阻水的作用，纯搁面粉就是硬，所以呢我们还要搁点玉米淀粉，酥跟硬之间让它有一个过渡，所以呢这两种淀粉加一块就合适了。所以这三样我觉得按照这个一一一这三样大家更好记。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泡打粉，泡打粉是干嘛呢？让那个一会儿这调料糊蓬松一些，哎，让它能鼓胀一点。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哎，入点底味的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调了，这个调呢刚才还剩了点这个啤酒，也是为了让它能蓬松，因为里面有二氧化碳还有麦香。来咱们就可以开始调了啊，哎，少量多次的加。好，然后呢我们再补一点水。好，那么调这个糊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了啊，因为它有面粉，我们不要一直冲一个方向，冲一个方向以后呢它这糊容易起劲儿，上劲儿，上了劲儿以后呢它炸了以后它就不酥，它就有点偏硬。达到一什么状态呢？让它成为一个稠的酸奶状，我们还要再给它补点干净的凉油，这样呢它这糊呢就会又酥又脆。现在呢加了油以后，你看像表面油光锃亮，有点像那种奶油状，大家可以看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糊啊不能马上用，因为里面呢有泡打粉，泡打粉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它才会发挥到最好的作用。
1: 那咱们今天做的呢就是用含钾量超级丰富的口蘑还有深海大黄鱼做的糖醋脆皮大黄鱼哈。我们补钾呢就是为了调控我们的血压，那除了饮食上的，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改善。
2: 就是武汉疾病控制中心他们有一个团队，他们团队就设计了一套动作，就特别有利于这个降低高血压的风险。这个动作呢就是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而且要保持呢上肢的柔软性。这个动作呢就是每天只要做5分钟。我们今天呢要做这个其中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叫坐姿夹球，就是用双膝用力夹到这个球，最好让它夹到变形。这个时间是5到10秒，重复做10到15次，然后呢每天做到2到3组，然后它就可以呢锻炼下肢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家里啊没有悠悠的这个瑜伽球，那我们也可以用枕头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在家里只要方便做就行。
1: 好了，那刚才夹球的那个动作哈，就是两个降低高血压风险的其中的一个动作，每天5分钟就能让我们高血压风险或降低14%。那这另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这个降低高血压风险的两个动作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讲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健康课，专门做讲解，一步一步的拆分动作，详细的文字说明，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学习时间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赶紧去扫码吧。
0: 杭帮经典糖醋汁就差什么呀，这一味什么呢？番茄酱。我要让味道风味更足，颜色更漂亮，那就得用番茄酱了。那番茄酱跟这些料的比例大家看好了啊，一份的番茄酱，8度的白米醋，白米醋一份，绵白汤是几份呢？2份。咱们说要做出这个酸甜可口的这个味道啊，其实呢就是酸味甜味得够足。3份的水，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这整体味道的一个基本了。然后还需要搁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说了，要想甜搁点盐，其实要想酸也是搁点盐，盐呢会让这个酸甜味道会更足一些，所以稍微的来点盐啊。然后呢水淀粉也是一

0: 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均匀，这个汁儿一会儿咱们熬出来看看那个状态，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咱呀开始炸鱼，起锅烧油啊，糊也有了，腌好的鱼肉咱呀直接都给它，你看放进去，鱼头啊相对来说难熟，咱们呢先给它提前先炸上，把多余的糊呢让它先流干净，油温呢大概我们升到一个60热左右的油温。好，来咱们准备下鱼，然后呢就是咱的鱼肉，哎，蘑菇鱼肉都可以往里下了。这第一遍的鱼啊已经炸好了，定型成熟，你看它这糊啊裹在上面就有那鼓鼓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呢咱们升高油温准备第二遍复炸，这第二遍复炸呢就是油温要高一些啊，把它表面给它炸得更酥脆。
1: 第二遍油温大概是多少？
0: 大概就是在80热左右，7-8成热，这样呢能让它迅速的哎上颜色，颜色炸得更加的金黄了，然后呢咱们就可以一会儿准备出锅了啊，大概有个15-20秒的时间就差不多。好，来咱们就准备出锅，然后咱们就开始熬汁了啊。首先哎咱们还是把锅稍微的润一下锅，把咱刚才兑好的汁儿直接下锅，这个汁儿越来越粘稠，哎，然后呢也越来越亮，而且你看这颜色越来越红，哎，冒着大泡，柔和的酸跟柔和的甜。最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蜜豆仁，活汁亮芡啊。好，来咱们出锅，红晕当头，
1: 鱼肉的鲜再加上我们口蘑的甜，简直就是鲜上加鲜哈！而且这道菜做出来之后也特别的有仪式感，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又是高钾的一道菜哈。中老年人群的稳定血压很重要哈，补充钾元素不能被忽视。那这里呢就为大家准备了日常生活中富含钾元素的食物一览表，还有每天5分钟就能够降低高血压风险的动作。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免费快速地获得这些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专门来做讲解，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很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那如果您需要获得以上的这些免费的内容，就赶紧拿着手机扫码吧。好了，那这道非常高价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的糖醋脆皮鱼就给您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儿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望图存。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坏胆固醇达标了，它为什么却二次心梗？
3: 这个指标呢，经常在血脂当中会被我们所忽视。
2: 最容易被忽略的伤血管因素竟然是它。
4: 刚那么一点儿，大家没那么在意，但是持续存在就一定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2: 五个关键点，帮您把吃出来的坏指标吃回去。
4: 不是很高，日常去预防调整，其实我们就可以多摄入这两种脂肪酸。
5: 养生堂，被忽视的血中危险分子。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我们要关注在血液当中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他是谁呢？首先要欢迎我们的专家老师，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苏文苏主任。欢迎苏主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我们营养科的丁冰洁丁主任。欢迎丁主任。
8: 大家好。
6: 还有我今天的特别搭档，我们的相声演员刘钊，欢迎钊钊。
9: 大家好，大家好。
6: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你看，说到血液当中的坏分子呀，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低密度脂蛋白很熟悉，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坏分子，往往被大家忽略掉了，所以它到底是谁呢？苏主任，要不先给我们讲个病例，咱找找这其中蛛丝马迹。
7: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跟大家看一个心脏的模型啊。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一段时间刚刚接诊的一个病例。那这个患者呢，47岁，姓辛，他呢是在2年前哈，因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来到我们医院。那么当时呢是做了一个支架，我们看到啊，我给大家来标注一下。这根血管呢，是我们心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叫前降支。那这个辛先生他就是在这根血管上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狭窄堵塞，所以不得已做了一个支架。那支架之后呢，你想他肯定很紧张，对吧？他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辛先生啊，他也自己准备了个小药盒，按时按点的吃药。那么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坏胆固醇、坏分子控制得非常好，从3.0一直降到了1.4以下。我们看到这是他入院的化验单啊，当时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坏胆固醇，降到了1.36。所以其实还是很非常理想的。但是
6: 正常的这个范围坏胆固醇的是多少？
7: 正常的坏胆固醇，我们像这个辛先生呢，我们要按照他的危险分层，那么他是属于超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求他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6: 那其实它是达标了的，
7: 达标的，
6: 对吧？它比我们健康人群的控制指标还要严格，但是即便还要严格，它也已然达标了。
7: 是的，
6: 1.36，这个我们明确一下。
7: 对，那大家肯定在想，那后边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大概在半年前，这个辛先生又回来了。这次呢是一走路活动就出现明显的一个胸闷胸痛。那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肯定在想哈，我们说那再复查一个造影看看，结果发现支架里边又堵塞了，
6: 就同一个堵点又堵上了。
7: 是的，
6: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忽略掉的那个坏分子，他开始捣乱了？
7: 没错，我们看一下，这是辛先生入院的一个化验单，有多个指标。这个危险分子呢，尽管平时经常被我们忽略，但是他会通过多个路径，同样会跟坏胆固醇一样，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持续的损伤。
6: 我们已经标注出来了，就是打问号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在它的旁边其实是有一个上升的小箭头的，它的正常范围应该是0.57-1.7，但是辛先生当时这个被忽略掉的指标是25.81，
7: 升高了10倍以上。
3: 在持续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坏分子，这个危险分子会一直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那么当然呢，在它突然升高到非常高的时候，那它的这个风险也会明显的骤升。
4: 这个指标其实可能被大家忽视，主流还是关注坏胆固醇。
0: 对，
4: 高那么一点儿，大家没那么在意，但是持续存在，或者说像这位先生这么高，就一定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其实它和坏胆固醇一样，和我们的心梗、脑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0: 破坏力很强，但是日常对它的关注度不够。
4: 对，
0: 它很容易超标，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有效的信息。
4: 是的，
0: 但是往往它很容易超出正常范围一点儿，在打擦边球。
8: 关键我很紧张嘛，咱这新先生跟我年龄一样，我是紧张这个，你知道吗？
0: 所以它有可能是什么呢？
8: 我觉得是血糖，因为我周围朋友喝酒的多一点，
0: 然后
8: 喝完以后血糖就飙升，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新先生喝酒吗？
3: 喝酒，但是没有喝那么多。
8: 那估计也不是血糖。
0: 是血压吗？是血糖吗？在血液当中可以直接去伤害我们的血管，会容易被忽视的这个坏分子，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坏分子的庐山真面目了。我觉得在揭秘这个坏分子的身份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就是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怎样的一个路径和方式去破坏我们的血管的，了解一下它的破坏力，也许咱们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进行解密。我们先来看血液当中被忽略的坏分子破坏我们血管健康的第一条路径是沉积血管壁。苏主任，沉积血管壁这个是什么意思？正好我们准备了一个大型的这个血管内部结构的道具。
3: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呢，我们把它当作是血液当中的危险分子。好的，那么危险分子呢，它在血管里边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会跟白质蛋白，会跟胆固醇，还有磷脂等等，跟其他的一些物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脂蛋白，在血管当中进行运输。那么这个能量的运输过程当中呢，会不断地把这些危险分子分解消耗。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球是不是越变越小？
8: 对，
0: 这不是好事吗？
3: 球变小了，但是它变得更加狡猾了，剩下的这个残粒脂蛋白它就会通过血管壁的破口沉积到血管壁当中。
8: 就留在这儿了。
3: 是，它就更加容易钻进去，就像我们所经常知道的坏胆固醇一样会沉积在血管壁当中，去促使斑块的形成，最终呢引起血管的阻塞。
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这个坏分子，这个黄球，它在来回的溜达，是吧？
3: 对。
0: 但它溜达的过程当中，它会拉帮结派。
3: 对。而且它会被消耗掉，同时的话呢也会去进行一些代谢的过程。
0: 明白。
3: 变成了残粒残渣，这时候更加容易进入到血管当中。
8: 我理解一下，你看这等于血管壁被破坏了，是不是？
3: 是的，
8: 血管壁破坏了，你看破坏以后怎么办呢？这个不好的东西，
3: 残余的部分钻了进去。
8: 残余部分钻了进去。
3: 对，而且我们看到那个黑色的，我们比方说它是胆固醇，那么它会把这个胆固醇的成分带入到血管壁里边，像我们常知道的坏胆固醇一样，进入到血管壁，沉积在里边，成为斑块的一个组成部分。
8: 那就更可怕了。
0: 对，但这仅仅是它破坏血管的第一招。它一共有四招嘛。我们接着再往后看，第二条路径又是什么？它第二条破坏路径是3、2、1，引发炎症。苏主任，这个又是怎么发生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二条路径。那么炎症的话呢，就像我们昭昭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无形的小刀一样，它不断地把这个血管壁进行切割，划出了很多的破口。那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坏胆固醇，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残粒的胆固醇，都会进入到血管壁当中。这个炎症呢，就是在慢慢的不停的磨损这个血管，造成持续慢性的损伤。
0: 所以这个坏分子它不仅是一个可以粘附其他力量兴风作浪的使者，它同时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破坏血管壁的刀。
3: 对，它会激发这种炎症，这个炎症反应，这种无菌的炎症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刀。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路径是 二一，增加粘稠，这个我觉得得眼见为实一下。
8: 我给大家做一个演

0: 释哈。
1: 嗯，
0: 这个就是正常的，是吧？我先到一个正常的哈。
1: 对，
0: 应该是这样的。你看，大家看，哎，这很顺畅的。看大家看这个烧杯哈，
1: 嗯，
0: 就是很顺畅，而且没有挂壁，很干净。
1: 能倒干净。
0: 对，是能倒干净的。那么接下来我倒这个粘稠的哈。
1: 嗯。哎呦，哦呦，哎呦。
0: 再看这个烧杯，很浑浊，有明显的挂壁。
1: 你刚才在倒的时候，我都听到有阿姨说：“哎呦呵。”
0: 很生动。
2: 如果是这种危险分子升高的血浆，它会变得粘稠，流不动。我们看到挂了一层，糊了一层。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血液的流动也在变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2: 啊，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很大的损伤。
1: 嗯，这个其实叔叔阿姨都有经验。他说我这个血液稠了
3: 啊，
1: 是吧？我这个就是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和风险就提升了。但是没有想过说被忽视的坏分子，它也能够增加这个粘稠度。这是它破坏血管的第三条路径，第四个又是怎么回事？它是破坏力太强了。第四个是什么呢？三、二、一。抑制好胆固醇。体检报告当中有一项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很多我们养生堂的老观众都知道，那个是好胆固醇，是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健康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坏分子，它还能去攻击这个好分子吗？
2: 对，
0: 咱俩具象的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对，
1: 那你肯定代表的就是被忽视的血液当中的坏分子。
0: 那还用说吗？
1: 那我代表的肯定就是被抑制的血液当中的好分子，我们这个好胆固醇。
0: 来，
1: 嗯，刚才介绍了，你担任的就是血液当中被忽视的那个
0: 坏分子，
1: 说对了。而我呢，这个形象也比较明显，我扮演的就是咱们血液当中的好胆固醇。
0: 哦，
1: 日常没有你干扰的时候啊，比方说咱们这个血液当中有很多的垃圾，就是这个白色的沙子，
0: 你就能给扫了。
1: 哎，我每天我能把这个血管的内部啊，我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
1: 明明白白的。我这个扫帚特别好使，我这个人也特别得劲儿。
0: 人家看出来不干活，
1: 但是隔不住就有你这样的坏人，他得捣乱。
0: 哎，
1: 啊，
0: 我来了，你看，我再来一把
1: 啊！
0: 你看又有这个脏的东西了。
1: 哎，
0: 这个时候你清扫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得撒点水，
1: 嘿，
0: 进行一下破坏。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来吧，你扫吧，你不是能扫干净？哎呦，我调着还挺好使。
1: 啊，
0: 扫扫，来扫。哎呦，和泥了，不成了。你看嫂子哪儿都是。
1: 您还真别说，这时候作为好胆固醇维护血管健康的小卫士，在这个坏分子的破坏之下，我的这个日常工作真的是受阻严重，
0: 难度增加了不少。
1: 没错，我感觉有点超载了，血管里面这些垃圾啊，它也变得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想把我们的血管打扫干净，感觉我这好胆固醇貌似失效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0: 非常吃力。
1: 咱回去问问专家老师。
0: 对，
1: 好。
2: 演示得非常的直观形象哈，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好胆固醇它的功能大打折扣。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不能够有效的把我们血管壁当中的坏的脂质运回到肝脏去处理。
1: 明白。
2: 那也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进一步的形成一些啊，包括血管堵塞，引起急性的心梗脑梗。
1: 嗯，主要是我们都忽视了它的存在，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苏主任，我们来一起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2: 好的。
1: 三、二、一。
2: 好，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就是甘油三酯。那么在我们的化验单上的话，它的缩写叫 TG。啊，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呢，经常在血脂当中会被我们所忽视。啊，我们看到啊，整个的这个辛先生哈，他在他的病程过程里边呢，其实他也知道甘油三酯是升高的。
1: 对，
2: 平时他的血脂甘油三酯呢都是在2.8到5.6之间晃。
1: 嗯，
2: 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忽视，觉得我控制饮食啊，那我就先不去好好的吃药了。
1: 对，
2: 他没有去坚持服用降甘油三酯的药物。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四条路径不停地在引起血管壁上弹力的沉积，引起了炎症。同时血液在粘稠，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也会抑制住好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2: 那么最终的话呢，血管壁遭到了持续的损伤。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入院的时候，甚至于他的甘油三酯已经飙升到了25.81。啊，所以这样的话呢。

0: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1: 明白。嗯，所以也不是说就是辛先生每一天他的甘油三酯都是25点多，都是飘高了那么多倍的，他有可能日常跟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一样，就是微微有点高。
0: 对。而且我们知道，当这种甘油三酯升到特别高的时候，其实除了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还需要警惕急性胰腺炎。
1: 是的。
0: 啊，只是这个辛先生没有发生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急症，啊，所以这个危险分子一定要需要我们去重视。
1: 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就是要命的，急性胰腺炎也是要命的。有没有特别倒霉的患者，就是这几样事儿都碰上了？
2: 这也太倒霉了，
0: 确实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1: 明白。
0: 只是说我们当甘油三酯升得很高的时候，尤其是超过5.6的时候，这时候胰腺炎的风险会大大增高，
1: 还是要把它重视起来的。
0: 是的。那么甘油三酯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种心血管的控制当中，现在有一个很常提到的一个理念，叫心血管残余风险。
1: 怎么理解
0: 啊？就是当我们其实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坏胆固醇控制得很达标很好的时候，那么患者呢，由于甘油三酯升高，包括呢好胆固醇降低，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那最终依然会存在剩余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1: 明白。
0: 啊，我们叫这叫心血管残余风险。这也是目前在心血管领域非常重视的一些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控制的啊理念。
1: 这个特别好理解，这就是疏于管教的风险。因为那个坏胆固醇其实很多人已经给它管起来了，但是这个甘油三酯疏于管教。
3: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好胆固醇呀、坏胆固醇啊，它跟这个甘油三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哪些区别？
3: 其实胆固醇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去合成的，它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肝脏合成之后运到外周的组织，我们可能去合成我们的细胞壁，每一个细胞都是需要胆固醇的。然后我们的各种激素其实用胆固醇作为原料去合成，那它正常的呢，从肝脏进来啊，入血之后就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它不溶于血，那怎么办？我们会产生脂蛋白，脂蛋白去转运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一种转运车，那高密度脂蛋白它是一种转运车，但这俩车不一样。低密度脂蛋白呢是从肝脏去运输到外周，就把胆固醇去发挥作用。那高密度这脂蛋白呢，它是从外周给它运输到肝脏去代谢掉。所以是两种车。这也就是我们说好的和坏的。
1: 所以就是坏胆固醇其实就是运输车，而我们的好胆固醇其实是
3: 回收车。对。
1: 而被我们忽略的这个坏分子甘油三酯，它是一什么车呢？
3: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被就是随着货车来的油箱。它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去运输的。正常的这种肝脏产生的甘油三酯其实没问题的，但就是害怕它产生的过多，它会干扰我们这种好胆固醇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血脂的管理不能偏科，一定是坏胆固醇包括呢我们的甘油三酯都是要去进行一个重视。包括好胆固醇我们也要提高。
1: 好胆固醇回收能力强，我们的血脂也健康。坏胆固醇它这个运输能力弱，我们的血脂也健康。这个油箱啊，让它的油量别太高。这个坏分子我们给它管理起来，我们血脂也健康。那问题来了，因为其实刚才的时候我记得丁主任就说这个坏分子甘油三酯它是一个敏感指标，感觉跟我们吃了什么关联度特别高。我们到底是吃了什么把这个甘油三酯就给它吃高了呢？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哪类食物对于我们甘油三酯指标的波动而言是敏感的食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些选项，有馒头，有米饭，这日常都得吃的主食，家家户户都吃。有鸡蛋，有瘦肉，有五花肉，这我们家也天天都吃。然后有黄油，这个香。面条、鱼虾，然后有坚果、核桃、花生，然后有葡萄，有蔬菜、西兰花、小油菜，反正就是蔬菜、水果、肉、海鲜、鸡蛋
4: 都有，
1: 全有。大家觉得这其中到底是哪些吃多了把甘油三酯给吃高了呢？
5: 甘油三酯升高和哪类食物关系最大？又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维持它的稳定？

0: 升堂马上为您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大家觉得这其中到底是哪些吃多了把甘油三酯给吃高了呢？可以在小题板上写上您的答案，可以是具体的一样，也可以是具体的一类。我觉得同时让主任写一下正确答案吧，但您稍微的隐蔽一点。
4: 好嘞。
3: 有些人就写了一样，有些人写了一题板。好的，来，除了我们的两位专家老师之外，请现场所有有题板的观众朋友一起亮出您心中的答案，到底是吃什么把甘油三酯吃高了呢？哎呦，阿姨们念的都是我的答案，我发现有好多人跟我写的一样，我们的选择是五花肉还有黄油，有好几位，我看你身后都是跟你一样，就是都写了一题板。
5: 对，他们的惜命。
3: 我再看看这边，基本上也集中在你看五花肉和黄油，这都是必选的。
5: 对，
3: 然后五花肉黄油加蛋黄，就是脂类高的呗，是吧？是这个原则吧？同意我说的举一下手，我们觉得高脂类的容易吃出高甘油三酯，同意的举一下手好吗？现场100%的人站在了我的身后，你也是这么想的？
5: 对，我也站你身后。
3: 对，但是你选的比我们选的要多一些。
5: 对，我觉得平鱼有可能。
3: 哦，平鱼有可能？为什么？
5: 乐什么？这就是平鱼。平鱼有可能？
3: 为什么？
5: 平鱼肉在这个鱼海鱼肉里啊，算比较肥的。哦，
3: 还是咱那思路。就是含脂量高的。
5: 含脂量高，你这个很科学表达了。
3: 很科学。
5: 但我就觉得，我从口感讲，它腻。
3: 到底是吃了哪些食物把我们甘油三酯这项指标给它吃高了呢？在揭秘之前呀，我觉得咱们先通过一组互动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体内的甘油三酯它正常的时候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进行运转的，怎么样，丁主任？
6: 好的，那现在带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去理解这个过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甘油三酯是由肝脏产生啊，来到血液中到周围的脂肪细胞。
3: 所以其实昭昭还有我们的观众现在扮演的就是日常体内的甘油三酯。
6: 对的，
3: 从肝脏产生，然后走向了脂肪细胞，
6: 被脂肪细胞去接收到。
3: 丁主任，我发现一个矛盾的地方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它是有数的。
6: 对的，
3: 所以当这个甘油三酯的数量完全超载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它接受不了了。多余的这些甘油三酯怎么办？
6: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小游戏，它们只能在血管里走来走去啊，过多的话就对人体造成了危害。
3: 肝脏它们回不去了吗？
6: 当然回不去了，因为这条路只能是往这边走啊，进不到脂肪细胞，只能在血液里去流转，然后搞破坏。
3: 哇，所以就是脂肪细胞如果接收不过来，过多的甘油三酯的时候，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的数量它就会过多。
6: 是的，
3: 我们的血检。

0: 碘的指标就会升高。无家可归的甘油三酯就在破坏您的血管健康。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吃了哪些食物致使我们甘油三酯这项指标升高了呢？马上为大家解密。那丁主任就到了揭秘的时刻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特意写的非常小的字啊，怕刚才大家看到啊。
0: 确实没看着。
1: 对，嗯，精致主食是第一类，也就是刚才我们道具里的面条啊、米饭呀、馒头啊，这是我们啊身体内自己产生甘油三酯的最大来源。那第二个呢，其实桌子上没有，给大家写了，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饮料里加的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这些东西其实你摄入太多，也会让我们肝脏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甘油三酯。
2: 明白。嗯，
1: 那还有呢，水果虽然是健康的，但你吃多了，它也会啊把果糖，水果里的果糖去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甘油三酯啊。
0: 哦，哎。你理解这事儿吗？
3: 不是，那咱俩写的都不挨着啊。
0: 对，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以为甘油三酯它带一个油字嘛，
3: 还带一脂字。
0: 脂字，所以应该是高油高脂的食物对它的影响是特别直接的。但是如果是精致碳水，然后加果糖饮料，然后加含糖的
1: 过多的
0: 食物，还有水果的话，其实是糖和碳水化合物。
1: 对。
0: 对于它的影响是更直接的。
1: 是的，所以是颠覆大家的认知，对吧？
4: 果糖和果葡糖浆既能绕开身体的限速控制，又强按着肝脏的加速键，还能召唤肠道菌群提供额外原料，强迫肝脏把它们全都变成甘油三酯，所以超量比精致主食更伤血管。
3: 哇，真是。
0: 所以刚才现场有人选对了吗？
1: 真有，
0: 真有选对的。姑娘，你是现场几乎唯一一个选对了的，你跟我说说你当时的理由。
5: 就是好像有听说，就是脂质代谢和糖代谢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可能觉得就是甘油三酯它升高有可能和一些糖类有关系。哦，
0: 所以你重新看一下这个姑娘的选项，她是把碳水作为了第一选择，包括了米饭、馒头、面条，然后他把黄油、五花肉、坚果，就是高脂类的，作为了第二选择，把两个都选上了，对吧？
3: 你学这个了吗？
5: 有点沾边吧，可能会接触一些化学相关的。
0: 他这个是不是其实选的会更完整一些，还是说有影响的只是高糖类的？
1: 我们如果空腹状态下的甘油三酯其实是像这位姑娘的第一选项，也就是我写的精致主食。但是如果说你非空腹状态，你吃了五花肉吃了黄油之后你没有空腹，那这个时候的血脂甘油三酯可能是来自于油脂。
0: 为什么油脂是有影响，但是没有糖那么快，是吗？
1: 并不是，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呢，这些外源性的脂肪会进入到血，但是基本上12小时以上我们就会代谢掉。这也就是我们测这个血脂为什么要空腹测，其实就是减少我们外源性摄入脂肪的影响。
0: 所以外源性的脂肪它不等于内源性的血脂。
1: 外源性摄入的脂肪我们身体会优先把它用掉。
0: 明白。
1: 但是我们说血里的空腹的甘油三酯是自己肝脏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的。
4: 吃进去的肉类油脂会被身体直接拿来当燃料，而且吃多了容易腻，很难超量。但米面糖等精致碳水消化极快，会让血糖飙升，逼着肝脏疯狂加班，把多余的糖全变成甘油三酯塞进血液。而且肝脏把碳水化合物变成甘油三酯的效率比直接吃油高得多，所以想要控好甘油三酯，少吃米面糖往往比少吃肉更管用。
0: 所以第一个有直接影响的依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
1: 是的，
0: 高糖类的食物，然后第二有影响的才是我们的油脂类的。
1: 对，
0: 姑娘选的是非常全面的，
1: 非常的棒，
0: 此处可以有掌声。感谢你的参与和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你越来越健康啊！也希望你把健康知识告诉别人，分享他人。谢谢。明白了怎么把甘油三酯吃高的，我们就得对于一些高糖

0: 类的精致碳水有所忌口，
1: 对
0: 这个高脂类的你也不能任意吃。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1: 就顺着这个赛赛讲这个哈，
0: 嗯，
1: 那你都已经吃这样了，
0: 嗯，
1: 那我怎么能不能我给吃回去，我调整一下？除了锻炼身体，我吃点什么能给它缓解了呀？
0: 哦，
1: 哎，能给它调配调配呀，让它代谢掉啊，
0: 能给它吃低。
1: 对对对，
2: 如果是说已经高了的。

0: 协调去降低甘油三酯的、但是呢应该是医院开的处方级别的 DHA 啊 EPA 啊这些东西、但如果大家的不是很高、我就想日常去预防调整、其实我们就可以多摄入 Omega 3脂肪酸。这个 Omega 3脂肪酸里有一些成分呢，它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去帮助降低甘油三酯。然后它从什么方向呢？第一呢，它能够是减少甘油三酯的产生。第二呢，它能够去加速它的清除。第三呢，它还能促进这个甘油三酯去利用掉，就是燃烧掉。所以啊，就帮助我们去降低啊血液中已经高了的甘油三酯。
1: 哇，所以 Omega 三，人家为什么是 Omega 三呢？因为它从三个方向围剿甘油三酯。
2: 是这么解释吗？
1: 所以 Omega 三多好啊！我考考你吧。
2: 你说。
1: 你说日常食物当中，哪些食物能够摄取到丰富的 Omega 三脂肪酸？你那么爱吃的鱼。
2: 鱼里面有啊。
1: 对啊，
2: 我不知道那鱼流欧米伽三呢，
1: 深海鱼
2: 啊，
1: 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容易
2: 吃点带鱼得了。
1: 哎，带鱼是好的选择吗？三文鱼肯定是，
0: 带鱼不算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你要说吃深海鱼获得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那其实还是推荐三文鱼的。
1: 三文鱼，
0: 对，
1: 大家经常吃三文鱼吗？经常吃的举一下手好吗？我跟你说，其实特别真实这个调查，就是虽然我们说就是深海鱼非常好，但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它的出现频次，由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现在不是条件限制，是饮食习惯。
0: 是的，
1: 它的出现频次就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要想摄取到更多的 Omega 3脂肪酸，然后去攻击我们的甘油三酯，维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还有哪些日常餐桌上容易摄取的食物来源呢？我们准备了一些样本，我们来考考大家，看看您认识吗？都是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好了哈。
2: 这是好吃的呀？
1: 对，
2: 我以为荞麦皮呢，就拿枕头里那个，我以为荞麦皮呢。
1: 昭昭，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样吧，你代表你方观众来看看，就是这些都是富含 Omega 3脂肪酸比较丰富的，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2: 来，姑娘，你看一眼，你认识这两个东西吗？
3: 不认识。
2: 白问了。来，小伙子，问问你旁边的大姐，来。
4: 亚麻籽吧，
2: 这俩都是亚麻籽、
4: 不是，这是什么？也是这叫什么籽呀？反正是。
2: 来，大哥，不认识。
1: 所以我们准备的其实是，有一个是更加细小的黑灰色的小粒儿，然后还有一个是棕色的，稍微大一点的小颗粒，两种籽儿。和这一盘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核桃花生。这些都是富含优质脂肪酸的选择。
0: 这些坚果或叫种子都是我们 Omega 三脂肪酸的来源，但其中最多的其实是亚麻籽。
1: 是哪一个？
0: 就是中间的这一盘。
2: 对，
1: 中间的、
2: 就是这个、
0: 对。
1: 那这个呢？
0: 这叫奇亚籽。
1: 奇亚籽。但是最优秀的是，
0: 最优秀的是这个我们亚麻籽。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吃，很难去消化掉去利用到。
1: 没错。
0: 所以但是呢，这个亚麻籽油大家都听说过。它是非常优秀的 Omega 三脂肪酸的来源。
1: 它的摄入确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是吗？
0: 能够去预防，但是如果是说已经高了，可能它差点意思。但是我们不要让身体的甘油三酯高呀，我们平时多吃点这些食物，就能让你能够预防甘油三酯的增高。
2: 那比如说咱们炒菜做饭用这亚麻籽油行吗？
0: 可以啊，
2: 也可以哈。
1: 哎，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就是在家里面我们经常使用亚麻籽油的举一下手好吗？
2: 还真有，
1: 很少，
2: 很少，很少。
1: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亚麻籽油食用的比较少？这个原因是什么？您担心的是什么？哎，小伙子，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经常吃这个亚麻籽油啊？
5: 因为我的家人做饭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亚麻籽油它只能凉拌，然后不能用来炒菜加热。
1: 所以是不是很多我们的现场观众心里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觉得亚麻籽油只能做凉菜，是吧？我看阿姨一直点头。
2: 你不光是现场观众，我跟家也炒菜做饭，我也有这顾虑，就是我一般炒菜就还是色拉油多一点，但这就是拌菜用。
1: 拌菜用的
2: 多。对，
1: 所以亚麻籽油可以用于我们热炒吗？其实就是这个油它能不能用于热炒，它的烟点是多少。

0: 少是跟油的炼制方式密切相关的、哦、所以我们就派刘钊作为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特派员，咱们去到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去一探究竟。
1: 大家知道亚麻籽油在常温状态下是妥妥的三好生，那么能不能进行高温的烹饪，咱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走着。
2: 今天我就用一个土豆来告诉你它到底能不能高温烹饪。有请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首先呢、哎、你要穿上白大褂。
3: 一下就有感觉了。
2: 这个实验的第一步特别家常，您都可以来帮我们做。首先呢要把土豆洗净、嗯、去皮、嗯、然后把它切成丝。
1: 看您这不炒一土豆丝儿不完吗？来来来来，这好吧。
3: 为什么非拿土豆啊，别的不成啊？
2: 其实我们的素菜类呢基本上都可以、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是需要测定亚麻酸的前后的保留，所以呢我们是不会用荤菜的，比如说牛羊肉，它们本身其实也是有脂肪存在，它会干扰我们欧米伽三亚麻酸的测定。
3: 明白了，尚老师，咱们拿这个亚麻籽油炒土豆丝儿有没有什么禁忌？
2: 哎，其实还真的没有。
3: 哦，就按我自个儿这方法来就行，是不是？
2: 对，
1: 我一般是热锅凉油，这油啊八成热，这样炒的菜比较香一点。
2: 今天正好在实验室有测温枪，我们测一测这个油温。妈呀，现在都已经到了200多度了，你需要开始下锅了。
1: 特别好，我先洗碗，拿这个松花炝一下锅，然后这个土豆丝儿少带点会也没关系，少放一点盐。真正的好大厨都拿手放，这就齐了。接下来咱怎么做呢？
2: 我们要把这个炒完之后的油给过滤出来，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往下滴。这个是我们炒菜前的亚麻籽油，这个呢是我们炒完土豆丝之后的亚麻籽油。下面呢我们就要去做我们的脂肪酸测定，然后来对比我们炒菜前后的欧米伽三亚麻酸，看看它有没有损失呢。但这两个小瓶中呢就是我们处理好的油，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气象测谱仪上去测定我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的含量。现在我们这个炒土豆丝前后的亚麻籽油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呢已经出数据了。你看我们这个大大的峰呢就是欧米伽三亚麻酸，下面是它的含量，它在烹饪前呢是53.51，烹饪后你看这个欧米伽三亚麻酸还是这么大一个峰，它是53.25。
1: 那看来这个演播室那小伙子顾虑就能打消了、就是高温烹饪以后啊它这个含量还是一样的、也没什么变化。
4: 我网上刷到听说这个亚麻籽油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2: 说到抗氧化呢，维生素 C 您知道吗？
3: 知道啊，小时候果味 VC， 后来女孩吃了美白，提高免疫力。
2: 没错，维生素 C 是又能清除身体自由基，又能抗氧化。现在呢，我们把亚麻籽油和维生素 C 做一个对比的实验，叫 DPPH 自由基清除实验。哎，您看维 C 和亚麻籽油呢，都能让 DPP 试剂变色，说明我们的维 C 和亚麻籽油呢，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于抑制慢性炎症和保护血管呢，都是有很好的作用。
3: 这次来太值了，真的。要不是您说，我不知道亚麻籽油这么多的好处，并且知道能高温烹饪。
1: 接下来啊，我把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打包带回演播室，
4: 好吃不好吃，演播室的观众说了算。把我亲手炒的土豆丝带给他们尝一尝，
1: 让他们感受一下亚麻籽油的味道。
0: 欢迎刘钊同志回来。
1: 这个不光我回来了，还带来了我炒的这个用亚麻籽油炒的这个土豆丝。那在座的都是过日子人哈、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一人来一小杯子，来大家，来筷子。很香哈，来来来大姐，来来来，
0: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让大家尝一尝的，因为有很多人是觉得亚麻籽油比方说是不是有腥味儿啊，也有很多人是觉得亚麻籽油是不是不能炒菜呀、你这个确实是你亲自炒的。
1: 绝对啊，您看这刀工，你看这小丝儿，小葱花，这炝锅炝的一点不影响味道。
0: 而且我们看到好像你炒完之后还去测了比方说 Omega 3的这个保留量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是亲力亲为啊。而且这个炒完以后测了一下 Omega 3的亚麻酸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保留了下来。所以证明亚麻籽油炒菜没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我炒菜的味道问题了。你就看大家就吃这么干净，就说明两点：第一好吃，第二剧组不管饭。
0: 咱们来问问大家吧。
1: 就实话实说哈，不用说因为我在这儿给我面子。
5: 味道很香。因为我也是头一次吃，感觉这个味儿吧特别纯的那种香。而且吃了以后嗓子非常润滑。
0: 您是头一次吃土豆丝儿，还是头一次吃亚麻籽油？
1: 您这损不损的？
5: 头一次吃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儿。
1: 这个

0: 我跟你说，大姐一听就是东北人，说很实在。
1: 对，
0: 他说很实在，说明炒的好，
1: 就是好吃。
0: 但有可能油搁多了，他就很顺畅。
1: 我们再问旁边阿姨，阿姨，我看您也吃的特开心啊。
2: 刚刚尝了这个，非常好吃，比我想象的好。
1: 你想象中是什么味儿啊？
2: 我想象我就是，如果要是不提醒我，不想吃那个，因为土豆不太爱吃嘛。哦，今天吃这个又脆又香，又。就也饿了，可能是特别好感觉。
1: 这个平时这姐姐她是不吃土豆丝儿的，结果今天你用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儿，她觉得很好吃，
0: 是吧？嗯，用我改变了她的饮食习惯，
1: 爱上吃土豆丝。
0: 对，
1: 好的，我们再往这边问问。
3: 我感觉比我想的更清爽一点。嗯，我以为就是会比较涩，结果它比较顺滑，比较清爽。
1: 哦，你也是没有吃过亚麻籽油？
3: 对，我第一次吃这个亚麻籽油。
1: 觉得能接受吗？
3: 还不错，还可以，挺好吃的，
1: 还挺好吃的。
3: 对，我会让我爸也是尝试这个亚麻籽油的，
0: 挺好。
1: 我们问问刚才那个小伙子吧，味道怎么样？
4: 比在家里就是用正常的油炒的还要再香一点，不像说网上说那种味道很重，然后平常人接受不了的那种。哦，
1: 跟你想象当中的亚麻籽油炒菜的味道不一样是吗？
4: 对，觉得就是很好吃，
0: 它意犹未尽。
1: 意犹未尽，
0: 对对对对，这说明亚麻籽油炒菜确实很好吃，也证明你们家这手艺是次点吧。我炒的都觉得好。
1: 家里谁掌勺？
4: 我爸和我妈都会掌勺，
1: 都会掌勺，
0: 做的都次。
1: 什么呀？回家跟叔叔阿姨说说，我们这个重量福临门的亚麻籽油是可以用于热炒的，而且你现场尝了味道也很不错，希望他们也尝试一下。我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咱们回家用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希望你们全家都能越来越健康啊，小伙子。回家跟爸爸妈妈说香啊，补充足够的 Omega 三脂肪酸，对于我们控好甘油三酯，这个是有贡献的。除此之外的话，丁主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还有哪些是有帮助的？对于控甘油三酯来说，
5: 刚才我们讲过，精致碳水要去控制，因为它是我们内源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料，就是精致碳水。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刚才小黑板上写了含糖饮料，尤其是大家去超市买，你看看配料表，可能大家没这习惯。
1: 对，
5: 如果你的饮料中它的写着的不是蔗糖、白砂糖，而是果葡糖浆，那就更可怕。哇！因为果糖其实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肝脏产生更多的甘油三酯。其实它比我们的碳水来的这个葡萄糖更可怕。这个是第二名，第三
1: 水果不能多吃。
5: 水果其实和果糖是同一类的，有些人非常喜欢吃水果，尤其是夏天，抱着半个西瓜吃。
1: 对
5: 啊，那你这个没办法去处理掉，那可不就甘油三酯就增高了。
1: 对，
6: 要适量。
5: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饮酒的人，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中叫酒精性脂肪肝，其实一部分脂肪在滞留在肝脏中，造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呢，那运输到血液里，造成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尤其是你的血脂，就甘油三酯已经到了5.6这个水平，其实应该严格要去戒酒的。
1: 我好像记得丁主任刚才也有说，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也会消耗掉这个甘油三酯。
5: 是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些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是要控制住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去运动，能够把去甘油三酯去用掉就降低我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平衡一下脂肪酸的一个选择。可能我们以前的日常饮食中不会有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尤其是亚麻籽油，可能很多人不吃。那如果我们说加入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其实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平衡甘油三酯血液中的水平。那高的呢，可能我们吃一些你没有高的太多，就能去降下来。
1: 明白，所以其实是五招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的甘油三酯的异常升高，都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控制精致碳水，限制添加糖，严格的限酒，控制总热量，配合运动，还有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就是脂肪的选择，有讲究，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

0: 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但是苏主任，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大家支支招和提提醒儿，因为过去就是甘油三酯的这个升高是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个坏分子嘛，现在我们要重视它，我们怎么去重视它，从保护血管的角度，保护心脏的角度来说，
1: 控好甘油三酯，记住三个数字，通过饮食调整帮您把吃出来的坏指标吃回去。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10: 其实就是从心血管医生的角度，那我们去管控甘油三酯呢，大家要记住三个数。第一个数呢是1.7，那我们的正常人的话，甘油三酯要控制到1.7毫摩尔每升以下。假如它超过1.7，那我们就要引起一个重视。刚才丁主任说到了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运动啊，包括我们去调整一些饮食的结构。那么第二一个数呢是2.3。如果说呢这甘油三酯超过了2.3的话，那就属于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我们需要去查一些原因，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肾病综合征，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一定要这时候要警惕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了。我们要进行评估。那么当然呢也要结合生活方式干预，甚至一部分病人需要去规律的服药。第三一个数是5.6，刚才我们其实前面当中也谈到了这个数字，当这个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么这个患者的风险就非常高了。无论是心血管的风险，还是我们说的急性胰腺炎的风险，都需要非常的警惕。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甘油三酯的管理当中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当患者出现重度的甘油三酯升高的时候，饮食我们通过这种单纯的食疗就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0: 是的，
10: 那一定要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那保住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0: 但是说就是控制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的话，我就想起来，比方说坏胆固醇，它是有很多的药物是直击这个指标的。那面对甘油三酯，也会有一些药物是可以直接让它降低的吗？
10: 您说的非常对，甘油三酯的控制呢，我们有专门的针对性的药物，临床当中常用的有贝特类的药物、烟酸类的药物。

0: 以及我们处方级的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啊，这个跟食物当中的还不太完全一样，所以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药物。
1: 嗯，最好还是把它控制好，别让它那么高。
0: 对、
2: 嗯、啊，最好不用我们来控制，
1: 对，在家自己控制。
2: 是的。
3: 心内科医生特别提示大家，他汀等降血脂药物不能降低甘油三酯，如果甘油三酯已经明显升高，还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规律使用贝特类还有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制剂进行治疗。
1: 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好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控好甘油三酯之外，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也有一道可以帮您控好血脂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走遍五湖四海，你要问大家爱吃什么，这个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都是一道横菜。但是啊，在众多的美味当中，有一道菜它没有那么横，它不是大鱼大肉，可是大家也喜欢它，是什么呢？就是麻婆豆腐。
5: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可是米饭杀手。
4: 哎，你说的特别好、嗯、可是今天呢，你看我们要响应的是降脂的需求，还有就是麻婆豆腐虽然下饭，可是它有点辣呀，如果我脾胃不好或者我上了岁数的话，这道菜对我而言就不是特别友好，怎么办呢？李老师，
6: 我们必须得改进。嗯，所以今天我推荐的一个食材啊，对降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嗯，
6: 这个不辣的问题得让咱们大厨想办法。
5: 咱们就来一个改良版的麻婆豆腐，我这个呀、啊、既改良还升级，又有菜是又有面
4: 啊，麻婆豆腐面、啊、
5: 麻婆豆腐面。李老师推荐的这个神秘食材，我已经把它打成浆，现场做豆腐。
4: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一款降脂豆腐、嗯、我理解的没错吧？
5: 没错，把它熬煮开之后，然后呢咱们再用一个容器，
4: 嗯，
5: 把它一定型冷却之后，这就是我们要的降脂豆腐。
4: 你先熬着这个姜汁儿啊，因为我看这个姜汁儿其实跟那豆浆看上去的区别并不大。我闻一下啊、嗯、这个姜汁闻上去它会更加甘甜一点，然后那个黄豆的腥味这个姜汁其实是不太有的，所以这个降脂的宝贝它好在哪儿啊？李老师，
6: 我们降脂要从源头做起，它是抑制这个脂肪的消化。
4: 哦、oh, ，
6: 你不能消化，那我就不能吸收。
4: 懂
6: 了。你不能吸收，对控脂是不是非常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从源头降脂。
4: 嗯，
6: 大家是非常好奇这是什么食材？
4: 是
6: 啊，我们最后再揭晓。
5: 熬成这种状态，找一个容器，
4: 嗯，
5: 往里边这么一倒，这个呀、啊、得需要一个冷却的时间。
4: 自然晾凉之后，它就能成型吗？
5: 你看啊， oh. 我这提前做好了一份，都给它切成丁了，你像。看看像不像豆腐？
4: 你别说，它比普通的那个北豆腐要弹韧很多。
5: 对，这第一步，咱这个降脂豆腐做好了，
4: 齐活了。
5: 那第二步还得满足赛赛提出的要求，得做成麻婆豆腐的形态，还不能有辣，
4: 要好吃呀、啊。虽然无辣，但也得下饭啊。
5: 行嘞，
4: 嗯，
5: 那这个第二步呢？你看啊，家家都备的番茄
4: 哦，
5: 咱用西红柿去熬一个酱，用这西红柿酱去烧豆腐，锅里呢，咱直接加油。切碎的番茄下锅。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今天其实用的这个油也特别的好，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在哪儿吧。
6: 今天用的是亚麻籽油，它富含阿尔法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呢，是我们植物性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对于控制血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说回到李主任推荐的那个宝贵的食材了，说里面还有的营养元素啊，是可以抑制脂肪的生成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什么呀？
6: 这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
4: 嗯
6: 啊，这就是三萜皂苷。除了说抑制脂肪的消化，实际上它还调节脂肪代谢的通路。
4: 哦，
6: 哎，让我们脂肪代谢快一点。说俗了，就让脂肪燃烧得快一点。哎，这对于控制这个血的甘油三酯特别有帮助。
4: 三萜皂苷富含丰富的食材，就都在今天我们的降脂豆腐里面了。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今天推荐的这个宝贝之外呢，还有一个宝贝，它特别的便宜，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面几乎都是常备的，而它对于我们降血脂而言也是贡献很大的。这个降脂食材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在家做饭少不了它，千万不要错过。
5: 把它这个红油要煸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麻婆豆腐讲的呢，颜色它得是红亮的。
4: 对，
5: 那我们这个红油靠哪来呢？就靠这番茄红素。咱把这酱炒好之后盛出来，然后这个红油咱给它留好，这个出锅的时候靠这红油提色啊。如果不告诉你这是番茄熬出来油，是不是很香？

0: 辣椒油，
1: 这个可太像辣椒油了，提色提味儿啊！今天都靠我们的番茄油，
0: 麻婆豆腐这传统的啊，用的是牛肉馅，这是没错。今天呢，我是改良版，这个改良之后啊，这肉的酥度会更好，
1: 更香更酥啊、嗯哦！咱们看看选的是什么。
0: 今天我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咱呀起锅，锅里啊来点底油，咱们煸这个肉末的时候呢。怎么把它煸得更酥
1: 香啊，
0: 温度很重要，一定是凉油状态下锅。
1: 好，大叔今天这个选的好啊，今天我们炒肉末选用的就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选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肥瘦比恰到好处，下锅一煸吃着清新不腻。它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更健康，阿尔法亚麻酸能转化为 EPA，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血管的清道夫，帮助降低血脂，让身体少囤积更轻松，营养到位，口感也到位。
0: 咱们把它煸干之后，这会儿呢，在里边稍微加一点豆豉，来点姜末，哎，再来点蒜末，哎，这都是增香的东西。直接把炒好的酱，来上它一勺，来上它2勺开水，把咱们这个做好的豆腐
1: 烧上，
0: 哎，得先烧上它，是吧？那这会儿呢，咱们开始给它调味，来一点盐，少来一点胡椒粉。酱油一定要有一些去调色，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1: 烧制，
0: 哎，一定要把它烧到入味。
1: 但我还没见着面呢，咱们今天不是一个升级版的酱汁的麻婆豆腐面吗？
0: 咱这小火烧着豆腐，这边呢咱们做成一锅水，咱也别闲着，咱开始煮面。哎，
1: 太好了，
0: 今天我选用的呀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
1: 你还真别说，这面条选的好哈，不喜欢吃菜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3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好，大叔这边先煮着面条啊，我就特别想问了，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食材就是做成的这个酱汁豆腐嘛，这个食材除了富含三萜皂苷可以抑制我们脂肪的形成，快速的帮助我们消耗掉脂肪之外，它还好在哪儿啊？
2: 其实啊，它对于胆固醇也很好，它可以吸附胆固醇，这样的话胆固醇的吸收减少了，实际上它还减少了胆固醇的肠肝循环，让它这胆固醇从我们肠道排出去的多一点，是不是对控制血胆固醇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么好的一个降脂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呀，李主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6: 家家康。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所以能够多方帮助我们去降脂的这个好食材，它到底是啥呀？李老师，
2: 赶紧揭秘吧！这就是鹰嘴豆。哎，大家其实也不陌生，但是做成豆腐还是第一次。
1: 没错，
2: 其实刚才在郝大厨做豆腐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了看，这么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1: 在家里您也可以尝试一下。郝大厨，这面条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0: 这面条可以出锅了，垫在碗底下。这会儿啊，你看咱们这个。自制豆腐也已经烧得入味了，这会儿咱勾芡，
1: 芡汁一下去，马上这个汤汁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0: 没错，浓稠了。哎，
2: 你又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不是什么改良版的。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给它改良了，用我们鹰嘴豆做豆腐。
1: 做豆腐。哎，
2: 而是用番茄酱弄这个红色，也不辣。
0: 起锅的时候，咱刚才留的点
1: 番茄红油，
0: 晚上这么一淋，你看这豆腐的状态就出来了，是不是？咱先把这豆腐盛出来，最后咱们呀来上一点花椒面。
1: 所以你看，是降脂的豆腐，营养丰富的面条，再配合上大家喜欢的我们麻辣鲜香的这个麻婆豆腐的口味，它只是不辣，但是下饭和好吃还是跟原来一样样的。
4: 食养

0: 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1: 立秋后燥气初起，从几十天一下子切换到初燥模式，这个落差比往年都大，肺比往年更难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名字非常好听的护肺茶，叫素伤护肺茶。古人用五阴配四季，秋天对应的是伤阴，素是白色，白入肺，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杯茶是奔着秋天护肺去的。尤其三类人必须给自己的肺做好入秋的准备。第一类，动不动嗓子干、嗓子痒、干咳少痰，总觉得喉咙里卡着东西的。第二类，有呼吸道老毛病，比如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的。第三类，平时说话多、用嗓子多、嗓子天天高负荷运转的。方子当中有一味关键的药，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健果。它入口微涩，回味却甘，最擅长清肺利咽，嗓子红肿干痛、说不出话的时候常用它。《本草纲目》说它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疼。除此之外，方子里还有几味我们熟悉的护肺老朋友：百合配麦冬，一个润肺，一个养阴，是润燥的底子；桔梗把药力往上带到咽喉；陈皮理气化痰，免得润过了生湿；甘草调和诸药。那这味健果到底是什么呢？整方各用多少克？怎么煎煮效果最好？扫码告诉您。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一座城，为瓷器而生。一座城因瓷器而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26年8月17日，档案特邀著名演员、收藏家王刚携多件国宝及重器，为您深度揭秘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密码。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4: 什么事？
5: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0: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6: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我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勿过。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4: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高品质空间提升国际交往综合承载能力，全力做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朝阳区交出亮眼半年成绩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区举办，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位于北京亦庄的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完成换新升级。
1: AI 客服越来越多，消费者找到人工客服难上加难。中消协表示，经营者必须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转接渠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上半年朝阳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以高品质空间提升国际交往综合承载能力，全力做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建设，坚持以城市更新激活消费内需，以总部经济筑牢产业底盘，以科创赋能拓宽增长赛道，以制度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交出亮眼半年成绩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量达182家，占全市半数以上，新设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等核心对外开放指标稳居全市第一。
2: 在北京朝阳区可以说是最具城市活力的区域，承载着国际交往、国际消费的重要功能，对外开放禀赋释放，商业载体迭代升级的步伐不断的在加快。有着60年历史的友谊商店，今年上半年借着城市更新完成了大变样，老建筑复古的韵味搭配上新潮的业态，在这里啊，网红打卡也好，朋友聚会也好，都可以实现。
3: 这个园区基本上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痕迹、历史肌理，比如说这些红墙砖啊，包括店里的老物件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就跟加了一层滤镜似的。
4: It actually coming for coffee and sometimes also to any other restaurants over there.
5: The kind of people, even the service there, the food was pretty good.
6: 针对有年代感的商业空间，友谊商店选择了轻手轻脚的改造，传达式的实木窗保留原始纹理和榫卯结构，只做防腐加固，墙上的老式标语用拓印复刻加透明保护罩，既防止风化又保留质感，而在商业布局上却进行了大胆优化。
7: 这儿呢有好几家小众那个设计师的那个买手店，那每一次来逛呢，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惊喜。
8: 这儿的咖啡店和甜品店，都特别的舒服，然后和闺蜜聚会啊，还是一个人发呆啊，都特别的惬意。
9: 我感觉这里就是欢迎大家来这里生活的，而不是仅仅来这里消费。
6: 以北京友谊商店换新出圈为抓手，朝阳联动三里屯潮流街区、亮马河水上会客厅打造多元打卡矩阵，国际艺术季、滨水潮流沙龙、全球品牌首秀首发，各类新潮活动轮番上新。
10: 上半年的时候呢，就是朝阳区这块实际上是5个商业体实现了一个这个更新改造，我们实现了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是1203.9亿元，我们占全市的比重呢是18.3%，我们也已经对外印发了入境消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措施，这个在全市也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2: 热闹新潮的商圈让朝阳的城市生活是充满了烟火气，众多的跨国企业地区总部则是构筑起区域对外开放的核心产业支撑。
6: 扎根朝阳多年的奔驰在这里布局了完整的区域总部与智能新能源研发中心，依托 CBD 国际化产业生态搭建全球研发协同平台。
11: 谢总您好，
12: 思如你好。首先咱们看看这款7月8号刚刚上市的 GLC， 搭载了这个800伏的高压，你看它这个智能座舱啊，它也有了语音控制的这种功能。朝阳呢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区，国际企业大家在一起呢，不管是员工的交流，还是关于有些营商环境的这种诉求的这种交流。

0: 都是非常简便有力的。
1: 依托自贸区、联动发展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示范区双重政策优势，瑞穗证券、中东主权基金、渣打证券等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落户朝阳。今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新增5家，总量达182家。
2: 朝阳区上半年 GDP 实现4858.7亿元，同比增长5.1%，新涉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均居全市首位。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强化国际交往主阵地的作用，深挖潜能，扩大内需，焕新消费空间活力，全面推进朝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行走在朝阳，既能看到鳞次栉比的楼宇企业链接全球，也能感受到商圈街巷蓬勃涌动的城市活力。在15开局的关键节点，朝阳区以城市更新拓展消费场景，以总部经济夯实产业根基，正步履从容，勾勒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5: 一至七月，各地区各部门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6: 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
5: 七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面对复杂形势，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
6: 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那么产业升级的态势呢是比较明显的。一到这个七月份，我们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6.9%。七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7.3%。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6: 那么其中呢，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就是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这个全国城镇的这个调查失业率是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其中呢，这个30到59岁这个劳动力这个主体人群的劳动力的这个失业率呢是3.9%，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5: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其中，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7: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8: 今年的专题展区的总面积是7500平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9: 服贸会上面展出大益集团目前全球唯一的创新的 X 伽马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它是由一台六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
10: 我们将这种同仁医院的这种专家的这样的临床诊疗的这种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那么可以放到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1分钟时间就能出这个眼底的30余种。

0: 疾病这种筛查的报告。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位于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的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 Robot Mall 完成换新升级，已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该 4S 店可满足机器人产品从研发测试到市场应用的全周期服务需求，打造了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让机器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3: 这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北京亦庄 Robot Mall。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代售的机器人。在这里买机器人就像买汽车一样，能测试，能体验，还能打包带走。
4: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机器人不再冷冰冰地站在站台上，而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5: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6: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进而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4: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2.0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拈来，调料精确到0.1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7: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因为遍地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一些分布都会变化。
8: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4: 目前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9: 之前的话，我们要自己联系，然后沟通定制，差不多得在2个月左右周期，可能现在的话也就10多天左右就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10: 说我们在把所有的需求梳理清楚之后，对接到供应商，然后48小时之内完成他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
4: 从 4S 店的场景化展示，到开发者社区的协同研发，再到消费者的即看即买，北京亦庄正打通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11: 8月15号、16号，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首次推出机器人音乐周。3场演出中，机器人乐队与真人演奏家同台演奏，机械的精准与人类指尖的温度正面相遇，人机协同的探索尝试打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更多可能。
1: 鼓点落下，机器人头部、胸部的显示屏次第亮起，仿佛忽然被唤醒。金属手指按下琴键，机械手臂奏出电音。这是此次机器人音乐周的首场演出，磐石机器人乐队与声演奏家聂云雷领衔的真人乐队同台上演《机械与心弦》，人机共奏国风新狂想。几位机器人演奏家远看有点相似，细看却大不相同。键盘手左右2只手，每只手有7根手指，架子鼓手有6只手臂，分上下两排，稳稳握住鼓槌。
12: 因为他们能够有聪明的大脑，将曲谱通过算法解析成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动作指令，同时呢，通过分布控制，能够实现像真人乐手一样的协同协作。
1: 舞台上键盘的清晰旋律

0: 与贝斯的低音流淌而出，与真人乐队的竹笛、二胡、笙交织交融，新潮的跨界组合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1: 走在科技的前沿，就是以科技与音乐、以戏曲还有与歌声联合在一起。
0: 这次跨界让艺术家看到了科技与艺术对话的可能，也看到了现阶段二者仍需磨合的空间。
2: 它的节奏呢不会那么快，我们在输入音符的时候就给它输入到了很多不同于我们真人演奏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跟真人基本相似。
3: 他们没有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是一个机器在那里，但是他们一旦进入这个音乐之后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鲜活的，就是一个个还挺有生命力的。其实对于我们观众来说，视觉上和听觉上都是一种很新颖的体验。
0: 机器人的登台不仅为打开艺术之门注入新意，也为首都文艺创新发展拓宽了新思路。
4: 后续呢，无论是演出形式的深化，还是这个区域范围的拓展，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其中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5: 充气就能站立，仅需一天时间搭建完成。不久前，西城区首个无土建基础的气类式气模落地大石烂石头友好街区项目施工现场，为老城更新提供了环保新思路。
0: 最近这段时间，在朱市口西大街石头胡同旁，一座拱形的白色大棚静静伫立在民居与商铺之间，走进去，里面竟然是个工地。
6: 我就住这个他们那个一墙之隔后边那个院里边，以前那会儿噪音特别大，它弄好之后噪音就特别小了，几乎听不见。这种新工艺确实不错。
0: 这座特别的工棚学名叫做气类式气模，由多根高压气类构成自承重骨架，充气后就能像房子一样站在地面上。
7: 气类呢，就是这一个60公分呢，一个类一个类在气类里边充气。
0: 这座长18米、宽9米的庞大气模，竟然只用一天就能搭建完成，全程无需开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既不破坏原有路面，也不扰动复杂的地下管线。完工后还能放气折叠，重复使用。和传统的气城式气模相比，气类式气模的优点也相当突出。
7: 气城式气模，它是单层的，风机需要持续不断的给它吹气。气类式气模呢？仅需间歇性的补气维持气压，能耗仅为前者的20%左右。
8: 在此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的。那么在建成这个气模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粗颗粒物的一个数值的分析，得到了明显的一个降低。
0: 气类式气模技术也为今后的老城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北京台报道。
9: 在网络平台上想转人工服务，却始终仅收到 AI 客服回复，这样的事儿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有所增多。
0: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尝试拨打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单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10: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1: 转人工，
10: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0: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系统才启动转接流程，随后还要经历长时间排队等待，从拨号到接通人工客服全程耗时近6分钟。不少消费者反映，部分平台利用 AI 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的方式拖延阻碍人工接入，导致消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大幅增加维权时间成本。
12: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0: 除人工接入不畅外， AI 客服承诺不认账、答复不精确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消费者依据 AI 客服给出的费用标准、优惠政策、售后条款完成交易，经营者又会以 AI 内容仅为算法生成、不代表官方立场为由拒绝兑现承诺，引发大量履约纠纷。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等问题，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1: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13: 嗯，
11: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客服已成为各大平台开展咨询解答、售后保障、营销服务的主要方式。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无误，不得虚假误导。中消协表示，经营者在启用 AI 客服的同时，必须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转接渠道。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官方服务工具，其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同时，消费者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14: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北京台报道。
9: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5: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增6G 专利97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高校科研院所专利51件，企业专利46件。从细分领域看，数量排名前五的是空天地一体化组网、语义通信、智能超表面、通感一体化、太赫兹与可见光通信。今年1至6月，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97%，同比增长15%。其中，投资服务企业贡献最高，上缴收入占比达53%。此外，完成2026年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股权分红收缴工作，共收缴股权分红2.1亿元。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北京市进出口值为1.8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的69.3%，高技术产品成为核心拉动力。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丰台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9: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至傍晚，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5: 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各位注意防范。
9: 今天北京开启了秋高气爽模式，蓝天回归，流云舒展，装点城市画卷。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与惬意。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时段受北部弱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天高云阔，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常减弱，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0: 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京城蓝天白云在。

0: 在20到22度之间，体感有一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展望未来的三天，京城天空云量偏多，紫外线照射偏强，出行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并及时补水。在此期间，雷雨方面呢，也将会不时出没。18号中午到傍晚，以及20号的白天，大部地区会受到波及，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方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预计本周降雨频繁，提醒大家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驾车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1: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3到31度；房山雷阵雨，22到31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昌平雷阵雨，22到31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怀柔雷阵雨，22到30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密云雷阵雨，22到30度；延庆雷阵雨，20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1度。
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2026，生命源从接入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换新启程。

0: 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十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

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续写。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0: 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

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您知道客栈里边人都说您什么吗？
1: 说什么？来来来，说来听听。
0: 他们说您啊，这个状元，干的窝囊。而且说您卖字啊，就是为了博个青鱼。哎呀，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我听着就气。
1: 说去呗，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又没掉块肉，随便说。一虎啊，
0: 话是人家说的。
1: 毛病出在你心里，
0: 我有什么毛病？
1: 我没有。你看你那样，我问你一虎，你是不是觉着咱们登报玉字丢人呢？
0: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更不敢那么想，我没有，
1: 还不是那么想啊，还不是那么想。一虎，我告诉你，我靠写字这点手艺换银子。 这是天地间最坦荡的区域之道，有什么可丢人？当年沈葆桢大人在江西任上回乡丁忧的时候，也是靠玉字谋生，每连400文，丢人吗？
0: 我反正说不过您，反正我就觉得您啊，真是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较劲，完了对自己太狠。
2: 以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去，磨磨去。好。哎，谢谢客官。 客官，该付今天房钱了。
0: 敲什么呢？啊！哎，
2: 这盖什么呀？
0: 先赊一天，明天再给。
2: 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
0: 你笑，这这。

0: 哎，明天还住不住了？
1: 明天再说明天呢。
2: 穷慌穷慌，装什么有钱人呢？

0: 做
1: 的好
2: 厉
1: 害
2: 的计划。
3: 这个
4: 名字，苍劲
5: 赵云，不愧是状元狗啊！
6: 有福气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7: 就是必须必须
8: 起得太好，
1: 状元狗，
9: 好死！
10: 上车，我们有赶上，
11: 我们看
12: 到了。
13: 请问，张继直先生是住在哪个堡？
14: 叫张先生，随我来吧，
13: 有劳您。
15: 真是犹如仙境啊！
16: 这个不是在念错名字，
17: 这个一定是有天赋的。
18: 对的，
17: 怎么看这一笔啊，非常有气势，
19: 真是不错。
20: 还有这个路子，这个笔头太完美了，
17: 这个力度。
21: 哎，先生手腕又疼。

0: 科举之后啊，就没写过这么多字。没事，回去啊，杀先生，给我贴副膏药。
1: 好，先生。哎，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
2: 嗯。哦，
0: 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
1: 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
0: 千金易得，良将难求。 再等等吧，嗯。
1: 先生有客人求见。
3: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1: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0: 啊，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好。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请坐。
1: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资，
0: 别瞎说，问了再说。
1: 请坐，请坐。
0: 师叔，请坐。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
1: 晚生的岳丈是河公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
0: 哦，我记得四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
1: 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厚生。见过张师叔，
0: 哎，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四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1: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圣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0: 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
1: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付这个钱。
0: 贤侄啊，我记得四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阳公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 正是。
0: 懂西文，
1: 略通。
0: 懂机器，
1: 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引机器而已，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
0: 关于西洋法律呢？
1: 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
0: 好，今日写两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四坤兄。
1: 谢师叔。
0: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圣啊？
1: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自荐是真。小侄愿与大圣共进退。
0: 荣幸之至。哎呀，孟生，孟生，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2: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
0: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2: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圣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0: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骨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2: 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哎，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吗？
0: 哎，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2: 你跟沈大哥呀。
0: 我们俩。
2: 对呀。
0: 那倒忙呢？
2: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

0: 说是马灯没有灯，一律不行。四哥，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没有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1: 明白了。好，我的倒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
0: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
1: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0: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留后生留下是吧？
2: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一百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
1: 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0: 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
2: 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
0: 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1: 你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厚生这件事情。
0: 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1: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后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0: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1: 按你说的办，
0: 就这么定。
1: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致点钱，让她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
3: 我们大生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哎呦，
4: 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这个药怎么这么小
0: 这怎么我也不知道啊。那是谁知道的？他倒是
1: 年纪轻轻的，
2: 一定会撞机器。
0: 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啊。
3: 小圈儿，
0: 哎，
3: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0: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
3: 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机件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机件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3: 去，找一桶红漆。
0: 红漆？
3: 对。
0: 要红漆干什么呀？
3: 别问了，快去。
0: 哎，好。

0: 小娟，哎，一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一号，
1: 大家跟着我，一号领箭，嵌入第七格，现在嵌入，
0: 现在是螺栓，二号，我们把它嵌入第三格的螺栓处，
2: 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哎，
1: 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哎，能省银子，
3: 可以私下。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
1: 出去说，出去说。
0: 大家看清楚，十九号。

0: 大人，大生沙场要试车了。啊？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古今吗？怎么这就试车了？
0: 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

0: 江董，江董，江董，哎，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
1: 后生啊，哎，我这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
0: 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哎，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坐。
0: 哎，通董击鼓为国，户部迟迟不到，江宁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哎，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儿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
0: 哦，后生，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要银子？
0: 要银子，
1: 受损之机的基建要购买，开机试车前咱们还得收花储备原料，
0: 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
1: 必须得花，刻不容缓。
0: 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江董，你听我说完。
2: 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个绳子来算了。找绳子干什么？你把我捆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些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
3: 大曲酿，中国诗词自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哎，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一起，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泉，哎，
1: 孙先生，
0: 看来是成功了。
1: 对，成了，太好了，学会自己安知己了啊！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哎，
0: 来来来，快快弄，快
2: ，stop。
1: 潘先生，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如果你们这一改机械设计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
3: 哎呀，小泉呀，后生呀，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胡说！你看不是我就说。
4: 猛生，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

0: 齐志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司先生，
1: 胡成，你看看，汤姆斯先生，我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生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 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
0: 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
2: 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电了，
3: 绝无可能。
4: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织机，对吗？
2: 可是你们的没钱，全新的这些事。
4: 汤姆斯先生，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侯少安，试车。
1: 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
5: 好。
6: 你看，
7: 转了，
6: 转了，
7: 转
6: 了，
7: 这机器转了。太好了
8: 。侯生，
6: 这
8: 转的好好的。
1: 分闸，推上分闸，
9: 推分闸。
6: 哎，也转了，这
10: 转了，转了，我
6: 转了，
10: 机器动了，
11: 机器动了，机器动了，我
4: 撞了，汤姆斯先生，心底无私天地宽，这颗螺栓送给您，留个纪念。
2: 我还是留在这边。不过你们给我加钱还花，
12: 我先行了行了，汤先生，你还留在这边，你给我干 out， 你
6: 走，你被解雇了。
13: 先生，
6: 胡生，
14: 江董，
6: 宋小二，你二位真是太棒了，这机器动了，从今以后，咱们大声，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
5: 好。
4: 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
15: 来来来，给我，
4: 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厂。
16: 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厂。
4: 我去上海继续筹股，
16: 快点！
4: 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场销售。
2: 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
16: 这是断臂求生啊。
4: 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打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机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一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

0: 那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四哥，你放心，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1: 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
2: 放心吧。
3: 四仙儿回来了。
2: 怎么回来了？不是去上海吗？

0: 爷儿刚睡醒，可乖了，让爹看看。<笑>
1: 行，我上去歇会儿。
0: 去吧，去吧。
2: 九星，我在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1: 九星，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0: 唉，说呀，急死我了！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 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2: 这还严重了。
3: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4: 四先生，快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没事儿，你还麻烦简恩兄跑一趟。
1: 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2: 吴夫人，季侄这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液，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
1: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
2: 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
3: 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服新药，开给季侄呢。什么新药？
4: 司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
5: 来，扶我起来。哎，司先生来了。司先生好。
6: 乡亲们好，
4: 你老爹，您这是？司先生。
3: 乡亲们知道你办沙场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7: 是，心意啊！
3: 不行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太多了。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 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
8: 乡亲们，
3: 谢谢谢谢。司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不可以不可以，请起请起请起请起。
8: 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3: 司先生，这大正常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哎呦，这怎
8: 么好啊？哎呦，
3: 季侄，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国财，也愿入股大生。多谢季安兄，多谢乡亲们。
9: 季侄，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10: 季侄，你可知这一亿铜元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11: 乡亲们，乡亲们，
12: 多谢多谢，多谢乡亲们，
13: 快请了，
10: 多谢多谢。
9: 玉，江老板还没睡啊？哎，江老板，
10: 来来来，
9: 对呀，来吃点啊，一起
10: 吃什么吃呀？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
9: 哎，江老板，
10: 哎，兄弟们，
9: 喝一碗吧。
10: 大哥，哎哎，你这走啊？
9: 来来来，
10: 你怎么还拉我呀？
9: 你喝什么喝呀你？

0: 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自生，我让你们自生。你干什么？哎，别在那喝酒啊！别打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知道吧？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1: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0: 孟生，我大哥你妈都认不出来。
1: 孟生，你行了行了，我跟你
2: 今天吃花生米，
1: 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不能招惹的，啊。 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说你怎么着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
0: 嗨，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沈大哥呀。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不带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呐。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生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
3: 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
0: 我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3: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
0: 沈大哥，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
3: 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步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
0: 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
3: 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0: 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
3: 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生可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我要没这点担当，就不会和季之一起办大生。
0: 你结棍，你爱卖不卖？哎呦我，哎呦我，你们。

0: 哎，四哥，蒙生，
1: 站长，站长呢？
2: 蒙生，
0: 四哥，
2: 你
0: 可算来了呀！上海筹股怎么样啊？
2: 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
0: 行了，不提了，蒙生，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吧？
3: 别提了，
2: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 明明一百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
0: 别急，别急，蒙生，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
2: 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杀鸡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杨树浦了，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 就算咱厚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0: 我知道，蒙生，沈大哥。

0: 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
1: 就把车安排下来。
0: 等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
2: 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成亲的，是不是？
0: 大哥，
2: 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1: 季芝，你来助战来了。
0: 王生，大哥都跟我见外了。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杀鸡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
1: 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受外行人的干扰。
2: 哎，什么意思啊，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
0: 说话着地说话，来来来来，别打打，来来来，别别别，
2: 来，大哥，我不是针对你，
0: 别嚷嚷，别嚷嚷，来来来，这边说话，这边说话，来来，
2: 不是四哥，你说沈大哥他岁数大了，我理解，可是你说他说这话。沈大哥，我是外行，可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他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
1: 季芝啊，现在大生的事儿就卡在没钱两个字上了。棉价肯定会涨，就在这两三天。要是百斤棉花，甭说涨一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呢。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
2: 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呀，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
1: 季芝，你做个决断吧。
0: 你看，两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
2: 时间不等人吗？听听，
0: 你行了，行了，行了，王生。大哥，你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生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赔了大生，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王生，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白领。
2: 哎，
1: 行，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
0: 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大哥，这不就是为了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吗？王生啊，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杀鸡配件，连夜送往通州。
2: 哎，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大升五千瓦发电机组，就靠这台机器驱动，检测完毕了，保证没问题。来，
1: 高总。
2: 哎呀，
3: 各位队友，咱们大升终于通上电了！辛苦辛苦辛苦！高总，哎，
2: 五年了，不容易不容易，
3: 不容易不容易。侯生，哎，厂区有电了，得抓紧时间安排人把那些配件送进厂房，连夜检修，确保明日顺利开车出厂。
1: 放心吧，高总。

诸位，大生沙场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生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

0: 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生沙场正式开车。 大生不是我个人的大生，我更希望他是通州的大生，中国的大生。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生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企业。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外可成的地步了，只有我这小小的补庄能够应急了，把大生建起来。
1: 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恩师，学生张謇看望您来了。哎呀，季侄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先喝口茶。
1: 多谢恩师。
0: 光绪18年，你会师失利。 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4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
1: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没齿不忘。
0: 哎呀，
1: 恩师啊，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说吧，能帮上你，也让为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1: 恩师啊，虽然大圣目前已经出杀，但是呢，却连个商标都没有。嗯，
0: 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不如叫魁星吧。
1: 魁星，
0: 恩师，魁星虽好，但是不是有点以状元的名头傲人，过于招摇？
1: 你乃大清的状元，名副其实啊，不存在招摇一说。好，就以恩师，今后大生沙场出产的棉纱，就以魁星为商标。多谢恩师。
0: 喝茶。
1: 谢恩师。
2: 魁星，这相貌如此奇特，这个作为咱们大圣的商标，会不会不合适啊？哎，这可是翁师定的，从来都说状元是文曲星下凡，这不挺贴切的吗？哎呀，商标也有了，也开车出沙了。咱们当初定的这个进花纺纱，出沙收花，还得摸索一段啊。
1: 万一有什么闪失，资金流上出现问题，生产还是挺困难的。哎呦，
3: 难呐！但不管怎么说，
1: 再困难，大圣也不能垮。
2: 大哥，哎，哦，哎，
3: 四哥，
2: 先生，
1: 老师，哎，商标怎么样？
2: 大家都觉得好，
3: 可以。
1: 我老恩师翁师定的，错不了。<笑>对了，刚回来，又要向各位辞行，又得出趟门。
2: 去哪儿啊？
1: 去上海。上海干嘛去？去见个人。
2: 谁呀？
1: 郭华茂。啊？哎，他给咱们啊来了封信。这是什么？战书啊！别人下了战书，那我自然是得应战的。
2: 见他干嘛？这不是浪费口舌吗？
1: 哎，莫生啊，不是这么说。郭华茂这个人虽然说油滑，但是伤害沉浮多年。 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还有，知道这封信的意思吗？主要思想是，他要在这个时候收购我们大圣。哈哈，郭华茂啊，古今他不给齐了，我们刚起步，他要收购咱们，他什么意思？我倒要去会会他，具体内容自己看。
2: 告辞告辞。嗯，哎呀，当初要不是这个郭华茂出尔反尔啊，许诺给我们的古今一直没有兑现，咱们大生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艰难呢。你说现在啊，他不想着补上古今，反而要收购咱们辛辛苦苦创办的大生，我看这个人呐，脸皮比我鞋底子都厚。
3: 我看呐，四先生。
2: 根本无需去见这个人，他郭华茂，他现在就想拿走咱们大圣，我第一个不答应。嗯，后生这番话我爱听。也许咱们是当局者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收购咱们大圣，必定有点想法。如果他有什么办法，正好能让咱们摆脱困境，也不妨听听嘛。
4: 王茂贤弟，哎呦，哎呦，状元公，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下，我好去接您呢？
5: 护账房刚刚搬家，来不及呀。搬家也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不必客气，我们闲谈正事啊。请请请请请请。
4: 好好好，状元公真是雷厉风行啊。
5: 不知最近。 上海沙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
1: 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沙市低迷啊，很多华资沙场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
0: 是啊，哎，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轮厂都租出去了。
1: 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
0: 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
1: 43万？
0: 对，
1: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0: 官机作价25万两，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
1: 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
0: 自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
1: 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还有什么建议？
0: 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
1: 卖给您？
0: 是。
1: 哦，这我倒很想听听，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
0: 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
1: 25万？
0: 对。
1: 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啊？
0: 状元公，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
1: 大生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0: 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1: 华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
0: 哎，状元公，状元公，你看，不是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
1: 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会有期。

0: 哎，没钱呐，沈大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真的挺不住了。孟生啊，你也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你大声的银钱拢都慌了手脚了，你让底下人怎么看？
1: 笑什么笑？你俩出去，把门关上。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商要是垮喽，可
0: 大商垮不了。
1: 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主，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
0: 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1: 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
0: 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让省没有钱了。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挤兑工钱，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
3: 小董，可以进来干活了吗？

0: 玉华，怎么了？跟双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
1: 没事，没事。
0: 四先生，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国华贸聊完都两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圣沙场啊？
0: 没有，我大圣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
1: 下策，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那中策是什么呀？中策就是熬过现在沙市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
0: 就是大圣再起之势。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上策有啊，上策就是通户古今如数到场，大圣沙场，机器全线开机，高歌猛进。
1: 眼下沙家地，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沙，一旦行情好转，就能赚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上策好啊，强国呀！
0: 可是眼下这情况。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玉皇，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等等等等，哎，你来，我叫你。哎，等等等等，哎，你们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
2: 您要多少，我给多少。好，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我定了。我家还有上好的关装布。好，好，好。家具，走吧，走吧，去。好，好，好，好。家具，小心，小心。
3: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看。
4: 我把它薅过来，让他给你聊聊。
2: 别。
1: 不觉着很奇怪吗？
5: 奇怪什么呀？
1: 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
5: 他。

0: 他们肯定想低价囤，然后等着高价卖呀。
1: 那他们有大量银子支持啊。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一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不是您跟我说这些，
2: 他要走了，
0: 你看他要走了，他马上要走了，他
1: 事缓则圆，事缓则圆，这怎么张嘴闭嘴就是薅呢？
0: 但是
1: 要薅也是我去，
3: 嗯。
0: 嗯，哎，到我了吧？到我那看看。哎呀，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4: 请留步说话。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
0: 哎呦，误会，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
4: 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可是状元公张戬新近创办的那间纱厂吗？
0: 正是，正是。
4: 那您在下明鉴，字继直啊。哎呦哎呦哎呦，在下真是有眼无珠，失敬失敬，状元公莫怪。
0: 哎，哪里话哪里话，先生。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
4: 哎，不敢，免贵姓徐，名更年，高就更不敢了，只是一个行脚商，不知状元公有何见教？
0: 呦呦呦呦，徐先生，不敢不敢。
4: 若说我是状元，我还敢说一句粗通文墨。但是要说这经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当向您求教才是。哎，不敢不敢，今日得见状元公，本该杯酒言欢，以表敬意。只是眼下我着急出货，实在是。
0: 不为难，不为难，改日再向徐先生请教。
4: 哎，状元公留步。
0: 不知明日可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这样，明日中午我在望江楼，请徐先生小酌怎样？哎，
4: 我一介草民，怎么敢让状元公破费啊？明日望江茶楼还是我来做东。
0: 徐先生万万不能推辞，明日相会是先生与学生相会，您是先生，我是学生。 这世间没有先生给学生付学费的道理。
4: 好，好，好，那明日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呀？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不是又憋着要卖字吧？这回被你猜着了，义红啊。
1: 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
0: 朵云轩，明白了。

0: 哎，
1: 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啊，我看看。
0: 好，随便看。
1: 啊，那个，我这儿有字儿，我要卖。
0: 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
1: 好，
0: 您请。

0: 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
1: 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
0: 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謇，咱们当今状元张继直。
1: 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爷的真迹，还是赝品？
0: 我眼看着他写的呀。
1: 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
0: 你，哎，你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謇张继直写的字，一幅多少钱？
1: 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2两银子。
0: 好，那么多呢？你等着啊。
1: 好，
0: 等着，别动。
2: 哎，司先生。 谈好了，一幅字2两银子。
0: 哦，哎，
2: 多谢老板。
1: 先生，您是
0: 什么？是什么事？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应官，把印给我。

0: 状元爷，您的意。失敬失敬。
1: 多谢老板，一会儿。哎，谢意思啊。
2: 好嘞，
1: 告辞。哎，
2: 状元爷慢走，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
1: 回来吧。啊。哦。
0: 状元爷，
1: 你说的啊，一符二两银子，我还有四符，一共五符。
0: 好，
1: 结账。
0: 结。
1: 只要是状元爷的真迹，多少幅我都给你结。等着，我给你砌起来。谢谢啊。哎，来来来，您先去吧，先用些点心。好。
0: 在下何德何能，敢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
1: 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凯远赴宴，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0: 哎呀，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0: 但说无妨。
1: 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不敢囤货，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
0: 这，哟，
1: 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
0: 嗨，倒也没什么，只是同行都忌讳追问货源。
1: 和销路，
0: 哎呦，抱歉，更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来来，用点心，用点心。状元公初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就棉纱一行，上海纱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但是到了山东、山西。
1: 却不一定
0: 滞销。那怎么说来，更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可由大生包单。
1: 正是。
0: 不瞒状元公，来之前。 我也打听了大生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生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
1: 嗨，更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嘛。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笑> 英华。

0: 色白纱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报销，这纱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葛年兄，眼下这个纱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玉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不用我说。
1: 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八成。好，八成就八成。这样，庚年兄呢，预付我一半货款，我这边够棉出厂。
0: 专员工，这不可能。若是我付了定金。
1: 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我，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
0: 二位莫怪，我这也是在商言商。
1: 说的对，说的对。哎，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如果说大生纱厂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笑>
2: 自古民不与官斗，庄园公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来，
1: 耿年兄，坐。七成，按七成收杀，我保个成本价。
0: 市价七成收沙，庄园公可是吃了大亏啊！
1: 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
0: 既然庄园公让利给我，我要是再推三阻四，可就不近人情了。
1: 好，我替大生纱厂所有工友谢谢庚年兄。
0: 庄园公，不着急谢我，我这次带来的银子。 都用作收沙了。庄园公所需钱款，还需我回宁波办理。
1: 多长时间？月内，便可汇到大商账上。一言为定。
0: 。
1: 老板，哎，您这纱怎么卖啊？哦，这两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000斤一件。那要是进货呢？
3: 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
1: 好，多谢啊，多谢。
3: 老板，
1: 您这纱是哪儿产的？
3: 浙江湖州。
1: 湖州，
3: 像这样的纱，它一天能出多少？大概出个。
1: 2000件左右，多谢多谢，苏先生，苏先生，
4: 多谢多谢，苏先生，后生兄弟接来了。
1: 虎生，哎，辛苦啊！也许四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
5: 虎生，哎，
1: 我
5: 何以为宁波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与水货，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户账房就交给你了。
1: 后生定不辱使命。
5: 哎，沪上沙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
6: 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
1: 丁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收拾东西。来，走。
5: 季直先生，好久不见，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叫了。西村先生。 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
6: 哎，我是特意到城隍庙为大圣请来了财神爷。听说灵得很，
5: 多谢西村。

0: 孙先生，好，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
1: 回通州不必急于一些，我找先生谈的都是大事。永华，你在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
0: 请坐。不用急，吉吉先生，请看。还有礼物。这是我前几日为玉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
1: 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吉之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西村先生，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
0: 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对吧？
1: 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0: 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我也如实相告：我大生沙场不租不卖。
1: 你既然有半成。 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
0: 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0: 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哎，咱们现在是负债啊！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行了，你别说了。
1: 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你明明知道沙市如此低迷。
0: 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哎，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江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它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你少说两句吧。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想想为什么呀？
2: 我说句心里话，自从咱们办厂之后，你们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作为银钱董，可这银子天天往外流，现在我负债累累，你说我这个做银钱董的，我管这一大摊子，我中了一把火。
0: 老张，老张，自从办厂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
3: 是，
0: 遇到困难的时候，既直拿主意多一点。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颜，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我也是凡人，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
2: 你还是帮着四哥说话，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这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与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呢。对，对，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 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
1: 我明白。孟生，你不妨直说。
0: 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跟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
1: 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
0: 所以呀。 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一个月之内，把这个一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 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那个日本人的马前卒，明白了吗？
2: 我说的明白了吗，
0: 四哥？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哎呦，就是可惜了我倒银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
2: 行了，你别说了，
0: 银子倒是不多。
1: 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大里头了。你别说了，孟生一语如惊雷，我方知上海险恶远深，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欲控股吞并沙场，郭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股金，图谋击垮大生后。 低价兼并，扬声买办罪敛，昭然若揭。徐庚年承诺之欲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福大哥定进花纺纱、卖纱收花之策临危就场，今天看来。 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生停车在即，羁押棉纱销售无望，简焦急万分，五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简与大生如巨轮搁浅，望洋兴叹。 却动弹不得，众人皆盼简力挽狂澜，但简何德何能，何出其策？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登上。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陷绝境，当真可能。

徐庚年的事情是我失误了，我一时着急，很轻易地上了一个当。

0: 我对不起两位兄弟。嗨，山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情，不吃一堑怎么能长一智呢？
1: 大哥，我可以重来，大圣还有明天吗？

0: 我们明天把它换成银子，好歹算是有个交代。
1: 其实，大哥，听我说，我想我想去趟上海，我想把我们的大生租给郭华茂，等租金来了，加上这两间破房。
2: 算是不负两位兄弟，四哥，你拿张房契什么意思啊？啊，兄弟，我昨天不就是发两句牢骚吗？我江梦生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啊？还有，咱们大生你要租给这个郭华茂，我不同意。
3: 启智，就这么认输了？
0: 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付诸东流了，这就完了。大哥，我不服，我永远都不会服。但是，搬沙场是我起的因，我要对得起两位，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
2: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生垮不了。
4: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你知道我从来不往心里去。
0: 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当初说的一样，我起的意，我定，就这么定了。
5: 江董，许给你的银子到账了。

0: 今年的银子到账了，牛津利率从上海传来消息，年杀市价三天持续上高，看势头还会再涨，我们脱困了，大山得救了。
1: 大生沙场，闯过激流险滩，如今形势一片大好，季侄啊，鞠躬致慰。显帅，大生能够转危为安，赖以天时地利人和，季侄不敢鞠躬。现有另外一事，还想请显帅示下。

0: 启之，你来的不是时候。上谕立端王之子普俊为大阿哥，催促刘都县进京表明态度。
1: 这可是大祸将至啊！本以为太后已经打消了废帝的念头，不想现在又生事端。现在北方战乱正炽，朝廷在是府是角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如今又立大阿哥以示群臣民意，难道非要再见甲午之变？
0: 启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一座城为瓷器而生，一座城因瓷器而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26年8月17日，档案特邀著名演员收藏家王刚携多件国宝及重器，为您深度揭秘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密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座城为瓷器而生，
2: 存续千年的昌南镇正式更名景德镇。
1: 一座城因瓷器而兴，
2: 仍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此后绵延2000年的窑火。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26年8月17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特邀著名演员、收藏家王刚携多件国宝及重器，为您深度揭秘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密码。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的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不仅是瓷都景德镇的荣耀，更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融通四方的生动注脚。

一抔高岭土，千年窑中火，铸就了一座因瓷而生的城市。从胡天窑的青白瓷，到风靡世界的元青花，从明斗彩的争奇斗艳，到青粉彩的雍容华贵，每一件器物都刻着这个民族对美的极致追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档案带您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陶瓷。

0: 2015年的年初，冬日的北京寒冷而静谧，室内啊，三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正在共同书写一封联名信。哎呦，这可不是三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他们是中国文博史上响当当的大师。第一位呢，是时年93岁的素白先生，中国考古学的泰斗，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是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第二位呢，是谢晨生先生，时年94岁，文物界尊称谢老，他是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的名誉会长，毕生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第三位，时年93岁的耿宝昌先生，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被文博界誉为人间国宝，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就在这个冬天，这三位文博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家聚在了一起，三双历尽风雨沧桑的手在同一张信笺上郑重地留下了苍劲的签名。这三位文博大家为何会写下这份联名信呢？信里又写了什么呢？又是寄给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三位老先生的联名信是写给中央领导的，内容只有一个要求，救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吧。那时的景德镇呢，正处在最迷茫的时期，国营瓷厂早已改制，城市面貌衰败破旧，御窑厂遗址上叠压着不同时代的窑炉、作坊、道路，周边私搭乱建，地下文物时刻面临盗掘的威胁。如果再不抢救，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的根脉很可能就此断绝。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景德镇开启了长达11年的申遗之路。三位年逾九旬的老者，为了一座遗址，为了一座城市，不顾高龄奔走呼吁。景德镇这座隐秘在赣东腹地的小城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景德镇的发展脉络，我们探访了心系景德镇40余年的方礼立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的历史渊源。
2: 我在出版的好多书都跟景德镇相关的，你看，这是刚刚今年也是今年出版的，在英国出版的《传令变迁》这本书，实际上是我这个，最早写景德镇的那本书。
1: 方礼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景德镇申遗方向的早期论证与讨论。
2: 17世纪到18世纪的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座城市，欧洲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但是一定知道景德镇，因为那些贵族都以景德镇瓷器为傲啊。你现在可以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有景德镇的瓷器，所以呢，为了研究景德镇，我还专门写了中国陶瓷史，因为我想把景德镇放到整个的这个中国的陶瓷业里边来看待，它是一个什么生态位。说一个这里瓷质漂亮，一个这里的瓷质装饰也很美，是吧？当然还有一个这里的原料来路比较丰富，然后呢又交通方便，所以它有便利的交通，有丰富的物产， 所以也构成它的基础。景德镇的传统的复活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复活。那么现在景德镇申遗把它生下来，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意义重大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景德镇重新被看见了。所以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中国的崛起。
1: 本次申遗囊括15组构成要素，45处遗产点位，组成了5大核心片区：吴田古祠窑址，见证宋元瓷业崛起与青白瓷辉煌；高岭、长岭2大矿址，分别承载核心制瓷原料的开采技艺；交潭燃料产区，则为千年窑火源源不断供给燃料。看似独立的5大片区，串联起采矿、取土、烧造、运输、外销的完整瓷业脉络。景德镇的城市发展史，核心就是一部因瓷而生、因瓷而兴的千年传奇。
0: 景德镇，古称新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陶瓷生产地。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制陶始于汉室。史书里的这8个字是这座城市最早的胎记。只是那时候的产品呢还非常原始，史书记载其特点是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这些器物呢大多只是只供粗用的日用陶器，影响范围很小。不过这些原始瓷器和早期的瓷器的烧制仍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此后绵延2000年的窑火。唐代啊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关键时期，那时候啊景德镇还被叫做昌南。
1: 不过早期的唐代窑火仅仅是开端，真正让这座江边小镇完成命运跃升、叩开皇家视野的转折点还要等到宋代。在本次景德镇申遗的5大核心组成体系中，始建于宋代的湖田古瓷窑址是产业链最完整、遗存最丰厚、延续时间最长的典韦之一。它完整保留了宋代制瓷生产外销的全套工序遗存，是宋代遗产价值中不可替代的宋代瓷业标本。北宋年间，湖田窑炉火鼎盛，窑工们烧制出一种温润神秘的青白之色。这种皎洁如玉的瓷器，凭着极致的质感与清雅的品相，硬生生将昌南这座深山偏远小镇的名声带出群山，一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皇宫，传入了宋真宗的耳朵里。
0: 当真宗皇帝看到这种色泽清白的瓷器，顿时爱不释手，就在公元1004年，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赏赐给这个赣东小城。自此存续千年的昌南镇正式更名景德镇。这种冰清玉洁的瓷器名为青白瓷，后人呢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都赋予它，形容它薄如纸、生如磬、白如玉、明如镜。大家请看，我手上这只就是宋代湖田窑斗笠碗，这只碗穿越1000多年的时光展现在你我的面前。大家看，整齐釉色，匀净素雅，这就是所谓白如玉。釉面呢光洁透亮，澄澈无瑕，这就是所谓明如镜。我们再看胎壁，整体呢近乎纸一样薄， 完美诠释了所谓薄如纸。我们再轻轻敲击碗壁，注意听，有一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哎，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声如磬。到了南宋，海上贸易愈加兴盛了，景德镇的青白瓷也顺着海路送往世界各地，而这一打通全球贸易链的铁证一直沉睡在800米深海里。
1: 国宝重器南海沉睡千年，白色黄金深埋高岭之上，是什么让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又是什么造就了元青花的拍卖神话？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照片里的这艘南宋沉船名字叫南海一号。2021年10月，南海一号沉船被选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据考证啊，它是从泉州港起航后失事的，而它的发现呢本身就是一段传奇。1987年，广州旧捞局和英国公司联合打捞的时候啊，意外发现了这艘沉睡海底近800年但是没有腐朽的古老沉船。船体残长22米，宽约10米，沉没于南宋中晚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商船之一。重点是啊，后续南海一号出水18万余件文物，光是景德镇青白瓷就有数万件。这一发现呢，不仅证明了当时景德镇已经成为外销瓷的重要产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宋代海外贸易规模的认知。这只从中打捞出来的景德镇窑英系文玩，花纹图案精美，布满海水波浪纹饰，其中可见16婴儿图案，寓意多子多福。作为其中的精品，见证了景德镇从地方窑口发展为世界瓷都的关键阶段。
1: 据记载，南宋嘉定年间，仅福建泉州就与56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而瓷器作为当时中国独有的商品，自然销路极广。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产地脱离南宋朝廷管理，能集中大量生产瓷器的首推浙江和江西地区，于是景德镇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快速扩张，青白瓷工艺一年比一年精进。可到了南宋末年，一道生死难题摆在了所有窑工面前，浅层优质瓷石采光了，传统1元配方耐火度低，稍微做大一点的罐子花瓶烧制

0: 实一定会坍塌变形。景德镇外销大件瓷器的订单眼看就要全部流失。此时一个大山深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转机。
1: 我拿着了这一盘子，里边装的什么呢？
2: 您听我慢慢道来。我要跟您说的是，真正让景德镇走向巅峰，最终成就世界遗产的另一个转折，就跟我们眼前盘子里的这捧土有关。你看啊，看起来平平无奇啊，有点像什么面粉是吧？哎，摸着也像啊。可是它却被称为白色黄金，它质地细腻绵软，颜色是温润的奶白色，轻轻一捻就能化开。这就是改写全球陶瓷发展史，也是申遗材料里分量最重的物证之一。高岭土，高岭土发掘于高岭山，是唯一的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世界通用矿物。宋末元初，进山砍柴的窑工偶然发现了高岭山这种细腻纯白的粘土，它呀耐火性强，变形率低，且可塑性良好。也正是它彻底打破了宋代制瓷的技术瓶颈，让景德镇拥有一张独门秘方。
0: 当时高岭土在高温制瓷时粘粘性略有缺陷，聪慧的古代窑工摸索出了划时代的办法，把高岭土跟瓷石依照合适的比例相互调配，就此诞生了改写世界陶瓷史的二元配方，使原料耐火度经大幅提升，相当于给瓷坯加上了坚硬骨架，彻底摆脱宋吴大件的限制。从那时起，热火朝天的敲打声传遍了大山的每一个角落。在交通落后、全靠人力劳作的古代矿山，大批壮年矿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幽深茂密的山林，挖土、选矿、淘洗矿土，泥土经过层层处理之后，一路水运送往景德镇各处窑厂。
2: 如今高岭瓷土矿遗址正是本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五大核心遗产板块之一。遗址留存着古代矿洞、淘洗作坊、运输古道与东部水运码头，完整还原古时候高岭土开采、加工、转运的全流程，是景德镇瓷业原料最鲜活的实物佐证。哎呀，有了高岭土打底，元代景德镇更是迎来划时代的创造——元青花。青花瓷是景德镇瓷业代表性的经典符号之一，一抹古蓝，流传千年，承载着景德镇匠人的世代坚守。青花瓷见证着千年瓷都的发展与兴盛，更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走向世界。而提起元青花，我们绕不开那件震惊全球的瓷王之王。这件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让全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了中国古代瓷器的惊人价值。
0: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大厅，一件高27.5厘米的元代青花大罐引发了全球顶级藏家的疯狂争夺，最终它以1568.8万英镑的天价落锤，

0: 很多人呢只知道它贵，却不知道这件器物身上集齐了宋元两代景德镇所有的技术突破。我们一层一层的拆解来看啊。第一，罐体完整绘制，鬼谷子下山救孙膑的长篇故事画卷，人物、山石、树木，兼具中国水墨绘画意境，开创瓷器长篇叙事纹饰的先河。第二，厚重坚实的胎骨，依靠元代成熟的高岭土二元配方才能支撑。第三，罐身蓝色纹饰，用的是中亚波斯进口的所谓苏麻离青骨料，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互通最直接的物证。
1: 青花瓷的外销历史悠久，始终是东西方共同青睐的重要工艺品类，在贸易往来中承载着文化的双向奔赴。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伊朗国家博物馆等地珍藏有大量青花瓷珍品，它们是人们争相珍藏的艺术瑰宝，也印证着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的鼎盛实力。传世国宝级青花瓷，惊现档案节目现场。明代官窑瓷有何神秘之处？又为后世景德镇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的五大片区中，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整套遗产体系的核心枢纽。这里分布着御窑厂、罗马桥、观音阁等29处遗产点，完整地呈现了从原料进厂到瓷器出港的全链条格局。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正是解读千年瓷业格局的核心窗口，而其中的御窑厂遗址正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处。近些年来，专家们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堆积层，拿到今天每一件都是国宝，但在当年他们不过是没通过质检的废品。他们如今成为景德镇申遗考古最直接的地层证据，每一片碎瓷都在讲述皇权与工艺的苛刻故事。
0: 明洪武二年，刚坐稳龙椅的朱元璋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在景德镇珠山脚下圈下一块地，设立玉器厂。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家直接投资专为皇帝烧造瓷器的官窑。这里出来的瓷器哪怕有一丁点瑕疵，对不起，一个字儿，砸。朱元璋为什么选景德镇呢？答案藏在上一个故事。在元代啊，景德镇人发现了高岭土，可光有它就能制成成品瓷了吗？当然不是。
1: 在申遗五大片区中，长岭瓷石矿遗址正是原料端的另一核心。正是长岭出产的这种质地细腻的瓷石与高岭土按比例混合形成二元配方，瓷胎才能在高温下坚制不变形，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的特质。长岭作为整个制瓷产业链的原料源头之一，与高岭共同构成了申遗价值中原料供给环节的完整实证。原料有了，燃料同样重要。烧窑所需的松柴必须是景德镇周边长了十几年的老松木，松木油脂多，火力猛，升温快，可一天内将窑温升至1300度，只有该温度才能让釉水完全变化。

0: 形成如玉似冰的质感。
1: 我们这里提到的燃料，正是来自这次申遗五大片区中的焦炭窑燃料产区。当年的松柴就是从这里运往镇区。从明代开始，砍柴、运土、拉坯、烧窑啊，各司其职。这条完整的瓷器生产线，这也是申遗文件中要保护的全产业链最初形态。也正是这个体系，让易窑成为中国瓷器的超级实验室。永乐皇帝朱棣呀，偏爱极致纯洁的白，工匠呢，因此就烧出了温润又带暖意的甜白釉，被朱棣呢用作茶具，还有佛前的供器，以此来昭示自身统治的清白无瑕。可永乐皇帝对瓷器的追求，真的只停留在这温润如玉的白釉之上吗？要说起永乐皇帝的志趣啊，远不止于白瓷。景德镇申遗成功的遗产清单里，永乐时期的御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与这件鸡心盏别无二致的残片。大家请上眼，我手中这只明永乐青花花卉菊瓣鸡心盏，外壁刻菊瓣纹，内心儿绘花卉，青花浓艳深沉。如果仔细看，局部有铁锈斑痕，哎，这正是永乐青花的标志。所用青料就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这种骨料烧成之后呢，蓝中泛黑，浓淡相间，哎，就像水墨落在宣纸上。永乐驾崩之后，其子洪熙皇帝继位，然而这个短命的皇帝只在位十个月，匆匆离世。紧接着宣德皇帝朱瞻基继承了大统。这位宣德皇帝啊，是个十足的青花控，派人远涉重洋进口苏麻离青，烧出的青花蓝得深邃如海。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只，为什么扣着呢？因为这样它站不稳。它是一件高足杯，那只是永乐，这只就是宣德了。如果按年号啊，那只是爷爷，这只是孙子，但可这孙子可不一般啊。刚才我们注意到了没有，那只青花鸡心盏没有落款，没有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这样的款制啊。的确永乐很少落款，有就那么几件，也多为四字篆书。那么到了宣德不一样了，注意看，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外绕双圈，从此开创了后世官窑的款制规范。你要迎着光看，宣德青花发色十分浓艳，釉面呢，白中泛青，晕散恰到好处。同为苏麻离青，但宣德工匠对料性的掌握似乎更真化境，晕散控制的恰到好处。申遗考古正是依靠这些款制与工艺特征，为御窑厂遗址划分出精确的明代地层。
0: 明代276年间，御窑厂昼夜不息，创烧出甜白釉、霁红釉、素三彩、斗彩等绝世名品。但这些瓷器只为皇家烧造，民间不得使用买卖，稍有瑕疵即砸碎深埋。这便是御窑厂地下堆积如山的碎瓷之源。皇权之外，民窑同样繁盛，晚明推行官搭民烧，官窑技艺流入民间，民窑产品亦反过来影响官窑审美，官民竞市，互为滋养。御窑厂周边始终跃动着一座鲜活的民窑之城。
1: 一直到清代中期，景德镇的窑炉燃起了更炽烈的火焰。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个个是瓷器狂人。说到他们对瓷器的爱，又不得不提到两位督陶官。明代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并正式确立督陶官制度，后来呢多是由宦官担任，管理混乱。到了清代，改派朝廷官员担任。那说起清代最有名的督陶官，通常被称为臧、郎、年、唐四位，也就是臧英权、郎廷吉、年希尧和唐英。这第一位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位年希尧。您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啊？没错，他正是那位曾经权倾天下，最终被雍正皇帝赐死的大将军年羹尧的哥哥。
0: 年希尧是数学家、画家，有着这样艺术造诣的人烧瓷器，能烧出差的东西吗？年希尧主持的窑物史称年窑。年窑器物胎骨轻薄，釉色创新达20余种，以胭脂水釉与油绿釉最为典型。
1: 年窑的清雅格调已经让世人惊艳了，可清三代官窑的巅峰成就就止步于此了吗？真正让清三代官窑登峰造极的，其实是另一个人。我们看到的这个人，他叫唐英。
0: 雍正六年，唐英被派到景德镇给年希尧当副手。刚到景德镇时，他对烧瓷一窍不通。他从官衙搬到窑厂，和工匠同吃同住干了3年，最后硬生生变成了烧瓷的行家。唐英主持的窑物史称唐窑。唐窑的风格与年窑截然不同，转心瓶、焦太瓶、镂空瓶。在唐英的手中，瓷器变成了挑战物理学极限、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这是一件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瓶子，青花、粉彩、斗彩、珐琅彩、颜色釉，所有工艺都弄到一个瓶子上。瓶身整整15层装饰带，高温釉、低温釉、釉上彩、釉下彩层层叠加。烧成温度从1300度到800度，总共至少入窑7次，但凡一次失手便前功尽弃。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瓷母，这尊大瓶代表了中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是手工制瓷技术的巅峰见证。
1: 年窑与唐窑的瓷器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申遗的顶尖工艺的双子星，他们让大家看到景德镇不仅仅是皇家工厂，更是艺术创新的策源地。而这一时期官窑的技艺同样通过官搭民烧等方式持续向民窑渗透，带动了整个镇区瓷业水平的整体跃升。然而月满则亏，当瓷母将工艺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景德镇的坎坷命运也悄然降临。乾隆晚期，周边优质高岭土即将挖完，老苏木也近乎砍光， 原料，

0: 料，同时告急。随后，嘉靖继位，皇家订单锐减。咸丰5年，御窑厂停产；巅峰时，280座窑炉业已尽日；崇祯年间，仅余20-30座断续开工。御窑厂如此，民窑也是一片萧条。 大量工匠背井离乡，本土人才凋零。进入19世纪，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欧洲机器制瓷，日本廉价瓷器冲入国际市场；景德镇手工瓷器价高产量低，在海外市场节节败退。国内连年战乱，民众无力购买瓷器。清末时期，御窑与民窑相继衰微。 窑火渐次暗淡，匠人流散，生产凋敝，繁盛数百年的瓷业气象不复从前。可正是这场没落，为后世封存了完整的御窑厂遗址，留下深遗的工业遗存。虽然窑厂关了，但是制瓷手艺通过传承一直保留了下来。景德镇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新中国成立后， 景德镇的瓷业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重获新生。国家整合景德镇的资源，把零散的作坊集中起来，成立了10大国营瓷厂：建国瓷厂、人民瓷厂、光明瓷厂、新华瓷厂。这些名字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1: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以景德镇为主力烧制建国瓷和国礼瓷。齐白石、徐悲鸿这些艺术大家参与设计，景德镇最好的工匠负责烧制。那些年呢，景德镇的窑火又重新旺了起来。这回啊，瓷器为国家的客厅，为老百姓的饭桌
0: 而烧。80年代，进口瓷器大量涌入，国营厂产销每况愈下。90年代，10大瓷厂陆续关停并转。2000年初，高岭土彻底枯竭，这一次是真的山穷水尽，挖不出来了。景德镇被国务院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哎呀，
1: 又一次跌到了谷底。 这一次，还能靠谁呢？就在这座千年瓷都似乎走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之时，又是什么样的机遇，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最终站在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舞台之上呢？

0: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份联名信。2015年，素白、谢陈生、耿宝昌三位年逾九旬的文博界泰斗联名致信中央，呼吁抢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同年，景德镇正式启动申遗工作。2017年1月，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拿到了宝贵的入场券。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啊，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1: 申遗最初围绕御窑厂遗址展开，将其视为景德镇近千年辉煌的象征。然而随着研究深入，专家们意识到仅靠御窑厂无法解释瓷都诞生的完整逻辑，于是申遗对象扩展到了周边的胡田窑、落马桥、观音阁等民窑遗址，从点变成了串联官窑与民窑的系列遗产，并以此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研究民窑时，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把原料产地、水运码头、作坊、会馆等支撑手工业运转的要素都纳入进来，才能讲清景德镇的崛起。申遗主题因此调整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将高岭土矿遗址、昌江水运码头、窑址和古镇街区串联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图景。其中发掘的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遗址更是补齐了燃料这块关键的拼图，五大片区的申遗范围正式形成。2025年9月，国际专家现场评估后高度赞誉准备非常充分，在最终的评估表中，八个主要评估项目全部获得最高等级的 A 档，咨询机构给出了直接列入的建议。
0: 从三位老人的一纸嘱托到全产业链的宏大叙事，景德镇用11年时间向世界讲好了一个关于中国智慧与工匠精神的完整故事。一抔高岭土，千年窑中火，铸就了一座因瓷而生的城市。景德镇拥有2000年冶陶史、800年官窑史、600余年御窑史，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原料开采、烧制、外销全链条产业遗存。气成天下走，将从八方来，千年窑火未熄，千年产业未断，这就是中华文明韧性与生命力的最好诠释。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住11层，我都能蹦起来，这都得有声音。
1: 而这个设备具体是排油的，还是排烟的，还是干什么？我们不知道。
2: 这里是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的信达中心，一座集办公、住宅、商务、酒店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其中的住宅区域东外39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空中花园设计，吸引了众多购房者。然而，当业主们满怀期待的入住后，开发商却在与住宅区域紧密相连的酒店群房顶部修建起了巨大的管道。
3: 就是排油烟，餐饮排油烟，直接冲我们小区排。
0: 买一房就这个呀？我要知道是这样，你给我退了，我不要了。
2: 当初购房时，开发商宣传的花园美景被密集的管道占据。这些排油烟管道紧邻住宅，加上四周高楼环绕形成的封闭环境，业主们开始担忧：难道空中花园就要变成饭店后厨？
3: 它这个管道是从外延伸了60多米到这儿的。我用一个词啊，叫做千里迢迢给我们送油烟。
4: 你让我们满层的这个楼吸收这个浊气。
2: 原来开发商在综合体的酒店区域引入了一家高端酒店，为了配合酒店年底开业的计划，开发商修建了这些管道。面对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坚称其规划建设合理合规，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5: 楼上的管道有各种类型，不全是排油烟管道，所有管道的布置合法合规，没有任何违反规定的地方。
2: 为了解决此次居商矛盾，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也来到现场调研，倾听居民诉求。
3: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就是油烟排放口集中安放的平台，
6: 上面管道离这个小区这个居民呢太近了，放在改

0: 拆吗？不想拆了。
1: 都住这楼吧，这楼影响最大。
2: 一二三四五是紧挨着我们小区的这个。你看那边是有一二三，直接冲着我们小区的。那边那个平台也是非常多的。
3: 它达不了标，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环保的事，我们绝不会有任何的懈怠。
4: 一边是业主对居住环境的担忧，一边是开发商合规合法的表态。东外39号院的僵局究竟如何破解？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倾听各方心声，又能否找到那份宁静与清新呢？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和矛盾，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的东外39号院，是个新小区，据说开盘6分钟就卖光了。你们都是属于抢着的了是吗？
6: 是的，
7: 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是给予极大的期待的。
5: 那肯定的，
7: 没想到这个房子现在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5: 烫手山芋，
8: 你入门入户看到一个高端现代的一个园林和居住环境，但是再往里走和楼上往下再看，我们看到的是工业风，各种管道。
7: 我们是小区居住的楼层是4楼，一直到楼顶，1到3楼是商业，这是3层的屋顶，
5: 建设成了一个屋顶花园。
7: 对，空中花园，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这是1、2、3、4、5，5个油烟管道在这儿，其中这个地方1、2、3直接冲着我们小区。
5: 那排油烟是哪来的油烟呢？
7: 这边是酒店，这一个区域是酒店万豪群房的楼顶。
5: 他介绍的基本准确吗？开发商代表，
9: 基本准确。
5: 这是酒店，
9: 万豪酒店
5: 投入使用了吗？
10: 今年底要开业。
9: 这个排油烟呀，是咱们酒店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设施。
11: 它这个调试的时候也声音很大，震动很大。
5: 已经调试了。
11: 对，
5: 多大声？大概
12: 群里边有业主去录制过。
1: 就今天我们去了现场，那个大管道还是挺震撼。我们去了这个他们住宅的16层去看这个管道，正好就对着他们，下面密密麻麻的，
5: 往下看能看到管道。
1: 然后我们也到了屋顶层去看了，那管道比我高很大。
5: 那你们买房的时候没这些管子吗？
12: 后建的，就是最近这半年来，
7: 2025年12月份开始就发现。
5: 去年年底开始建设这些管子。
13: 你卖房的时候，你那个给我们这个宣传片，这个群房上面楼顶呢是绿化，没有排烟管道。
8: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在网上咱们现在任意打开，东外39，你去搜，你看看上面这个建筑物顶上，这个辅助设施上面顶上，你们看看是现在这个后工业风的状况吗？
10: 这个是。这个项目本身它的用地的属性，它的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综合体，咱们讲就 TOD 嘛，本身就是有住宅、有酒店、有商业，然后下面有3个地铁线，有个公交场站，它就一定会有它配套的餐饮，有这个管道的
8: 应该有，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
10: 这个管道的布置呢，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工作，后边呢我们也有专家团。
5: 那哪儿呢？专家团举下手。
14: 各位大家好，
5: 您好，
14: 我是设计院的副院长，我自己是个建筑师。
5: 建筑师，建筑专家。
14: 好，对对，
5: 旁边这位，
15: 我是餐饮方面的一个设计，也是从业，对，也是从业有10年。
16: 大家好，我是设计院的机电工程师。
17: 大家好，我是设计院的结构工程师。
18: 大家好，我是做餐饮的，餐饮这方面。
5: 建筑设计师、结构设计师、机电专家。餐饮从业专家，为什么带这么多专家来啊？
10: 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它肯定是各方一个博弈，那我觉得应该让各方充分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啊，并且这观点应该是专业的。我们也希望能在大家的努力下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北京的一个明珠。
7: 他们刚才说了一堆的客套话，咱不要说了，咱就摆证据，亮事实，讲法条，咱讲这个。
4: 节目一开场，业主与开发商的沟通便充满了火药味。业主认为旁边酒店新建的管道噪音扰民，且油烟排放口直对居民区，严重影响了居住体验。而开发商则携强大的专家团队到场，认为一切建设均符合现行规范。那么引发争议的管道为何布局于此？其实际建设情况又是否真的合规呢？
7: 我们整个建筑企业在2022年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我们去向东城区规资委申请得到了我们整个四楼平台一个平面设计图，这是酒店部分。我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看到啊，它的主要的分区其实都是一些客房、这些健身房这些区域是没有厨房跟餐厅的。然后开发商在2024年的7月份开始进行了装修改造。那我们把装修改造的图纸拿上来，
5: 这叫酒店群房空调通风系统原理图。
7: 它是在各项竣工而且经过各种消防验收之后，他们加了非常多的餐厅，全日式餐厅，楼顶的油烟管道大部分来

0: 如果你按照只开四个的话，你就本来就可以通过原油改道排走了，所以它增设是我们产生油烟问题的一个前因，
1: 要不然没这么大量，
0: 对，
1: 也不用弄这么多管，
0: 对，
1: 是吧？有没有增设？
2: 2022年是我们整体建筑的建筑改造，也就是说施工完成并验收。在2025年，我们重新进行了室内的装修。你像这个酒店是5万多平米这种酒店，那我们的厨房面积至少在800到1500平米，在法规允许调整的范围之内，我们做是进行了功能布局的调整。
1: 四层究竟有没有从客房改成餐饮？
3: 我觉得就是他拿图说话，你也拿图说话。
2: 图纸有，我拿图纸吧。
0: 我们可以
4: 现场，业主魏先生指出，酒店在规划验收完成后，又私自将原本四层的酒店客房改成餐饮区，导致油烟排放管道增加。对此，开发商现场拿出酒店的建设图纸。
5: 您拿这么多，您直接拿最关键的图就行。
6: 拿一张相关的，
2: 它是定在一起的。
5: 别撕坏啊！
7: 来看看。
5: 我第一次在节目录制现场看到一个这么厚的图出现的。
2: 你看这四层，这是备餐台厨房。
4: 节目组专家发现，现行建设图纸与原规划图纸确实存在差异。原图纸中规划设计为服务式公寓、库房、员工休息室、副草间的部分，现在已经变成全日制特色餐厅和包间，而规划设计酒店行政办公室的部分也变成了特色葡萄酒吧。正如魏先生所说，确实存在酒店增设餐饮面积的情况。那么面对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布局调整，开发商会如何解释这种变更在设计上又是否合法合规呢？
2: 在二次装修的时候进行了功能的布局调整，
1: 调整了
2: 原来有局部客房，
1: 局部客房
2: 包括其他功能区，现在改成餐饮，
1: 确实增设了一些餐饮的面积，是这意思吧？
2: 增设了一些餐饮的面积。
1: 你们认为这是合法合规的？
2: 合法合规。
8: 四层原来的他说的那个客房啊，是公寓啊什么的，这个是20几年前，不知道是哪个业主 A 业主 B 去做的决策，也不是万豪酒店。我们拿下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又跟万豪签约，我们是依据万豪的经营和我们整个市场的定位，去重新对这个酒店进行了内部的装修和布置。这个是个历史的一个问题。
0: 我说一个酒店，我四楼本来就是客房，我可以把四楼都改成厨房跟餐厅吗？涉及到重大的厨房的消防的隐患、环境的隐患都变更了，它属不属于一个重大的原始规划约束条件的变更呢？
9: 这个酒店的产权属于投资方，我内部一个商业或者内部一个酒店，我依据市场和我的运营方的要求，把餐饮的比例做一些调整，把我的房间的使用用途作为调整，而不是规划的用途做调整的话，那是主权方的权益，他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然后他就可以做。
0: 我验收的时候，我是一套逻辑，我真正运行了之后，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住房改成餐厅，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们就可以改规划。这个地方因为是全国的一个平台，您慎重回答。
1: 请龟字同志上来一下。
10: 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综合审批科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呢，主要是对于一个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指标以及使用性质还有这个总的平面布局内容进行一个审批。如果说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结合他们实际的管理诉求进行一个优化调整，它属于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范畴，是可以直接办理相关的施工手续，无需办理规划许可的。
0: 我可以插一个话吗？
1: 问。
0: 那我可以这地方报一个学校，我建一个商场，我报个住房，我建一个餐厅吗？我可以吗？
10: 首先呢，建设单位有一个大前提，它不能改变这个建筑整体的使用用途，就是这个部分在规证审批的时候已经明确了是作为酒店使用。至于餐厅还是客房这种内部因为使用单位实际的诉求进行的一个调整，在我们就经过综合研判之后呢，属于依法无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形。
4: 根据东城区规字分局的解释，整个酒店所在的建筑在原本规划中的项目性质就是酒店，而酒店本身就涵盖客房和餐厅的功能，开发商将客房改为餐厅的做法属于内部装修装饰的调整，并未改变

0: 酒店的整体用途不需要重新报规划审批，但面对这样的说法，业主们难以完全接受。针对四楼新增的餐饮区域，他们又抛出了新的质疑。
1: 我们查到了2022年北京发布了一款文件，叫做《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与限制目录》，关于餐饮业，它做了两项重要的规定。第一个是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在居民楼、在没有铺设油烟管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相邻的住宅区域内改扩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项目。那第二个呢，为了保护首都核心区嘛，禁止新建对居住什么什么的场合产生油烟异味等污染影响的项目。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条文啊？我的理解是，我们一个要做好存量的监管，但是严控增量。你看这个，它的主管部门是市生态管理局。
2: 对，
1: 这个一堆，
2: 商务局、市建局、规字委、住建委、水务局、人防办，哎，它涉及的比较多。
1: 所以这个条文到底谁是主管，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餐饮项目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定？
2: 魏先生把这个研究的非常的透啊，也反映了多部门。那我们接下来把生态环境局、文旅局和市建局的同志都请上来。
3: 我是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东直门街道所吴凯。
4: 我是东城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队张乃新。
5: 我是那个区文旅局行业管理二科的科长傅健。
2: 2022年的关于新增项目的禁止和限制条例，魏先生是认为它叫新建对居住等等等等产生油烟气味影响等污染等项目，他就不该批这照，是这意思吧？
1: 对，
3: 产业禁限目录，咱们现在实行的叫告知承诺制，这个要制发一个告知书，告诉你你应当符合相应的生态保护的相关要求。在这上面，咱们餐饮服务经营企业要盖章进行确认，就是这些要求我都知道了，我保证不违反这些事项，如果有违反的话，事中事后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制，依照相应的法规进行整改也好，处罚也好。
2: 如果居民不同意，临近的居民楼不同意，
3: 没有
2: 这一条，
3: 没有这一条，
2: 不参考这一条，
3: 对，不参考这一条，因为我们没有专业技术能力，
2: 明白？
3: 去对它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2: 来，生态环境局。
4: 咱们从这个2021年开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目录不涉及到审批这个餐饮单位这么一项了，就是审批不归我们管。如果就是后期治理，按照法律条文，你超标进行处罚，分别是油烟是1.0毫克每立方，
2: 1.0毫克，
4: 对，然后颗粒物是5.0毫克，
2: 5.0，
4: 然后非甲烷总听是10毫克。
2: 我明白了，你们的职责不是前置的，
4: 对，
2: 因为他还没排呢，我怎么知道他？
4: 对。是不是他
2: 是不是有是吧？
4: 对，
2: 是不是超标？
4: 是。
2: 文旅局，
5: 文旅局是酒店业的那个行业主管部门。针对这个万豪酒店这个项目呢，它是酒店业的那个资质禁限目录有一条，核心区禁止新设立酒店，然后三星级以上的标准主题精品的酒店除外。这个万豪酒店呢，它的品质已经达到了精品以及高星级的标准，品质方面呢肯定是没问题。
6: 就是刚才魏先生这个引用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它的限制条件是这样的，说针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污染饮食服务项目，它第一个要限制说它是针对独立餐饮业态，酒店业它属于住宿业，它餐饮经济是个配套，那就是说这个法律适用对象上适合不适合我们这种综合体当中的
2: 餐饮
6: 项目，这是一个针对的问题。第二个，它还有一个限制，说这里边呢三星级以上标准的这个酒店除外，它有除外条款，我们法律上叫除外条款。
2: 万豪是5星是吧？
6: 超五星啊！
2: 他您的意思，在这个禁限条例里面这前置条件里，把三星级以及三星以上给刨出去了？
5: 对。
0: 业主魏先生认为，根据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核心区范围内对于新增餐饮业有着明确的限制，开发商不应增设餐饮面积。现场，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文旅局三部门也给出了回应。
5: 万豪酒店呢，它的品质已经达到了精品以及高星级的标准。
0: 酒店内的餐饮属于5星级酒店的配套，并不完。

0: 完全适用于餐饮业的限制范畴。而目录也同样指出，三星级及以上的酒店并不在限制范围内，因此无法根据此目录认定酒店违规。此时节目已经录制了2个小时，面对迟迟无法解决的管道，魏先生又提出了新的质疑。
1: 在远离小区的区域有点小啊，就这个地方建设有通往楼顶的土建油烟管道。
2: 哎呦，这个很关键。
1: 他写的非常小，他写了个烟井2个字。在靠近小区的区域没有通往楼顶的烟井，但是有用于消防和日常通风的风道。你看这地方风，
2: 这你都看出来了。
1: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为了维权自学嘛。开发商弃置了原有的已经建设好的通往酒店楼顶的土建管道油烟管道，没有使用，是在4楼他打一个洞，然后找烟管插出去。
3: 你现在改成名牌都集中在酒店的群房，而且离低的居民楼那么近，这一点是我们非常困扰的。
2: 按照原设计，所有这些风好油也好是要排到顶部去的，所以就不存在对你们的困扰了，
1: 没有污染了。
2: 现在他把它改成4层牌，这你接受不了。
1: 对，
2: 为什么旧管子不用？
4: 是这样，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很老的项目，我们建设时候是一个旧有建筑，它不能达到我们完全所有的厨房都能排到14层屋面，所以呢按照我们正常的设计也是从竖井排到了4层的屋面，是这么一个设计。
1: 你为什么老把这个思维往那个地方扯到20年前去了？你是验收了之后又改的，为什么老说20年？
4: 魏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顾虑，但这个项目的历史我们必须要认可。
2: 这楼什么时候盖好的？酒店那个
4: 主体在2006年开始建设啊，在2012年左右吧，
2: 主体结构建完了。
4: 对，
2: 他不是说故意建成这样不用，他接了别人已经建好的这个，那可能继续用，也有可能当初的设计不符合现在的使用需求。
1: 咱这个问题快速的过吧，因为我时间赶，我实在是不能继续录制下去了啊。
0: 节目已经录制了3个小时，魏先生因为个人行程冲突不得不提前离开节目现场。
2: 没关系，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要问？
1: 你们现在有一桥通往楼顶的不用，那你为什么不先把它硬起来呢？把这5桥先移过去。
2: 明白，
1: 是吧？我们先做一下改进，而不是非常生硬的我就全放在你的旁边啊。
2: 我一定把这事儿问清楚，让你们觉得公开透明的满意的答案，好不好？这是我的承诺啊。啊，谢谢您，您先忙吧。
1: 好了，好。
0: 魏先生提出的问题依然需要专业的解答。带着他的疑问，现场继续深入对话，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3: 原有的烟道排油烟的管道没利用，就是造成这个名牌馆这么多集中那里的最大的根源。
2: 既然原来的规划和设计上面是有直通到楼顶的烟道和风道的，你们说修建时间长，现在它不能满足现在使用需求，那我先把原来这么宽用上，我剩下部分我从现在的烟道走，总的来说降量了。
3: 对啊，
2: 有没有可能
4: 原管道已经是消防排烟在使用，没法再利用，
5: 改为消防排烟使用了？
4: 有消防排烟。
6: 我简单回答一下，它的烟道当时做的是按照当年的规范做的，但是2018年以后每一年消防都有个新规，然后对消防的要求越来越严，对于排烟量也越来越大，然后他用了这个面积他还不够，所以现在增加了。
3: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消防规范是不一样，我承认你这个是原来中原设计院是按老规范设计的机构，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们这边主要的伤害是油烟管道。
2: 是的，
3: 你为什么不把油烟管道消防管道
2: 调换一下位置啊？
7: 怎么都是个通气儿，那消防没有味儿，这个有味儿，我非得要搁这儿，你这不拧着吗？老师，
6: 消防有消防的规定，它并不是说我在这个楼不做消防了，然后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做个消防，这都是有消防规范的。
2: 我再问一遍，原有的管道是不是如你们所说用作消防排烟了？
6: 确定。
3: 我们老百姓不信，
2: 这就是他们彼此现在的信任关系。不信的原因不是这个事儿不信，是长期以来沟通的缺乏，彼此互信的丧失。
8: 对
9: 对, 对，
2: 经得起我们去拍去看，
6: 没问题。
2: 如果我们最后发现你们把它完全弃用了，那后果很严重，
6: 后果设计院承担。
0: 根据业主提出的烟道风道的改造质疑，栏目组与街道一起来到小区进行现场核验。
4: 就在这个

0: 这是一个消防排压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送风的系统，就在这两个竖井位置。这两个管道现在都作为消防的供能管道使用。2006年的时候，这个建筑已经建设，在当时的消防排压规定，排压量比现在要小，原来的竖井的。
1: 管径满足不了现在排烟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把原来的排油烟的管道改造成了消防的排烟管道。
2: 实际上，那两个管道都用上了。
0: 对，
1: 正常在使用。据开发商介绍，酒店原有的油烟管道已经变更为消防管道，但背后的原因却和整个综合体的历史相关。 信达综合体项目始建于2006年，当初就包含酒店、住宅等4个业态。2012年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后，因前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工程停滞。2015年现任开发商接盘时，酒店原有的管道位置已建设完毕，无法更改。2024年开发商完成招商，确定在酒店区域引入万豪酒店。 但2006年规划设计的消防管道已经不满足现行消防要求，酒店在装修时不得不将5到14层原本直通楼顶的油烟管道改为了消防管道。这一改动直接导致餐饮油烟无处排放，最终只能将排烟管道建在4层群楼的楼顶上，并于2026年完工。
3: 但由于业主已于2024年入住，对于这种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后建的管道，业主们也提出了强烈质疑。
4: 我作为第一批入住的这个业主，我进来时候，这个顶上上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增加了新的管道设施？这些管道设施有没有履行公示的流程？是否征得居民的同意？听没听取居民的意见？
5: 我们在建、修、设置这些管道之前，需要跟咱们的买楼的居民进行前期的沟通吗？原则上
6: 是不需要的。
5: 四楼楼顶那儿的面积是属于我们产权面积的，这是人家的专有部位。这边呢，内侧也不属于。
6: 这花园也不是，
5: 它是我们三层的屋顶，
6: 就是民法典相邻关系288条是这么说的。 不动产相邻各方处理关系必须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四大原则。现在我们做生意、开酒店，这是我们的权利。但你在经营、营业过程中、挣钱过程中，有没有影响到相邻各方的权利，这是要考量的。
5: 所以现在造成影响主要是哪个管离的近？
7: 红色的是消防方机，平时不启动。2、3、12、8、10，5根红色的管子是这个消防排烟管。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消防的应急的排烟设备，它是不会再去启动的，除非出现了紧急的消防事故。
5: 没火灾就不用。
7: 没错，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在准备消防验收，它只是在。
5: 验收的时候，我们测算紧急状态下，它的排风和排烟的能力。您的意思是验收时的声儿？
7: 对，我们已经验收完毕了。
5: 这个事儿平时肯定不会用，但是一旦用起来的时候，说实话，你也不用它考虑声音大了，因为你也在疏散。
8: 然后呢，这根黄的呢比较特别，补风的，
5: 它叫补风管道，是配合它使用的。
8: 对，您不能光排呀，
5: 所以其实平时也不会用。
8: 不会。
5: 好，真正。 给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是这蓝色的这4、5、6、7、9、11这6根管，那这6根管距离有规范吗？
9: 距离是20米以上。
5: 这有20米吗？
10: 最近的是20米，
5: 合规吗？合规，20米最近，它是1米，
11: 踩着边。
9: 近点干这个事儿。
10: 我想就是我们是合法合规满足规范要求。
9: 我想问你一句话啊，
5: 您说。
9: 早晨起来，我可以把窗户打开通风吗？没问题。怎么没问题呀？弄一排油烟的屋子住，都合规，又有味儿。如果您掉个个儿，您住那里边，
12: 是的。
9: 什么心情 ？out 不 out？
12: 现在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别扭。 我觉得刚才那是业主魏先生，他现在已经出去忙他自己的事儿了。但是他准备了那么多的材料，我们的业主发了那么多轮的言，但是我觉得每一拳好像都打在了棉花上。
0: 好说我都合法合规没有问题，那我请问我们居民买这个房子住在这儿，我为的是什么呢？我为的是要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1: 我也清华学建筑的，那句话怎么说 ？City is not a machine, it's a conversation。城市不是一个机器，它是个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们还要让人住得好，这才是对的。规划是底线，不是天花板。合法是最低分，不是最高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怎么能把这个最低分的底线实现的过程中，能够让居民满意，达到我们的最高分，甚至把它成为一个城市的亮点。向前一步不是退后一步，不是让居民退到合法的底线里忍气吞声，也不是让我们北京市的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我们酒店不开了，商业不运营了，都不是。我们今天正好要携手在向前一步这个平台，把这个项目共同打造成一个城市更新的标杆，成为一个北京市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2: 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其中第6.2.2条明确规定，经油烟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如住宅，不应小于20米。目前，酒店的排烟管道距离住宅最近处为21米，确实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然而，正如现场沟通团所说，尽管这些管道合法合规，但却给业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好的居住体验。
0: 我为的是要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2: 那么，抛开硬性规定，在管道的具体位置上，双方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呢？
3: 你说这个必要性，你要有这些设施，我们不否定。但是你酒店这个排烟的管道的位置，为什么非得要去冲着小区来排放？
4: 按照这个标准排放，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有其他的，我们进行改进。
5: 张总是这样的。按照标准排放不会产生影响，中间很难画等号，最起码他们不认。它是两套评测标准，就说来说去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吗？
1: 我刚才去看里面的，其实都装修的差不多了嘛，这是建成楼，那个管井都是土建，就剪力墙下来的。你说让他们大改，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太大。所以咱们现在把这些排烟的这些位置能给缩减，或者是给它位置调整，是现在最有效、
5: 比较实际的。
1: 比较实际。
5: 所以核心是4、5、6、7，可能产生的异味和噪音，对居民楼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6: 可以给它架起来，或者三个重叠串门，拉远一点，
5: 拉远一点啊！想法让4、5、6、7四个管的出风出烟位置离居民再远一些。
7: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还牵涉到各专业，暖通专业、消防专业，然后还得去有关的主管部门看我们能不能这么改，能不能那么改。所以今天它不是一个改图的过程，所以我们承诺的就是我们回去好好研究，能改尽改。我们一定诚心诚意把这个事儿做好。
8: 刚才讲到说他们去整改啊，去回去研究讨论，那这个时间需要多久，对吧？我们怎么去能跟他们像这样能坐在一起能沟通对话？
10: 我觉得2周我们做一个方案，对吧？
7: 2周我们把设计方案出来，然后跟业主沟通。
10: 对，我们跟业主去交流。对，
5: 除了这4、5、6、7还有调整空间吗？
4: 第一个原来是考虑的，你像普通的排油烟可能1道净化，我们呢提升到2道净化。第二个从噪声方面呢，我们已经在做所有的风机的降噪处理啊。第三点呢，我们是在屋面做整个的美化处理。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初步方案，可以大家看一看，我这儿也带来了，
5: 来大家看一下。
4: 这个也是我们近期做的绿化，就相当于讲草皮，包括这个隔声的，你先这是隔山，包括这些降噪的机房，这是我们讲草皮的屋面做一个美化，
11: 看着效果挺好。
5: 这一幕呢，如果出现的早一些就好了，
6: 早一点。对，
12: 我们
6: 找不到主，
12: 找不到他们呀。
13: 这个项目很复杂，多元主体，没有形成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今天就得好好商量这事儿。多利益群体应该建立一个协商机制，把大家的声音、大家遇到的困惑充分地展示出来。我希望双方能找到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

0: 造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1: 经过此次坦诚沟通，双方就管道问题产生的激烈分歧终于迎来缓和。开发商承诺将对管道排放口进行优化，同时对于这些楼顶管道增设新的除味、降噪、美化的措施。事实上，管道纠纷只是这个庞大综合体诸多矛盾的缩影。由于信达中心及写字楼、商业、酒店及住宅于一体，业态的复杂、业主的多元，客观上增加了住宅居民们的维权难度。面对这样的困局，居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2: 我们这边还有诉求，就是要成立这个业委会。最开始和这个开发商啊，还有街道社区聊起这个业委会的问题的时候，当时给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综合体，包括写字楼啊、交通枢纽这些整体的一部分。
3: 给我们的答复是目前成立不了业委会。
4: 房管局同志解释一下吧，他们现在面临的现状。
5: 不拆是这样，就是咱们一个物业区域呢，双三分之二那个过半的比例才能选出来咱们所谓的业主委员会。
6: 按这个现在的面积来看，总体应该是个59万多。
4: 住宅呢？
6: 而居民这一部分只占1/10。
4: 1/10？
6: 对。
4: 不，它永远不够面积。双三分之二吗？
7: 没法组建。
4: 就你们这180户永远组建不了，因为面积永远不够。
7: 永远少数。
4: 面积永远不够。
6: 他们两方之间想形成个共同决定，互相制约的特别严重。当我们的大面积业主想去寻求一个双三分之二的时候，
4: 户不够，
6: 人数不够。
4: 对，
6: 当我们的居住的业主想寻求一个双三分之二参与下的这个面积的时候，对不起，你也达不到，
7: 僵局，
4: 怎么办？
2: 我们最终的诉求还是想从这个整个商业体里面能剥离出来，
4: 或者把物业管理区域给拆了。
5: 首先，它的消防系统是一套。如果您脱离开，您的消防里边可能就没水了。
6: 我大致现在了解，几乎关键的设备全是共用的，存在共用共有设备的情况下，且拆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各方利益的时候，原则上不拆。
1: 原来东外39号与周边的写字楼、酒店、商业同属一个物业区域，由于住宅面积在综合体中的占比不到10%，即便成立业委会也很难真正掌握话语权。同时，住宅与写字楼、商业等区域共有共用的设备极多，从基础设施上就很难完全分割开来，住宅想要独立拆分成一个物业管理区域也并不可行。面对这样的局面，居民们想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其他办法吗？
5: 成立不了或者不具备条件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可以成立物管会。物管会呢，就是由社区、街道来牵头组建。
4: 成立物管会行不行？59万平米，成立一个物管会。
8: 其实从街道这块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你们成立一个大的物管会。因为呢，你只有成立一个大的物管会之后啊，才好进行管理。无论是对这个产权方，无论是对咱们的小业主，咱们才有地方来说话。就是我建议这个成立这个大的物管会啊之后啊，我们这个住宅，你们自己呢，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小的，像那种物管会，就是咱们共同的事儿，咱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的物管会，咱们来共同商量，咱们要干什么事儿，再去找这个大的这个物管会去商量，来共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咱们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4: 大业主方，你们愿意成立物管会吗？
9: 成立没问题。
4: 别管面积多少，户就是一个，
9: 没问题。我们一起共同管理嘛。
4: 功能性起作用是最重要的。现场的180户中的其中的一些代表，愿意参与物管会相关事务的，请举手。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有热情，有动力，愿意替自己和自己的邻居出头发声，争取权益，都可以成为咱物管会的候选人，对不对？报完名之后需要多久？还
6: 把所有流程走完，每一步不拖延，1个月之内完成了。
8: 可以，
4: 请胡区长上来。
10: 我想表达3层心里话。第1层意思，信达中心这个项目 是个历史项目，这个项目在1990年代就立项，2000年开始施工，中间经历股权变更、债权纠纷、资金断裂，到2012年彻底停滞烂尾，2015年信达地产接盘，应该说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跟资源，在2019年底全面复工，应该说这个项目到现在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配套设施建设让这个项目停滞，成为新的历史遗留问题。保证项目有序推进，并不是说忽视群众的合理诉求。作为我们企业项目方，确实要拿出态度跟行动去加以整改。第二层心里话就是，这个项目是一个综合项目，涵盖高端办公、星级酒店、商业综合体、我们的居民社区四个板块。同时，这个项目还是交通枢纽，是首都门户，确实我们要综合好各方的利益。我们不能止步于合规，不能满足于达标，合规不等于合情合理，达标也不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定位。各个部门一定做好监管和服务，促进这个商区的平衡。第三层心里话就是，信达东陵这个项目是个标杆项目，应该说承载了我们东城区发展以及众多各方的期许，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做成首都的标杆，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商和谐共生共荣的城市新地标。
11: 谢谢39号院各位居民、各位业主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在节目中，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2周之后出方案，1个月内组建物管会，持续的保持沟通，把不信任变成互信，共同让这个区域变得更美好。如果你愿意参与其中并且担负责任，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相信在将近30年过去之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的综合立体交通商业项目将呈现出它本应该有的繁荣的景象，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将更加幸福。
1: 节目录制后，开发商与设计师主动向居民们征求意见，针对业主们关注的管道位置与楼顶美化问题进行充分沟通。
2: 今天我和开发商把大家请过来，也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看看后期的这个管道改怎么更优化，以便于后期更好的出方案。
3: 我的店搞出那么多管子出来，
4: 有没有可能就是再挪一挪，或是这个处理一下？
5: 像这个楼顶是不是也可以你们产权方请一个艺术家做一些艺术化的处理呢？
3: 我倒觉得他把它全搞成绿色都好看。
6: 我觉得实际上最后的效果是让我们再对细节材质，然后它的样子，最后在现在这个效果图还是比较粗的。
7: 我一定把它做明白，能不能也是给大家一个好的这个环境嘛。
1: 在聆听了居民的建议后，设计师团队将继续优化设计方案，并将采纳了居民建议的方案公示给居民。同时，街道和居委会也迅速行动，再次组织召开居民会议，鼓励业主踊跃报名参与物管会筹备工作。
8: 今天现场报名的就可以把这个报名表给我看一下。
9: 我是作为那个一号楼的业主，我愿意参加咱们这个物委会，也是那个一号楼的业主，愿意参加这个业主委。
8: 好的，感谢您，您就是业主，直接咱就是。
10: 现在咱们收到了5份的这个报名了，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后期呢，等到咱们截止的时候呢，也都会告知大家，然后把这个相应的流程做好。
1: 部分临近居民区的管道也开始加装降噪与净化设备，尽可能减少管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当设计真正懂得倾听，当沟通褪去情绪的锋芒，当居民与各方力量握指成拳，那些曾经看似无解的矛盾终会在相互理解中化为前行的基石。我们相信这份来之

0: 服役的和谐将化作信达中心这个城市商务综合体最温暖的底色，真正实现居商互信，人心畅达。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霍姐，过来了。嗯，拿吃的。啊，哎，哎，哎，过来了，骆老师。哎，你这东西啥呀？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原上干这些事儿去了。不怕翟老师说你？哎呀，
1: 真是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吗？看吧，好好看看。我看，风景不错。你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 黑桃俑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1: 你想说明啥？
0: 来嘛，看嘛，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俑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俑盗洞，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
2: 意思就是这个
0: 盗洞，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
2: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0: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2: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的。
0: 那说不定他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2: 那你说说，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0: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嘛。哎呀，
2: 你再包胡说了呀！那个皇帝能埋在窦皇后陵跟前吗？
0: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在看这些东西。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儿呛呛了，
0: 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3: 你俩对这黑桃俑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0: 口供？啥口供？
3: 这次去翻译材料，地窖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0: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3: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柏木香呢。对
2: 了，柏木香。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题凑是由去皮的黄心柏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柏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题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你不能胡乱猜嘛。
4: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题凑。
3: 是帝王以及适用的椁室，
4: 这窦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题凑作为棺椁的，谁有这个级别？
3: 而且有二三十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4: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憨胎冢子陵在凤凰山，我都认不出要猜，这就是子陵呀。
3: 瞎说！《史记》里记载，资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4: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瀑布吗？瀑布就是山川吗？
0: 咱得下个盗洞。啥？你疯了？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呢。
2: 霍姐，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0: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
3: 那你没机会了。
0: 啥意思？
3: 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
5: 先别填，先别填，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哎，别填，别填！哎，等，别填了。
6: 我这来小伙子，你不漂亮。
5: 我是勤奋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凌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吗？
6: 你一个杨凌，你光干资凌，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5: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吗？
6: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呢？
5: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吗？我这是征服的人，这盗洞都是文物局长填的。
6: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试试，
0: 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给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1: 我说你这说的话，腿疼人就出事了，对不对？够起打的很。你这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刀都瞄死我钱。哎，万一你再被刀了，你负责一点。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攻击，咱小人得伤着你。好，别动，我说不能停。哎哎，
2: 这老师不能停，
0: 不能你们都告废了。别动，
3: 别动，
0: 你说这个事，别动，
3: 给他打个电话。
0: 啊，哦，
1: 我来，
0: 行。
4: 你是这，我先和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吗？
5: 我这家的地，你凭啥不让钱去？这不填个大众地呢？
4: 就是填，这里面现在有几个人？走，
5: 那开这么大呀？
4: 保管钱，
6: 别停！
4: 钱不留了，
6: 让我走！
4: 别停！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咱老师，齐队，肖磊文，这位是秦贝大学湛胶州文物专家，这都是他学生。
1: 老师，我量了一下，黑陶俑盗洞距离斗岭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柏木箱。
0: 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里。
2: 李飞，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的啊？
0: 出啥事了吗？
3: 又一个已经认了，算是全军此次。
4: 哪位人？
0: 在处理。
4: 这回擦点诺夫人命了，不惯造佛都得管几天。
3: 咱老师，行，起来。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5: 哎，是这，我是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 耿耿无管，走。
6: 不，老师，那个
7: 三老师，
6: 他知道错了。

0: 不是方块，是宽，你摸了，摸明了，快弯小了。你咱力多一点，咱担待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起堆都发话了，都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2: 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我送你不？不用了，我离也近，走两步就到了。
3: 不，那你好好教育他。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
2: 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吗？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
3: 搁这夸你呢。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隆起来的吗？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他都不问一下呢？
2: 你这是个根儿。你倒给我说一下，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 薄太后。 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2: 胡说八道！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

0: 哎呀，啥事嘛？光山大师，麻烦你了。你看哈，十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20万出的活。啊，
1: 这是俩坑的，多坑嘛！娃儿的走是个赌，输赢看运气。那之前我都跟你说的清清白白的，是你不听劝，非要是赌你的运气呢嘛。
0: 输18算个运气不好，3把都输，得是你本事不济。
1: 输18的也有，愿赌总要服输呢。这人你这才亮。哎呀，咋还发这一手呢？我跟你说，酒主不喝不罢赌，上回夹我脖子上这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的很呢。

0: 小郭，我是诚心卖坑，你骗错人了。我人骗你，
1: 你给土地爷弟弟明天交的爷银，
0: 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那要看土地爷的意思。再者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1: 还有一个坑，
0: 在哪儿呢？
2: 咋？
0: 没寻见？要是寻见了，把你请来干啥嘛？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货生手了。
2: 我跟你说，
0: 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撒到网友，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2: 龙来势力，气高一丈。
0: 龙来北利，气高十丈；凡有真龙火真穴，必有超元水火局。山水水区宝湾湾，有穴分明在此间。啥环水包？草木长毛，藏风聚气，阴阳重合，倒像是个有穴之地。
2: 哎呀呀呀！
0: 你都是个懂行的吗？就该知道我没日母，你咋还不敢问农夫嘛？大师，听说你们看穴也跟中医一样，讲究个望闻问切，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
2: 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就像这样的风水宝地，没嘛的，肯定有大墓。
0: 观草木呢？
2: 哎。
0: 那古墓地下的土都是夯土，庄稼一般都长不好，看草色就能看出来。还真是，这纹，那学问都大了。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钢泥防腐，唐宋人用水银和朱砂，这些东西都有味儿，懂行的老把式把土闻一下，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地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这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挺。 大型墓葬在打雷的时候，听回声就能听出来。
1: 那问呢？

0: 就死这儿，小顾，把他们交过来。
1: 胃口挺好啊，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
2: 不就是留校查看吗？又不是开除，能有啥影响？
1: 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给谁写？
3: 给谁写？你说给谁写？
1: 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呀？有了时间，我不是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吗？哼！哦，对了，我最近给忙着寻个新老师呢。呀，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原上呢，看你这么忙，我只能在原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 哎，洛青，洛青，洛青，你们去原上干啥？
4: 你管呢？
5: 印村隔壁有个杜陵村，咱老是就是让咱弄清楚，这个杜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
1: 隔壁村，
4: 啊，
1: 杜陵村，那离杜陵得十几二十公里吧？查这干啥呢？
4: 不然它为啥叫杜陵村？
1: 哎，这是个好问题，为啥叫杜陵村呢？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
6: 废话嘛。
1: 哦，那你们来原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
7: 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原上啥情况吗？
8: 咱老师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

0: 在这一带的做个踏查。
1: 那美着呢嘛，
2: 对吗？啊，
1: 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的吗？
0: 怎么没用啊？
1: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他就闲的没事干了嘛。
2: 你说啥呢？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啥踏查？怪事情。
0: 三个鼻孔眼就嘟出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
1: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啊，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
3: 我知道
0: 还一天，
3: 你咋吃的很啊？
0: 给你弄的
3: 嫌我大的很。

0: 朱三，朱三，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哎，朱三啊，你想咋瞒的？朱三嘛，朱三呀嘛，啊？哎呀，你咋算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1: 我再给你10分钟。
0: 好的，要是再啥都没有，我就把你炸成肉酱给土地爷开荤。我关山大师看的目都不会出马的。三幺，有了吗？明，三，明。
2: 接着挖！这，我是，哎呦，我是的地啊！哎，娃娃，接着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你这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
0: 你这再挖了多大一会儿嘛？哎哎，咋真电呀？哎呀，这咋电呢？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冷源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过，绝对没人动过。
2: 你刚说啥？咋了，俺县主？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0: 小光，还真的？俺回来，回来。哎呀，我说的，哎。

0: 家们，你的坑啊！说到底，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现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判茂不准。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呢。
1: 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听几个老汉说小时候在这耍的怂，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0: 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蜀、文兔、文当地人。那切，那也是个学问，你把故宫写下来，你咋知道？
2: 地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你嘛？你咋样打动才能最快的下到的墓室？
1: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下到墓室。
0: 对嘛，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归根到底，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哎，多翻历史资料，
1: 小宝，
0: 搞田野调查。
1: 问下他们，过来几道必看了。
3: 第三道坎了，还是没有啊！三道必看，接着挖，接着挖。对啊，我寻见了，有一首诗，卖花窑，作者是这个刘延嗣，听过吗？
4: 用个读一下啊，这个都灵村人补田散，汝故景喜夫缘逼，媚至南陕草木蠢，吉乡侯甲去锦逼，有烟凝华蠢净树，林府宜德降河出，终于找到一个记在这个都灵村的史料，这写的得是都灵村，
5: 那得是都灵村的那个地图。
4: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杜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3: 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1: 鲤鱼沟，
3: 看看，
4: 鲤鱼沟南边，
5: 有没？
3: 哎，就是，就在南边。
4: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
3: 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延史去没去过杜陵村吗？这得都是地方志嘛。 我借过一个刘延嗣的书嘛，而且这个店儿咧，咱去那儿找嘛。

0: 完了完了，完了！兄弟，我把三十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这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了。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
1: 那个邓彪是商量再穷你一件事的，行行行行，
2: 啥事？起来说。
1: 我这后半辈子还要在这行混你，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事都揽到肚子里，给他留条后路得着。
2: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笑>不知道，不知道。啥事？起来吧。
0: 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俺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投到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1: 该学的，俺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送我几本书吧。
0: 恁妈的嘛，我把书摊给你。

0: 前两天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粪堆里长不出灵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1: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0: 俺这个村呢，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吗？
2: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咱不是叫杜陵村吗？这杜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我这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0: 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有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普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窦陵村了。
1: 窦。
3: 你一转到干啥去了？
4: 小龙，
5: 对，
3: 赶紧叠饭去。啊。
5: 是、
6: 哦。回来了，
7: 来，快，吃饭。
8: 哎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
7: 坐那玩，快。啊。小曼，哎，快拿碗。
9: 来了。
10: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11: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10: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咋样？找到答案了？啊，
2: 找到了。这个杜陵村啊，跟杜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窦陵，以前叫窦陵村，当地人都窦不分，才喊成了杜陵村。
10: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11: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不？
10: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8: 残老师，
11: 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
10: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3: 怪的事情，咱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海涛用刀弓那么远呢。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啊？
1: 对着呢。
0: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1: 咱这秦川地界又熊猫不稀奇啊。
2: 这还能有犀牛呢？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哦，
3: 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对着呢，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 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疑。
4: 贺师傅，有新发现没？
5: 还没有。
4: 小赞，来，你看这像个啥？
5: 怕不是个牛骨吧？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这还地质系的顾生物学家杨老师。这谁呢？这不是杨老师呀？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
3: 生物老师肯定能认的，小子。哎，来来来，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就是一头体型较大的野牛。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杨老师听说后呢，就特别感兴趣，专程从古越赶回来鉴定。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 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毁了犀牛骨，差点
6: 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但是，我犀牛的我倔，问答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嘛？
3: 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的认成了牛。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我今天给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
2: 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的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
3: 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 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刨根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 永远不要想当然。 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嘛，我也不敢胡猜嘛。行了，
1: 我们这趟原上没有翻来。
2: 听说了吗？穆建辉这怂又挖了个大的。你说这怂运气咋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顿用，生气死了。哎，
3: 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收钱，一颗大拇指，还落一顿板子。
2: 这穆建辉活埋了都能爬出来。早知道他当时能爬出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了再说。也不知道生哥是咋想的，现在和这货要盖一床被子。
0: 这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啊，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整。
3: 那咋办呢？

0: 胖瘦没让人拐走了，咱上山钓不着鱼，入水打不着柴，饿死算了。这样行。
1: 哎哥，
0: 那风水钟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
1: 啊。
2: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0: 哥，你骑我那只，我们兵就往那闪。

0: 想想。
1: 写检查呢？
0: 写啥检查呢？
2: 你看那混的呼噜打的人能睡着不？我在这在看会儿书呢。
1: 装，接着装。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还在这读什么书啊？好好想想吧。

0: 怎么了？
1: 咋？还没睡？
0: 睡不着嘛，这一运动一会儿。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儿，没啥事儿。啊，你这么晚不睡是？
0: 睡不着，出去走走。
1: 那正好，咱俩都一块儿嘛。
0: 揍！哼哼。
1: 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0: 肚里的墨水。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我告诉自己，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用时间来战胜天分。
1: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
0: 后来，您……哎，那次从云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
1: 去散散心，
0: 我这就去了。到榆赛？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为啥？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 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0: 您留在榆赛，那您干啥呢吗？在那边？
1: 咱们省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省份，而长城在榆赛境内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时代地域，在考古资料中还有很多空白，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榆赛，做长城资源的踏查。
0: 可是这跨学科了呀。
1: 谁规定的不能跨学科？
0: 哎，那老师，您在榆赛待的那几年，过得咋样吗？
1: 那时候的榆赛，缺吃少喝的，满天黄沙刮得你啊，口干舌燥的。但是每次勘察完一个遗迹，有了一点收获，哎，你就会把吃的这些苦全都忘了。可惜呀，在榆赛待的时间太短了。我写的那个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他走的时候也没写完。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
0: 听您说的，我都想去了。
1: 你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走。
0: 那我得先把这身体练好。
1: 干马三年，芝麻兴，我还不知道个你了。有啥事儿说吧。
0: 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
1: 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1: 哎，法官！
0: 啊，
2: 大夫！
1: 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就拦着手册。
3: 我去吧，老师。
4: 啊，不行，找人要紧，快！
5: 生存！
2: 大夫！大夫，你慢走！大夫！大夫！
5: 生存！不干活了！
2: 大夫！阿鹏！跑你真快！
5: 哎，跑炮了！车总，你要停个的呢？
6: 喂，陈林，喂，
7: 哎，咋了？咋了？喊啥呢？啊，
0: 地里有盗墓的，
7: 赶紧给大厂打电话。
8: 啊，对对对，
0: 打
8: 打。哎呀，
9: 咋回事嘛？
0: 穿衣服。
9: 啊，
0: 走走走
9: 走走走。大爷，
0: 地里有盗墓的，盗墓的。
9: 走。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小心！
1: 坐下！
2: 少村。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我这在外人干嘛？他抓住了，他这是这老汉，我真该打他，把俺当地娘娘的，可就我这跑了，我贼娃子跑了。严少川，要不三教授，你我现在让盗墓贼撞死了，咱寺里头文保员培训班你也去了，我天天你完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拧破你，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1: 我盗墓贼是啥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
2: 他敢再来，你看我能把他咋？啊，能把他一个个娘给他打烂了！
3: 你可不干俺个人生！哎，小，我盗墓贼在俺那窝的，
2: 还是生活地方。
4: 看看去，
5: 带路，带路，
2: 现在就去，
3: 走走，
2: 抓你走，
3: 走起啊！嗯，不睡觉了。
2: 哎，行行，行吧，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4: 哎，慢点。
3: 哎，对。
6: 这开完摩托酒，多亏你寿全叔，还有黑水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
7: 齐队，现场周边看过了，搜发现了几个烟头，还有眉毛车印子。哦，
6: 周全叔，你发现了几个人？
7: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都长啥样子？
6: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8: 哦，没事，好着呢，哈，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啊，杨队呀，昨晚的先看，麻烦你派人把这洞再填上。
9: 那行。
8: 啊。
6: 哎，成了，这折腾一宿，天都亮了，回去休息吧，辛苦。
10: 就是，辛苦了。
11: 婶子。
9: 哎，回来了，
11: 都回来了，
10: 哥。
12: 回来了，
13: 大厂也回来了，
14: 这收拾饭，快，
15: 来来来，
16: 快，
17: 哎，
18: 来来来，
19: 这都不洗手，你这货，嗯，快来，
20: 真的，我不多待了，
21: 算了，俺们回去，俺还工作呢。哎呀，
22: 胡说，你咋能不吃饭呢？咱忙也不能把胃弄坏了。
23: 不收了，
24: 好，
25: 你可乱热的嘛。
26: 不用，
27: 老师，老师，
28: 张老师。
29: 赵老师，来人啊！赵老师，电话，张老师，电话，张老师，
30: 快点，快点，
31: 电话，电话，
32: 赵老师，赶紧打电话！
33: 谁是咱茂昌家属？
34: 这儿，这儿，
35: 创伤性颅内血肿，发现太晚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咱老张，

小子啊，黄泉路上莫大笑，你走的比蛇还急呀，手松一下你。

0: 你们这些人，就是老汉，谁对他的？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1: 咱搬家，咱以后就住这儿了，听见没有？更不是的。

0: 这瞎买啥情况都不知道，
1: 你就干瞎呢！回去现在检查去。哎哎，
2: 你又做啥？
0: 你就干啥去？
1: 我这里边打头阵嘛，我里边清楚一点嘛。
0: 把你能行的不行了吗？你就挖土，备安全守则，备给大家听，尤其是你自己听。
1: 我不进去，大家找不着吗？咱老师，
0: 你破坏了文物，跟这盗墓贼有啥区别？
3: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赞教授，不是恶心狠，房款确实也太过了，人家八六区政府都告到教育部去了。
0: 再不开除，
4: 搁咋交代了？
0: 你咋交代是你的事情。方坤是我的学生，你要是开除他，把我一起开除。
5: 人家方坤说那个黑陶俑是经历过火灾的，你心里明明神神可的呀，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了？
0: 说人家啊蒙对的，
4: 树不砍不成材。嗯，方坤这个娃呢，行了，就是爱翘尾巴。 我这是因材施教。

0: 捡吧。
1: 王副局长，您说两句。
0: 看到这个标签，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痛。不知道还有多少件文物飘零在外，但是黑涛勇的归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他们，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四个月零四天的周旋和战斗，这代表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决心是坚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文物盗掘和走私现象仍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公安部门打击的再严厉，文物保护单位防得再辛苦，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民皆兵，才能让盗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彻底消失。
2: 在温索普遭拍卖的六件汉代裸体黑陶俑，在流失了一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批依照国际公约从国外。
3: 咱结婚时候，我也笑太阳，你带了吗？
4: 带了，早晕过去了。
2: 海关总署与我省文物专家已经一起为回国的黑陶俑开箱验明正身，
4: 走呗，
2: 正式移交我省。
4: 走。
2: 据悉，黑陶俑盗墓案的两个主犯燕小武和王太平，分别被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和六年。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本台将为您持续报道。
5: 妈，这为啥要搬家呀？
3: 因为搬到这儿，没有人认识咱呀。

0: 小瓜，
1: 这是饿螃蟹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条件也差了点，省点委屈。
0: 我做虾苦的，啥条件都能活，有口吃的就行。
1: 往后，咱俩就在这儿见面，不能让外人知道。
0: 我知道了，
1: 孝心抬姐。
0: 好。

0: 来嘛。哦，大丫，
1: 孝光，
0: 你知道这架子是用来干啥的不？
2: 挂衣服。
0: 我的瓜兄弟，来来来来来，坐，来嘛，咋样，舒服不？
1: 肖光啊，
0: 这架子上未来放的是咱的江山，以后坑里出来的货全放在这儿。谢谢，感谢感谢，快进快进快进！哎呀，
2: 这一下子搁不下的往哪儿搁？
3: 可不能搁了！
4: 哎呀，不谢不谢，
0: 不谢！
4: 哎呀，大姐，哎呀，大姐！
0: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大姐，这一下子是咋

0: 天儿，明儿社科院不是面试吗？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来试试。
1: 哎呦，不行不行，这不好看，来试试这个。好，就这么定。青儿，你这怎么从秦川回来，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的？怎么了？
2: 还是因为攒教授的事儿吗？
3: 我有话要对你和我爸说。
4: 别看了，快点啊！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
5: 丫头，为什么呀？
3: 对于我们学考古的来说，秦川真的是一片沃土。如果让我这辈子不去秦川，我一定会留下遗憾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6: 来来来，
7: 我爸只要拿着急救。
6: 老爸，
8: 哎，
6: 来把鸡，
8: 姐，
6: 来把腰子，对，
8: 啊，来，这肥素的也来点啊，
6: 好，
8: 好，
6: 加份烤鱼吃啊，
8: 嗯，行。
6: 咦，大手笔呢，今天啊，
9: 订好了没？
6: 啥东西？
9: 去哪儿吧？
6: 我给省院十所博物馆都发的简历了，只有十所的回我的，下周报到期。
9: 行，十所也好着呢。
6: 好啥嘛？俺俩都做基建，我羡慕，累死巴活的。之前我老说，我是吊车尾，吊车尾，我最后真是变成个吊车尾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天天被好几个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你理解不了吗？你咋想嘛？最近我看你前段时间谁都不理，我也没好意思问你。你去哪儿？你订好吗？
9: 订好了吗？
6: 让我猜啊，也是省院。
9: 鱼赛，
6: 鱼赛，你去那儿做啥？
9: 长城自然研究。
6: 你跑我长城，我研究啥呀？
9: 反正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
6: 啥时候去？
9: 明天。什么样子？
6: 你自己吃吧。
10: 烤鱼来了。啊。
6: 天天扭扭扭扭扭，啥水都不知道。

0: 哎，罗老师。
1: 哎。
0: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来了，怎么样？
3: 罗老师好。
1: 罗老师。
4: 罗老师，您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盆吗？
1: 挺好的，春秋晚期的。
4: 谢谢老师。
1: 罗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啥器型啊？
5: 这是个盆儿，它上面这个花纹形式比较少见，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还没法判断，回头咱们向省院的老师再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晚期单位给我看看。
6: 你看我这个罗老师是只猪尾，魅力很。
1: 你这四个够吧？
7: 怎么会，拜托，肯定是猪啊。这个
1: 你这一看就是个狗。
8: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
9: 你看他鼻子都是圆的，
8: 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8: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让他俩结个亲算。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
9: 对呀、
6: 肯定是猪吧，对吧？就圆圆的鼻子啊。
1: 不管是狗还是猪，你先把它作为标本拍照绘图，然后添上器物卡片。
6: 好，
1: 大家别忘了，所有的标本都根据单位不同再进行一次分类整理。
4: 骆老师，您都让我们整理了两次了。
1: 就是
10: 了呀。
1: 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陶猪烧出来是干嘛用的？
6: 我觉得是做玩具的。
11: 我觉得应该是祈福的吧，希望屋里头的牲畜越来越多。
4: 应该是用来祭祀的。
1: 它是送礼用的吧？哎，你们说的也许都对。不得不承认，这个陶猪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转向了服务先民的精神需求。大家通过两次的整理，已经学会了器物排队，并且学会了通过你们手下的这些考古材料研究社会结构和它的发展演变规律。但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打开一下视野，研究一下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呢，要见物也要见人，由物及人。大家要学会用手里的这些七零八碎的静态的陶片去还原一整个古代先人的精神世界。
0: 罗青，来一下。
1: 哎，姚老师呢？哎，
12: 哈，是这，咱省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你。
1: 长城考古？
12: 园里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这是人员名单。
1: 哪来的呀？
12: 肯定是玉山的嘛。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哎，面来了，小心！
1: 再来一碗。
0: 小心让一下哦，让一下，谢谢。
2: 哎呦，这师傅给我拿的，
0: 可以，
2: 谢谢老师。哎呦，
0: 也是要，谢谢，
2: 没事，没关系。
0: 哎呦，
2: 这娃娃咋是？

0: 这怪怪的口音啊！偏蛮的，偏蛮的。我们在沙漠里考过，别说吃一顿好吃的了，就算是啊，按时按点吃到一顿饱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1: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2: 你说是樊奎啊？
1: 嗯，
2: 你们认识啊？
1: 我们实习期间打过交道，算是朋友。
2: 哦，学生时期他就争强好胜的，总能干出些让人意外的事儿。嗯，
1: 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2: 我病，你等会儿我病，用你们秦川话说呀，那个是个愣娃。
0: 可惜这次没来，要不然肯定跟他叙叙旧。
2: 哎呦，郑子呀也巧得很。 在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突然就死了，他不放心，哎呀，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哦，罗毅老师，我再加个馍啊。

0: 小满，
1: 喂，姐，
0: 恢复咋样了？
1: 破烦着呢，娃晚上不睡，总哼哼。哎呀，姐，当了妈我才知道以前有多自由。
0: 没事儿，娃一长眼就长大了，快100天了吧？
1: 快了，快了。姐，这样跟你说这事呢，过几天娃办白天宴，你可得来啊。
0: 啊，我必须去。
1: 好好，把对象也带上啊。
0: 我要这两天能给你找着个对象，姐肯定给你带去。

0: 小广，
1: 小广，干啥去了？你咋没跟我说哈死猫了？
0: 我饿了，吃麦点吃。周家馍吃不吃？
1: 我吃过了。
0: 小广，这次的货不错啊，够你歇上一阵儿。
1: 哎，不歇，手底下兄弟等着吃饭呢。
0: 等一下。
2: 拿你的名字办了张卡，里头有50000，把我写个弟兄啊安顿一下，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先不来秦川。
1: 咋？
0: 这个季节一堆饿死鬼呛食呢，文报上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有行动。让那些饿死鬼当炮灰去吧，等他们都得两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1: 那行。
3: 有人没？咋回事？把门我关。哎，你好。
1: 你找谁啊？
3: 任光哥。
1: 你谁啊？我文文。
3: 我是文文，咋变成这了？你这头发是真的假的？你咋行到这个地方的？
1: 听你大伯说的。
3: 啥时候到的？
1: 家里让我出来寻活。
3: 头一回来秦川，不知道寻啥活嘛，我什么办法嘞？只能来寻你。远光哥，你这儿有啥我能干的活吗？你把个脸皮弄成啥颜色嘛？嘿，今天太晚了，我现在就近给你找个地方住哈，有啥事明天再说。 文文，我进来了。屋里头虽然小一点，但是比较干净，这儿离我近，比较安全。哎，对，我在前台压的钱，你有啥需要你就跟他们说，啊。
1: 是。
3: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的住着，记住啊，不要乱跑。哎，你把你那个蓝眼皮擦了，难看死，赶紧收药。

0: 啥情况？哎呀，
1: 老贾一个村子一个女子，到青场来打工，找着活投奔我来了，
0: 咋能把这点地子随便跟人说呢？
1: 我没有啊，都跟我大伯说了。
0: 我不管你有啥办法，赶紧走。
1: 好，我知道了。
0: 行，就这，我回来。
1: 记账啊。

0: 咱俩出去，快点撒俩。
1: 走，走，咱走。
2: 喂。
3: 喂喂，我是延寿村。
2: 咋了？
3: 有情况，有情况，赶紧带几个人来，赶紧。
2: 你别乱动啊，先盯着他们，我马上到。
3: 好好，赶紧赶紧。
4: 走，去看看去。
5: 盗墓贼呢？人呢？
6: 还说了吗？
5: 几个人？
7: 你是急三火四把我喊过来，一问三不知啊？你装的人吗？这不是？
0: 刚才黑队叫了，这肯定有情况。
6: 严少村，怪不得人家管呢，他是狗子，他能不叫吗？
0: 黑队刚才我叫声怪异的很，我这肯定有情况管你嘛，我要给他打报酬呢。
7: 你以后要再胡说，你这文保员你甭干了。
5: 走走走，上车。
6: 能行的很，你走。
0: 你怎么不管了？
8: 杨队，刚才门关所的人来了，可又回去了，我这边有情况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7: 很少。
8: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9: 1:20，左右我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特殊输送，有去无回。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行了怎样残酷疯狂的抓捕移送制度，致使无数抗日军民惨死在实验场中。人体实验、活体解剖，731部队基地这座杀人工厂中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罪恶？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哈尔滨，独家拍摄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731不容掩盖的真相。

0: それは事実かどうか、我が政府はそのような不誠実な政府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1: 山添拓君、
2: 40年隠し続け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たんですよ。
1: はい、時間です。
2: 戦後80年これ以上目を背け続け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このことを述べて質問を終わります。
3: 2025年3月21日、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田拓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展示了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史料，并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山田拓当众展示了一份份珍贵档案，让声称731部队活动没有证据的日本政府官员无言以对。这段视频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并让731这个罪恶的名字再次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弦。那么731的罪恶与审判的真相是怎样的？一份份档案中记录着他们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已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新近解密的珍贵档案为证据，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让我们先从一个名叫石井四郎的人说起。
3: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1916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时的相册上，他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的医学生形象，然而这不过是骗人的表象罢了。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四郎远赴欧美，研究了历史上鼠疫、黑死病的大流行，尤其认为鼠疫菌如果作为武器，将具有极大的杀伤力。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石井四郎四处游说，极力鼓吹一种他认为极为强大的战法——细菌战。据他身边的人回忆，身高超过1米8的石井四郎不仅身材魁梧，而且能言善辩。为了宣传一种滤水设备，他曾经拿着从人尿中提取的盐当面尝给别人看，还把从污水里净化出来的净水当面喝下去。经过石井四郎对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参谋本部的极力游说，日本陆军省为他的细菌战计划付出了行动。1932年，日本陆军省批准在东京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1933年，在石井四郎的请求下，日本陆军决定在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战及细菌武器研制基地。就在这一年，哈尔滨道外区宣化街的一条道路上悄然挂出了关东军积极水部的招牌，这支部队后来又有着夹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等称谓，直到1941年正式改变番号，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出现了——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
1: 如今的哈尔滨美丽繁华，车水马龙，然而多年前的1932年2月5日，这座交融东西方文化的大都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支神秘的日本军队突然进驻到距哈尔滨南约70公里的贝因河镇。第二年，一个高大的城堡在严密的监视下竣工了，当时墙面上有铁丝电网，一到夜里探照灯划破夜空，气氛非常的恐怖。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那里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军官叫中马大尉，所以管他叫中马城，他们哪知道那里是731部队建立的细菌实验场，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工厂。
3: 如今贝因河镇细菌实验场已经踪迹全无，但在90多年前， 它里面树立的烟囱几乎每天都冒着浓浓的黑烟，气压低的时候经常传出一股焦臭味，有时还随风飘出一片片带有不闻的飞灰。原来从1933年开始，石井四郎便开始在这座细菌实验场实施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人体实验，其规模大得惊人，有时每天会有数十个鲜活的生灵惨遭残害，而烟囱中冒出的黑烟，正是他们最终的归宿。1938年，731部队从北英河秘密移驻到哈尔滨以南约16公里的平房基地。而这一次规模更是大得出奇，不但成为关东军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魔窟。该地不仅被规定为特别军事区域，为哈尔滨市公署还专门为它设立了平房特区事务所、平房特区日满协和会、平房警察驻在所以及3个派出所，同时派日本宪兵队驻守。平房战前后约30公里铁路线被称为60里地国境线，军用飞机也不准通过。这样的部署和措施构成了极为严密的防范体系，试图让731部队不可告人的罪恶永远躲藏在黑暗中。也正是在这里，731部队的罪行愈演愈烈，罄竹难书。收录进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中，有一个神秘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就是特遗蹊。特遗蹊是日文词汇，中文翻译过来叫特别移送，也可以叫特殊输送，是731部队同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构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而这个词的背后是一幕幕血腥的惨剧。
5: 731部队犯下了这如此滔天的罪行，那么这些被实验材料是从哪里来，是经过什么程序来，一定会有一定的档案记载。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管金成民馆长就赴黑龙江省档案馆进行档案的查阅，看到了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内容，也就是特别移送档案。他的发现应该说是完完整整的证实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材料的最直接的证据。
6: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中保存着80余份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特殊输送的原始档案，其中包括问讯笔录、命令书、处置报告等等，全部用日语书写，其中详细记载了特殊输送受害者的生平信息与被捕过程等，是日本关东宪兵队从事罪恶活动的原始记录，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我们来看这几份档案资料，首先是这份伯利审判材料，其中有一份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关于应按特殊输送处置的犯人类别的通报，这是1949年12月伯利审判预审文件的证据材料，其内容是通报关东宪兵队各队长依据此文件锁定标准选择特殊输送对象，其中所列可特殊输送的条件中显著标明，即便是可释放者，如性格不驯或无接受感化希望者，也可特殊输送。更有甚者，其中一条标准为与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者，罪情虽轻却不宜将其释放者，也可坚决申请特殊输送。由此可见，关东宪兵队对于特殊输送人选的判定不需要证据，仅凭主观判定思想即可执行，这是极其肆意妄为的罪恶行径。这份东安宪兵队关于需清理谍报员第2批扣留者审讯情况的报告，是1941年8月6日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写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元首的， 其中标明了被判定为谍报员的25名在押人员的处置情况。这25人中，明确下达特殊输送指令的就有9人。其他还在审讯中的人，后续也有陆续被进行了特殊输送。为了731部队的罪恶实验，他们极其疯狂。这些档案反映出了关东宪兵队实施特殊输送罪行的过程，由各地宪兵队逐级向上提交审讯报告，申请将抓捕的所谓谍报人员进行特殊输送。比如在这份关于处置苏联谍报员的指令中，所谓的苏联谍报员张生文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了特殊输送指令。一份份档案的背后，特殊输送的真面目终于浮出了水面。
3: 关于特别移送，原佳木斯宪兵队队长菊武夫后来曾这样说：当我任佳木斯宪兵队长时，我们常把那些因某种犯罪嫌疑而被宪兵队拘捕的犯人挑选一部分送到731部队去接受实验。我们遵照宪兵队司令部的指示，把这种人加以一定的预审后，不经庭审，不把他们的案件交给法庭，就直接把他们送交731部队去。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此种手续就叫做特别移送。在平房基地有一栋口字形的大楼，被称为四方楼。这座楼第7栋、8栋极为神秘，即使是731内部成员，也只有带着特殊标志的人员才能出入。原因是这里秘密关押着一批被称为马路大的人。马路大是日语原木的意思，是侵华日军对被特别移送的人的称呼。他们基本是被冠以苏谍的情报人员、普通平民、国民党战俘和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以及苏军战俘。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特别移送中，有哪些特殊的牺牲者？他们遭遇了怎样的酷刑？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许多反映侵华日军暴行的影像呈现，其中在731部队冻伤实验中，一双肿胀的小手最令人触目惊心。侵华日军的暴行罪孽，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来看一张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这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名叫三尾峰，曾经是一名侵华日军宪兵队成员。照片上，三尾峰正在731部队展日本全国巡回展出会上作证。黑板上的字有些模糊，不过仔细看的话，能分辨出是沈德龙、王耀轩、王东升、李忠善4个名字。他在说什么？这4个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194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大连黑石礁沙丁153号的兴亚照相馆外人声嘈杂。原来就在刚刚，侵华日军满洲第86部队突然袭击了这里，并逮捕了沈德龙、刘桂琴、李文华、李亚琴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日军还通过搜查到的电台、天线、密码本，查到了兴亚照相馆背后的出资人王耀轩。王耀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冀中军区交通员、苏联谍报员，也是兴亚照相馆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1943年10月11日，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王耀轩、王东升述职逮捕，二人被押回大连宪兵队后，日本宪兵三尾峰、长沼杰二等人对他们进行了刑讯逼供。最后，沈德龙、王耀轩、王东升、李忠善等人经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准，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7: ハルプン駅は憲兵の詰め所がありまして、そこには憲兵駅勤務の憲兵がおります。でこれらが警戒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にですね、731部隊から迎えに来て、受領に来ている車があるんですね。でそれは非常にグロテスクな黒い、その窓のない大きな 案内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それに向こうから受領に奈良山一部隊のその専属の憲兵が来て、そして私たちが鑑真がらめに向けないようにしてしまった補助をほどくとすぐに手錠をかけてね、そして、鉄の扉を開いて、もうまるで、豚を扱うようにね、その4人の方を蹴り込みました。
1: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年之际，哈尔滨举办了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王耀轩烈士的后人王义兵应邀参加，并且和刑讯过王耀轩的宪兵三伟峰见面了。那是1995年7月31日，一开始三伟峰深深地弯腰鞠躬一动不动，当听到介绍王义兵的名字和身份后，他连忙向前跨了一小步，连连鞠躬，不断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然而他的谢罪再恳切，也无法挽回王耀轩等烈士的生命了。这些无辜的马路大到底在这座杀人工厂里经历了什么呢？
3: 让我们再次回到2025年3月的这一幕。当时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田拓为了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拿出了数份731部队的秘密档案，他们揭示了这支罪恶部队的可怕行径——人体实验。这份名叫《气团射击导致的皮肤损伤及临床症状观察》的实验报告，就是山田拓展现的档案之一。他展示了1940年9月7日到10日。731部队进行芥子气人体实验等5项实验的结果。芥子气是一种致命的毒气。档案中的这次实验根据衣着、防毒面具等条件，将16名实验对象分为3组，分至3处。第一区域发射1800发，第二区域发射3200发，第三区域发射4800发，随后以4小时、12小时、24小时、2天、3天、5天为间隔，观察受试神经损伤等情况。文件末尾还附带了一张标注受害者位置的地图，

0: 上面标注着294、376等编号，而每一个数字对应的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文件的履历表中可以看出，资料的提供者曾担任关东军防疫积水部，也就是731部队的军医哨所。其中还写道，关于鸡蛋设计的观察记录是以人体实验为对象进行的实验结果，这些档案都是证明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铁证。而在那时，像这样反人类的恐怖实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在731部队本部专门设立有细菌研究部、毒气实验室、毒气储存室等，开展鼠疫、霍乱等至少50余种细菌以及病毒、毒气的实验和研究。而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不是用活人进行实验，这些人最终的归宿就是悲惨的死去，然后被抛入熊熊燃烧的焚尸炉。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有一处最为恐怖的情景浮现，活体解剖。731部队认为，感染过人体的病菌是最有杀伤力的，而为了获取这些病菌，只有先让人体受到病菌的感染，然后趁人还活着的时候迅速摘取染菌的器官。无数中国同胞死在了这样的活体解剖中。2024年8月13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走进了一名94岁的日本老人。这位老人叫清水英男，曾经是731部队的一名少年兵。回到日本后，他一直感到自己罪恶深重，终于在时隔79年后，他再次回到哈尔滨指认细菌战罪行，并深深地忏悔谢罪。关于活体解剖实验，清水英男曾这样回忆：
1: 私は女の方のね、赤ちゃんがお腹にいる、そんな解剖したやあれを見てね、ひどいことをやるんだなという感じになって、怖いね。何しろ涙が出ちまってね、これだけ見ていかなきゃ、質問された時に返事ができないと大不便だからかね。
0: 一个名叫胡桃泽正邦的原731队员在接受采访时，充满自责和忏悔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记者问：“你做过活体解剖实验吗？”回答：“是的，是在感染了梅毒菌的中国女性身上。”记者问：“不会醒过来吗？”回答：“会的。”记者问：“醒了以后会喊什么？”回答：“他们从麻醉中醒过来，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就这样，一个个无辜受害者的生命换来了石井四郎肩章上迅速上升的军衔和所谓军医们一份份梦寐以求的研究成果。
2: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展示着有很多731部队队员发表的论文，比如这一篇吉村寿人的论文关于冻伤实验，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这是731部队为了日后在寒冷地带对苏联作战而设立的研究项目，目的是研究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为此，731部队专门设立了冻伤实验室，而吉村寿人正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在这篇论文中，有一个表格写的实验五，是指在各种生活条件下的人的抗冻伤指数。这里把被实验者分成 A、B、C、D、E 五个编号，然后统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下，比如泡凉水、泡温水、绝食2天、绝食3天，是被实验者昼夜不眠这种情况下他的抗冻伤指数。像这样的通过人体实验获得的数据，在整篇论文中随处可见。
0: 1943年3月，一个名叫苍原悟的日本士兵被调到731部队直属宪兵队，并在这年冬天参观了吉村寿人的冻伤实验。后来苍原悟留下了这样的录音：
3: 夜の11、12時の寒い時に野外に 吸出して、そして桶の中に入っている水の中に手を突っ込んだり、強制的に凍傷にかけて、そしてその治療法を研究していたと聞きました。
0: 七三幺部队的另一名成员齐俊英则这样回
4: 忆。実は、来ましたところによりますと、極寒期において、約零下20度ぐらいのところに、監獄におります人間を外に出しまして、そこに、大きな扇風機をかけまして、風を送って、その囚人の手を凍らして、凍傷を人工的に、打って研究してお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ました。小さな、棒でその指を叩くと、板のように硬くなると、吉村は言っておりました。
0: 七三幺部队还进行了很多残忍的实验。曾在七三幺部队中担任司机的岳定南，即有一部名叫《太阳旗下的血泪》的著作，其中写道：七三幺部队把人关进干燥器后送入热风，开始前测量马路大的体重，一次进入五个马路大，每个人都要标记详细的数据，抽取多少水分能够致死，还有让人不吃东西能活多久的实验。后来还知道了只喝水的情况下可以活60到70天，与之相反，如果只给吃米饭一点水都没有的话，大约4至5天就会因为缺水的原因渴醒，大约7到8天就会死亡。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哈尔滨，独家拍摄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行档案文献，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七三幺不容掩盖的真相。

0: 731部队疯狂地进行各种人体实验，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在哈尔滨市档案馆有这样一套档案：731部队采买实验器材设备的清单，作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份清单上面写着，实验器具供应商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签字购买人石井四郎。再看看购买物品的金额，真让人大吃一惊。每种的总额都在几十万日元以上。如今，几十万日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在当时，4日元就能换1美元。
1: 不计成本的买买买，它的背后是731部队日益膨胀的野心和史无前例的屠杀。进行巨量细菌实验之后，731部队开始了疯狂的生产。据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731部队第4部每月可生产300公斤鼠疫菌，800到900公斤伤寒菌。 500到700公斤炭疽菌及1吨霍乱菌。如今，许多731部队细菌武器的设计图已经被公开，其中这一幅是由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究设计的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又名 UJI-50型炸弹。该细菌弹在1940年至1942年生产了500枚，而这仅仅是731部队使用的众多细菌战武器之一而已。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以731部队为代表的侵华日军各细菌战部队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作战，范围遍及中国内蒙古、山东。

浙江、湖南、云南等地，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1938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重要村镇的水井内大量投放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疫病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八月一个月之内就有4-5万人死亡。1939年5月，侵华日军将上

0: 5种病菌，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投入河流、水井及厕所之中，造成传染病流行。从1940到1943年间，负责制造细菌武器的石井四郎亲自带队，三次到达浙、赣、湘数省进行携带鼠疫菌的跳蚤空投。浙江、江西、湖南鼠疫蔓延，疫情严重。1940年，七三幺部队经过扩编。 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实现了石井四郎建立细菌王国的梦想。不仅如此，石井四郎还组建了华北、华中、华南的细菌战部队，在28个师团里都设立了防疫集水部，形成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这些部队虽然隶属于各个师团，但在细菌战作战体系上都听命于石井四郎。
1: 在七三幺部队利用细菌武器对中国民众进行残害的案例当中，就包括在浙江衢州的暴行。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一架日本军机从衢州上空掠过，沿着罗汉井、柴家巷水汀街一带，向当地投撒了大量带有鼠疫菌的黄豆、小米、跳蚤、传单等物品。不久，
0: 衢州市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死老鼠，鼠疫等传染病相继爆发。一个多月后，衢州因鼠疫爆发流行而被浙江省定义为鼠疫疫区，这便是侵华日军在衢州实施的第一次细菌战。1942年5月26日，侵华日军在衢州进行了第二次细菌攻击。侵华日军用飞机投撒疫草。
2: 派出远征队在浙赣交通沿线散播疫草，在水井、食物及居民生活区投放霍乱、伤寒与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9月初，浙赣交通沿线的江山、渠县、开化、龙游先后爆发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等传染病。与此同时，日军又在衢州实施无差别的大轰炸。 致使疫情防治工作更为艰难。直到1948年末，疫病流行才得到有效控制，导致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在如今的浙江省衢州市，矗立着一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吴建平是细菌战鼠疫受害者的后代，叔叔和姑妈死于日军制造的鼠疫，父亲吴世根死里逃生。 历经战乱之苦，从1997年开始，浙江省、湖南省的180名原告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造成的伤害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吴建平的父亲吴世根参加了原告团。 赴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控诉日军罪行。从日本回来后，吴世根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在当时衢州古城里日军飞机投放鼠疫跳蚤的位置建起这座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分别在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作出的判决结果。 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谢罪和赔偿的要求。2009年，吴世根带着遗憾因病逝世，肩负父辈们未尽的使命。吴建平在退休后，作为志愿者，担起展览馆馆长一职，继续向世人讲述这段历史。
1: 日本的细菌战给人类生存和自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731部队生产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足以使整个人类感染细菌而灭亡。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终将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那么，罪行累累的731部队在灭亡之时做出了怎样疯狂的举动呢？
0: 包括731部队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虽然穷凶极恶，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

0: 进步必将战胜反动。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八十年前的1945年，他们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即将战败的前夕，731部队变得更加疯狂。1945年8月，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攻击的情报后，石井四郎随即命令731部队本部及支部准备撤退。他下达指令，将命令文件、研究资料、实验报告、医疗器械、人体标本等运往锅炉房烧毁。他们在杀害了所有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并将尸体焚毁后，还对驻地核心建筑进行爆破，试图毁灭一切罪证。
1: 他们就采取了紧急措施，把最主要的特别是人体实验有关系的这些设施给它炸毁，首选就是四方楼。那么在731所有的遗址中，四方楼是核心中的核心，秘密中的秘密，所以说首当其冲他要把这一部分毁掉，这样的话呢才把主要罪证才能消灭掉。在这个731遗址被炸毁之后，有一些这个工厂啊、民宅啊、一些什么建筑设施都混杂在期间，非常不好区分，也有水泥的，有的水泥构件都有30-40米那么长一个构件，都好几十吨，都混杂在这一起，所以说这个分辨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它进行一点的剖析区分，才把这个四方楼这个基础完整的揭露出来了。
0: 8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6日到9月5日，731部队经韩国釜山逃回日本，极少部分人员被苏联红军俘虏。至此，731部队彻底灭亡。在灭亡的前夕，石井四郎曾下达了这样三条禁令：一，不准暴露731部队成员身份；二，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三，不准从事与731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据说，石井四郎曾站在平房的煤堆上，面目狰狞地命令成员们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一旦被抓住就服毒自杀。
2: 朝私に自習室来いって言われたもんだから、私は自習室行ったの。拳銃と青酸化合物、これを渡されて、もし捕まったら自決しろと、こういうことです。
0: 然而这些罪孽深重的杀人犯们真的能一逃了之吗？他们的罪证真的都被付之一炬了吗？他们又真的会把秘密永远地带进坟墓吗？我们将继续依托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其他解密的珍贵档案，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请您继续关注。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暗流涌动，黑手出没，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恶魔部队731如何轻易逃脱东京审判？罪恶交易蝇营狗苟，731部队充满了怎样的人体数据以换取苟活于世？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档案栏目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走进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邀请各馆金牌讲解员为您揭秘731不可忘却的罪恶。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终陈列馆早已成为了城市地标，沉重的历史深埋于此，源源不断的参观者前来寻找罪恶的真相。2025年初夏，档案栏目组探访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从20多年前开始，这里就持续不断地对731部队遗留的罪证进行发掘。每一次对遗址的发掘，都是一次对731部队滔天罪恶。

0: 首犯石井四郎又有怎样的下场？今天结合不断开发的最新罪证，我们将为您一一揭晓。
1: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战犯，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强打精神，装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这是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地点在日本东京，又称东京审判。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呈现了战后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这些影像照片中，我们能找到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甲级战犯，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在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里，却偏偏少了一个日本法西斯反人类罪行主犯石井四郎。而这次缺席的背后，是一次黑暗肮脏的秘密交易。是怎样一只幕后黑手包庇了他和他手下的犯罪集团呢？
0: 实际上，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并不只有日本的731部队，有一个国家对此也极为热衷，那就是美国。1942年4月，根据中国战场收集到的情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关于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建议。1943年4月15日，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了细菌战研究基地，即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进程虽然较为顺利，但他们的实验始终停留在动物身上，缺少实战和人体试验数据。当二战接近尾声，为了在战后获得对苏联的优势，美国加紧了改进细菌武器的进程。对日本731部队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们早已垂涎欲滴，饥渴难耐。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在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但很多人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对日本细菌战问题的调查就已经秘密展开。他们的首要目标正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1945年8月30日下午，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飞抵日本，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石井中将在哪儿？”虽然此话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美军对石井四郎的求知若渴丝毫没有被夸大。然而当盟军谍报部门寻找石井四郎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3: 1945年初冬时节，日本的盟军谍报部门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它来自一个代号为80-11的神秘特工。情报令人大为沮丧，石井四郎在一个月前死了，葬礼已经在他的老家千叶县加茂村举行。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秋后算账的时候死了，这事儿太蹊跷。不过您别急，特工的话还没说完呢。他紧接着认定这不过是一个诈死的葬礼，石井四郎一定还活着。
0: 春日的东京，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一个西方白人正在和一个50多岁、身材魁梧的日本人相对而坐。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守候在旁边，让这里的气氛显得颇为凝重。这个西方人不时问上两个问题，然后仔细倾听着日本人的回答。这是发生在1947年的真实一幕。这个西方人叫诺伯特·费尔，是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细菌战专家，而那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曾经被当地人称为大队长，而他的真实姓名可谓臭名昭著——石井四郎。

0: 果然，曾经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还活着。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逃窜回日本，藏身在老家千叶县，并精心导演了一出炸死的闹剧。不过，他的导演手法实在不入流。1946年1月，石井四郎被美军秘密控制。1947年4月，细菌战专家诺伯特·费尔受美国陆军部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委派，在日本分别与石井四郎、增田之真、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等19位细菌战人员进行了秘密会谈。大约2个月后，菲尔向化学战部以及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提交了2份详细报告，统称菲尔报告，其中提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要求。
1: 菲尔报告的原件保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我们找到了它的复制件。可以看出，报告的封面上到处都印着机密、秘密，这里还有德克里克堡的字样。这份报告涵盖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19位细菌战成员撰写的细菌战活动报告书，以及石井四郎撰写的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论文等等。最值得说的是这样一句话：关于人体实验的资料，当我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动物实验资料联系在一起时，会证明其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这话可是大有玄机。
0: 事实上，菲尔此行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把石井四郎等战犯绳之以法，而是另有所图，那就是获得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重要资料，为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提供帮助。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解释一个问题：虽然在仓皇逃窜前，石井四郎在上级的命令下将研究资料、实验报告等罪证进行了大量销毁，但也许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和他的部下们还是背着上风把大批重要资料密藏起来。据说在逃窜回日本时，石井四郎为了给这些资料腾位置，连自己的女儿都没让跟在身边。会面中，菲尔和石井四郎等人做起了蝇营狗苟的交易。在他的威逼利诱下，石井四郎等人答应交出秘密从中国带回的细菌战研究资料，而条件很明确：得到豁免，逃脱审判和惩罚。
1: 一场罪恶的交易被秘密地进行着。不过说到这儿，有2个疑点需要被解开。首先，石井四郎等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发誓把秘密带进坟墓，和费尔见几次面就被说动了，有这么简单吗？再有，单凭费尔的一份报告就能让美国庇护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吗？在这些疑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原来费尔并不是第一个与731部队成员密会的美方人员。从1945年开始，德特里克堡就已经先后派出了莫瑞·桑德斯、阿尔沃·汤普森2位细菌战专家与日本细菌战成员进行接触，并先后写成了桑德斯报告和汤普森报告。种种记录显示，把免罪作为筹码的这场豪赌，其实早在1945年就已经开始了。80年代。日本《朝日新闻》曾对战后第一位来到日本调查的德特里克堡细菌战专家莫瑞·桑德斯进行了采访，并公开发表，标题很吸引眼球：细菌部队战犯免于追责，麦克阿瑟提供保证。桑德斯在这次采访中坦言，1945年秋天，他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有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查尔斯·维洛比少将进行过一次磋商。维洛比少将当着他的面请示麦克阿瑟，要想解开731部队的内幕，就非得保证不将他们当作战犯问罪不可，否则不能取得进展。桑德斯中校可否向日本细菌战成员 做出这样的保证呢？麦克阿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那就这样吧。
1: 从1945年到1947年，从桑德斯、汤普森到后来的费尔，这些美国细菌战专家频繁出入石井四郎的家中，在外人看来他们相谈甚欢，可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各怀鬼胎的人在交换利益罢了。在轮番的软硬兼施下，石井四郎等人终于屈服招供，不过条件永远离不开一点，豁免他们的罪行。
0: 美国秘密庇护日本细菌战罪犯，这场罪恶交易将怎样最终达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7年6月，菲尔报告提交到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桌案前，继而通过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向白宫方面发报请示。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回复麦克阿瑟，命令继续搜集石井等人掌握的情报，并做出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指示，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英文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了一面墙，这些资料都是作为保命的灵药，由石井四郎等人在上世纪40-50年代向美国军方提供的。比如石井四郎组织撰写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报告，还有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幻灯片等等，统统落入了美国人的手里。
1: 美国人在包庇石井四郎等人的同时，对他们的控制也没停。1947年10月，微生物专家埃德温希尔接替费尔继续调查731部队，并写成了希尔报告。从报告上看，希尔这一次又满载而归了，他得到了850例记录在案的病例数据，其中401例是完整的人体实验数据，还记载了731部队研制的29种战剂类型。而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特别令人震惊，收集到的证据信息对我们开发细菌战十分珍贵，为了拿到这些数据共花费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花费了如此低廉的价格就获得了珍贵的资料。难道希尔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每个字都浸透了无辜生命的鲜血吗？无数中国人的冤魂就这样被一张张肮脏的日元出卖了。
0: 回到节目开篇时的场景，日本东京，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1月12日审判完毕，历时2年有余，审判记录长达48142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可由于受到美国的包庇，在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中，没有任何一名战犯因细菌战受到起诉，细菌战的直接实施者石井四郎等人根本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731部队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人试验的历史真相也被美国有意掩盖。在利益面前，人性被泯灭，良知被肆意践踏。美国主导了东京审判，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不过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追究就此终结了吗？这些罪行累累的反人类罪犯真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说说一个叫伯利的地方。日本投降后，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50万日本战俘被转移到苏联滨海地区等地的战俘营进行劳动改造。

0: 期间，苏联内务部的侦讯人员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调查，结果发现了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有密切联系的人。1946年，这些人被陆续集中到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称伯利的收容所里。面对苏军的调查，他们一开始还咬紧牙关三缄其口，但不久后突破口出现了。
1: 这个人名叫丙泽十三夫，曾经担任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科科长。1944年9月1号，33岁的丙泽十三夫在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被苏联军队俘虏，此后被收押在苏联伯利的第45分所。1946年，他成为了战俘中第一个供述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的人。为什么是他？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0: 关于丙泽十三夫，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在他的著作《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丙泽十三夫就是这个唯一觉得良心受到谴责的军医。他并不是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或京都帝国大学的精英，而是作为一名委托培养的学生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的。丙泽十三夫出生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里，他勤奋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医生。他必定想通过供述出石井部队的全部内幕，以求得一个医生的良心安宁。由俄文记载的苏联审问记录则记载了丙泽十三夫这样的一番话：我参与了细菌攻击的研究，说实话，我并不想说什么，然而不说出来的话，那将成为我沉重的精神负担。关于细菌攻击的研究和实验，我准备将它说出来。
1: 曾一直沉默不语的丙泽十三夫，从1946年的9月26号到30号，陆陆续续讲述了731部队的编制和责任人、研究内容、设备、人体实验，以及在中国人身上散布细菌等情况。此后，他的上司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也放弃了抵抗，做了大量供述。黑暗内幕正一点点被撕开。
0: 1949年的一个寒冬，苏联远东城市伯利，一个颇具罗马风格、能容纳1500多人的剧场被做得满满当当的。在获得大量证据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利设置了特别军事法庭及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尾冢龙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龙笃以及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名日本731部队成员及相关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次审判被称为伯利审判。审判中，12名战犯被判处了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在伯利审判中，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究竟供述了什么犯罪事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继续以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及新近解密的珍贵档案为证据，为您揭秘731部队的罪恶与审判。伯利审判档案被保存在俄罗斯14家档案馆中，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联邦档案局组织外交

0: 部、国防部、内政部等机构，解密了审判的庭审记录、庭审录音等档案资料。其中保存在俄罗斯国立音像档案馆的庭审录音极为珍贵。那么这些战犯们都供述了什么呢？
1: ドア部隊に行きまして、校内を一巡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うち特に、印象を受けたことは、飛行機から投下する大金爆弾の製造が行われておって、その現物を見たということ。
2: 昭和18年の出たと記憶します。ワクチンの暴力検定をやるために、中国人それから満人を約50名余り人材実験に使用しました。
3: なお私は自分の犯した罪の非常に大なることを自覚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して終始懺悔し、後悔をしております。私は将来生まれ変わって、
4: 还记得第一个供述罪行的丙泽十三夫吗？我们最后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他的声音。在这次审判中，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0年，然而他再也没能回到日本。
5: 伯利审判7年之后，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六，看守所里当例行的电影放映活动刚刚结束时，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原来有人发现丙泽十三夫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了。丙泽十三夫是12人中唯一一个没有颜面苟活于世的细菌战战犯。伯利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这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6月和7月，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公开审判日本战犯45人。沈阳作为主理地审理了其中的36名，这里面就包括一个恶贯满盈的731头目。这个人名叫神原秀夫，1908年生，日本冈山县人。1936年9月，任驻伪满第1师团步兵第57联队副军医。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731部队林口支部部长。中央档案馆珍藏着沈阳审判中对神原秀夫的庭审笔录，这份笔录是用中日双语写的，特别珍贵。其中神原秀夫亲口承认了在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他带领部下在黑龙江省培养细菌和制造细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活动。他们的这些罪恶行径给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与损失。
6: 哈尔滨市档案馆保存了这样一段惨痛的记忆，这是哈尔滨市政府发出的一份公告，内容是防止鼠疫，时间1947年9月28日。这份是东北防疫委员会的通令，时间是1947年10月5日，内容防止鼠疫，戒严封锁。可以看出，时间刚过去1周，鼠疫就发展到必须戒严封锁的程度了。而这两份档案都被列入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并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明白了，这场瘟疫和一个罪恶的名字脱不了干系，那就是731。

0: 1945年，731部队在溃逃前夕炸毁了本部建筑设施，使得染疫老鼠、跳蚤及各种实验动物逃窜出来，平房地区爆发了大面积鼠疫，并且很快蔓延到了整个东北地区。这场鼠疫灾难持续了2年之久，直到1947年才被扑灭。东北鼠疫流行期间，被感染的患者达3万人，死亡2万余人，同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下，至1947年底，猖獗一时的鼠疫终于得到遏制，731部队在中国留下的阴霾正逐渐被驱散。然而这片土地永远记得侵略者的罪恶。在深原秀夫的庭审笔录中还记录了他的犯罪过程，并且在测试细菌效能时用活人进行实验，杀害无辜平民等等行径。比如他这样交代，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务，在职期间为准备细菌站，便命令第一课长细史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如撒播在中苏国境的东部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同时已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的用量。关于人体实验，他写道，这两种菌种都是合乎第731部队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标毒力，为了使它在井水中确有效力，大约在井里放入1-2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这份档案成为了731罪行的铁证。
1: 在沈阳审判中，沈原秀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当庭痛哭流涕，跪地认罪，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当他被宽大释放以后，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从1956年到1957年，在苏联和中国接受审判的731部队成员经过特赦被释放，加上先前逃回日本并逃脱审判的成员，至此基本所有的原731部队成员都恢复了自由。然而在美国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保护下，大量回到日本的731成员丝毫不反省曾经的罪恶，他们脱掉恶魔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比如731核心成员北野正次就创建了血液银行，并担任日本绿十字公司的最高顾问。他们用731反人类罪行下血淋淋的实验数据换得了富裕的生活。
2: 林口のですね、林口の時代のことを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たくて伺ったんですが。
3: 何の時代？
2: 林口です。
0: 这是一段十分著名的采访录像，拍摄于1991年。这个夺路而逃的人正是曾经在沈阳接受审判并痛哭流涕的沈原秀夫。被释放回国后，他加入了731部队东乡战友会，拒绝反省罪行，回避认罪事实。和沈原秀夫一样，在历史责任面前，很多日本细菌战战犯选择了逃避。在这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细菌战罪行的系统性否认。
1: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展区里，展示着很多访友杂志。访友这个名字大有来头，因为731部队旧址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所以当队员们回国后，就以访友这个名字建起了一个战友联络会，还出版了同名杂志。显然战败前因为害怕被逮捕、被惩罚而制定的不互相联络的法则，已经随着美国无底线的纵容和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崛起变得毫无意义、荡然无存了。
0: 那么提出不互相联络、不从事相关职业等规则的731元凶石井四郎有着怎样的罪恶结局呢？关于石井四郎晚年的生活，他的妻子曾有过这样的描述。石井四郎曾经对禅着迷，宛如禅

0: 登班的生活，而他的女儿石井春海则回忆，父亲在临死前曾让一名德国神父给他做了洗礼。石井四郎这样做是源于他内心的不安或恐惧吗？恐怕永远成谜了。1959年10月，这个恶贯满盈的魔头因为喉癌死在了东京的一家医院里，时年67岁。他逃脱了审判，但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23年，由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申报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档案文献》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此外，更多731罪行档案仍在被发现和解密。
1: 我们还发现了200多瓶，在一个坑里头发现了200多瓶的这个有毒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毒液，完了有原液的这么瓶子。这个瓶子到现在也无法解释，因为什么得保存起来，给它封，只是作为封存了。我想对这个这200多瓶带有原液的这个瓶子的这个里的东西的解读，或许给我们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个新的信息。
2: 80余年的这样的遗址做好它的一个展示，是对整个人类做警示教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馈。
0: 这些珍贵的无可辩驳的铁证，对揭露日本侵华的犯罪事实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掩盖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历史的有力回击，是驳斥和纠正日本右翼势力言行、还原历史真相、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出口是一段漫长漆黑的上坡路，当我们完成拍摄走向这条路的时候，虽感到步履艰难，但抬头就能看到光亮，往光的方向一直走。正在这时，我们的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来时路。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升腾。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 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你瞧我干嘛呢？没丢东西啊？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这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别闹鬼吧？
4: 闹鬼
1: 啊？
4: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1: 不是，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
4: 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
1: 走，走，走，走。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3: 这鬼总那儿的事儿，都是吊着脚，
1: 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3: 行，
1: 啊，
3: 走，赶快去，
1: 走，走啊。

出来！出来！出来！哎哎哎，你看。

0: 那边，人在哪边呢？这边。
1: 走走走走。
0: 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2: 我说姑娘，你还是赶紧去后边吧，这一会儿要出事儿了。
0: 是。傻小子，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我就不信这邪，我逮不着你，知道吗？人呢？出来！
4: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哎，
0: 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是怎么进来的？
5: 他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4: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没，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嘿，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我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

0: 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宁二位的啊。
1: 他真是，
0: 别，就贫吧。说，哎，走人。
1: 得了吗？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几个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嗨，那不能够啊！
2: 这事儿冰面这两天刚弄十日，这四九城的玩主货什么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1: 成，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3: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1: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
2: 看书去了。

0: 春生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你怎么意思啊？什么你怎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1: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喜欢？
0: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1: 不正经啊？ 黑子，别那么不开面儿。不正经，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

0: 刚摔了。
1: 怎么摔的？
0: 甭问了。师生呢？
1: 没来呢。
0: 还没来呢，真够慢的。
2: 给，这是你的鞋。师生哥，
0: 谢了啊。多少钱？
1: 不用了。
0: 啊？
1: 不，真不用了。
0: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1: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0: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1: 成，那我先收着。
0: 得了，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传个信马上过来。
3: 啊，你快点啊！
0: 好嘞。
3: 哥，哥，不是，你看，
4: 我看着呢。
3: 你看什么呢？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4: 成哥，起子，飞了，
3: 原来。
5: 累。
6: 走你！哎，你们敢背我帽子？

0: 媳妇儿，什么情况？他把我帽子退了。哥，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
2: 春生，哎，
1: 光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得嘞，谢谢您。哎，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2: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啊？帽子还我。啊？
2: 你大点声，别虚。
1: 我的帽子还我。这女帽子，行啊。
3: 你叫他一声，哎，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你吓唬谁呢？吓唬你呢？你再动一声试试。冲哪儿？冲哪儿？冲哪儿？冲哪儿？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冒着，有点过了吧？
2: 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就是啊，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1: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2: 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
1: 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4: 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1: 找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你怎么了？
2: 警察，警察，
1: 上楼上楼！
2: 我说哥，快走吧。
1: 小子，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2: 怕了你别来，
1: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叫定了。
2: 走，
1: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和公交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了？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2: 走。

0: 这事儿怎么说啊？还是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1: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0: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人家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2: 我管他什么顽主混混，爱谁谁。
0: 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宫秋队的人，
1: 我早晚那帮人给打趴下了。
0: 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不过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1: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顽主的地界儿，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0: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
1: 甭管他有多少顽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趟平了。
3: 哟，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1: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3: 得了，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1: 成，那我们颠了。
3: 走，老大哥。
1: 哎，你怎么着？
3: 这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1: 走，
3: 走。
1: 再坐两个，不行，歇会儿。哎，不知道，我待会儿都去你们家吃饭吧。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3: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3: 嘿呦，做白日梦了？
1: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
3: 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0: 一见钟情。
1: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吧？
0: 德行，再做两个，
1: 再来俩，
0: 赶紧的，
1: 来。

0: 小子到现在还不回，哎呦，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哎呦，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0: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是吗？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说什么呢你？我，你跟我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了？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2: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0: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2: 打住啊！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0: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2: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0: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那当然。所以啊，听我的，行了，走吧。
2: 哎，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0: 你说呢？
2: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哎，周姐，
1: 哎，给我回来了。啊，丫姨刚才打电话过来问你。啊，是吗？哎，知道了，姐。哎，哼，哼，嘿，傻
0: 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
0: 你不懂，
1: 这儿看见没有？
0: 这块整个给掏空了，
1: 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吧去？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0: 什么呀？
1: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真的？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调过链子吗？
1: 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说说看。哦，鹅蛋脸儿。鹅蛋脸儿。没这么圆，小点儿，小点儿，小点儿。
1: 行，小点儿。
0: 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0: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0: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0: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0: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0: 啊，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行，我明白，宜春宜喜。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0: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2: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0: 去冰场啊？
2: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0: 画挂的冰场，这招成吗？
3: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行，都听你的。
0: 站住！
1: 妈，您还没睡呢，
3: 等你呢。
4: 哎，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弟兄家的申请拿回来了。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3: 这又怎么了？这是？
4: 哦，没什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3: 我也就信百分之三十。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 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5: 妈，
3: 您辛苦了。你就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4: 当哥哥的，整天。
3: 妈，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4: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 你必须得走。

0: 知道了，知道了。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嗨，嘿嘿嘿。行了，你爸那儿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1: 知道了，谢谢妈。
2: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3: 怎么样？不错吧？
1: 行。
3: 别担心，有我呢。
1: 嗯。
3: 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4: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3: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4: 成。小芳，休假了。
5: 是啊，回来了。
0: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5: 妈回来了。
0: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啊。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好好好，哎，给陈涛打。
6: 芳子，你回来啦？
5: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6: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啦。
5: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6: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5: 嗯，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6: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5: 嗯，那咱们周末去吃吃海华冰。
6: 好，
5: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头司令家的小梅呀、啊，
5: 嗯，
0: 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5: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0: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
5: 嗯，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0: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嗯。
0: 跟陈涛怎么样啊？最近？
5: 就正常联姻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0: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5: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0: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5: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生日快乐！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俩孩群殴，你画个道。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4: 你去办他们。
5: 那。

0: 哎，红娟，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杂拌，你给他弄点。哦，不是不是，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谁又惹你了？红娟，方子他就爱吃这个。啊。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
1: 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这味儿重了。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0: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2: 别来劲啊！
0: 行，那对不住我。
3: 哎，你这……
0: 胖子。
3: 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0: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3: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0: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3: 唇上甭挂着他。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4: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呢？你说是不是，红娟？啊，
5: 不不不，哎，红娟，红娟，
4: 要我说呀，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数你学习最好。哎，你石头石头，没准考个状元。
5: 红娟，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啊。
0: 我不学。为什么呀？你说春生官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6: 对了，
7: 哎，幼不幼稚啊？
0: 哎，我提议啊，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桑尼亚。
8: 哎，
9: 花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哦，上兵了。

0: 我打算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童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
0: 怎么看人那么眼熟啊？
3: 同父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0: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你好，我叫肖春生。你好，童小梅。
3: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

0: 行了，待我该收钱了。
1: 甭杵着了，上兵吧。
2: 见福不浅啊，说什么呢你？
1: 哥，他们来了。

哥，他们来了。

0: 我跟你说，这女的是谁啊？
1: 那个，对面那个，郭黑的大哥，叫齐天。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2: 哎，这附近有工作队呢。
3: 行啊，真来了，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4: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3: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

0: 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0: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啊。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瓜哥，他怎么办？走。你就骑天，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三爷，别废话！三爷，你们什么意思？上哪上哪？上哪！今儿公主这一站，你方便；三天后，三天后门，人你们随便圆。
1: 走，等着！啊！上哪上哪？上哪！
2: 时政哥，他什么意思？
0: 三天后午门，咱们走，
2: 成。

0: 这可真好，都贴上了吧？啊！大院这帮小子玩的真狂，半天让他们等着呢。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一下弄一下。这不是叶国华，啊？
1: 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2: 你想知道吗？
1: 想啊。
3: 六十七，哟，比我过还。
4: 哥，
3: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晨，放在桌子上，我去厂里了啊。
1: 哦。

0: 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我叫叶国华。
1: 哥，我走了。
0: 哥，别打架。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儿。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1: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0: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把这拿上。嗯，扣上，外边挺冷的。知道了。
1: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妈，那我走了。手套戴上。知道了。走了，妈。
2: 赵本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那男城李上游都标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李善荣那手啊废了。
3: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2: 你熟啊？哎呀，
3: 说说。
2: 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嗯，她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
4: 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后来听说跟一玩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5: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
4: 你昨儿没瞅见冰场文，她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哎，
5: 差不多得了，有点正事儿啊。春生，我的意见是。 后天绝对不能去。
3: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0: 是啊，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1: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把这份儿，那我就拼命去。
0: 别拱火了你，
2: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
3: 兄弟们都听你的。我开门去。谁呀？你好，肖春生在吗？
4: 在。
3: 瓜哥，谁呀？找你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单独说。
4: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你保证？
1: 对。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我？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对。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首长，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话，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萧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再说，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1: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 哥几个跟他们拼了！
2: 对，
3: 是人要拼了，
4: 拼了！
5: 听你的哥，
0: 等我信儿。

0: 午门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齐天儿，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

0: 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
1: 你心呢？还合脚吗？挺好。哎，我听小慧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
2: 哥儿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江小爷，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上游，李爷。 有事儿想找您，
2: 李上游，我跟他没过节，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
2: 他久仰我，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也有事儿。
3: 哎哎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 那李爷怎么说呢？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周生，嗯，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笑>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啊，嗯，来了，老四，年串吧，
1: 阿雷，倍儿棒吧，过来烤烤火。嘿呦，
0: 折罗，真香啊！
1: 吃点，
0: 吃你的吧。
1: 哎，
2: 那女的，
1: 就是一扫帚星。 说谁呢？贺红玲呗，别这么说，我不爱听。哎，看见没有？我这只手就折七天那儿了，平常没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了，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你看，
2: 您今儿叫我过来，就为了扯这闲篇儿啊？
1: 当然不是。
0: 说吧，我这仇得报，这是你的事儿，随便你。咱俩的事儿。
1: 怎么说？
0: 你跟齐天不约午门了吗？
1: 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
0: 没戏，你们练不过。
3: 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
0: 这七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没好机会。你
1: 想让我约他单挑？嗯，
0: 聪明。
1: 然后呢？
0: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把七天拿下。
1: 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不地道。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别掺和，回见。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
1: 怎么着？

0: 吓唬我呢？我从来不吓人，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了，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去见了您嘞。嗯，
1: 没脸不要脸。
2: 怎么着，二哥？没给面啊？我慌了，这……
3: 行了，还……
2: 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呀？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3: 啊，去递个信。
4: 好嘞，明儿就去。

0: 慢点，慢点。哎，陆晨涛，啊，尝尝我这手艺。
1: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哦，我就想来讨口酒喝。嗨，
2: 酒有啊。
0: 来，
1: 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2: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笑>这儿没人认大虾米，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笑>甭提这茬，当年梁东怎么着啊？啊，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就是练拳吗？
0: 那以后。 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2: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市旅游局直属。嘿呦，
1: 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笑>
2: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打骂顾客吗？<笑>
1: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
0: 我妈非上吊不可。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上，今儿找我有事儿吧？哥，没事儿，我就是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3: 夏明，快点啊，
2: 来了。
1: 镇上，我知道，你有事儿。四九城的船变了。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2: 哥不是跟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3: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4: 让他等会儿。
1: 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了，不丢人。反正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

0: 你们的问人怎么样？
1: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都怂了。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他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3: 你说谁到处招人？
0: 哎，我这不是也……
4: 怎么跟你
2: 瓜哥？
4: 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3: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
5: 有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6: 春生哥，
5: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6: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 咱也不要勉强，
0: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
2: 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帮小子夜里来查家，他没动手就说谎，抓他们个现行。
1: 哥，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0: 哥，来了。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我认怂。
2: 哼，怎么着啊？啊？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3: 但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我看看，今儿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姐，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2: 是啊，春生，
1: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
2: 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3: 李尚友，
2: 对，
3: 哥，要不还得说是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波？

0: 本人时间对不上。
1: 请考吧你。姐，
2: 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室内礼尚游在里面搞鬼。

0: 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叫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1: 哥，甭跟他废话，弄吧。
0: 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2: 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
0: 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谁叫陈公牛啊？我是。
1: 我这顶羊角绒帽子戴了不少年了，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2: 两爷，您摘干嘛呀？
1: 闭嘴！齐天呢？ 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来。咱老北京人啊，都讲个有里有面，恨不得把使个老脸，卖个面子啊。
3: 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的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4: 我听您那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3: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5: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3: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
5: 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3: 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
5: 行吧？东哥。 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200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
3: 啊，
0: 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5: 是不是？
4: 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对，都歇着点。
7: 没有。
0: 哼，玩的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爹啊，把你杀了。
3: 七爷，行吧，
2: 走了。
8: 让他们都干。
9: 散了。
10: 走，回去吧。
11: 好，下了班了。

0: 好在这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
2: 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两毛钱肉馅儿，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1: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2: 加个汤吧。
1: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2: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 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3: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1: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吧。
2: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0: 忒小的，有肉吃就不错了。去，弄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2: 哎，闺女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吗？不然咱都得进去。
0: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闹太大了。

0: 哎呀，来了！哎，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你的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哥。
1: 郑三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
0: 这我可受不起。
1: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梁冬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 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嗯，来来来来，朱三，站这儿。

0: 小张，
1: 哎，来了，给我来瓶醋。啊，好。你是不是扁新来的？冯老师太爱吃，多少钱啊？
0: 1.7块。哦，
1: 成，那来半斤吧。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
1: 成，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哎呀，时好时坏。
2: 最近天儿冷，又不大舒服。是。国华，国华，哎，
3: 妈，怎么了？我睡了。这么早就睡了？
2: 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同事领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3: 行。
2: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3: 剪个童小梅还得理发，啊，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哎，穿热肠让我这手艺，哎，吃菜。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嗯，
0: 你说，
1: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0: 练练武术，
1: 对，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宇宙一息的事儿。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 但是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0: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 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1: 明白。
0: 得嘞，这朋友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哎。
2: 黄玲，
3: 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4: 我不累，刘叔。
2: 哎哎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带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3: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2: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
3: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2: 听叔的话。
3: 叫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啊，谢谢刘叔。哎呀，
2: 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3: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2: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 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3: 我去干活了，刘叔。
2: 哎。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绫，竟家境如此贫寒。

0: 红玲来了，
1: 哦，
2: 蔡善，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0: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
2: 辛苦你了。
0: 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
2: 哎呦，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0: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
0: 完全不一样。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都勉强出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2: 哎呀，甭管其他的，喂，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3: 你这手
4: 没什么。
2: 来来来，坐下。

0: 我回来了。哎，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这又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儿去了？
2: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啊，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谁呀？
2: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3: 是大燕的吧？哦，是。哎呀，这小燕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4: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5: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肖春生和齐天。 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肖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肖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

0: 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1: 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跟你说话呢，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2: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

0: 野参谋，
1: 是首长。郭家屯在这儿，
2: 那就是赤城。郭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3: 部队调动要多久？
1: 山海关。
2: 嗯，
1: 那得看什么时候。
2: 48年12月3日，白天。
1: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高了，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在当时，
1: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 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嗯，爸，吃饭
0: 了，
1: 收兵吃饭了吧？
0: 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
1: 哎，哎，春生啊，您快坐吧，菜都凉了。 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太配了。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哇！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哎，肖燕培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不知道。 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0: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没醉。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1: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2: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哎，
3: 爸，您可千万别管啊！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2: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嗯，你天赋好。
3: 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张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去尝尝。
2: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嘿，
3: 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像您不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2: 有话直说。
3: 小红明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2: 就知道你有私心，
3: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一米八十多，他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2: 甭跟老师瞎贫，
3: 成，听你的。我走了啊，
2: 老师再见。
3: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 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找的票。你呀，哎，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啊？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1: 哎，
0: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1: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瞧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的快一些。来。
0: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
1: 哎，红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0: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
2: 你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

0: 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哎，
1: 谢谢。
0: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嗨，
1: 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0: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1: 哎，侯莲，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啊，
0: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0: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哎，
1: 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
0: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0: 哎，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0: 这小子，可以愣头青。

0: 红玲，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带上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甭问，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穿厚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2: 终于来了，
1: 摩托车！
2: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2: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0: 坐好了。

0: 红玲，累不累？不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 好，
0: 好，
2: 好。

红玲，红玲，来，拉琴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玲，拉得好。哎，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肖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这首曲子叫《查尔大师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你坐。

0: 春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1: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0: 回头见。
1: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啊。

0: 红嘴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打会儿牌。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枪，
3: 要不了。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儿，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啊？哎哎，小姐，红军儿啊，
0: 国华来了。哎，
5: 国华哥，
2: 哎，哟，国华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逍遥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3: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4: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3: 八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4: 去。哎，徐峥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4: 出去了？
6: 嗯。

0: 哎，我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场干活，我这不就来了吗？
1: 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
0: 哎，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来，给我。
1: 冻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我一会儿。
2: 国华，
3: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2: 哦，谢谢啊。
0: 国华，
3: 春生。

0: 哎呀，阿姨，
1: 姐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2: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嗨，
0: 都是些小物件，啊，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哦，肖春生，他是。
3: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
1: 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哎，赶紧坐，赶紧坐啊！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啊，
3: 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啊，这就走啊？
1: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聊。阿姨，再见。
3: 哎，再见。
4: 快送送去！明儿我想滑冰。
0: 啊啊。

0: 谁呀？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哟，我说面熟呢，是芳芳啊。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你屋呢。
1: 嗯。
0: 红军。
2: 哎哎，妈。
0: 叶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2: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2天。
0: 哦。
2: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
0: 你这笑什么呀？
2: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0: 啊，那个眼镜坏了，
2: 我看看。
0: 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2: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0: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2: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就先用着。
0: 帮你粘，给我。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戴上看看。

0: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是吗？戴上看看。
1: 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儿怎么去找春生他们呀？去啊，一会儿就去。去哪儿？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2: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这可是头一遭啊！
2: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是齐天带着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2: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2: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是吗？嗯。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当然。
0: 是吗？
2: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3点，你这儿怎么茬？
2: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我走了。

0: 哎，
1: 谢谢啊。哎，伯，哎，
2: 哥，糖葫芦。嘿，
3: 正好尝尝。
2: 怎么这么久啊？
3: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
1: 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2: 小梅，
3: 行啊。
2: 明儿呢？
4: 有事先回家了。
3: 来，这碗馄饨。
5: 好的。
3: 伯，搭把手啊。

0: 哎，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1: 谁啊？
0: 赵燕儿。
1: 哪个赵燕儿？
0: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

0: 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他的脚印儿，还有他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他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他，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终于让我蹲着他了。嘿，
1: 好看吗？
0: 那当然了。后来呢？
1: 后来，
0: 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 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2: 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0: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她还能直接看外国呢。
2: 嚯！
0: 可不是，她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她看的书。有时候她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我就给她翻出来，搁在离她最近的书架上。 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她见个面。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她那儿走，故意发出些脚步声，她吓坏了，就躲我。<笑>眼看我就要追上她了，可没想到，
1: 怎么了？
0: 书库门突然开了
1: 啊！
0: 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1: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0: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还好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
1: 他们哪儿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差不多就这意思。
1: 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0: 当然了。
1: 那你呢？
3: 我，这被他们抓起来了呗。啊？
1: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0: 嗨，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全身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
3: 只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1: 姑娘呢？
0: 早没影儿了。
1: 再没见着。
3: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
0: 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1: 那找找啊！
0: 怎么找啊？
3: 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
1: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0: 当然知道了。
3: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1: 对，春生。
3: 画出来呗，
1: 对呀，画出来，也挂冰场上，大伙儿帮你一块儿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3: 有什么问题啊？
1: 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
3: 老板，来份灌肠。
1: 春生，你刚说这姑娘。
3: 真有这人吗？
1: 你这话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说完的。嗯。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我吃。
3: 走。
1: 哎，小梅，你是灌肠吗？那我过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方总，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0: 方总，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1: 我就是觉得他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他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被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 你最好好想想吧，啊！
2: 哎我，
1: 他和贺红玲，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1: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疼我干嘛？聊聊。不聊，困了。聊聊聊。哎，你干嘛呀？让妈听见了得骂死我！
1: 哎，我给你的许国璋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管的
0: 还挺多。
1: 我问你，今儿下午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啊？贺红玲是不是正事儿？
0: 聊她干嘛？
1: 哎，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哪句啊？你说，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喜欢
0: 贺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他不喜欢你。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萧春生？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萧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萧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萧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我又
0: 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萧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 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萧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0: 春生，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生，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成不？
1: 成。走，别睡觉，
2: 走。

0: 哎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1: 慧玲，你回来了。哦，
0: 我来吧，你回去吧。
1: 哦，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3: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
1: 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
0: 哟，《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4: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0: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你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了。
0: 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0: 不是。

0: 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
2: 红玲，星期天晚上，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但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但是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2: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2: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2: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2: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2: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3: 没票了，没票了，走啊走啊，没票了，没票了，
4: 没票了，
5: 没票了，
6: 没票了，
7: 没票了，
8: 没票了，
9: 没票了，
10: 没票了，没票了。
11: 回来了。哎，
2: 嚯，醋溜白菜。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11: 没有啊，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11: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2: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吃饭。
11: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嗯。一会儿啊，这给裴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嗯。

这是我爸住的地方。你爸？走吧。 这边。嗯。

0: 啊，嗯，我春生。叶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1: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
1: 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张床进来，方面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0: 马上换成行军床。
1: 是。
0: 部队现在位置？
1: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0: 你，这位是？
1: 我是。报告首长，他叫贺红玲，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夜店。
0: 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1: 首长放心，贺红玲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0: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银币，银币，银币，没事儿啊，爸？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陈生啊，爸，你醒了？
1: 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
0: 这姑娘是？
2: 爸，这是后宁，我朋友。啊，
1: 叔叔好。
0: 哎，我吓着你了吧？
1: 没有没有。
0: 陈生啊，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
2: 没事儿，挺好的吧？

0: 王大庆，
1: 总工时间定了吗？
2: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嗯，
0: 现在对时间。
2: 是。
0: 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就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1: 嗯。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纾困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3: 小梅，
4: 很晚了，别看了，
3: 明儿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5: 知道了妈。

0: 红儿
1: 啊，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我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姿势，手配直，弯一点，啊。
1: 哦。
0: 还有，您穿的特漂亮。
1: 哎呦，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0: 再见。
3: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1: 啊？你不知道，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4: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1: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别管。
1: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儿真有点门道，哼。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慧，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是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
1: 我。
5: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0: 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上出去了。上哪儿啊？听说是找梁冬去了。还真会找地儿呢。
1: 佩哥，你要真想收拾肖真生，我有一招。
0: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1: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0: 是，天哥说过这事，你详细说说。

0: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1: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0: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2: 5年了，我慌都不慌。
3: 忘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0: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
4: 都是先让乘客在网约车的平台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叫的费用。
0: 就在有人认为逃单不过是薅羊毛占便宜之时，一名同样打车不付钱的男子被法警带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名男子犯了什么罪？打车不付钱究竟是诚信缺失，还是已经触犯了刑法呢？
5: 之前受过法律处分吗？
6: 受过。
5: 什么处分？
6: 2017年，因为盗窃，处分了7个月，缓1年。
5: 罚金2000元。
6: 是。
7: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

0: 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0,000余元。
1: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我们只认定了将这个手机号修改为被告人自己手机号的这一部分订单。
1: 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戚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
2: 还有就是包括通过被告人的微信流水、支付宝流水等 OpenID 认定的，和通过被告人的一些设备导出来的这一部分未支付的订单，总共我们认定了是800多笔，损失是30多万元。
1: 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3: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4: 我在自己有去自己坐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坐完车以后平台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1: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3: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我简要说一下。
4: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如果再欠费了再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就一起循环。
1: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
2: 购买这个大量的手机号之后，前往这个地铁口来招揽乘客，然后呢，通过这个回头客、乘客介绍乘客这种方式，在微信内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客户圈子。
1: 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
2: 他就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得知客户的这个终点、起点以及乘车时间、乘车地点等信息，通过这个代叫的方式为这个乘客支付这个乘车的费用。
1: 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3: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的打车的这些客源？
4: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需要坐车，我就跟他说坐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5: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3: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4: 50。
3: 收半价
4: 吗？对。
1: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

0: 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1: 一般来说，被告人戚某他们是会有一定的固定话术来要求这个司机更改这个目的地的，比如说他们会以这个是企业订单无法更改行程为由，要求这个司机前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并不在线上更改这个目的地。
0: 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1: 由于司机的这个费用它是根据实际行驶的里程和时长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说司机并不会受到这个损失，而这个全部的乘车的费用都是由平台垫付的。
0: 戚某认为网约车平台是大企业，资金雄厚，自己占点便宜算不上什么。带着这样的错误认识，戚某的轿车生意越做越大，一年下来他经手的订单竟然高达800多笔。
2: 2024年开始，其公司技术部门发现平台存在大额网约车订单未支付后，通过该订单梳理发现订单乘车人手机号有聚集情况，通过对订单数据分析发现，采取发下乘大等手段绕过平台风控系统，对实际产生的订单费用不予支付。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这个平台的订单生成，无论这个乘客是否支付这个费用，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个费用。那么戚某就是诈骗了这一部分平台先向司机支付的这一笔费用。
0: 2024年，某网约车平台技术部门在监测中发现了异常，平台存在大批量未支付的网约车订单，而且这些订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其专业术语说，叫做发小乘大。
1: 发小乘大就是代叫人他为了避免提前在线上支付这个长距离订单的金钱，然后在平台上先下一笔短距离的订单，通过线下告知或者说电话告知司机目的地的方式来规避支付这个较长的实际订单的这么一个行为。
0: 数百个不同的下单手机号完成订单后，实际的乘车人手机号都被改成了同一个号码，这会是偶然吗？
1: 平台呢，他们通过梳理大量的这个订单，发现有很多订单存在未支付的情况，而这些未支付的订单当中，他们这个实际乘车人的这个手机号又存在一个聚集的情况，所以梳理出来了目前存在这么一个代叫的一个情况。
0: 顺着这些线索，公安机关锁定了远在广东的戚某。2024年12月12日，民警将戚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扣押了2部手机和1台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里存着他全部的操作记录，而这也成了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
3: 8月份出具的鉴定报告里面有不是我的订单，没有匹配到我个人的任何信息的，这个订单也不是我的。
4: 你能明确哪些不是你的订单吗？
3: 能明确，没有匹配到我个人信息的就不是我的。
4: 没有匹配到你个人信息的，你认为就不是你的订单？
3: 啊，对。
4: 公诉人能说一下这个第二次鉴定的这个225号是怎么匹配被告人的，怎么认定的这个情况？
5: 就是从他涉案扣押的这个手机设备中提取到了他自己的本人的手机号，以他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的 OpenID 所对应的他本人去发起这个乘车轿车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本案中去重之后的所有的数据，由第三份鉴定报告中所出示的这些数据都是与被告人相匹配的，其本人使用的手机号、微信、支付宝、OpenID 下面的订单数据，已经刨除了他不是他本人的数据。
3: 它里面有匹配到的有一部分不是我本人的信息的，匹配到别人的信息的，他也放在我的鉴定报告里面了，让我签字了。
4: 刚才公诉人说了都是匹配到你的，然后用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号，然后包括你微信和支付宝这些相对应的。
3: 我知道里面有一部分是没有匹配到我的。
4: 那这样啊，法庭刚才听清楚了你这个申请，然后但是合议庭刚才合议认为你这个申请不具有这个理由的充分性。
0: 近年来打着5折代叫、低价代叫旗号的商家不在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

0: 商品平台中输入代轿二字，出现了满屏的五折代轿的商品。记者已有打车需求的乘客身份，依次与其中三家代轿者发起了聊天。
1: 那第一个代轿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轿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轿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0: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轿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
2: 乘客不付钱，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费用都是由这个网约车平台来支付的。司机和平台咱们是一种服务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乘客和平台他们是一个这个运输合同关系。
0: 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而这些代轿商家干的正是和戚某一模一样的事。
2: 网约车平台他们主要是实行这个网约车车费垫付的一个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合同完成，平台就会向司机支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这个平台付钱，那么平台就会在这笔车费上遭受损失。
0: 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招揽代轿车客户，用买来的账号帮人叫车后拒不付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2025年，江苏的杨某通过同样手段逃单1000余笔，造成平台损失27万余元。最终杨某因犯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3: 他多次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然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万7到4万9。
4: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的。
0: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5: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6: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5: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6: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5: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6: 那这样子的话，
5: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6: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0: 据该网约车平台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垫付给司机1.29亿元，其中超过200元的订单有7万余笔，超过500元的订单有10000余笔，垫付超过1000元的订单1600余笔，其中单笔最高垫付订单8500余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付款的订单呢？
2: 过去很多群众误以为网约车逃单只是小事，不用承担法律后果，但是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0: 我们不禁要问，在代轿这一违法行为的整个链条当中，除了实施诈骗的一个个代轿者之外，作为选择代轿服务的乘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呢？
2: 乘客如果长期主动地叫这个代轿，然后明知道代轿是通过不法手段来为其叫车的，达到了这个立案的标准的话，乘客也可能构成咱们这个诈骗犯的一个共犯。代轿的订单一般都是虚假的实名 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乘客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物品损失、物品遗漏等等这些，后续他的维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乘客自身的这个安全

0: 权也无法保障。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坐公交时发现有人一直对我举着手机，我怀疑他在偷拍我，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
4: 手机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存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通讯记录、照片、视频等隐私数据，任何公民都无权强制查看他人手机的内容。强行查看、抢夺他人手机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果耿女士确认对方在偷拍自己，可以先警告对方，制止偷拍行为，并寻求现场力量及时报警。千万不要强行抢夺对方的手机，更不要发生肢体冲突，否则可能会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规定，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你给我直接回去，你能做到
1: 吗？别后悔啊！
0: 不是你别威胁我。
2: 北京时间周五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日版节目《警法目录》。先来看海淀区西北望公园里发生的蹊跷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在树林里啊埋现金，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3: 我刚赶过来，
4: 真急时啊！你这个
3: 他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听见吗？
5: 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6: 给多少钱啊？
7: 8万。
4: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呀？
8: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9: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0: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
9: 圈？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了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一直往里走，
0: 背了个包，
9: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0: 就沿着路往前走。
9: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呢，再往前就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0: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9: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8: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3: 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4: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8: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0: 在哪加的这联系方式啊？
7: 弹窗弹出来，
11: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点开下了个链接，
7: 对，
11: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
10: 嗯，
11: 买3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7: 对，
11: 对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7: 对，
10: 放了，说谁取了，说了吗？
7: 没说，他还没等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给我弄过来了？
9: 他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

0: 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我们是奔着那十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去十万块来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
2: 对，
1: 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3: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0: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他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他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两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4: 8万元的现金啊，险些就入土为安了，好在被刘副所长一眼识破。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呢，都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再吞掉您的本金。而下面这一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3: 晚上7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
5: 说一句，你别以为我不懂法，我现在管理一下，谢谢你，你来你给我接回去，你能做到不？你给我个情况，你懂吗？
6: 你别后悔啊。
5: 不是，你别威胁我。
3: 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7: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3: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7: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3: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7: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3: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8: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9: 要钱
8: 啊。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9: 就是以这个，
8: 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9: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未成年就是
8: 会以
9: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找他要钱，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
8: 我就会。
9: 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他也不怎么懂。
8: 一般出价多少钱让他给啊？
9: 5000。
7: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3: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7: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

0: 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
1: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0: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0,000元。
2: 啊，就是你想想，你的钱是干嘛的？怎么洗的？
3: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
2: 啊，
3: 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4: 云南永善一位村民不慎滚落到了百米山崖下，被树枝拦住，无路可走。村民挥刀开路，公安、消防、医护等50多人徒手开辟了1公里救援通道，历经3个小时，终于将伤者抬下了山。4天后，伤者恢复意识，脱离了危险。百米悬崖下，伤者命悬一线，荆棘丛中，人心筑起了生路。这场高温下的接力证明最强大的救援力量叫众志成城，向每一位平凡的英雄致敬。近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查获了4名同行旅客超量携带卷烟69条，13,800支。当事人说啊，是受人之托。按照规定，非港澳进境旅客免税限量400支，港澳进境为200支。受托带烟，看似人情，实则啊是把法律风险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一次顺手，可能换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这单人情的代价远比烟价更昂贵。前不久，郑州郑东新区一辆货车被一辆城管车拦停在了路边，执法人员用个人的微信收取了所谓的罚款。收罚款的人姓董，单位说已经介入调查了，司机表示罚款已经退还给了他，处理结果等待公布。执法人员用个人微信收钱，损害的是公信力，退钱只是第一步，查清授权、公开程序、严管权利，才能让每一次执法都经得起公众的审视。我们再来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近日傍晚，大雨滂沱的广场通道口，00后执勤女警冒雨飞奔，扶起滑倒游客，画面被路人悄然记录，传遍网络，引发众多留言点赞。视频中，2名游客在游览途中突逢暴雨，因台阶湿滑，其中一人脚下打滑摔倒。正在现场执勤的天安门地区分局女民警陆玉安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没有丝毫犹豫，便飞奔上前将游客扶起，随后与保安员于家航一同将游客护送至地下通道内避雨。在确认游客身体并无大碍后，游客及家属向执勤民警、保安员表达了感谢，稍作休整后顺利离开。一场骤雨，一次搀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让远道而来的新疆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首都北京的温度。假面试、假协议、假实习，警惕虚假招工类诈骗。近期，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到报警，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情况。经警方调查，该团伙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发布招聘信息，谎称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解决正式职位，并以疏通关系为由，向求职者收取几万至10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在收取费用后，该团伙发送由企业落款的面试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订虚假培训、录用协议，甚至安排求职者前往虚假地点实习，形成一整套闭环流程，掩盖骗局。据此，市局刑侦总队、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在摸清团伙作案规律后统一收网。目前，11名团伙成员

0: 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虚假招工类诈骗依托网络引流、入职流程伪装逼真，迷惑性很强。广大求职者注意，凡是入职前要求缴费、承诺高薪低门槛、宣称有内部入职渠道的，绝对不能轻信。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证据，立刻报警。初借收款码赚点小钱，却成为诈骗帮凶，被依法处理。近日，房山警方查处了一起相关案件。小张在某直播间看到主播以收款码被限制为由，向粉丝借用收款码转账，并承诺单笔佣金20至50元。小张随即提供了自己的收款码，在收到对方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转账后，按对方要求将钱款转入另一个指定账户。就这样，小张陆续帮助对方转账了1.5万余元，从中获利460元。随后，小张的账户因异常交易被冻结。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直播间假借卖彩票的名义，诱导新用户提供收款码转移涉诈资金。小张因非法出借支付账户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并从中获利，目前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900元。警方提醒，切勿出租、出借个人收款码和支付账户，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协助不法分子转移资金也属于违法行为，切莫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1: 暑运高峰期间，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10万人次，车站里人流熙攘，走失、丢行李、家庭矛盾、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求助警情有所增加。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全天在岗值守，耐心化解一桩桩旅客的烦心事，守护大家的平安旅途。
2: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了。我是出了站才发现我的拿错了，然后10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3: 正值暑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下午2点，一名女子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4: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没有在店里。
5: 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
4: 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3: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李文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5: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6: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那个钱包。
5: 好，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6: 谢谢啊。
5: 谢谢，没事。
6: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3: 据李文介绍，暑运期间，旅客遗失的物品品种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5: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上应该是掉落了，我们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3: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事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警务工作站求助。
5: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查监控。你看是您的吗？你得说一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户了，我们刚去三户找你们了。
3: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

0: 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1: 哎，先生，先生，醒醒了。
2: 没事，
1: 先生，先生，要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0: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3: 车次是什么车？
1: 没有，
3: 车次是1:48是吧？
4: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减票了已经。赶紧上车吧，慢点慢点。啊，就是这个车减票了。
0: 为全力筑牢蜀运安全防线，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不仅快速响应各类求助，更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创新巡防模式，推行警犬入所巡逻机制，全方位提升安保能力，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5: 北京西站进入暑期以来啊，这个客流量日均能达到10万左右，旅客啊，这个丢包拿错包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加大这个巡逻频次，就是为了让旅客遇到困难，比如说是孩子走失啊，或者行李丢失啊，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3: 太热了，不戴头盔更凉快。
4: 不戴头盔，头部毫无保护。
5: 搞错了，再来。
3: 那还是戴上吧。
4: 戴的不对，等于没戴。
5: 再来。
3: 3C 哪有我这个好看？
4: 不合规头盔暗藏风险，
3: 认准3C，端正佩戴，尺寸贴合，卡扣系牢，下巴留一指空隙，规范佩戴头盔，平安一路相随。聪明的脑瓜要戴好盔甲哦。
6: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你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存心在床上耗着你。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
1: 坐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欠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您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
2: 只要两顿烧烤钱就能去眼袋，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在网上刷到过这种诱人的美容广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王阿姨原本只想改善眼袋提升气色，走进了一家美容门店，可万万没想到啊，这次看似低成本的体验让她追悔莫及。
3: 北京的蛋友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只需要两顿烧烤钱就可以去除眼袋的方法。
4: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上刊登的一则去眼袋的视频广告，视频中的女子介绍着不开刀、不手术、科技手段去眼袋的广告内容。就是这则广告让年过六旬的王阿姨动了心。按照广告的说法，这原本应该是一次尝试性的轻美容体验，然而真正体验过后，短短数月间耗尽了她毕生积攒的养老积蓄。
0: 后来那怎么办？我这人也傻，我老觉得好像人没坏心哈，就为了让你美嘛。可是谁想到呢，就是他老骗你。
4: 王阿姨平日里生活节俭，因为害怕医美开刀，惧怕疼痛，一直希望能找到一种温和无创的方式改善眼袋的问题。这条无需手术、价格低廉的广告恰好精准契合了她的需求，于是她主动联系商家预约到店体验。
1: 我也帮他咨询过，因为眼袋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医疗美容能够解决，然后大约的价格我也问过，我心里边也是还算是比较清楚的，当时也说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他去，但是老人当时明确跟我说我不想开刀，我怕疼，我就不要去。
4: 在家人的认知里，正规去眼袋需要专业的医美手段，可王阿姨执意选择短视频推荐的生活美容门店。可是从这次到店体验开始，王阿姨出现了反常的生活作息。
1: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发觉我妈妈特别特别早就走了，我6点多起床就见不着人了。她刚开始呢以为她就比如说去医院开个药或者买菜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爸最后跟我说你妈去美容院美容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美容，就觉得很奇怪啊。
4: 王阿姨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让家人十分疑惑，在反复的追问下，王阿姨道出了一个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消息。
1: 我说到底是花多少钱呀，你能告诉我吗？我原来想可能也就几万块，结果后来就是他吞吞吐吐最后说花了80多万了。我当时惊住了，我说你就是为去一个眼袋吗？
4: 80多万元的消费金额让家属瞬间错愕不已，但王阿姨的态度却十分固执，这也让家属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1: 我说那你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退回来。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原话是我不能退钱，我要退钱了的话就是我这些想要的效果就达不成了。当时我听完就已经就都懵了。
4: 在家人的耐心沟通下，王阿姨慢慢道出了门店的消费模式。她说自己一旦躺上美容床就会被多名工作人员轮番推销，全程被不断引导叠加新的项目，根本无法拒绝。
0: 你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存心在床上耗着你。一会儿他们部门自己的这个部门的主任，一会儿呢又来一个就是总部过来的，就轮番的啊给你这儿灌输，就说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然后又夹什么这个吧那个，哎呦，那就说的说法可多可多了，都没听说过。
4: 除了轮番话术推销，家属还发现门店更为特殊的消费流程，门店不会提前公示项目价格，不征得消费者完整确认，往往先行服务，事后再告知费用，甚至出现大额充值、记账欠费的操作方式。
1: 就基本上他的每个项目

0: 前面写一个欠字。刚开始我不太明白欠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是老人躺到那个美容床上，他就开始推销他各种各样的产品，先给他做，做与不做我先给你做上了，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说服你做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欠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您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
1: 在持续的消费过程中，王阿姨也曾对门店的服务和收费提出过质疑，但沟通的过程并不顺利，多次遭遇工作人员的情绪施压。
0: 然后在后续的了解过程中，老人也跟我说，其实他在过程之中就已经发觉有些不对了，然后包括他可能就会随意的就说，哎，你们可别骗我啊。这个时候给他做美容的那个就是小姑娘，就是服务员，就会突然之间就哭，跟他闹，说阿姨您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们意思就是我都是为您好的。
1: 在一次次的推销施压加项消费后，王阿姨累计消费金额不断攀升，可家人发现门店宣传的高科技去眼袋抗衰紧致项目，实际上都是些十分基础的生活美容项目，和宣传的效果差距悬殊。
2: 就每天呀，就是给你弄湿，然后怎么抹呀抹呀抹，你只要一坐上这床就老是这套，然后老也就下不了这床，
0: 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你的眼袋没有任何的改善，而且并且老人就是拒绝我，刚开始是不说不能说，后来是拒绝我说我就是不能退钱，退了人家就说了，把钱退了不做了就达不成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老人就有点就被洗脑的感觉，我就觉得越发的就不对了。
1: 据统计，2024年1月至3月，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王阿姨到店19次，就累计消费82万元，这笔巨款是她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的全部养老积蓄。
2: 82万多是我的积蓄呀，就我从来没舍得给我花，就觉得好像退了休了好不容易想美美哈。
1: 家人陪同王阿姨向门店提出终止服务退还费用的诉求，对于退款核算方式，门店给出了让家属难以接受的方案。
2: 你不是要退吗？我就不能按这个优惠给你那什么了，比如说啊，这做2000块钱，到时候我就不能给你优惠了，你做这没准就5000了，就成这种情况了，把所有优惠全取消了。他所算出来就是等于是什么呀，再退我一个24万多，
0: 80多万的就是预存款，最后只能返24万，等于说他这个19次已经花掉了60万。您也可以算算一次是多少钱，平均的价格，它绝对是不合理的。
1: 为了核实双方争议的相关情况，进一步了解门店的经营细节，记者来到了涉事的金威科美美容机构，位于东城区富华大厦的门店进行了实地探访。
3: 你好，咱们负责人今天有什么大夫？
4: 在您们是做什么？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之前有刘女士跟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阿姨。
4: 您稍等一下。
3: 对，60多。对，您问问您经理什么的。
4: 我不负责。
3: 咱们负责人在哪儿？
4: 您稍等。
5: 因为这个店开好几年了，我们也刚过来没有太久。我们过来上班也没有，老板他也不在，老板不上店。老板他能上店吗？
1: 面对记者的问询，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为新入职的员工，不清楚此前的消费纠纷，也无法对接相关负责人。记者现场留下联系方式，希望门店负责人主动回应事件情况。然而，截至发稿，涉事门店始终未做出任何回应。目前，王阿姨一家已收集完整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
6: 老年人呢，尤其我们的消费者呢，应当保留必要的一些凭据。当他如果你自己无法判断的时候呢，首先呢，你应该询问一下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呢，身边的一些年轻人。那如果假如说子女不在身边，你也可以向社区、街道啊，可以向他的工作人员呢去了解这情况，那么以避免呢自己呢因为误信啊或者上当受骗。这个监管部门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应当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避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也避免呢商家呢利用一些夸大的方式来误导消费者，那么造成呢这个

0: 财产损失。
1: 望京街头一位九旬老人意外摔倒，路人见状没有迟疑，有人照看，有人搀扶，有人撑伞报警。民警赶到后细致询问，很快联系到了家属，护送老人平安回家。凡人微光汇聚成城市的温度，服不服这道选择题，望京群众用行动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没有人袖手旁观，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的救护，给好人撑腰的法律配上不加思索的善意，这就是文明最扎实的底座。8月12号，昆明盘龙区一名幼童头部卡在3楼的防盗窗外，全身悬空，消防员架梯托举破拆防盗窗，10分钟成功把孩子救下，孩子转危为安。我们在给消防员点赞之后啊，得说句狠话了，这哪是意外呢？这是监护缺位，防盗窗防贼的，不是托管孩子的。这类的险情根源是家长的疏忽，心想我就离开1分钟，而危险往往在看不见的一瞬间就会发生，一次侥幸后悔终生。湖南益阳的陈某把新能源车停在路边，让孩子在车里看电视，结果孩子误触了操控装置，车辆突然启动，撞倒护栏，并且连撞3车，导致4车受损，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民警对陈某批评处罚并处理赔偿。汽车再智能也替代不了家长的脑子，把孩子单独留在通电的车里，陈某的心啊比车都大。科技再进步也代替不了家长的细心，监护责任就是人盯人，预判和规避风险，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宁夏石嘴山交警夜查查获了醉驾男子詹某，他的驾照早就因为醉驾被吊销了，此前他已经有3次醉驾被判刑，多次无证驾驶以及故意伤害的前科，累计刑期超过了10年。醉驾入刑，这真的不是开玩笑。詹某4次醉驾，等待他的将是从重的判决。一旦有了犯罪记录，考公、参军、求职都会受限，甚至会影响到子女的前途。一个人的侥幸，搭上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这杯酒，敢喝吗？北京市通州区的侯先生是一位残疾人，深陷家事纠纷10多年，躺在病床上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他第一时间向街道残联求助，因为此前他突发疾病，是温馨家园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救了他的生命。法律援助、紧急救护、纠纷调解，残联用制度化的服务让残疾人朋友心里有底气，背后有依靠。
2: 我呢，在23年的时候呢，因病住院的期间呢，就是法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核实一下我们家的邮政地址，说要给寄一份起诉书。我当时呢就觉得六神无主。
3: 这场纠纷的源头要追溯到2003年，那年侯先生的母亲离世，但姥姥仍健在。
2: 就等于说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共同财产有套房，包括一些存款，跟我姥姥说，我姥姥说呢，不要，全给你们过日子。就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每年每月我们呢都是代替我母亲呢尽养这个赡养责任，每月的生活费足额定时给我姥姥送去，逢年过节也少不了。
3: 4年后，侯先生的姥姥也撒手人寰。由于母亲先与姥姥离世，这也直接改变了侯家在遗产分配中的处境。
2: 在2007年的时候，我姥姥去世了，我姥姥名下呢有存款有房产。处理我姥姥后事的时候，就是我那几个爷儿亲戚啊，就说我母亲去世了，就跟你们家没什么关系了。俗话说就是不带我们家玩了。但我爸爸呢也没争。
3: 10多年相安无事，但矛盾却并未消散。2021年，亲属计划处置老人名下的房产，要求侯家配合签字，这也让侯先生父亲积攒多年的心结瞬间爆发。
2: 我父亲呢，身体一直不好，86岁了，就听了很生气，说你们当初你不带我玩，现在让我签字，老爷子就叫这口气儿，完了呢就一直就搁置了，我爸就没理这事儿。

0: 在病床上的侯先生孤立无助，身体的不适和心理的无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 第一次接到起诉书，我第一就是想到接到残联帮我拿的主意，有什么方法帮我一下。我就跟残联呢，包括接到残联理事长，包括维新家园的丁院长，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
0: 得知侯先生的事情，通州残联第一时间为他对接公益律师，梳理案件脉络。
2: 我们这个律师介入以后呢，全程从法律的角度给他进行分析，分析案件的这个轻重。同时呢，我们从温馨家园、从残联的角度，从这个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这个角度，又给他进行了分析。
0: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考虑到遗产纠纷存在再次诉讼的可能性，侯先生权衡之后同意庭外和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1: 我说我父亲也不想打这官司，其实就这口气儿。如果你递的东西上门，老北京讲理是讲面吗？也就没有了，我爸会签字，也不在于这房不房，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地儿没哪儿了。
0: 侯先生愿意信任残联，遇事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其实这并非偶然。早在这场纠纷之前，一次突发急症让侯先生真切体会到温馨家园带来的安全感。
1: 2023年4月的时候，我正好住院了，就是因为胃，我在家里头晕倒了，半迷糊着呢，就给丁院长就打了电话。完了以后呢，他们第一时间就来了，我记得特清楚，来了7个人。
0: 听到电话里侯先生微弱的声音，温馨家园的丁院长立刻赶到侯先生家。
2: 检查了一下他有没有二次伤害，因为他当时意识就已经有点迷糊了，好在他提前把门给开开了，我们都进到他家里，及时打120给他送到了陆河医院，
1: 帮我叫救护车，帮我到陆河医院一天的检查。完了当时没有病房，完了咱们接到残联呢，又联系区里残联，帮我就是第二天早上安排了一个病房，人家有出院的，我还住进去。
0: 医院确诊侯先生为糖尿病酮中毒，情况危急。住院期间，残联持续跟进照料，协调护工，组织志愿者定期探望。
2: 当时见到我，别的没说，就说就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就说丁老师，麻烦你带我去医院，就别的就没说。这我觉得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信任吧。
0: 应急救援、法律援助只是温馨家园众多服务中的缩影。多年来，这里持续为多名残疾人化解法律难题，用贴心服务拉近与残疾朋友间的距离。
2: 我们温馨家园从成立以来呢，帮助了20余名残疾人朋友，切实解决了他们的这些法律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温馨家园成为残疾人朋友信得过、靠得住的这种贴心人，成为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的娘家人。
0: 侯先生的故事不过是通州区残疾服务网络的一件平凡小事，全区基层温馨家园扎根街镇社区，搭建起覆盖基层残疾人的综合服务阵地。
3: 温馨家园是我们残联啊，作为基层服务阵地，发挥着残联联系残疾人的这个纽带作用。通州区温馨家园的发展不断呈现的多元化的模式，专业机构的引入，不断激发了温馨家园运营的活力，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暖心的入户服务，满足不同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
0: 近年来，通州残联通过建立动态信息台账，常态化入户问需，精准响应各类困难诉求。
1: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弱势群体的帮助，确确实实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说呢，感谢这些基层人员吧，确实把我们当成家人，没有一点作秀，而且就是很朴实了。
3: 那么我们也呼吁大家，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各项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真正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黑便3年一直拖，患者为什么不及时就医？
6: 没有贫血，没有其他的表现，它是间歇性的。

0: 线性的。
1: 胃镜肠镜都做了，为啥找不到出血点？
0: 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种暗黑之地，就很难检查到。
2: 尽管它是正常大便，不代表着这里边没有血。
1: 老年人消瘦乏力，别忘了查这里。今日17:25，敬请关注养生堂。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坏胆固醇达标了，他为什么却二次心梗？
4: 这个指标呢，经常在血脂当中会被我们所忽视。
3: 最容易被忽略的伤血管因素，竟然是他。
4: 刚那么一点儿，大家没那么在意，但是持续存在，就一定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3: 五个关键点，帮您把吃出来的坏指标吃回去。
4: 不是很高，日常去预防。调整，其实我们就可以多摄入这两种脂肪酸。
3: 养生堂被忽视的血中危险分子。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我们要关注在血液当中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他是谁呢？首先要欢迎我们的专家老师，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苏文苏主任，欢迎苏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我们营养科的丁冰洁丁主任，欢迎丁主任。
7: 大家好。
5: 还有我今天的特别搭档，我们的相声演员刘钊，欢迎钊钊。
8: 大家好，大家好。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你看，说到血液当中的坏分子呀，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低密度脂蛋白很熟悉，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坏分子，往往被大家忽略掉了，所以他到底是谁呢？苏主任，要不先给我们讲个病例，咱找找这其中蛛丝马迹。
6: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跟大家看一个心脏的模型啊。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一段时间刚刚接诊的一个病例。那这个患者呢，47岁，姓辛，他呢是在2年前哈、因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来到我们医院。那么当时呢是做了一个支架，我们看到啊，我给大家来标注一下。这根血管呢，是我们心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叫前降支。那这个辛先生他就是在这根血管上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狭窄堵塞，那所以不得已做了一个支架。那支架之后呢，你想他肯定很紧张，对吧？他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辛先生啊，他也自己准备了个小药盒，按时按点的吃药。那么这样的话呢，把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坏胆固醇坏分子控制得非常好。从3.0一直降到了1.4以下。我们看到这是他入院的化验单啊，当时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坏胆固醇，降到了1.36。所以其实还是很非常理想的。但是
5: 正常的这个范围坏胆固醇的是多少？
6: 正常的坏胆固醇，我们像这个辛先生呢，我们要按照他的危险分层，那么他是属于超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求他要降到1.4毫摩每升以下。
5: 那其实它是达标了的，
6: 达标的，
5: 对吧？它比我们健康人。

0: 群的控制指标还要严格，但是即便还要严格，它也已然达标了。
1: 是的，
0: 1.36，嗯，这个我们明确一下。
1: 对，那大家肯定在想，那后边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大概在半年前，这个辛先生又回来了。
0: 嗯，
1: 这次呢是一走路活动就出现明显的一个胸闷胸痛，那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肯定在想哈。我们说那再复查一个造影看看，
0: 嗯，
1: 结果发现支架里边又堵塞了。
0: 就是同一个堵点又堵上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忽略掉的那个坏分子他开始捣乱了？
1: 没错，我们看一下，这是辛先生入院的一个化验单，有多个指标。这个危险分子呢，尽管平时经常被我们忽略，但是他会通过多个路径，同样会跟坏胆固醇一样，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持续的损伤。
0: 我们已经标注出来了，就是打问号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在它的旁边其实是有一个上升的小箭头的，它的正常范围应该是0.57到1.7，但是辛先生当时这个被忽略掉的指标是25.81，
1: 升高了10倍以上。在持续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坏分子，这个危险分子会一直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
0: 嗯，
1: 那么当然呢，在它突然升高到非常高的时候，那它的这个风险也会明显的骤升。
2: 这个指标其实可能被大家忽视，主流还是关注坏胆固醇。
0: 对，
2: 嗯，高那么一点儿，大家没那么在意，但是持续存在，或者说像这位先生这么高，就一定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其实它和坏胆固醇一样，和我们的心梗、脑梗呢关系非常的密切。
0: 嗯，破坏力很强，但是日常对它的关注度不够。
2: 对，
0: 它很容易超标，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有效的信息。
2: 是的，
0: 但是往往它很容易超出正常范围一点儿，在打擦边球。
3: 关键我很紧张嘛，所以这辛先生跟我年龄一样，我是紧张这个，你知道吗？
0: 所以它有可能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是血糖，因为我周围朋友喝酒的多一点，
0: 然后
3: 喝完以后血糖就飙升，
0: 嗯，
3: 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辛先生喝酒吗？
1: 喝酒，但是没有喝那么多。
3: 哦
0: 哦，
3: 那估计也不是血糖。
0: 是血压吗？是血糖吗？在血液当中可以直接去伤害我们的血管，会容易被忽视的这个坏分子，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坏分子的庐山真面目了。我觉得在揭秘这个坏分子的身份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就是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怎样的一个路径和方式去破坏我们的血管的，了解一下它的破坏力，也许咱们就能看到它的真面目。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进行解密。我们先来看血液当中被忽略的坏分子破坏我们血管健康的第一条路径是沉积血管壁。苏主任，沉积血管壁这个是什么意思？正好我们准备了一个大型的这个血管内部结构的道具。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呢，我们把它当作是血液当中的危险分子。
0: 嗯，
1: 好的。那么危险分子呢，它在血管里边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会跟载脂蛋白、会跟胆固醇、还有磷脂等等，跟其他的一些物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脂蛋白。
0: 嗯，
1: 在血管当中进行运输。那么这个能量的运输过程当中呢，会不断地把这些危险分子分解消耗。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球是不是越变越小？
3: 对，
0: 这不是好事吗？
1: 球变小了，但是它变得更加狡猾了，剩下的这个残粒脂蛋白它就会通过血管壁的破口沉积到血管壁当中。
3: 哦，就留在这儿了。
1: 是，它就更加容易钻进去，就像我们所经常知道的坏胆固醇一样会沉积在血管壁当中，去促使斑块的形成，最终呢引起血管的阻塞。
0: 哦，所以一开始其实是这个坏分子，这个黄球，它在来回的溜达，是吧？
1: 对。
0: 但它溜达的过程当中，它会拉帮结派。
1: 对，而且它会被消耗掉，同时的话呢也会去进行一些代谢的过程。
0: 明白。
1: 变成了残粒残渣，这时候更加容易进入到血管当中。
3: 我理解一下，你看这等于血管壁被破坏了，是不是？
1: 是的，
3: 血管壁破坏了，你看破坏以后怎么办呢？这个不好的东西，
1: 残余的部分钻了进去，
3: 残余部分钻了进去。
1: 对，而且我们看到那个黑色的，我们比方说它是胆固醇，那么它会把这个胆固醇的成分带入到血管壁里边，像我们常知道的坏胆固醇一样，进入到血管壁，沉积在里边，成为斑块的一个组成部分。
3: 那就更可怕了。
0: 对，但这几。

0: 仅是他破坏血管的第一招，
1: 嗯，
0: 他一共有四招嘛，
1: 嗯，
0: 我们接着再往后看第二条路径又是什么。他第二条破坏路径是三二一，引发炎症。苏主任，这个又是怎么发生的？
1: 这是我们的第二条路径。那么炎症的话呢，就像我们昭昭老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路径是三二一，增加粘稠，这个我觉得得眼见为实一下。
1: 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这个就是正常的是吧，我先倒一个正常的哈。
2: 对，
1: 应该是这样的，你看大家看，哎，它很顺畅的，看大家看这个烧杯哈，就是很顺畅，而且没有挂壁，很干净，
0: 能倒干净。
1: 对，是能倒干净的。那么接下来我倒这个粘稠的哈。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再看这个烧杯，很浑浊，有明显的挂壁。
0: 你刚才在倒的时候，我都听到有阿姨说：“哎呦呵。”
1: 很生动。
2: 如果是这种危险分子升高的血浆，它会变得粘稠，流不动。我们看到挂了一层，糊了一层。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血液的流动也在变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很大的损伤。
0: 这个其实叔叔阿姨都有经验。他说我这个血液稠了啊，是吧？我这个就是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和风险就提升了。但是没有想过说被忽视的坏分子，他也能够增加这个粘稠度。这是它破坏血管的第三条路径，第四个又是怎么回事？它是破坏力太强了。第四个是什么呢？三、二、一，抑制好胆固醇。体检报告当中有一项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很多我们养生堂的老观众都知道，那个是好胆固醇，是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健康的。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坏分子，他还能去攻击这个好分子吗？
2: 对，
1: 咱俩具象的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对，
0: 那你肯定代表的就是被忽视的血液当中的坏分子。
1: 那还用说吗？
0: 那我代表的肯定就是被抑制的血液当中的好分子，我们这个好胆固醇。
1: 来，
0: 刚才介绍了，你担任的就是血液当中被忽视的那个
1: 坏分子，
0: 说对了。而我呢，这个形象也比较明显，我扮演的就是咱们血液当中的好胆固醇。日常没有你干扰的时候，比方说咱们这个血液当中有很多的垃圾，就是这个白色的沙子，
1: 你就能给扫了。
0: 哎，我每天我能把这个血管的内部啊，我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明明白白的。我这个扫帚特别好使，我这个人也特别得劲儿。
1: 人家看出来不干活，
0: 但是隔不住就有你这样的坏人，他得捣乱。
1: 哎，我来了，你看，我再来一把啊！你看又有这个脏的东西了。哎，这个时候你清扫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得撒点水，进行一下破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1: 来吧，你扫吧，你不是能扫干净？哎呦，我调着还挺好使。扫扫来扫。哎呦，和泥了，不成了。你看嫂子哪儿都是。
0: 您还真别说，这时候作为好胆固醇维护血管健康的小卫士，在这个坏分子的破坏之下，我的这个日常工作真的是受阻严重，
1: 难度增加了不少。
0: 没错，我感觉有点超载了，血管里面这些垃圾啊，它也变得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想把我们的血管打扫干净，感觉我这好胆固醇貌似失效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1: 非常吃力。
0: 咱回去问问专家老师。
1: 对，
0: 好，
2: 演示得非常的直观形象哈。血管当中的清道夫好胆固醇，它的功能大打折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不能够有效的把我们血管壁当中的坏的脂质运回到肝脏去处理。
0: 明白。
2: 那也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进一步的形成一些包括血管堵塞，引起急性的心梗脑梗。
0: 主要是我们都忽视了它的存在，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苏主任，我们来一起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2: 好的。
0: 三二一，
2: 好，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就是甘油三酯。那么在我们的化验单上的话，它的缩写叫 TG。 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呢，经常在血脂当中会被我们所忽视。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先生哈，他在他的病程过程里边呢，其实他也知道甘油三酯是升高的。
0: 对，
2: 平时他的血脂甘油三酯呢都是在2.8到5.6之间晃。这个时候他就会忽视，觉得我控制饮食啊，那我就先不去好好的吃药了。
0: 对，
2: 他没有去坚持服用降甘油三酯的药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四条路径不停地在引起血管壁上弹力的沉积，引起了炎症，同时血液在粘稠。

0: 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也会抑制住好胆固醇的作用，那么最终的话呢，血管壁遭到了持续的损伤，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入院的时候，甚至于他的甘油三酯已经飙升到了25.8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1: 明白，所以也不是说就是辛先生每一天他的甘油三酯都是25点多，都是飘高了那么多倍的，他有可能日常跟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一样，就是微微有点高。
0: 对。而且我们知道，当这种甘油三酯升到特别高的时候，其实除了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还需要警惕急性胰腺炎。
2: 是的。
0: 只是这个新先生没有发生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急症，所以这个危险分子一定要需要我们去重视。
1: 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就是要命的，急性胰腺炎也是要命的，有没有特别倒霉的患者，就是这几样事儿都碰上了？
3: 这也太倒霉了，
0: 确实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1: 明白。
0: 只是说我们当甘油三酯升得很高的时候，尤其是超过5.6的时候，这时候胰腺炎的风险会大大增高，
1: 还是要把它重视起来的。
0: 是的。那么甘油三酯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种心血管的控制当中，现在有一个很常提到的一个理念，叫心血管残余风险。
1: 怎么理解
0: 啊？就是当我们其实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坏胆固醇控制得很达标很好的时候，那么患者呢，由于甘油三酯升高，包括呢好胆固醇降低，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哈，那最终依然会存在剩余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1: 明白。
0: 我们叫这叫心血管残余风险，这也是目前在心血管领域非常重视的一些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控制的理念。
1: 这个特别好理解，这就是疏于管教的风险。因为那个坏胆固醇其实很多人已经给它管起来了，但是这个甘油三酯疏于管教。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好胆固醇呀、坏胆固醇啊，它跟这个甘油三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哪些区别？
2: 其实胆固醇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去合成的，它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肝脏合成之后运到外周的组织，我们可能去合成我们的细胞壁，每一个细胞都是需要胆固醇的，然后我们的各种激素其实用胆固醇作为原料去合成。那它正常的呢，从肝脏进来啊，入血之后就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它不溶于血呢怎么办？我们会产生脂蛋白，脂蛋白去转运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一种转运车，那高密度脂蛋白它是一种转运车，但这俩车不一样，低密度脂蛋白呢是从肝脏去运输到外周，就把胆固醇去发挥作用，那高密度这脂蛋白呢，它是从外周给它运输到肝脏去代谢掉。所以是两种车，这也就是我们说好的和坏的。
1: 所以就是坏胆固醇其实就是运输车，而我们的好胆固醇其实是回收车。
2: 对。
1: 而被我们忽略的这个坏分子甘油三酯，它是一什么车呢？
2: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被就是随着货车来的油箱。它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去运输的。正常的这种肝脏产生的甘油三酯其实没问题的，但就是害怕它产生的过多，它会干扰我们这种好胆固醇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血脂的管理不能偏科，一定是坏胆固醇包括呢我们的甘油三酯都是要去进行一个重视，包括好胆固醇我们也要提高。
1: 好胆固醇回收能力强，我们的血脂也健康。坏胆固醇它这个运输能力弱，我们的血脂也健康。这个油箱啊，让它的油量别太高，这个坏分子我们给它管理起来，我们血脂也健康。那问题来了，因为其实刚才的时候我记得丁主任就说这个坏分子甘油三酯它是一个敏感指标，感觉跟我们吃了什么关联度特别高，我们到底是吃了什么把这个甘油三酯就给它吃高了呢？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哪类食物对于我们甘油三酯指标的波动而言是敏感的食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些选项，有馒头，有米饭，这日常都得吃的主食，家家户户都吃。有鸡蛋，有瘦肉，有五花肉，这我们家也天天都吃。然后有黄油，这个香。面条、鱼虾，然后有坚果、核桃、花生，然后有葡萄，有蔬菜、西兰花、小油菜，反正就是蔬菜、水果、肉、海鲜、鸡蛋
4: 都有了，
1: 全有。

0: 家觉得这其中到底是哪些吃多了把甘油三酯给吃高了呢？
1: 甘油三酯升高和哪类食物关系最大？又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维持它的稳定？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大家觉得这其中到底是哪些吃多了把甘油三酯给吃高了呢？可以在小题板上写上您的答案，可以是具体的一样，也可以是具体的一类。我觉得同时让主任写一下正确答案吧，但您稍微的隐蔽一点。
3: 好嘞。
0: 有些人就写了一样，有些人写了一题板。好的，来，除了我们的两位专家老师之外，请现场所有有题板的观众朋友一起亮出您心中的答案，到底是吃什么把甘油三酯吃高了呢？哎呦，阿姨们念的都是我的答案，我发现有好多人跟我写的一样。我们的选择是五花肉还有黄油，有好几位，我看你身后都是跟你一样，就是都写了一题板。
4: 对，他们都是惜命。
0: 我再看看这边，基本上也集中在你看五花肉和黄油，这都是必选的。
4: 对，
0: 然后五花肉黄油加蛋黄，就是脂类高的呗，是吧？是这个原则吧？同意我说的举一下手。我们觉得高脂类的容易吃出高甘油三酯，同意的举一下手好吗？现场100%的人站在了我的身后，你也是这么想的？
4: 对，我也站你身后。
0: 对，但是你选的比我们选的要多一些。
4: 对，我觉得平鱼有可能。
0: 哦，平鱼有可能？为什么？
4: 乐什么？这就是平鱼。平鱼有可能？
0: 为什么？
4: 平鱼肉在这个鱼海鱼肉里啊，算比较肥的。哦，
0: 还是咱那思路。就是含脂量高的。
4: 含脂量高，你这个很科学表达了。
0: 很科学。
4: 但我就觉得，我从口感讲，它腻。
0: 到底是吃了哪些食物把我们甘油三酯这项指标给它吃高了呢？在揭秘之前呀，我觉得咱们先通过一组互动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体内的甘油三酯它正常的时候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进行运转的，怎么样，丁主任？
5: 好的，那现在带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去理解这个过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甘油三酯是由肝脏产生啊，来到血液中，到周围的脂肪细胞。
0: 所以其实昭昭还有我们的观众现在扮演的就是日常体内的甘油三酯。
5: 对的，
0: 从肝脏产生，然后走向了脂肪细胞，
5: 被脂肪细胞去接收到。
0: 丁主任，我发现一个矛盾的地方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它是有数的。
5: 对的。
0: 所以当这个甘油三酯的数量完全超载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它接受不了了。多余的这些甘油三酯怎么办？
5: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小游戏，它们只能在血管里走来走去啊，过多的话就对人体造成了危害。
0: 肝脏它们回不去了吗？
5: 当然回不去了，因为这条路只能是

0: 往这边走啊，进不到脂肪细胞，只能在血液里去流转，然后搞破坏。
1: 哇，所以就是脂肪细胞如果接收不过来，过多的甘油三酯的时候，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的数量它就会过多。
0: 是的，
1: 我们的血检的指标就会升高。无家可归的甘油三酯就在破坏您的血管健康。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吃了哪些食物致使我们甘油三酯这项指标升高了呢？马上为大家解密。那丁主任就到了揭秘的时刻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特意写的非常小的字啊，怕刚才大家看到啊。
1: 确实没看着。
0: 对，嗯，精致主食是第一类，也就是刚才我们道具里的面条啊、米饭呀、馒头啊，这是我们啊身体内自己产生甘油三酯的最大来源。那第二个呢，其实桌子上没有，给大家写了，就是含糖饮料。
1: 啊，
0: 含糖饮料里加的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这些东西其实你摄入太多，也会让我们肝脏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甘油三酯。
1: 明白。
0: 嗯，那还有呢，水果虽然是健康的，但你吃多了，它也会啊把果糖，水果里的果糖去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甘油三酯啊。
1: 哦，哎。你理解这事儿吗？
2: 不是，那咱俩写的都不挨着啊。
1: 对，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以为甘油三酯它带一个油字嘛，
2: 还带一脂字。
1: 脂字，所以应该是高油高脂的食物对它的影响是特别直接的。但是如果是精致碳水，然后加果糖饮料，然后加含糖的
0: 过多的
1: 食物，还有水果的话，其实是糖和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对于它的影响是更直接的。
0: 是的，所以是颠覆大家的认知，对吧？
3: 果糖和果葡糖浆既能绕开身体的限速控制，又强按着肝脏的加速键，还能召唤肠道菌群提供额外原料，强迫肝脏把它们全都变成甘油三酯，所以超量比精致主食更伤血管。
1: 哇，
2: 真是。
1: 所以刚才现场有人选对了吗？
0: 真有，
1: 真有选对的。
2: 啊啊，
1: 姑娘，你是现场几乎唯一一个选对了的，你跟我说说你当时的理由。
4: 嗯，就是好像有听说，就是脂质代谢和糖代谢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可能觉得就是，甘油三酯它升高有可能和一些糖类有关系。
1: 哦，所以你重新看一下这个姑娘的选项，她是把碳水作为了第一选择，包括了米饭、馒头、面条。然后他把黄油、五花肉、坚果，就是高脂类的，作为了第二选择，把两个都选上了，对吧？
2: 你学这个了吗？
4: 有点沾边吧，可能会接触一些化学相关的。
1: 他这个是不是其实选的会更完整一些，还是说有影响的只是高糖类的？
0: 我们如果空腹状态下的甘油三酯其实是像这位姑娘的第一选项，也就是我写的精致主食。但是如果说你非空腹状态，你吃了五花肉吃了黄油之后你没有空腹，那这个时候的血脂甘油三酯可能是来自于油脂。
1: 为什么油脂是有影响，但是没有糖那么快，是吗？
0: 并不是，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呢，这些外源性的脂肪会进入到血，但是基本上12小时以上我们就会代谢掉。这也就是我们测这个血脂为什么要空腹测，其实就是减少我们外源性摄入脂肪的影响。
1: 所以外源性的脂肪它不等于内源性的血脂。
0: 外源性摄入的脂肪我们身体会优先把它用掉。
1: 明白。
0: 但是我们说血里的空腹的甘油三酯是自己肝脏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的。
3: 吃进去的肉类油脂会被身体直接拿来当燃料，而且吃多了容易腻，很难超量。但米面糖等精致碳水消化极快，会让血糖飙升，逼着肝脏疯狂加班，把多余的糖全变成甘油三酯塞进血液。而且肝脏把碳水化合物变成甘油三酯的效率比直接吃油高得多，所以想要控好甘油三酯，少吃米面糖往往比少吃肉更管用。
1: 所以第一个有直接影响的依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
0: 是的，
1: 高糖类的食物。然后第二有影响的才是我们的油脂类的。
0: 对，
1: 姑娘选的是非常全面的，
0: 非常的棒，
1: 此处可以有掌声。感谢你的参与和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你越来越健康啊，也希望你把健康知识告诉别人，分享他人，谢谢。嗯，明白了怎么把甘油三酯吃高的，我们就得对于一些高糖类的精致碳水有所忌口。
1: 对，
0: 这个高脂类的你也不能任意吃。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1: 就顺着这个赛赛讲这个哈，
0: 嗯，
1: 那你都已经吃这样了，
0: 嗯，
1: 那我怎么能不能我给吃回去，我调整一下？除了锻炼身体，我吃点什么能给它缓解了呀？
0: 哦，
1: 哎，能给它调配调配呀，让它代谢掉啊，
0: 能给它吃低。
1: 对对对，
2: 如果是说已经高了的，医院有一些处方级别的好东西，
0: 嗯，
2: 啊，其实刚才我们送的礼物的就是亚麻籽油里边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转化为我们的 EPA 和 DHA 这两个脂肪酸，它是能够去协调去降低甘油三酯的，
0: 嗯，
2: 啊，但是呢应该是医院开的处方级别的 DHA 啊 EPA 啊这些东西，
0: 嗯，
2: 但如果大家的不是很高，哎，
1: 啊，
2: 我只想日常去预防
1: 调整
2: 其实我们就可以多摄入 Omega 3脂肪酸，
0: 嗯，
2: 这个 Omega 3脂肪酸里有一些成分呢，它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去帮助降低甘油三酯。
0: 嗯
2: 啊，然后它从什么方向呢？第一呢，它能够是减少甘油三酯的产生。
0: 嗯。
2: 第二呢，它能够去加速它的清除。第三呢，它还能促进这个甘油三酯去利用掉，就是燃烧掉。
0: 嗯，
2: 所以啊，就帮助我们去降低啊血液中已经高了的甘油三酯。
0: 哇，所以 Omega 三，人家为什么是 Omega 三呢？因为它从三个方向围剿甘油三酯。
1: 你是这么解释吗？
0: 所以 Omega 三多好啊！我考考你吧。
1: 你说，
0: 你说日常食物当中，哪些食物能够摄取到丰富的 Omega 三脂肪酸？你那么爱吃的鱼，
1: 鱼里面有啊。
0: 对啊，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鱼里有 Omega 三呢。
0: 深海鱼，
1: 深海鱼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容易
1: 吃点带鱼得了。
0: 哎，带鱼是好的选择吗？三文鱼肯定是，
2: 带鱼不算是很好的选择。
0: 嗯，
2: 如果你要说吃深海鱼获得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那其实还是推荐三文鱼的。
0: 三文鱼，
2: 对，
0: 嗯，大家经常吃三文鱼吗？经常吃的举一下手好吗？我跟你说，其实特别真实这个调查，就是虽然我们说就是深海鱼非常好，但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它的出现频次，由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现在不是条件限制，是饮食习惯。
2: 是的，
0: 它的出现频次就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要想摄取到更多的 Omega 3脂肪酸，然后去攻击我们的甘油三酯，维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还有哪些日常餐桌上容易摄取的食物来源呢？我们准备了一些样本，我们来考考大家，看看您认识吗？都是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好了哈。
1: 这是好吃的呀？
0: 对，
1: 我以为荞麦皮呢，就拿枕头里那个，我以为荞麦皮呢。
0: 昭昭，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觉得这样吧，
1: 啊，
0: 你代表你方观众来看看，就是这些都是富含 Omega 3脂肪酸比较丰富的，
1: 啊，
0: 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1: 来，姑娘，你看一眼，你认识这两个东西吗？
3: 不认识。
1: 白问了。来，小伙子，问问你旁边的大姐，来。
4: 亚麻籽吧，
1: 这俩都是亚麻籽，
4: 不是，这是什么？也是，这叫什么籽呀？反正是。
1: 来，大哥，不认识。
0: 所以我们准备的其实是，有一个是更加细小的黑灰色的小粒儿，然后还有一个是棕色的，稍微大一点的小颗粒，
1: 嗯，
0: 两种籽儿。和这一盘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核桃花生。
2: 嗯，
0: 这些都是富含优质脂肪酸的选择。
2: 嗯，这些坚果或叫种子都是我们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但其中最多的其实是亚麻籽。
0: 嗯，是哪一个？
2: 就是中间的这一盘。
1: 对，
0: 中间的，
1: 就是这个。
2: 对，
0: 那这个呢？
2: 这叫奇亚籽。
0: 奇亚籽。
2: 嗯，
0: 但是最优秀的是，
2: 最优秀的是这个亚麻籽。
0: 嗯，
2: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吃。
0: 嗯，
2: 很难去消化掉，去利用到，
0: 没错。
2: 所以，但是呢，这个亚麻籽油大家都听说过，
0: 嗯，
2: 它是非常优秀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
0: 嗯
2: 嗯，
0: 它的摄入确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是吗？
2: 能够去预防，但是如果是说已经高了，可能它差点意思。但是我们不要让身体的甘油三酯高呀，
0: 对，
2: 我们平时多吃点这些食物，就能让你能够预防甘油三酯的增高。
1: 那比如说咱们炒菜做饭用这亚麻籽油行吗？
2: 可以啊，
1: 也可以啊。嗯，
0: 哎，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就是在家里面，我们

0: 经常使用亚麻籽油的举一下手好吗？
1: 还真有。
0: 很少。
1: 很少很少。
0: 哦，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亚麻籽油使用的比较少，这个原因是什么？您担心的是什么？哎，小伙子，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经常吃这个亚麻籽油啊？
2: 因为我的家人做饭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亚麻籽油它只能凉拌，然后不能用来炒菜加热。
0: 哦，所以是不是很多我们的现场观众心里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觉得亚麻籽油只能做凉菜是吧？我看阿姨一直点头。
1: 不，你不光是现场观众，我跟家也炒菜做饭，我也有这顾虑。就是我一般炒菜就还是色拉油多一点，但这就是拌菜用。
0: 拌菜用的
1: 多。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亚麻籽油可以用于我们热炒吗？其实就是这个油它能不能用于热炒，它的烟点是多少，是跟油的炼制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派刘钊作为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特派员，咱们去到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去一探究竟。
3: 大家知道亚麻籽油在常温状态下是妥妥的三好生，那么能不能进行高温的烹饪，咱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走着。
4: 今天我就用一个土豆来告诉你它到底能不能高温烹饪。有请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首先呢，你要穿着白大褂。
5: 一下就有感觉了。
4: 这个实验的第一步特别家常，您都可以来帮我们做。首先呢，要把土豆洗净、去皮，然后把它切成丝。
5: 看，您这不炒一土豆丝儿不完吗？
3: 来来来来，这好吧。
6: 为什么非拿土豆啊？别的不成啊？
4: 其实我们的素菜类呢，基本上都可以。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是需要测定亚麻酸的前后的保留，所以呢，我们是不会用荤菜的。比如说牛羊肉，它们本身其实也是有脂肪存在，它会干扰我们欧米伽三亚麻酸的测定。
6: 明白了，尚老师。咱们拿这个亚麻籽油炒土豆丝儿有没有什么禁忌？
4: 哎，其实还真的没有。
6: 哦，就按我自个儿这方法来就行，是不是？
4: 对，
6: 我一般是热锅凉油，这油啊八成热，这样炒的菜比较香一点。
4: 今天正好在实验室有测温枪，我们测一测这个油温。妈呀，现在都已经到了200多度了，你需要开始下锅了。
6: 特别好，我先洗碗，拿这个松花呛一下锅，然后这个土豆丝儿少带一点水也没关系，少放一点盐。真正的好大厨都拿手放，这就齐了。
3: 接下来咱怎么做呢？
4: 我们要把这个炒完之后的油给过滤出来，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往下滴。这个是我们炒菜前的亚麻籽油，这个呢是我们炒完土豆丝之后的亚麻籽油。下面呢，我们就要去做我们的脂肪酸测定，然后来对比我们炒菜前后的欧米伽三亚麻酸，看看它有没有损失呢？但这两个小瓶中呢，就是我们处理好的油。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气象测谱仪上，去测定我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的含量。现在我们这个炒土豆丝前后的亚麻籽油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呢，已经出数据了。你看我们这个大大的缝呢，就是欧米伽三亚麻酸，下面是它的含量，它在烹饪前呢是53.51，烹饪后你看这个欧米伽三亚麻酸还是这么大一个缝，它是53.25。
3: 那看来这个演播室那小伙子顾虑就能打消了，就是高温烹饪以后啊，它这个含量还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
5: 我网上刷到，听说这个亚麻籽油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4: 说到抗氧化呢，维生素 C 您知道吗？
6: 知道啊，小时候果味维 C， 后来女孩吃了美白，提高免疫力。
4: 没错，维生素 C 是又能清除身体自由基，又能抗氧化。现在呢，我们把亚麻籽油和维生素 C 做一个对比的实验，叫 DPPH 自由基清除实验。哎，您看维 C 和亚麻籽油呢，都能让 DPP 试剂变色，说明我们的维 C 和亚麻籽油呢，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于抑制慢性炎症和保护血管呢，都是有很好的作用。
6: 这次来太值了，真的。要不是您说，我不知道亚麻籽油这么多的好处，并且知道能高温烹饪。接下来啊，我把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打包带回演播室，
3: 好吃不好吃，演播室的观众说了算。把我亲手炒的土豆丝带给他们尝一尝，
1: 让他们感受一下亚麻籽油的味道。
0: 欢迎刘钊同志回来。
1: 这个不光我回来了，还带来了我炒的这个用亚麻籽油炒的这个土豆丝。那在座的都是过日子人哈，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一人来一小杯子，来大家，来筷子。很香哈，来来来大姐，来来来，
0: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让大家尝一尝的，因为有很多人是觉得亚麻籽油比方说是不是有腥味儿啊，也有很多人是觉得亚麻籽油是不是不能炒菜呀、啊、你这个确实是你亲自炒的。
1: 绝对啊，您看这刀工，你看这小丝儿，小葱花，这炝锅炝的一点

0: 点不影响味道。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好像你炒完之后还去测了，比方说 Omega 3的这个保留量什么
0: 的。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是亲力亲为啊。嗯，而且这个炒完以后测了一下 Omega 3的亚麻酸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嗯，保留了下来。哎，所以证明亚麻籽油炒菜没问题。嗯，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我炒菜的味道问题了。嗯，你就看大家就吃这么干净，就说明两点：第一好吃，第二剧组不管饭。
2: 咱们来问问大家吧。嗯，
0: 就实话实说哈，不用说，因为我在这儿给我面子。
3: 味道很香，嗯，因为我也是头一次吃，感觉这个味儿吧，特别纯的那种香，嗯，而且吃了以后嗓子非常润滑。
1: 您是头一次吃土豆丝儿，还是头一次吃亚麻籽油？
0: 您这损不损的？
3: 头一次吃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儿。哦，
0: 这个赛嫂，我跟你说，大姐一听就是东北人，说很实在。
1: 对，
0: 他说很实在，说明炒的好。
1: 就是好吃，
0: 但有可能油搁多了，它就很顺畅。
1: 我们再问旁边阿姨，阿姨，我看您也吃的特开心啊。
4: 刚刚尝了这个，非常好吃，比我想象的好。
1: 你想象中是什么味儿啊？
4: 我想象我就是，如果要是不提醒我不想吃那个，因为土豆不太爱吃嘛。哦，哎，今天吃这个又脆又香，又也饿了，可能是，特别好感觉。嗯，
1: 这个平时这姐姐她是不吃土豆丝儿的，结果今天你用亚麻籽油炒的土豆丝儿，她觉得很好吃。
0: 是吧？哦，用我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
1: 爱上吃土豆丝。
0: 对，
1: 好的，我们再往这边问问。
5: 我感觉比我想象更清爽一点。嗯，我以为就是会比较涩，结果它比较顺滑，比较清爽。
1: 哦，你也是没有吃过亚麻籽油？
5: 对，我第一次吃这个亚麻籽油，
1: 觉得能接受吗？
5: 还不错，还可以，挺好吃的，
1: 还挺好吃的。
5: 对，我会让我爸也是尝试这个亚麻籽油的，
0: 挺好。
1: 我们问问刚才那个小伙子吧。味道怎么样？
6: 比家在家里就是用正常的油炒的还要再香一点，不像说网上说那种味道很重，然后平常人接受不了的那种。哦，
1: 跟你想象当中的亚麻籽油炒菜的味道不一样是吗？
6: 对，觉得就是很好吃。
0: 它意犹未尽。
1: 意犹未尽。
0: 对对对对对。嗯，这说明亚麻籽油炒菜确实很好吃。嗯，也证明你们家这手艺是次点儿，反正我炒了都觉得好。嗯，
1: 家里谁掌勺？
6: 我爸和我妈都会掌勺，
1: 都会掌勺，
0: 做的都次。
1: 什么呀？回家跟叔叔阿姨说说，我们这个重量福利门的亚麻籽油是可以用于热炒的，而且你现场尝了味道也很不错，希望他们也尝试一下。我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咱们回家用一下好不好？
6: 好的，谢谢。
1: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 Omega 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希望你们全家都能越来越健康啊，小伙子。嗯，回家跟爸爸妈妈说香啊。补充足够的 Omega 3脂肪酸对于我们控好甘油三酯这个是有贡献的。除此之外的话，丁主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还有哪些是有帮助的对于控甘油三酯来说？
7: 刚才我们讲过精致碳水要去控制。嗯啊，因为它是我们内源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料，就是精致碳水。那第二点呢，其实我刚才小黑板上写了含糖饮料，尤其是大家去超市买，你看看配料表，可能大家没这习惯。
1: 对，
7: 如果你的饮料中它的写着的不是蔗糖、白砂糖，而是果葡糖浆，那就更可怕。哇啊，因为果糖其实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肝脏产生更多的甘油三酯。哦，其实它比我们的碳水来的这个葡萄糖更可怕。嗯。这个是第二名，第三
1: 水果不能多吃。
7: 水果其实和果糖是同一类的。有些人非常喜欢吃水果，尤其是夏天，抱着半个西瓜吃。
1: 对
7: 啊，那你这个没办法去处理掉，那可不就甘油三酯就增高了。
1: 对，
8: 要适量。
7: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饮酒的人，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中叫酒精性脂肪肝，其实一部分脂肪在滞留在肝脏中，哎，造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呢，那运输到血液里，造成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 尤其是你的血脂，就甘油三酯已经到了5.6这个水平，是应该严格要去戒酒的。
1: 嗯，我好像记得丁主任刚才也有说，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也会消耗掉这个甘油三酯。
7: 是的，所以啊，我们对于一些超重和肥胖的人啊，一定是要控制。

0: 住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去运动，能够把去该油三酯去用掉啊，就降低我们血液中的该油三酯。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平衡一下脂肪酸的一个选择。可能我们以前的日常饮食中不会有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尤其是亚麻籽油，可能很多人不吃。那如果我们说加入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其实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平衡该油三酯啊血液中的水平。那高的呢，可能我们吃一些，你没有高的太多，就能去降下来。
1: 明白，所以其实是五招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的甘油三酯的异常升高，都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控制精致碳水，限制添加糖，严格的限酒，控制总热量，配合运动，还有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就是脂肪的选择有讲究，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但是苏主任，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大家支支招和提提醒儿，因为过去就是甘油三酯的这个升高是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个坏分子嘛，现在我们要重视它，我们怎么去重视它，从保护血管的角度，保护心脏的角度来说。
2: 控好甘油三酯，记住三个数字，通过饮食调整帮您把吃出来的坏指标吃回去。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9: 其实就是从心血管医生的角度，那我们去管控甘油三酯呢，大家要记住三个数。第一个数呢是1.7，那我们的正常人的话，甘油三酯要控制到1.7毫摩尔每升以下。假如它超过1.7，那我们就要引起一个重视。刚才丁主任说到了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运动啊，包括我们去调整一些饮食的结构。那么第二一个数呢是2.3。如果说呢这甘油三酯超过了2.3的话，那就属于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我们需要去查一些原因，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肾病综合征，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一定要这时候要警惕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了。我们要进行评估。那么当然呢也要结合生活方式干预，甚至一部分病人需要去规律的服药。第三一个数

0: 数是5.6。刚才我们其实前面当中也谈到了这个数字，当这个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每升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患者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嗯，
0: 无论是心血管的风险，还是我们说的急性胰腺炎的风险，
1: 嗯，
0: 都需要非常的警惕。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甘油三酯的管理当中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1: 嗯，
0: 当患者出现重度的甘油三酯升高的时候，饮食我们通过这种单纯的食疗就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那一定要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保住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1: 但是说就是控制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的话，我就想起来，比方说坏胆固醇，它是有很多的药物是直击这个指标的。
0: 嗯，
1: 那面对甘油三酯也会有一些药物是可以直接让它降低的吗？
0: 您说的非常对，甘油三酯的控制呢，我们有专门的针对性的药物，临床当中常用的有贝特类的药物、烟酸类的药物，以及我们处方级的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啊，这个跟食物当中的还不太完全一样，所以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药物。
1: 嗯，最好还是把它控制好，别让它那么高。
0: 对，
2: 啊，最好不用我们来控制。
1: 对，在家自己控制。
0: 是的。
3: 心内科医生特别提示大家，他汀等降血脂药物不能降低甘油三酯。如果甘油三酯已经明显升高，还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规律使用贝特类还有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制剂进行治疗。
1: 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好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控好甘油三酯之外，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也有一道可以帮您控好血脂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走遍五湖四海，你要问大家爱吃什么，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都是一道横菜。但是啊，在众多的美味当中，有一道菜它没有那么横，它不是大鱼大肉，可是大家也喜欢它，是什么呢？就是麻婆豆腐。
5: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可是米饭杀手。
4: 哎，你说的特别好。嗯，可是今天呢，你看我们要响应的是降脂的需求，还有就是麻婆豆腐虽然下饭，可是它有点辣呀。如果我脾胃不好，或者我上了岁数的话，这道菜对我而言就不是特别友好，怎么办呢，李老师？
6: 我们必须得改进。
4: 嗯，
6: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一个食材啊，对降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嗯，
6: 这个不辣的问题得让咱们大厨想办法。
5: 咱就来一个改良版的麻婆豆腐，我这个呀，既改良还升级，又有菜是又有面
4: 啊，麻婆豆腐面。
5: 麻婆豆腐面，李老师推荐的这个神秘食材，我已经把它打成浆，现场做豆腐。
4: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一款降脂豆腐，我理解的没错吧？
5: 没错，把它熬煮开之后，然后呢，咱们再用一个容器。
4: 嗯。
5: 把它一定型冷却之后，这就是我们要的降脂豆腐。
4: 你先熬着这个姜汁儿啊，因为我看这个姜汁儿其实跟那豆浆看上去的区别并不大。我闻一下啊，嗯，这个姜汁闻上去它会更加甘甜一点儿，然后那个黄豆的腥味儿，这个姜汁其实是不太有的。所以这个降脂的宝贝它好在哪儿啊，李老师？
6: 我们降脂要从源头做起，它是抑制这个脂肪的消化。
4: 哦，
6: 你不能消化，那我就不能吸收。
4: 懂了。
6: 你不能吸收，对控脂是不是非常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从源头降脂。
4: 嗯，
6: 大家是非常好奇这是什么食材？
4: 是
6: 啊，我们最后再揭晓。
5: 熬成这种状态，找一个容器，
4: 嗯，
5: 往里边这么一倒，这个呀得需要一个冷却的时间。
4: 自然晾凉之后，它就能成型吗？
5: 你看啊，我这提前做好了一份，都给它切成丁了，你像。看看像不像豆腐？
4: 你别说，它比普通的那个北豆腐要弹韧很多。
5: 对，这第一步，咱这个降脂豆腐做好了，
4: 齐活了。
5: 那第二步还得满足赛赛提出的要求，得做成麻婆豆腐的形态，还不能有辣，
4: 要好吃呀。虽然无辣，但也得下饭啊。
5: 行嘞，
4: 嗯，
5: 那这个第二步呢？你看啊，家家都备的番茄
4: 哦，
5: 咱用西红柿去熬一个酱，用这西红柿酱去烧豆腐，锅里呢，咱直接加油。切碎的番茄下锅。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们今天其实用的这个油也特别的好，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在哪儿吧。
6: 今天用的是亚麻籽油，它富含阿尔法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呢，是我们植物性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对于控制血脂是非常有帮助的。
4: 说回到李主任推荐的那个宝贵的食材了，说里面含有的营养元素啊，是可以抑制脂肪的生成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什么呀？
6: 这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
4: 嗯
6: 啊，这就是三萜皂苷。 除了说抑制脂肪的消化，实际上它还调节脂肪。

0: 肪代谢的通路哦，哎，让我们脂肪代谢快一点，说俗了就让脂肪燃烧的快一点，哎，这对于控制这个血的甘油三酯特别有帮助。
1: 三萜皂苷富含丰富的食材就都在今天我们的降脂豆腐里面了。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今天推荐的这个宝贝之外呢，还有一个宝贝它特别的便宜，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面几乎都是常备的，而它对于我们降血脂而言也是贡献很大的。这个降脂食材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在家做饭少不了它，千万不要错过。
2: 把它这个红油要煸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麻婆豆腐讲的呢，颜色它得是红亮的。
1: 对，
2: 那我们这个红油靠哪来呢？就靠这番茄红素。咱把这酱炒好之后盛出来，然后这个红油咱给它留好，这个出锅的时候靠这红油提色啊。如果不告诉你这是番茄熬出的油，是不是很像辣椒油？
1: 这个可太像辣椒油了，提色提味儿啊！今天都靠我们的番茄油。
2: 麻婆豆腐这传统的啊，用的是牛肉馅，这是没错。今天呢，我是改良版，这个改良之后啊，这肉的酥度会更好，
1: 更香更酥啊。咱们看看选的是什么？
2: 今天我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咱呀起锅，锅里啊来点底油。咱们煸这个肉末的时候呢，咱们把它煸得更酥
1: 香啊。
2: 温度很重要，一定是凉油状态下锅。
1: 好，大叔今天这个选的好啊。今天我们炒肉末选用的就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选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肥瘦比恰到好处，下锅一煸吃着清新不腻。它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更健康。阿尔法亚麻酸能转化为 EPA，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血管的清道夫，帮助降低血脂，让身体少囤积更轻松，营养到位，口感也到位。
2: 咱们把它煸干之后，这会儿呢，在里边稍微加一点豆豉，来点姜末，哎，再来点蒜末，哎，这都是增香的东西。直接把炒好的酱，来上它一勺，来上它2勺开水，把咱们这个做好的豆腐
1: 烧上，
2: 哎，得先烧上它，是吧？那这会儿呢，咱们开始给它调味，来一点盐，少来一点胡椒粉。酱油一定要有一些去调色，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1: 烧制，
2: 哎，一定要把它烧到入味。
1: 但我还没见着面呢，咱们今天不是一个升级版的降脂的麻婆豆腐面吗？
2: 咱这儿小火烧着豆腐，这边呢，咱们做成一锅水，咱也别闲着，咱开始煮面。哎，
1: 太好了！
2: 今天我选用的呀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
1: 你还真别说，这面条选的好哈！不喜欢吃菜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3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好，大叔这边先煮着面条啊，我就特别想问了，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食材就是做成的这个降脂豆腐嘛，这个食材除了富含三萜皂苷可以抑制我们脂肪的形成，快速的帮助我们消耗掉脂肪之外，它还好在哪儿啊？
0: 其实啊，它对于胆固醇也很好，它可以吸附胆固醇，这样的话胆固醇的吸收减少了，实际上它还减少了胆固醇的肠肝循环，让它这胆固醇从我们肠道排出去的多一点，是不是对控制血胆固醇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么好的一个降脂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呀，李主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6: 家家康。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所以能够多方帮助我们去降脂的这个好食材，它到底是啥呀？李老师，
0: 赶紧揭秘吧！这就是鹰嘴豆。哎，大家其实也不陌生，但是做成豆腐还是第一次。
1: 没错，

0: 实刚才在郝大厨做豆腐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了看，这么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1: 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一下。郝大厨，这面条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2: 这面条可以出锅了，垫在碗底下。这会儿啊，你看咱们这个自制豆腐也已经烧得入味了，这会儿咱勾芡，
1: 芡汁一下去，马上这个汤汁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2: 没错，浓稠了。哎，
0: 你又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不是什么改良版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给它改良了，用我们鹰嘴豆做豆腐。
1: 做豆腐。哎，
0: 而是用番茄酱弄这个红色，也不辣。
2: 起锅的时候，咱刚才留的点番茄红油，晚上这么一淋，你看这豆腐的状态就出来了，是不是？咱先把这豆腐盛出来，最后咱们呀来上一点花椒面。
1: 所以你看，是酱汁的豆腐，营养丰富的面条，再配合上大家喜欢的我们麻辣鲜香的这个麻婆豆腐的口味，它只是不辣，但是下饭和好吃还是跟原来一样样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立秋后燥气初起，从几十天一下子切换到初燥模式，这个落差比往年都大，肺比往年更难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名字非常好听的护肺茶，叫素伤护肺茶。古人用五阴配四季，秋天对应的是伤阴，素是白色，白入肺。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杯茶是奔着秋天护肺去的。尤其三类人必须给自己的肺做好入秋的准备。第一类，动不动嗓子干、嗓子痒、干咳少痰，总觉得喉咙里卡着东西的。第二类，有呼吸道老毛病，比如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的。第三类，平时说话多，用嗓子多，嗓子天天高负荷运转的。方子当中有一味关键的药，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健果。它入口微涩，回味却甘，最擅长清肺利咽，嗓子红肿干痛，说不出话的时候常用它。《本草纲目》说它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疼。除此之外，方子里还有几位我们熟悉的护肺老朋友，百合配麦冬，一个润肺，一个养阴，是润燥的底子。桔梗把药力往上带到咽喉，陈皮理气化痰，免得润过了生湿。甘草调和诸药。那这味健果到底是什么呢？整方各用多少克？怎么煎煮效果最好？扫码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医生问诊在诊室，而有一位科研人，他的诊室在江河湖畔。
11: 我们要打造这个环境领域的协和医院，很多的这个环境的疑难杂症找我们来求药方。
3: 同行称他为给河湖看病的水大夫。
11: 有了，拿盆来试试看。基本上你看这个泥是这样的，有点呈现那种墨绿色。
3: 本周二为你喝彩，为您讲述碧水良医张烈宇。
1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4: 我看看，
1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

0: 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们的先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多云，南部有雷阵雨，中午至傍晚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6、7级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林健表示，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

0: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他表示，演习的高昂成本及他与朝鲜领导人

0: 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强调，这份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举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理由是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近期推动并参与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两位伊朗核心高层先后公开发表声明，强调达成相关协议不代表向敌人屈服。这一系列表态是否折射出伊朗国内舆论风向与派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当前局势是否存在向强硬立场倾斜的可能？伊朗内部政治博弈将向着何种方向发展？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最近，伊朗总统也好，议长也好，确实对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做出了一些辩解。我想，这个辩解的背景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没有执行多久，就在实际上失效了。那么，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那么，伊朗国内其实对当时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包括是不是应该与美国进行谈判、怎样去谈判，都是存在比较多的争议，也就逼迫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做出相关的回应。那么，更大的一个背景则在于，就是伊朗传统上的国内政治是分为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的。那么，改革派是主张以谈判接触的方式来和美西方去打交道，那么强硬派的话，则是以斗争求和平，会强调和美西方斗争的这一面。那么，当伊朗与美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或者伊核协议的时候，那么改革派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当这些协议或者伊核协议也好，停火备忘录也好失败了之后，那么强硬派自然就会占据更多的话语权。 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伊朗各派之间他去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原则还是一致的。那么，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伊朗国内的这个派系的分歧。那么，简单的以伊朗转向强硬，或者是伊朗是主战主和这种二元对立的评判，我觉得并不完全的准确。那么，首先，伊朗各派其实在 持枪谈判或者带着武装去谈判，这个立场上还是 保持了团结一致的这个态度。伊朗现在其实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这个谈判，谈判仍然是伊朗对美博弈的组合拳中的重要一手。那么就连革命卫

0: 对，那其实他也不完全反对啊，通过谈判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美伊危机。同时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伊朗也做好了这种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伊朗的总统也好，议长也好，其实也有过多次表态，就是认为伊朗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伊朗在谈判上的这种地位和筹码。争议点不过是在于，我想就是谈判最终要取得怎样的成效，要取得怎样的目标，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目标。另外就是如果要用军事的手段来配合谈判的话，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应该配合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到怎样的这个地步，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同的派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么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博弈，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某一派占据绝对的上风，可能还是一种就是多股势力竞争合作，最终去达成协商一致这么一种局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3: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روش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15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一架战机在卡塔尔坠毁，机上三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卡塔尔军方俘获并扣押至今。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2: 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只有落实两国方案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

0: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1: 这名知情人士称，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方面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采取相应步骤。知情人士还称，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路透社1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邮轮遇袭事件影响，加之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所放缓，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大幅减少。
1: 数据显示，15号周六有5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6号周日则无任何船只登记通过，而前一个周末这一数字为31艘。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15号和16号共有49艘船舶通过，较前一周的55艘有所下降。据报道，阿联酋方面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击，此后海峡航运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方面表示，可能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满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条件，航运才能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1/5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量，每天有超过13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2: 我们再来关注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表声明称，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
1: 库珀在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执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的林肯号航母被曝船员士气低落，舰上甚至出现试图跳海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突然下令让福特级航母改用蒸汽弹射器。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不得不按照总统喜欢的风格对福特级进行重大改动，让新航母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特朗普让美国海军走回头路，究竟是什么盘算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特朗普对海军装备的设计有独特要求，战舰越大越好。

0: 越可靠越好。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美国海军正在研发配备巨炮的战列舰。美国海军还在考虑把福特级航母的舰岛前移到居中的位置，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航母。然而，舰岛居中将减少舰载机的停机位，还会延长舰载机起飞的准备时间，甚至会导致舰载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更加颠簸。分析人士指出，更改舰岛位置将耗费数十亿美元，新一代航母的建造工作势必拖延。福特级航母不仅舰岛要改，弹射器也要换。特朗普已经下令建造福特级四号舰和后续舰要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通用原子能公司对此表示，电磁弹射器已经进行批量化生产，此时放弃会带来成本、进度和集成等方面的风险。对于特朗普的指导和决策，美国海军是又爱又恨。大项目特朗普肯花钱，美国海军乐见其成。单价180亿美元、颇具争议的战列舰，特朗普批准建造15艘。要知道，福特级航母的单价才133亿美元。但改设计，美国海军心惊肉跳。福特级挪舰岛换弹射器，战力会大打折扣，这会动摇海上霸权的支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海军和总统之间恐怕要出现巨大的矛盾和激烈的争吵。热炒电磁不如蒸汽，可能是美国的战略忽悠。冷战时期，美国就一直散布航母无用论，冷战结束以来又一直宣称航母已经过时，但美国海军却一艘接一艘地建造尺寸更大、技术更先进的超级航母。如今看来，美国是否在借技术倒退的烟雾弹掩盖其新一代航母真正的发展方向？毕竟让对手误判自己的实力本身就是一种战略。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
2: 当地时间16号凌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女性背部中弹，送医不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受伤。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有人群聚集在路口发生争执。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嫌疑人还在追捕中。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报道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栋宿舍楼外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目前，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8月16号，今年美国已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
3: 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2年，金明熙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其影响力还可能延续至下一届韩国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力量重组。韩联社报道称，在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不断下滑之际，金民熙肩负重任，承担着增强党政协作施政、弥合全党分歧的关键任务。
4: 국정의중심인대통령과정부를지원하는전면협력의창조적수평관계가될것입니다。
3: 金民熙1964年出生于韩国首尔，四次当选国会议员，于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任韩国第49任总理，曾任共同民主党政策委员长等职。
1: 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3: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

0: 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84人。截至目前，已有77人获救，仍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还在继续。
1: 此前估计涉事船只的最大载客人数为90人，但事发时实际搭载了多达150多人。而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则显示，实际载客量至少超过了160人。11号下午，这艘船在卡里巴湖上行驶时突然倾覆。据津巴布韦先驱报报道，船只遭遇了强风天气。卡里巴湖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交界处，拥有丰富的水电和渔业资源。长期以来，湖区居民依靠湖上船运往返于偏远渔业社区。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并责令相关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
0: 德国欧宝汽车正与中国汽车制造商领跑深度合作，打造一款新的电动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据法新社16号报道，欧宝首席执行官弗洛里安·许特尔近来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欧洲市场已成为现实，这一合作将能够结合双方优势，提升欧宝的竞争力。
1: 据报道，双方合作的这款新车将搭载领跑最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和电池技术，欧宝负责整车外观内饰设计、底盘调教、灯光与座椅配置开发。新车定于2028年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投产。分析指出，对欧宝来说，借助领跑成熟技术，可在节约研发成本的同时，快速补齐纯电产品短板，并跟上欧洲严苛的新能源转型节奏。据法新社报道，欧宝1862年创立，1899年其位于德国吕瑟尔斯海姆的工厂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上世纪70年代，欧宝汽车曾畅销欧洲，之后在美国通用汽车的经营下，欧宝在国际扩张方面长期受到限制，目的是避免其与通用汽车其他子公司形成竞争，该品牌就此逐渐衰落。当前面对欧洲市场疲软、竞争加剧的局面，和其他许多德国车企一样，欧宝也采取了成本削减等措施，但还不仅限于此。许特尔指出，今年前6个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盟市场所占份额已超过10%，欧宝期望通过与中国车企合作，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0: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宝晨。今早南部地区是出现了弱降水，能见度有所下降。好在京城大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还是不错的。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气温是上升平稳，预计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会在22到25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5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9.8度。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1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到了今天夜间，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20到21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近日有市民反映，朝阳区观音堂路夜间货车违停占道闯进行的问题突出。接诉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部署警力，在该路段展开夜间专项整治，当晚就查获多辆违法货车。
1: 刚好是目的处了。
2: 观音堂路上，民警刚设好夜查岗，就看见一辆货车开着双闪停在路边，车身几乎把整条非机动车道全占了。
3: 目的地是哪儿？
1: 燕郊。
3: 燕郊
1: 回燕郊去。

0: 是送料还是往出拉料啊？
1: 空车，现在空车。
0: 现在空车往过送的，相当于是吧？
1: 对对，往这儿送。
2: 民警注意到，这是一辆京牌货车，晚上十一点以后才能进五环，现在才九点，显然不到时候。
0: 货车啊，五环内进行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这个时间段啊，咱们货车是不允许在五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的。
1: 我知道，因为啥？它这个里边是九点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出来在这等会儿，等到十一点我再走。
2: 司机说，工地九点关门，他得赶在关门前把车开出来，于是索性把车往路边一搁。可这一停，问题就来了，
0: 停在这儿，啊，一样。不光是有进行的违法行为，第二个违法停车也是不允行的呀，对不对？啊，依据咱《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停车也是要进行处罚的。
2: 这边还没处理完，前方又发现两辆货车存在相同的问题，民警上前询问，司机也是从同一个工地出来的。
0: 前面那车是谁啊？
3: 我的。
0: 车牌号是多少？
3: 906。
0: 906。
3: 嗯，
0: 师傅，您跟这儿车头等会儿我，您跟我等，师傅。近期是接到市民举报，咱们这个观音堂路啊，有时许多这个货车。夜间违停还有违规行驶的这些违法行为，咱们也是投入警力展开夜查行动。
2: 当晚的行动中，民警在周边路段先后查获三辆货车，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工地，违法行为和理由几乎一模一样。
0: 从哪儿过来的，是吧？
3: 从那工地出来的，他那厂干不是堵门吗？
0: 知道是进行时间吗？
3: 哎，知道。
0: 禁限行措施都了解，是吧？往哪儿送啊？要
3: 就这工地。
0: 啊，
3: 就这工地，
0: 车上有料吗？
3: 没有，空车。
0: 空车送完料要出去。
3: 哎，对，要出来。
0: 啊，回哪儿啊？
3: 九点半堵门嘛。
0: 回哪儿啊？
3: 回峰山。啊，我这九点到九点半堵门，也车赶不上出来。
0: 从哪儿送啊？这点东西准备？
4: 就往这儿送。
0: 啊，知道咱北京五环以内这货车禁限行措施吗？
4: 咱不是我早晨来的就没走啊。
0: 啊。
4: 这条路我没走啊，我就停在那儿，就等着他走。这晚上怎么卸嘛？
0: 一直没走，我用给你调监控吗？
4: 哎，不用。
0: 啊，
4: 出来就没走嘛，没动我就搁在边上。
0: 别没动，这是不是违停啊？对非机动车行驶有没有影响啊？
2: 面对民警的询问，第三名司机起初还想辩解，说自己没在路上行驶。民警当场指出，停放的位置本身已经违法，而且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更给骑车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0: 我跟您说啊，您首先出来驶入市政道路了，
3: 对，
0: 这就已经违反咱们禁限行的规定了。
3: 对
0: 啊，第二个，您停在路上还多一项违法行为，是属于违法停车的，肯定是不允许在路上停放的。
3: 行，
0: 你看，咱车本来就宽，非机动车道就这点儿啊。您说白了，咱让自行车、电动车去哪儿骑？
3: 对，
0: 对不对？啊，他们借道通行，啊，就给他们造成了行车的安全隐患，对不对啊？
2: 民警指出，这三辆车的行为都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依据道交法规定，应处100元罚款，记一分。同时，对其他违法行为做出了警告提醒。
0: 咱那个放大号要把这个字儿
4: 弄干净点，
0: 喷泉
4: 啊，
0: 明白吗？
4: 行，
0: 不能影响辨认。
2: 闯禁行、占道看似小事，却影响了他人通行，更埋下安全隐患。守法出行才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在四惠桥下，夜查民警接连拦下几名驾驶人，有人吹出了88毫克每百毫升，有人为了躲堵车，直接把车开上了非机动车道。
6: 因为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感觉没喝酒。
7: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查获一名涉酒的驾驶人，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他显得并不在意。
8: 多少？
6: 88。
8: 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88毫克。是在朋友家
6: 喝酒了
8: 聚会，
6: 对，
8: 是吧？那怎么没叫个代驾回去啊？
6: 我拐弯就到家了。
8: 拐弯就到家了？
6: 对。
8: 哦，也没多远。
6: 对，
8: 抱一侥幸心理，实施了醉酒驾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105条，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先回抽血看血液结果出来再说啊。
7: 经检测，这名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11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后续将被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杜绝酒后驾车，守住的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行车上路，各行其道，互不侵道抢行，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冲突。夜色下，闯入

0: 非机动车道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截下来。
1: 怎么开到这里头来了？
2: 我看堵车了，我堵车
1: 了。堵车了？这是非机动车道。
2: 啊，
1: 您这汽车不能走这边。第一啊，这个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电动车这一类非机动车专门行驶的。您的机动车到这儿，首先跟人家一块挤不行，啊，第二呢，这道也窄，您过来往这一停，其他人都得等着您，也影响人正常的通行权利啊。
3: 上面什么道啊？
4: 自行车道。
3: 为什么走上面啊？
4: 那边路口车多，直接拐过来了。
3: 下面堵是吗？
4: 对。
3: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4: 对。
3: 违反道交法90条，原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啊。
0: 开车上路，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路上的规则从来不是为了约束谁，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个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5: 在早高峰东三环主路，一辆红色轿车堂而皇之地行驶在公交专用道上，被民警发现后，司机还想并线逃跑，而细查之下，这辆车上还有不少问题。
1: 来，停住，停住，到边来。
0: 早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车流密集，一辆红色轿车紧跟大巴车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过来，看到前方有民警执法，轿车司机立即猛打方向，企图并回中间车道，被民警当场拦下。
1: 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走了这是什么车道，清楚吗？
3: 公交车道。
1: 对，公交车专用道，现在是专用的时间段，走到这儿违法了啊。车辆的禁停证办理了没有？
3: 我不清楚，这是公司的车。
1: 不清楚是吧？
3: 对。
1: 那你清楚这个外府号牌机动车进行通行的禁令规定吗？
3: 早高峰不让那什么。
1: 对，早高峰这会儿是全部五环内都是禁止通行的。
0: 按照规定，外部机动车需办理进京证方可在北京市域内行驶，且早晚高峰时段五环路内禁止通行。司机在没有办理进京证的情况下驾车在高峰时段闯入三环主路，还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可谓是错上加错。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些。
1: 你的车辆2024年2月29日之后没有再年检了，至今已经两年半
0: 未年检，车辆安全状况完全是个未知数，而号牌上的猫腻更是让民警皱起了眉头。
1: 再看着你这车牌，你看，咱这车要求有固封螺丝的，你这固封螺丝下边第一这俩没有。
3: 我知道，他这个您看。
1: 第二呢，你这也不是那种固封螺丝，固封螺丝反着拧是拧不了，他这齿只有半面。
3: 我知道，您看上面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胶带吗？
1: 那为什么你的车上有胶带呢？
3: 不是，这个车之前被撞了，
1: 啊，
3: 后边被撞了，被撞了之后呢，然后
1: 就这个，
3: 就这个，他们给掉了，就是
1: 固封螺丝掉了，
3: 掉的。然后那时候当时在那个修理厂，就是用他们那个螺丝，刚开始用胶带粘的嘛，就怕没牌子那什么的，然后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在他们那里边找了修理厂找的东西，先给固定上了，
1: 先给固定上了。
3: 对，
1: 那你这固定完已经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的，但是
1: 你看这里头都生锈了。
3: 对，
1: 说你这个一个临时的措施我可以理解啊，如果说你这个一直就保持这样子了，那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了。
0: 固封螺丝丢失应到车管部门领取，用这样凑合的方式安装既不牢固也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1: 几项违法行为，第一呢，驾驶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指示标志，就你这外府号牌机动车未办进京通行证在这个市辖区内行驶了，根据道法第90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是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就是刚才走的公交车道，这个根据道法第90条是罚款200元不记分。第三呢，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道交法第95条，这是对你做出3分200元的处罚。第四，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这是200元一分的处罚。
0: 民警提示，公交专用道在专用时段内只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切勿占用，守法通行才是最快的路。北京台报道。
5: 不少市民朋友开车知道全神贯注，但一骑车就容易松懈。在永定门内大街，一个信号灯、一处公交车停靠点，就让不少骑车人犯了错。
6: 跟旁边来，来来来来来。
0: 上午10点多，在永定门内大街，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出现在机动车道里。
6: 看一下人家从哪儿走的，看明白这意思了吧？
0: 直到被民警拦停，这名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虽然被拦停前并没有机动车与她并行，但她骑行的位置刚好是公交车的停靠点，这也为她的骑行安全埋下了隐患。
6: 这公交车从这进出的时候，它的这 A 柱是看不清的，这是盲区， 他从那儿一掰，您从那儿一走，万一。

0: 要是跟他抢着道了，帮你给他碰了，这倒了麻烦了，对吧？
1: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这名女士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如此大意骑行的骑车人并非个例，一小时内民警在这里接连拦停10余名骑车人，多数骑车人还伴随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这名骑车如遛弯的男士占用机动车道外，还一边骑车一边东张西望，头盔带也随风飘扬。
0: 个人配单车车员头盔不仅包括您佩戴了这个车员头盔，咱得把扣系上，是吗？您说您不系这扣，咱这车员头盔保护头部的，摔倒了，他就是为了保护您，不让您磕着。您不系这扣，一摔，哇，飞出去了，那不没用了吗？这事儿，对吧？
1: 下面这名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的倒是规范，但他同样犯了严重错误。
0: 首先，您刚才走的那个是机动车道啊，公交站这位置。
2: 机动车道。
0: 对，这是机动车道。您是直着过来的，觉得没车直着过来，知道为什么没车吗？没注意吧？
2: 没注意。
0: 因为路口红灯。
1: 这名外卖骑手不仅误入机动车道，还闯了红灯。无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上路行驶，就应该集中注意力，处处谨慎。而这名外卖骑手的行为，恰恰暴露出他对安全的掉以轻心。
0: 车速本身就不慢，
2: 对对对，
0: 这您自己清楚。
2: 对对对对，
0: 您到那路口，您再不注意，万一出来一行人，您帮机给碰了，这个可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对吧？对您进行处罚，也是对您进行了一个提示，以后一定得注意这事儿，好吧？
1: 最终，由于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两项违法行为，这名外卖骑手依法接受了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处罚的金额早已超出他送一单外卖的收入。
0: 为了送单，到这儿耽误这点时间，还罚了这么多钱，值不值当？你下回踏踏实实走，这绿灯你也过去了，这钱也不用罚，这也得权衡一下，对吧，师傅？注意安全啊！
1: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骑车人上路应该全神贯注，才能守住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儿童家具安全。在近期市消协开展的儿童寝具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暴露出了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隐患，市消协近日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权益。
4: 在本次比较试验中，测试人员通过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了20款样品，品类涵盖婴儿床和儿童床，并根据2024年修订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在警示标志、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警示标志缺失或不完整的问题比较突出，会使家长难以准确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使用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5: 20件产品中有15件产品警示标识不符合标准的要求。那么结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是产品的孔间隙以及开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产品存在危险的外角和边缘及尖端，第三个问题就是产品存在这个窒息危险结构，第四个问题的话就是产品防滑衣装置存在问题。
4: 此外，个别样品还存在有害物质超标问题，儿童若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约谈中，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各企业在10日内整改，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并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进行自查，同时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厂检验层层把关，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档案，确保每个批次产品的质量都可追溯。
6: 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立即采取措施，该下架的全部下架，该封存的统一封存，有漏洞的尽快补漏，整改结束前停止问题产品在线上线下的销售行为。
4: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儿童寝具时要注意，婴儿床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以内的无法自行坐起、跪起、通过手拉或扶起的婴儿，童床则适用于3至14岁的儿童，双层床的上层床不适合6岁及以下儿童使用，家长应严格按照孩子年龄选购床型，切勿跨龄使用，同时要对细节严格检查，
7: 是看看啊产品所有的这个啊孔还有间隙啊开口是否存在能够卡住小孩手指头或者脑袋的风险，第二是摸摸床体的所有的边角，感受一下啊，有没有毛刺儿啊，锐利的角或者是边缘啊。第三呢，是对咱们带脚。

0: 轮的产品，确保在正常使用中至少有两个脚轮能够被锁定。第四呢，是要检查是否存在一个造成窒息风险的这种过长的绳带，一般的来讲是超过22厘米。
1: 北京台报道。
2: 在网络平台想转人工服务，却始终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这样的事儿啊，大家都遇到过。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有所增多。
3: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尝试拨打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单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4: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5: 转人工，
4: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3: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系统才启动转接流程，随后还要经历长时间排队等待，从拨号到接通人工客服全程耗时近6分钟。不少消费者反映，部分平台利用 AI 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的方式拖延阻碍人工接入，导致消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大幅增加维权时间成本。
6: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3: 除人工接入不畅外， AI 客服承诺不认账、答复不精确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消费者依据 AI 客服给出的费用标准、优惠政策、售后条款完成交易，经营者又会以 AI 内容仅为算法生成、不代表官方立场为由拒绝兑现承诺，引发大量履约纠纷。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等问题，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7: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客服已成为各大平台开展咨询解答、售后保障、营销服务的主要方式。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无误，不得虚假误导。中消协表示，经营者在启用 AI 客服的同时，必须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转接渠道。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官方服务工具，其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同时，消费者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8: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北京台报道。
9: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0: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1: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0: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除魅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

0: 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3: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0: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4: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0: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5: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6: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0: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7: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0: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4: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8: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9: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0: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

0: 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1: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2: 本轮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
3: 公积金可以在不同亲属之间可以进行这个代际的互助，
2: 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大幅提升。
4: 日前，位于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的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 Robot Mall 完成换新升级，已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该 4S 店可满足机器人产品从研发测试到市场应用的全周期服务需求，打造了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让机器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5: 这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北京亦庄 RoboMall。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代售的机器人。在这里买机器人就像买汽车一样，能测试，能体验，还能打包带走。
6: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机器人不再冷冰冰地站在站台上，而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7: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8: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进而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6: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2.0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拈来，调料精确到0.1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9: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因为遍地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一些分布都会变化。
10: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6: 目前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11: 之前的话，我们要自己联系，然后沟通定制，差不多得在2个月左右周期，可能现在的话也就10多天左右就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12: 说我们在把所有的需求梳理清楚之后，对接到供应商，然后48小时之内完成他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
6: 从 4S 店的场景化展示，到开发者社区的协同研发，再到消费者的即看即买，北京亦庄正打通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4: 距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仅剩数日，昨天媒体探营活动走进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访赛场筹备。本届赛事赛项参赛队伍规模双双扩容，依托 5GA 等